0: 支持。
1: 红旗天工大连华城店，甘家子区华东路91号30中学旁。
2: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夏季达沃斯志愿服务车队车贴指定派发地点。
3: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5: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点前后转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18到24度，旅顺19到25度，金浦新区18到24度，长兴岛19到28度，瓦房店18到24度，普兰店18到25度，庄河18到24度，长海18到22度。
9: 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10: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9: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0: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9: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0: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
11: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12: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11: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12: 领先早高峰，
11: 满电向前冲。

嗨，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8:0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的第二时间段，继续问候各位，我是子轩。哎呀，这位啊，中信银行说有一个车主哈，这下雨天的路还特别滑，还从华北路上了振兴路，你还能在这儿开窗抛物，你这属于车技打了引号的挺好啊，那必须得曝光这台车呀，是一辆灰色的起亚这个吉普车，车牌号呢是辽 CN0V97， 这样可不好啊。大连欢迎有文明有素质这样的人

你就开窗抛物，你这习惯，你走哪去你这习惯都不能有啊。清新之旅说了哈，我关于中考的记忆啊，就是中考那个桌子都是对齐的，哎，你稍微挪一下你就能看见旁边的，然后监考老师呢就前面有时候咳嗽两声，或者提醒名字被漏写了啊，意思就是仔细点别漏题了。现在呢都好像是不允许监考老师说话，只能前后溜达了。我就想问问大家，你们当年中考的时候紧张不？哦，独酌清风说这个电脑上没法下载大连云哈，你就只能在手机上来下载。还有朋友关于中考的记忆啊，这位居士说，我中考呢是2003年，那正好是赶上了非典疫情，那是里三层外三层的保护我们考生啊，公安、消防、防疫都在，感觉很安心。那么进入考场的时候还测了4次体温，都是满满的回忆，是不是？芋头成祥还说了，你不管什么口味哈，吃习惯了你不就接受了吗？但是我能说，就那生日蛋糕脑海当中哈沉淀下来的印象就是甜丝儿的，你让我吃那个咸巴拉的哈，就是不是说什么口味我接不接受，你问我能不能接受吧，哎，也勉强能吃上一口，但是对于一个那么喜欢甜品的我来讲，我觉得生日蛋糕还应该是甜的好吃。平常心说，关键是我听不到你的笑声啊，就总感觉少点啥，就不适应。你倒是笑啊，我怕我挤出来的那种假笑你再不适应了呢。好了，我们继续再来跟大家说一组网红的解暑神器啊。朋友们，就是现在啊，你如果上网上搜一搜各类的网红解暑产品，现在是大热门大热销，你包括打开某音啊、某手啊这之类的哈，咱们经常用的一些短视频的程序都会给你推荐，你像热贴这个冰贴啊，冰贴啊变热贴，越热越贴，还有那种清凉喷雾、降温凝胶、网红冰饮、花式冰棒等等，是不是你打开平台当中纷纷来给你推荐呢？目前呢，这些产品也成为了不少朋友夏日消暑的首选。但是你知道吗？多款看似实用的解暑神器，其实也暗藏了不少的健康隐患。医护人员呢对此也是发出了安全提醒，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当下热销的这种清凉喷雾还有降温冰贴，主打就是一个快速降温，它的成分当中多含有酒精，还有薄荷脑，还有这个香精等物料。医生介绍说啊，酒精成分就是遇到明火极易燃烧，如果说呢在密闭空间或者是靠近火源处使用的话，就存在了消防安全隐患。而薄荷醇刺激性比较强，你像皮肤比较敏感人群，儿童长期接触的话，特别容易引发皮肤发红、瘙痒、过敏。再就是婴幼儿、孕妇以及有呼吸道疾病的人群，也不太建议大家去使用这类的产品啊。那目前上啊，目前市面上颜值颇高的有一些像网红冰饮、花式雪糕，还有这小糕做的贼老大个的、贼好看的啊。大多数呢都是高糖高脂添加剂比较多，短时间呢大量食用这些生冷食物，第一会刺激您的肠胃，引发腹痛、腹泻、胃痉挛；第二呢，就你吃多了它也胖。再有呢，就是提醒老人、儿童还有脾胃虚弱的人群呐，不宜贪凉哦。同时呢，如果说咱过度依赖了冰镇饮品去解暑，这样还会降低咱们自身的这种身体的散热能力。所以专家建议了哦，夏季消暑啊，首选就是白开水，还有淡茶水、绿豆汤这样的天然饮品。物理降温优先要选择开窗通风、风扇、空调等一系列的传统方式。如果说您真就是网购了好多的解暑产品的时候，你也要仔细去查看查看产品的成分、生产物资、这个生产的资质，按照规定来规范使用，切勿盲目跟风啊，过量使用。夏季的健康那也是非常需要大家关注的。

哎，那么炎炎夏日啊，对于子仙来讲呢，我觉得最常见的这个避暑方式或者是消暑的方式，那不就是空调、 WiFi 和冰镇西瓜吗？您有哪些消暑的方式呢？也欢迎朋友们通过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咱们一起呀来聊一聊哦。

这首胡夏演唱的串烧金曲的歌曲好听吗？里面包括了十年、我们的爱就是爱你、小情歌、改变自己、洋葱、没那么简单，还有他的成名曲那些年，以及我的歌声里，还有爸爸去哪了。好不好听呢，朋友们？我觉得是特别适合周末时光的。花开富贵还说了，盛夏呀，热浪翻涌，连空气都像是被点燃。可是当我低头一看自己的钱包，哎，我的心里就会瞬间吹起一阵凉风。原来这个世界上最有效的降温方式，不是空调，而是我的余额。叫你笑死了啊！不过看看自己钱包里面的余额，也确实心凉半截。清新之旅说，来来来，我给你发个图片哈，这个叫啊，是洞庭湖糖心皮蛋。这松花蛋不应该是黑的吗？这咋就变成了金黄色的呢？但是看着中间的这个糖心，还是蛮有食欲的。说粽子配鸭蛋，农村大姐呀，今年给俺送口，就是送的是咸口的粽子，甜口配鸭蛋配套。咸口粽子，甜口鸭蛋，妈呀，能适应过来吗？这甜鸭蛋，我的天哪！不不不，我这人是比较传统的，鸭蛋我还是爱吃咸的。啊，伴你到地久天长也说这些歌串烧在一起，哎，就感觉很过瘾，是不是？挺好听的哈。小太阳啊，我看到你发来的一系列的信息了哈，我也给你回了。他问到的问题就是关于咱中奖的东北超球票啊，你中奖了，已经接到了工作人员给您回打的电话呢，就是你在指定的时间你去了，你刷自己的身份证就肯定能够进场，不至于挂票，咱票都送咱了，电话咱都接到了，别担心啊。我记得有一次咱这是什么比赛，英博的那个足球赛，然后也是我中了一张球票，我没去啊，我让家里面人去的，当时也是留的家里人的电话和手机号码，然后迟迟没有接到当时工会说给的那个什么二维码呀，或者是购票信息呀，这之类的内容。然后家属还说了，你这我进去 我能不能进不去，我老早我就来了，你说七点钟才比赛的，我三点钟我就到现场了，我要进不去，我这是不是就丢人丢大了呀？那我要还想进去看，我搁哪儿啊，我到底呀，就特别焦虑。后来呢，就是工作人员就说啊，有的时候可能是系统显示，你就的的确确是你买完票有你的购票信息了，包括像咱们的这种赠票也是啊，有你的信息，但你的确就是没有收到短信，或者是所谓的二维码，或者是电子的票证，但是不耽误你进场，你只要身份信息已经输入到里边了，你可以在所有湾体育场任意一个门，然后你刷身份证进场，你在刷卡的那个时候啊，它这个闸机就会给你弹出一个电子的那个票证，就是纸质版的电子票证，上面有你的座位号，然后你的姓名，你的这个信息，所以别担心，小太阳啊。我明白你说的那个短信上面有座位信息，坐哪儿啊，从哪个门进呢、啊、会比较清晰的知道，但的确有时候咱没收到这个信息的过程当中呢，你也别太担心了，绝对不能让你进去挂票啊、哦还有朋友关心说今年达沃斯有没有私家车的那个限号政策，现在呢还没有收到具体的相关通知。我们再关注一个哈，就是跟宠物相关的消息信息。如今呢，饲养宠物是不是成为了咱们普遍的一种生活方式啊？但是呢，如果说咱家养的那个小狗，就不分白天黑夜的狂吠，或者是随地便秘，遛宠的时候不牵绳，哎，这个宠物伤人，这样的扰民问题发生的时候，真的就会引发邻里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这类矛盾呢，全国多地啊也是相继出台了文明养宠新规，也细化管理标准，明确养宠权责，引导市民朋友们大家是文明养宠。这个新规就规定，
城区范围内遛犬的话必须要佩戴牵引绳、嘴套，大型犬还有烈性犬禁止在公共场所放养。再就是宠物粪便必须要及时清理，不得任由宠物来践踏公共绿地惊扰他人，全天来划定禁吠时间，夜间还有午间休息时间。如果说犬只持续的吠叫扰民，主人呢将被劝导警告，屡教不改者将会面临罚款的处罚。那么针对宠物伤人的事件呢，新规也是有进一步理清了责任，因未牵绳疏于看管宠物导致的被抓伤了，还有咬伤了路人了，这个宠物主人需要承担全部的医疗还有赔偿责任。小区物业也被纳入到了管理范畴，需要加强园区巡查，宣传文明养宠的知识。

目前呢，有不少的市民都表示啊，养宠的确是属于个人爱好哈。可是呢，你这个人爱好不能也影响到其他人的正常生活呀。咱邻里之间本来就应该是和睦相处的，文明养犬既是遵守规则，也是基本的素质。在此呢，也是呼吁所有的养宠朋友们自觉遵守养宠规定，做好宠物看管、卫生清理，兼顾自身爱好与邻里权益，携手来打造安静、和谐、宜居的生活环境。伙伴们，您在生活当中遇到过哪些宠物扰民的情况呢？你觉得如何去约束一些不文明的养宠行为是非常有效的？或者啊，您曾经被小动物就是打扰过之后怎么处理的呢？也欢迎各位在平台当中，咱们啊继续这个在平台里边以文字的或者是图片的信息内容来互动。

0: 喂，各位早上好，8:31了，此时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车流量密度最为集中的是香罗家桥上，从海达到广电中心门前路段，车辆的通行速度会略显缓慢一些。另外是西南路学宫街路段的双向等待信号周期，尤其是去往春柳河方向，大概需要1到2组以上信号周期等待过程，其他路段整体运行还是非常平稳的。那么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有封闭的高速是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那么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没有限行。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点前后转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18到24度。
4: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
5: 铁路出行提示。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大连火车站的信息播报员思雨。思雨，早上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丹东、沈阳、长春、北京通辽方向票额充足。

0: 去往哈尔滨、上海、郑州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三号线、五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进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思雨。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3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节目，我是子轩，继续问候各位。然后还有朋友问说，那我咋也没有收到求票的短信呢？是不是没抽到我呀？你有没有收到电话呢？如果是收到了工作人员给您打去的电话哈，就是即使在没有收到这个求票官方给您发送的手机短信，你也是可以凭借着自己的身份信息刷卡进入的。哎呀，刚才这不是说到了文明养宠吗？很多朋友都非常关心，说这个到底啊，就能不能让更多的朋友就知道，你出门遛狗你得牵着狗绳，你最好给小狗戴上嘴套。就是特别理解大家伙哈，也希望呢爱宠物的人、养宠物的人，大家呢都能够遵守相关一系列的规定，文明饲养。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组资讯集锦。2026全国高考呢是在6月12号正式落幕了。报名人数呢是达到了1290万，再创历史新高，各地静音户考解除，城市恢复常态，千万考生迎来了超长暑假。志愿填报、还有毕业旅行以及暑期工等工作话题呢也是热度飙升。旅游与教育平台这个流量暴增，盛夏青春消费热潮正式开启。6月12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开始，墨西哥2-0南非，比赛呢共出示了3张红牌，创揭幕战纪录。第9分钟墨西哥打入首球，第49、84分钟南非连持红牌，补时阶段墨西哥也被罚下一人。同日韩国是2-1逆转捷克，斩获了亚洲球队首胜，连续3届世界杯击败了欧洲球队。辽宁男子潘永嘉1996年被扣押的2859克黄金，时隔30年是由盖州市公安局返还。1996年潘永嘉因为涉嫌走私被抓，黄金被扣押，而且呢案件文书被扣。2026年他申请国家赔偿，经上级督办，最终黄金返还，双方和解，潘永嘉撤回赔偿申请。6月13号，也就是今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的主题啊，就是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多地举办非遗市集、亲子拓印，还有文物展览等活动。成都也是同步发布了端午文旅活动、古城巡游，还有非遗展演轮番上演，也是呢，为假期来进行预热。浙江于6月13号，也就是今天正式入梅，这个梅就是梅雨季的梅啊，叫常年偏晚5天。13到14号浙中南将会迎接到的就是区域性的一个暴雨，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梅雨季的湿度会比较大一些，衣物比较容易发霉，需要注意的就是防潮防霉，驾车出行一定要警惕路面积水，山区防范地质灾害。再来关注啊，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发布了，151名平凡从业者上榜，涵盖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信守信，还有敬业奉献以及孝老爱亲5大类别。他们以日常坚守传递温暖，全网也是掀起了致敬热潮，积极的来传递向上的社会正能量。再来公布一下哈，那公布上海呢，现在是正式发布了一个停车收费的新政草案，它的核心调整啊，就是为早高峰时段涨价，非高峰时段降价，扩大免费范围。重点区域内呢，是停车早晚高峰期需要加价的，就是我知道上海啊，正常的这个停车费用每小时单价也比较高，但是现在早晚高峰期还要加价，然后夜间以及周末呢，这个停车费会
价格进行下调。再有呢，就是医院、学校、商圈周边新增了那种短时的免费车位，鼓励大家即停即走。哎，这个新规呢，旨在缓解停车难，指导还引导绿色出行。目前呢，在公开征求意见的过程当中，哎，就想问问大家伙哈，您觉得咱家门口这个停车费贵不贵呢？就有一些商圈啊，哎，我那天就去大连市一个市内的五星酒店楼下去停了一回车，没想到啊，3个小时30块钱呢，忒贵了点儿。再来关注一下哈，最新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呢，国内汽车销量排行榜前10已经是没有燃油车了，新能源车型呢目前是包揽席位，比亚迪、理想、蔚来等品牌持续热销。那么智能电动车目前占比超过 60%， 中国品牌是加速出海，对沙特等国的一些出口也是激增的状态，超越了日本，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汽车供应国。中央网信办线上设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现在呢已经是设立成功，那么重点会打击 AI 生成的虚假新闻，还有深度伪造以及诈骗话术、恶意换脸等行为。近期呢， AI 伪造高考答案，还有 AI 编造明星谣言等频发，官方提醒啊， AI 造谣那也可以溯源呢，违法必追责哦。再来扫描关注一组，全国铁路逐步是推进了普速空调列车全面禁烟，目前呢已经是在多趟列车试点，后续将全覆盖。新规就明确，车厢、厕所还有连接处均是禁止吸烟的，违者罚款并纳入征信。高铁、动车早已禁烟，普速列车禁烟将会进一步来保障乘车安全与乘车健康。再来关注中国首颗时间胶囊，目前是正式落户到了四川，计划2027年完成封存，约定500年后，也就是2526年起封。这个胶囊内啊，是将存放当代科技成果，还有文化艺术以及生活物品、大众寄语等等，记录2026年的文明印记，留给未来世代去解读。哎，朋友们，如果让您放一件物品到时间胶囊当中，你会放点什么呢？再来关注哈，文旅部目前发布了端午假期出游预测，国内旅游人次呢将会突破1亿人次，亲子游还有短途自驾以及文化体验成为了主流，粽香、香囊还有非遗体验等端午元素也是带动了消费，文化再加上旅游融合的产品目前预定非常的火爆，预计旅游的收入将会同比增长 12%。 那么说到这儿，就更想问问大家了，您的端午小长假计划去哪玩呢？在路上的你赶紧来说说计划吧。

激情世界杯，安心玩竞彩，每一处都是热爱，每一刻皆是精彩，理性投注，乐享赛事，体彩相伴，为梦想加油，为热爱守护，中国体育彩票。

好的，时间来到8:4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节目，我们继续再来跟大家说哈，这个鹅腿变鸭腿事件啊。这位网红啊，鹅腿阿姨售卖鸭腿引发关注之后呢，目前武汉高校周边的餐饮商户也是开启了一轮连夜的自查。就在11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有多名学生是在社交平台上发帖，称校门口小吃街的干锅鹅翅店这线上呢已经是悄悄更名为干锅鸭翅店了。有学生直呼天塌了呀，一直以为自己吃的都是鹅翅。也有食客表示呢，该店定价亲民，而且呢味道不错，此前呢已经猜出来了，这应该是鹅肉产品，对此也不意外。12号呢，店铺的负责人也承认，自开业以来店内所售的食材均是鸭翅，从未使用过鹅翅。那么有记者也注意到，12号一早呢，该店团购平台上的名字与套餐的名称都已经火速更名为干锅鸭翅相关字样，但是宣传图一度遗留了鹅翅字眼儿，直到当天下午相关图片才被全面纠正。那么对于此次改名，店铺的负责人坦言啊，近期的确是受到了鹅腿阿姨事件的波及，是在11号更新了线上店铺名。那么该负责人也承认，店铺自2022年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小吃街开业以来，所售的干锅翅类的食材均为鸭翅。说这两天呢，也有很多同学都来问呢，说我们也觉得，应该是把名字说清楚啊，避免误导了消费者。据其介绍呢，店铺开业之初售卖的就是干锅鸭翅，但是那个时候也没有那么多合适的招牌呀，随便叫了个名儿，也没有说是干锅鹅翅。后来顺口好记，才定名为呆呆鹅，并逐步是以呆呆鹅、干锅鹅翅作为对外的店名，同步也是线上套餐名和实体店的菜单。该负责人也告诉记者，去年店铺呢已经是将呆呆鹅和呆呆鹅、干锅鹅翅两个名称全部注册为了商标，长期沿用，确实未将食材啊标注为鸭翅。哎呀，首先就是成本哈，其实是店铺选用鸭翅的核心原因。再有了这个鹅翅，它的进价哈，远远是高于鸭翅的。你这确实是有可比的啊，价格呢是鸭翅的一倍。那上述负责人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说你看啊，这鸭翅啊，市场的单价约是7-8块钱一斤，单人份的菜品食材呢，重量约一斤，

那么单人的餐标，哎，配了四个鸭翅，一个翅根儿，那团购售价才32呢。他还补充到，如果说顾客到店询问，店员呢均会如实告知，哎，我们用的是鸭翅啊。那么为了稳妥起见，该负责人近日也是主动咨询过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说官方告诉我啊，线下门店招牌与实际售卖产品并无硬性绑定冲突，原有招牌可改可不改。那么为了避免后续再有争议，所以说啊，建议同步修改招牌。负责人也透露，后续呢也会逐步将实体店的招牌调整为呆呆鹅、干锅、鸭翅，那么并对名称这个标注疏漏引发的，向同学们就是把这种误会来对同学们进行致歉。接着也发现呢，同一区域的你像香满楼干锅鹅翅，其线上团购的单人至三人餐目前仍然是明确标注的为干锅鹅翅。那么该店工作人员也确认，开门迎客近四年，店里炒的始终也都是鸭翅。哎呀，但是目前真的就是受到了啊鹅腿阿姨这个事件的影响，门店的客流量，他说了，感觉也很奇怪呀，不降反增啊，说这几天生意好得很，昨天的货都提前卖完了。那么对于名不符实的这种问题，他表示也会尽量的把这个问题给规范化。那么针对这一现象，近日武汉东湖高新区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给出了明确界定，判定门店是否涉嫌虚假宣传或者是违规经营，核心依据不在于线下门店招牌，而是菜单标注的品名与食材是否一致。换而言之呢，就是门店招牌的名称和实际销售的品类没有硬性的绑定要求啦，一般呢不构成违规。但是如果门店菜单上明确标明的出售的是鹅翅，但是端上桌的却是鸭翅，那就涉嫌违规了。就是招牌叫什么是其次，主要看菜单上标的是什么，实际卖给你的又是什么。目前武汉东湖高新区市场监管局下属的相关市场监管局正在对此事进行进一步的核实与调查。来，我们继续关注关注哈，朋友们在这个平台当中给我们发来的信息，这个小齐问到说，能不能帮忙打探一下春柳这方向怎么回事啊，一动不动就是春柳的出市区方向。梅子问到的是，想知道东联路西安路下桥口现在为什么一动不动了，哪位朋友知道你能够跟我们来互动一下消息啊。这小凯说，快来交警吧，这东联路啊进入市区方向快到西安路目前是不动块的状态。然后你好梅老板说，哎，西南路事故，这西南路是有事故吗？还是你想问问到底怎么回事？然后那小方块说，西北路的入市区方向现在啊打的了都堵冒烟了呢，什么情况呢？很多朋友都堵在这个路段哈。像头像是小猫咪的这一位也是问到说，春柳医院门口怎么回事一动不动。俗人反馈啊，反馈说是在锦绣路左转西北路红灯硬控了10分钟。然后 anything 还说了，目前有很多交警在路上执法，是不是因为达沃斯呢？有没有好朋友知道目前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也欢迎大家呢通过平台给我们发送过来。确实外边雨还在下着，路面比较湿滑，但是看到大家堵车堵的一大面，像停车场一样哈，哎，感觉不太妙。东联路的入市区方向目前呢有道路异常情况，已经堵了很长时间了，大家呢稍事等待一下，目前平台当中还没有看到相关的反馈，具体原因是怎样造成的。哦，凤西说西北路啊是过警车警方车队，所以封路，目前导致周边道路出现了堵塞，目前刚刚动弹哈，今天是有交通管制，所以大家啊稍安勿躁，马上就要疏通了啊，不要着急朋友们。美好的晨光呢总是过得非常快，今天的领先早高峰节目就要在这里呢和大家说再见啦。以上呢就是今天为您准备的全部新闻内容还有民生资讯，也在这里提示大家雨天出行一定要谨慎驾驶。感谢您的一路相伴，稍后的节目更加精彩。那
一会儿啊，9点钟是由苏林为您主持的文艺大联。因为今天啊，苏林节目邀请了众多的嘉宾哈，所以咱稍微提前一点儿，哎，让位给这些已经来到导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各位上午好，如果您选择东联路还是东快路沿线啊，目前我们看到东快路沿线有临时的交通管制，请大家再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我们再说一下，如果您被迟缓在了东快路的焦金山隧道路段附近入市区方向，目前这一段通行起来相对较缓慢一些，那么有临时的交通管制，包括在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方向，也请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另外东联路沿线目前看到是在春柳附近东联路的入市方向车多，西南路是中心医院门前去往春柳隧道方向车多。另外在机场附近的西北路仰望公园开始入市方向去往迎客广场方向也是车多缓慢通行状态，都是受到临时交通管制的影响，也请大家配合耐心等待一下。那么再来关注一下华北路沿线，也是同样受到这个影响，目前在华北路的华乡立交桥大连门广场路段入市方向也请大家耐心等待。那么这个情况会持续到今天上午到中午之间也请大家尽量减少出行啊，今天上午尽量减少出行。最后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目前有封闭的是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子双向，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没有限行。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盛夏逢盛会，宾城迎宾朋。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宾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
2: 先面向全市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宾城盛装。
1: 400辆礼宾服务车队入选车辆，统一配发官方定制车用礼宾旗杆及彩旗，以贴心服务展现大连待客温度。
2: 3000辆流动喝彩车队入选车辆，可免费申领官方主题车贴，让一句响亮的口号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随车流走遍全城。
1: 报名通道现已开启，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品牌活动，或回复关键词达沃斯即可进入。
2: 所有车辆报名后就可以获得幸运大抽奖机会，奖品丰厚，惊喜不断。
1: 一面彩旗扬起宾城自信，
2: 一张车贴点亮满城欢喜，
1: 让我们一起
3: 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
4: 本活动感谢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特别支持。

0: 南风五到六级转东南风五到六级，气温情况19到24度。
1: 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2: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1: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2: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1: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2: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
1: 用心服务，圆梦高考，
2: 祝莘莘学子金榜题。

0: 开始的地方，
1: 梦开始的地方，
2: 梦开始的地方，
3: 梦开始的地方，
4: 梦开始的地方。
5: 每一道离梦想刚刚开始的辰光。
6: 我叫糖糖，我就喜欢唱歌。
2: 俺叫大锤，是一名街头艺人。
7: 我的万亿梦想是成为世界一流的摄影师，
8: 未来能够成为一名像老舍一样牛的作家，
9: 成为全世界一流的摄影师，
10: 成为一名画家。
11: 我的梦想就是抱着我的吉他唱遍全世界。

0: 有请文艺大连主持人苏林、苏迪。
1: 文艺大连之特别策划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每周六日上午9点到10点钟为您直播的文化艺术专栏节目文艺大连。
0: 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苏迪。
1: 我是苏林。文艺大连，
0: 梦开始的地方。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文艺大连节目呢是交通广播创意策划的文化艺术专题节目，2015年开始每周六日播出2期，如今呢已经持续12年。
0: 今天呢是2026年6月13号周六，我们文艺大连第1100期的直播节目了。
1: 哎呦，说的真是铿锵有力
0: 啊！
1: 按照咱们文艺大连逢百必作必庆啊这样的不成文的规定，
0: 对，
1: 今天我们的节目一定是非同寻常。
0: 哎，这按照我们文艺大连不透露特别节目内容的习惯呢，今天的直播内容谁都不会知道，我都不知道。
1: 没错，那还等什么呢？
0: 嗯，
1: 事前无可奉告，
0: 事后鸡飞狗跳。
1: 无理取闹，
0: 哎，乱吼乱叫。
1: 我们的文艺大连第1100期的直播节目
0: 正式开始。好，今天这样一个全是圈套和套路的节目啊，自然少不了特别愿意入坑的家人们，
1: 哎，
0: 心甘情愿，也不知道咋想的，大下雨天不在家睡觉，跑这儿来哈，
1: 哎，没错，
0: 哎，
1: 和咱俩一样想
0: 的参与，对，
1: 遥想2024年4月27号，我觉得大家可能还记忆犹新啊，
0: 记不住了，
1: 那也是一个周六的上午，
0: 哦，
1: 文艺大连第900期的直播节目的时候，家人们就带着满心的疑惑，
0: 嗯，
1: 胆战心惊的走进了直播间，
0: 哎，
1: 然后就稀里糊涂的进行了一场毫无准备的PK 赛，
0: 谁知道啊，那一天的伤痛还没有抚平，
1: 没错，
0: 啊，满腹的牢骚还没有散尽，
1: 可不是，
0: 啊，今天我们又一次主动上当受骗，自投罗网，
1: 对，
0: 手挽手肩并肩，然后呢走进了直播间，
1: 是的，坚定不移，是不是，那么这一次又有哪些家人们再次做出了如此令人费解的选择，
0: 哎，
1: 他们又会经历怎样的直播过程呢？
0: 想知道的全屏请扣一。你扣我们也看不见啊。
1: 是的啊，
0: 哎，
1: 稍后的话呢确实给大家准备的是一波炸的，是不是
0: 啊？
1: 咱们也不墨迹，
0: 好，
1: 一二三，咱们先上音乐，
0: 好，
1: 好吧，上音乐。
0: 好，熟悉的音乐响起，那种似曾相识的上当的感觉啊，就奔涌而来。直播间的各位家人们，现在笑容已经凝固了。
1: 对，大家无法想象啊，是在900期的时候，也就是在2024年的时候，曾经就上演过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哎，
1: 音乐响起的时候呢，大家可能此刻呢，也是在2年之前有过同样的经历。
0: 嗯，
1: 毫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惊心动魄的比赛，这次又要上演了。
0: 对，不要怀疑哈，坚定。

0: 相信你们自己，你们对于我们的判断，你们对于自己的判断都是
1: 完全
0: 正
1: 确
0: 的。
1: 所以呢，今天呢还是一个特别的节目，正是最莫名其妙、最不公平、绝不公正、更不可能透明的文艺大连家庭 PK 赛。
0: 对，大伙儿都知道，我们文艺大连是一个有爱的大家庭啊，会一直秉承着能动手不吵吵的原则。
1: 是的，
0: 那稍后的 PK 赛当中呢，针锋相对啊，锱铢必较，睚眦必报，势不两立。
1: 是，哎，觉得可能是挺过分哈。其实我们的家人们呢是很有素养的，他们会绝对做到什么呢？表面客气，
0: 暗箭伤人，
1: 不择手段，
0: 笑里藏刀，
1: 阴心狡诈，
0: 心狠手辣。
1: 没错，哎，这是咱们家人的特征。
0: 可能你们现在想，你这从直播间出去之后我们还怎么做人呢？想多了，根本没拿你们当人。
1: 是的啊，成了。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激动人心的队员的入场仪式了。
0: 哎，
1: 和两年前一样，我们依旧呢非常草率的
0: 按照生物性别，
1: 哎，
0: 把大家分成了男子组和女子组。
1: 这回呢我们确实在分组上没有什么长进，
0: 长进不了了，
1: 但是在起名上呢是略有不同的。
0: 哎呦，
1: 男子队的队名就叫做
0: 文艺男神队。
1: 好，请男子队入场，现在先走进来啊。女子队可以给他们掌声一下啊。
0: 哎，
1: 所有的男子们走到一边来。哎，
0: 来，男左女右，来来来来来来，
1: 对，这叫做文艺男神队啊。好，那么另外一边，
0: 哎，
1: 当然就是我们的文艺
0: 女神
1: 队，是不是
0: 啊？非常
1: 好。
0: 好
1: 的，好，我们先看一看文艺男神队现在的这个家人们分别是谁，是不是入坑的今天是谁，啊，
0: 哎，这边月光茶坊，马飞酱，一杯清水，乌托邦主，项目微光，大威哥，以及我们的
1: 邹艺
0: 家
1: 的爸
0: 爸啊，对，邹艺家爸爸，还有小区同学，
1: 是的，
0: 啊，
1: 这是男神队啊，今天是来了八位，对吧？
0: 呀，
1: 女神队的家人分别是，
0: 轩轩姥姥啊，英杰，兰花草，小小，艾莎，彩虹追梦，雨佳，还有安。
1: 是吧？好的，也是八位女神今天做的
0: 现场配对是吗？
1: 是不是？好，那么是不是音乐应该换一下？是不是啊？好，家人们，请无需陷入到自我的怀疑当中去。
0: 哎，就是人啊，是不可能在同一个坑里跌倒两次的，
1: 除了咱们自己的家人。
0: 对
1: 对，这些呢都已经不重要了，大家不要怪自己啊。今天为什么还要来？因为这都是毫无意义的，而且呢，往后这样的事儿还多着呢。
0: 哎，等会儿我先看你啊，就他们都不知道这个环节是吗？
1: 你们知道吗？
2: 不知道
0: 啊，
1: 人人都过去了，是不是啊？
0: 哎，
1: 对啊，好的，那么此刻吉时已到，
0: 先喊口号啊！
1: 我们的口号在哪里呢？
0: 男神队口号啊！
1: 对，我们男神队的口号就在你身后，因为呢，为了隐藏的话呢，就已经藏在了这个板子后面。来，掀开板子啊！
0: 好，我们拿起来啊！
1: 好，把板子掀开，
0: 不是，
1: 掀开，继续掀
0: ，
1: 哎呦，好。会发现有两个信封，是不是？ 好，给我一个，给我这两个信封都给我。
0: 别拿错了啊！
1: 好的，这个是啊，好，
0: 好，
1: 对，好，口号啊。然后另外还有一个你们熟悉的道具，
0: 那个该死的记分盆儿。
1: 哎，是的啊。好，来吧，咱们分开，每人一张，快速的分开。这边也是一样。
0: 来，
1: 嗯，
0: 分一下，记分盆呢？记分盆放我这儿吧，要不？
1: 哎，这个牌放在中间，
0: 放中间吧，行，你们自己翻吧。
1: 把它打开，好的，哎，现在呢正在忙碌的准备。
0: 哎，我说苏老师，你可以啊，就是我不知道具体内容，
1: 是的，
0: 他们也不知道具体内容，
1: 谁也不知道，是啊，今天
0: 那要
1: 么
0: 你走吧，
1: 你们就爱玩，
0: 这屋里现在就多你，你知道吗？
1: 好的，请把这个积分牌稍微往后一点，因为我们看不到。
0: 好，那现在能看见了 ，OK。
1: 好的，
0: 现在
1: 是0-0，是不是啊？
0: 哎，对。
1: 稍后呢，这是一场公益的家庭 PK 赛，绝对不靠谱的家庭 PK 赛，
0: 没错。
1: 到底内容是什么呢？谁也不知道。现在所有的男队和女队的嘉宾们，我们的队员们，请靠近话筒，好，麻烦搭档两边的四个话筒全部把它打开
0: OK， 我们要喊口号
1: 了，
0: 是吧？
1: 是的，麻烦大家呢，尽可能的发挥咱们家人心不齐的这种状态啊，
0: 就是声音
1: 千万
0: 别
1: 喊
0: 太小，但也别太炸，好吧？
1: 千万别喊齐啊，
0: 对，
1: 喊齐了我都瞧不起你们。
0: 这样。我们向来都是女士优先，所以今天我们口号男的先喊啊，哎，
1: 特别讲理啊！
0: 来，我们男神队的口号是：
3: 文艺男神，气宇非凡。
0: 气宇非凡是吧？
1: 哎，好的，对，麻烦搭档啊，一定要把这个话
0: 没问题，我来控制，
1: 因为要不然的话，录音的时候啊，就会爆棚
0: 啊，
1: 都听不见
0: 了。
1: 对，
0: 好
1: 的，
0: 我们女神队的口号是：
4: 文艺女神。
0: 我已经看到你们每个人头上那个圈了。
1: 好的，一个个小天使啊。
0: 哎，
1: 好，比赛原则搭档。
0: 答题靠蒙，心情放松，
1: 哦，
0: 不会装疯，乐在其中。
1: 你看看，怎么样啊？这是我们的16字的答题原则啊。
0: 对，
1: 获奖的奖品请说。
0: 哎，

0: 我们呢有一个1100克的大蛋糕，大家
1: 这个事儿没骗大家，
0: 哎、
1: 对不
0: 对？
1: 对，
0: 真有啊，
1: 长2公里，是不是啊？
0: 啊，不不不，赢的可以吃，输的只能看，
1: 不准吃。
0: 哎
1: 哎，所以说今天的比赛成果就是这样的啊。
0: 好、嗯，
1: 好，接下来，
0: 我宣布啊，文艺大连1100克绝对不靠谱家庭 PK 赛
1: 正式
0: 开始。
1: 首先呢，大家非常期待的当然是第一轮的必答题、两队都有答题的机会，是不是啊？
0: 好，
1: 谁先答题这件事情靠定更锤，石头剪刀布
0: 啊！
1: 好，请女队派一个队员。
0: 好、啊，彩虹来。
1: 好，彩虹来。
0: 男队，
1: 男队派一个队。
0: 哎，乌托帮主。
1: 好，
0: 来，
1: 好，定更锤
0: 啊！
1: 好，
0: 来，
1: 一次定胜负
0: 啊！来，石头剪子布。
1: 哎呀，这个默契、啊，
0: 这俩二啊！哎，好，男队赢了，男队赢了啊！
1: 好，那么男队就获得了先答题的这个
0: 机会啊！
1: 机会，这他赢他干什么？你说是不是、啊？
0: 哎，没事，挺好的啊！
1: 好，我们的题目准备好了吗？各位男队啊，队员，谁答对都可以啊，谁都可以答啊！
0: 对，
1: 好，文艺大连口号就是文艺大连梦开始的地方啊！
0: 哎，
1: 今天请男队解读一下这个口号该如何解释，选出一个人就可以了，来哈。不能都是乌托啊，对，
0: 哎、
1: 换人了哈，月光你别推了，来吧，你来解析一下哈，
0: 来，
1: 代表，是的，
2: 梦就是实现自己的想法，也可以瞎做梦，白日梦都可以做，
1: 就你解析一下，
2: 解析
1: 文艺大连梦开始的地方这个口号是什么意思
2: 啊？让我们从这个做梦开始，完了后实现自己的文艺梦想，
1: 从做什么梦开始？
2: 白日梦。不要误导我啊，我们不做白日梦，
1: 好，
2: 我们做这个
3: 黑日梦，
2: 文艺梦，
1: 文艺梦，从做梦梦开始，是不是、啊、实现自己的梦想。好的，你的答案是错误的。哎，好的，不要加分了，是错误的啊。好，那我们给你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文艺大连梦开始的地方是如何解释呢？
0: 你让我答10000回我都想不出来这个答案、
1: 啊、来来来说一说
0: 答案是什么呢、梦开始的地方怎么解释呢、
1: 哦、
0: 特别简单，
1: 嗯，
0: 回笼觉啊。你看啊，周末上午9点节目一开播，这边我俩一叨叨你们就开始睡觉，
1: 是
0: 梦开始的地方，
1: 是不是？
2: 哎，
1: 这才是答案，正确答案你们都没留，
0: 没有生活啊，这帮人真是。
1: 女队赶紧给男队加加油，是不是？这个题没答对是吧？
0: 好，按顺序下一个题我们就给女队了，
1: 是
0: 吗？是
1: 的。
0: 好的，
1: 好，女队的问题我问问题你来解答啊。
0: 好嘞。
1: 问题就是文艺大连的节目性质，这是一档什么样的节目，类型是什么？你看我们有法律节目啊，有什么节目，我们是一档什么类型的节目、
0: 哎、
1: 好，咱们抽人吧，好不好？每个人都有答题机会。
0: 好，
1: 彩虹你先来。什么类型的？
3: 文艺大连的类型是属于文艺类型。
1: 文艺类型的，是不是？大家同不同意？哦，有不同意的也没办法，这彩虹答了。
0: 对，好，
1: 好，告诉你们，
0: 所以、啊、
1: 你的答案是
0: 真理在少数人手中，
1: 肯
0: 定是错的。
1: 对
0: 啊，
1: 什么性质？大大，
0: 文艺大连什么节目性质？
1: 嗯，
0: 助眠节目呀呀，前面都告诉你了，回笼觉。你看，周末两天，对吧？没睡醒呢，9点钟打开收音机，哎，我们俩一叨叨多助眠呀、
1: 啊，
0: 一会儿就睡着了，
1: 是
0: 不是？
1: 就是、昨天没睡好的。
0: 你没想到第一道题、第二道题是挨着的，是吗？
1: 对
0: 啊、
1: 好，所以说呢，前两道题答完之后，双方的比分现在是
0: 0-0，
1: 可喜可贺，搭档，来吧，咱俩击下掌，太好了，真是。
0: 哎，你要说就靠这个不要脸的方法霸着那个蛋糕，我们有很多的方式啊。
1: 这个蛋糕到时候就是咱俩的
0: 啊，没问题，
1: 和他们都没关系、
0: 啊。我怕他们把咱俩呼死、啊。
1: 咱俩今天的结果就是让他们一直0-0，是吧？
0: 哦、
1: 好，继续了啊。
0: 哎、
1: 第三题，
0: 第三题，
1: 第三题。文艺大连的导师姬如广老师，大家都非常的熟，对吧？
0: 哎，
1: 曾经呢，前几天咱们刚给他过完50期的这个节目专栏的一个庆祝，对不对？
0: 嗯。
1: 当时他就感慨了，
0: 哎、
1: 说自己啊。已经直播7年了，从不惑之年开始，然后现在已经是知天命之年了，有听众就提议说，记忆大连老街这个专栏呢，100期的时候，咱们再给老师办个庆典，季老师当时就感慨说，那个时候，也就是又7年之后，他将步入什么之年？男队的问题，请回答，咱们有请马飞将大哥回答好不好？好，来，马飞将大哥，你来，
0: 来。
1: 就是之前是
0: 这个
1: 之前是应该是什么呢？
0: 从
1: 不惑
0: 开始，
1: 现在呢到知天命了。
0: 再过7年
1: ，
0: 又什么之年？
4: 花甲之年。
1: 这个问题对了吗？
0: 对了，
1: 答对了，好，加1分。 好，我们继续啊，女队的问题。
0: 恭喜我们破零了啊！
1: 好，搭档来说一下。
0: 好，女队问题啊，我们文艺大连的精神导师徐洪峰老师今年已经80多岁了、啊，
1: 嗯，
0: 他有一个尊称，
1: 今年是80整
0: 啊，80整，
1: 对，80整。
0: 哎，这个徐老师。

0: 是有一个尊称叫什么老人？
1: 对，八十岁叫什么老人呢？
0: 八十，
1: 对啊，
0: 来，
1: 好，我们有请瑜伽来，瑜伽来试试
0: 来，
1: 来，嗯。
2: 八十知天命，
1: 对不对哈？好的，对不起，答错了。
0: 哎，
1: 咱们可以啊，就是这一次呢，就是如果要是你们会的话，可以去答一下啊。你会，八十叫什么？
3: 耄耋老人
1: 是吧？
0: 嗯，
1: 对不起，我们女队有答对的，所以说，刚才女队谁答对的？是谁说的耄耋？是不是小小说的？对不对？哎，好，对，你看，嗯，绝不公平的比赛啊，加一分。现在的比分请报一下是多少？
4: 2-1。
1: 清水大哥还想
0: 哎，不是女队这个二是怎么来的？都想问一下。
1: 打两遍，
2: 他来
0: 也
2: 不
0: 加
2: 二。
0: 对，咱公平点，公平，
1: 啊，
0: 公平，
1: 1-1，这怎么还10-1了？
0: 对对对对，
1: 这还
0: 1-1啊！调回来啊！
1: 好的，1-1啊！
0: 好，
1: 我们就继续啊。
0: 嗯，
1: 接下来将会是我们的男队的问题，对不对？
0: 哎，对。
1: 好的，第四道题了，第五道题了。对，男队的问题是：当《听徐恒夫聊音乐》播出400期的时候，我们预估那个时候徐老师是90岁的时候，
0: 哎，
1: 他将会尊称为什么老人？请问，
0: 九十岁
1: 的时候，哎，好的，大威你来答，无论如何得有人答呀，这样不会做的题肯定得你答呀，
0: 摇头也不行啊。
5: 我的答案是不知道，
1: 不知道，你看啊，好，女队有没有人知道的？什么老人？来，快答，女队。
6: 高寿老人，
1: 高寿的老人是不是哈？
0: 嗯，
1: 好的。其实我们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搭档？
0: 正确答案是台背之年。
1: 哦，
0: 嗯，
1: 其实呢，耄耋也可以，因为耄是80，耋是90，
0: 哎，
1: 还可以叫耄耋之年。
0: 嗯，
1: 然后呢，你刚才说的是
0: 台背
1: 是吧？但是高寿你觉得也可以算，
0: 没什么问题，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也加一分。
0: 嗯，好，1-2了啊。
1: 好的。好，我们继续来答，又是男队的问题了，是女队的问题，是不是？女队的问题了，是吧？
0: 对，
1: 该女队的问题。好的，女队问题，听徐恒夫聊音乐199期，咱们是不是给徐老师开了一个专场音乐会？
0: 嗯，
1: 记得吧？是不是？
2: 对。
1: 其中呢，有一首歌，徐老师的词儿唱错了，
0: 哎，
1: 三选一啊。
0: 嗯，
1: 这三首歌当中有一首呢，他确实唱错词了。
0: 对，
1: 一个是
0: 《弯弯的月亮》，
1: 一个是
0: 《共青团圆之歌》，
1: 一个是
0: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1: 三选一，姥姥来选一个，
0: 请作答。
1: 对，这些姥姥来。
0: 你就告我1-2-3就行。
1: 对，抓紧时间。
0: 弯弯的月亮，共青团圆之歌，年轻的
2: 二。
1: 二。
0: 好，你看看。
1: 共青团圆之歌，对不对？
0: 那肯定答错，不用想。啊，
1: 正确答案就是。
0: 徐老师怎么可能唱错呢？错也是歌词错了。
1: 就是我们栏目组里面，徐老师永远是不会有错的。
0: 对。哎。
1: 好，接下来。男队问题，好不好？
0: 嗯，
1: 好，男队问题是这样的啊。
0: 哎，
1: 男队问题是演唱会当中有一首歌啊，徐老师，因为我们选歌的时候不能告诉徐老师，
0: 对，
1: 也是猜梦嘛，就是让徐老师啊，对啊，
0: 大块里猜。
1: 对，
0: 然后结果呢，我们准备了一首歌，有一首
1: 12首歌当中只有一首，
0: 他不是很喜欢。
1: 对，
0: 嗯，
1: 那么是哪一首呢？还是三首选一个？
0: 1-2-3啊，雪绒花，啊，朋友再见，驼铃。
1: 是的，哎，这首歌呢，可能意义上哈，啊，他不太能接受。
0: 嗯，
1: 三选一，好，来，那个就是我们。清水大哥
0: 来，
1: 清水大哥来，
0: 站最远的，嗯，来，
1: 对啊，
0: 来，
5: 一
1: 是哪一首？这是
0: 啊，
1: 雪绒花，
0: 雪绒花。
1: 他认为徐老师不太喜欢雪绒花，对不对，啊？
0: 我发现你们真的是不吸取教训，
1: 嗯，
0: 我们怎么可能在徐老师音乐会上选他不喜欢的歌呢？
6: 徐老师都喜欢，
1: 哎，对，
2: 都喜欢，
1: 哎，你看，彩虹反应的特别快，
0: 嗯，
1: 尽管呢是我们说出答案之后，我觉得确实可以给女队再加一分，
0: 加一分，加一分，加一分。好，
1: 哎，
0: 女队下一道问题，我预感你们能答对。
1: 好，女队啊，
0: 好，
1: 好，
0: 听好啊，
1: 嗯，
0: 我就问一遍，
1: 对，
0: 你们觉得徐老师更喜欢苏林还是我？
1: 好好，
6: 都喜欢，
1: 都喜欢，对吗？
2: 对。
1: 好，对不起，
0: 男队来，我给你们一个机会，更喜欢苏林还是我？
1: 嗯，你觉得他也是都喜欢？
0: 都喜欢都错了，你怎么还都喜欢呢？
7: 喜欢音乐，
1: 嗯，好，答错了是不是？答案是
0: 徐老师肯定喜欢杨老师啊，还用说吗？要了命了，你们真的是，啊，
1: 好，接下来又是男队的问题了，对不对，
0: 哎，
1: 好，听徐恒夫聊音乐200期庆典当中呢，请问彩虹当时呢是给徐老师献小红花了，对不对，
0: 嗯，
1: 是这样的啊，请重复一下，就是说他呢是代表着谁送的小红花，当时到场的我看还是谁啊，女队不可以答，这是男队的问题啊，
0: 哎，对，
1: 好的，月光你来答，对啊，

0: 彩虹代表是谁？
1: 代表他家人。
0: 他的家人是不是啊？好，彩虹你觉得对吗？
2: 不对。
0: 来来来，靠近话筒说话，彩虹。
2: 一家四口。
0: 一家四口是不是啊？好的，你觉得这个答案对不对？如果你要觉得对的话，我给你一次机会。
1: 一家四口和家人是一样的，
0: 你是一个意思对不
1: 对？
0: 好的，月光，你还是错了。
2: 加一分。
0: 为什么呢？
3: 你这过分了，
0: 不要加分啊！没有加分这样的，请把它拿回来，不要随便加分啊！彩虹是这样的啊，你要遵守秩序啊。请重复一下，当时你是怎么说的？来对着话筒说一下，你当时怎么和徐老师说的？
4: 徐老师，我代表一家四口来给你献四朵小红花。
0: 好的，停了。你知道月光你错在哪儿吗？搭档揭秘。
3: 一家四口和千千万万个家庭。
0: 不，最重要的就是它是标准的鞍山话，你知道吧？你没有鞍山话这个。
3: 在吃了方言的亏是吗？
0: 对。
3: 啊。
0: 所以说呢，肯定不行，是吧？哈，你肯定学的不纯哈。好，咱们女队来了。好。女队的问题就是
3: 200期直播庆典当中，马飞将向徐老师送小红花，感谢徐老师的理由，请重复一下。
0: 对，当时他有理由，你就是因为他说了很长一段话嘛，就大概他说。
3: 男队，这是个送分题啊。
0: 哎，为什么呢？好，男队、女队都给打，女队答不出来是不是？好，男队能不能答出来？
3: 女队。
4: 代表马飞将，祝徐老师身体健康。
3: 编，继续编。
0: 他是代表着谁送的小红花？都是代表
4: 马飞将，代表马飞将送徐老师
0: 好
4: 一朵小红花。
0: 来，马飞将，
2: 马飞将代表山西左权人送徐老师一朵小红花。
0: 山西左权人是吧？咱们问问马飞将，马飞将，来来来，说一下，你当时代表的是谁？
2: 自己的事儿。
0: 大哥，
5: 左权人。
0: 大哥，你太令我失望了。当时其实你是代表着中国精神呢。
3: 你自己说的，传播中国精神吗？
0: 对，当然也有左权人民，是不是、啊？
3: 而且上一道题得分是因为什么？
0: 啊，
3: 是不是因为鞍山话？大哥，你哪人？你就说就完了呗。
0: 马飞将大哥当时是用着非常纯正的
3: 山西话
0: 说的，就是代表着千千万万的中国精神，传播的中国精神。感激、
3: 哎、
0: 这话肯定不是你写的，
3: 所以啊，就是各位以后啊，话别乱说，说完之后得记住。
0: 哎，好，接下来就看一下目前的分数
3: 了。我们现在比分1-3，反正稀里糊涂的，反正1-3。别，1-3可以了。你们这两分来的都是，其实他们都有点冤，我告诉你啊，
0: 哎、
3: 就1-3得了。
0: 咱家这个女将啊，真是啊，
3: 真将啊啊。
0: 好的，现在的比分呢是1-3啊、
3: 哎。
0: 好，接下来的话呢，我们也给听众留问题，好不好？
3: 啊，
0: 所有的正在收听的听众呢，就是我们这个分数呢，你想加给谁就可以加给谁。
3: 我们问问题，但凡答对的听众，第一个，你有权利把分加给你想加的队伍。
0: 好，我们的听众第一轮的问题就是，文艺大连节目的主持人的名字。
3: 好，
0: 请把这个名字答过来就行，然后给男队还是女队加分。
3: 这样，
0: 只要加
3: 男
0: 和女。男
3: 队是一，女队是2，你们后面加个数字我就知道是谁了。好
0: 的，好都可以，或者写个男性女队就可以了、
3: 哎、文艺大连节目主持人的名字。别写错啊。
0: 好的、那我们就非常开心的进入到第二轮好吗？
2: 好。
0: 第二轮呢叫做心有灵犀、就是我们在形容啊、
3: 这
0: 是线索，
3: 这四个字，这16个人我觉得就不挨着，你知道吗、
0: 是吧？好的，别忘了这是一个抢答题，所以两队呢请尽量的靠近话筒、
3: 也是考验你们对于我们节目的知识的掌握。
0: 好、
3: 啊、
0: 此刻呢是这样的啊、我们就要关麦了、好不好？之前的话大家都别说话，说了话之后可能就是对方的素材了。
3: 哎、
0: 谁知道答案谁赶紧举手，只能先举手再答题，好不好？好的哈、好，第一个
3: 你盯点举手的速度，好吧？因为我得控制话筒。
0: 好的、
3: 好，
0: 你来说题啊。
3: 听好各位啊、这个每道题是2分啊。第一个，猜一位导师，他的名字呢相当于是天下第一，无人能比，请问是谁？
0: 哎，好，艾莎先举的手。艾莎，请问是谁？
6: 无敌。
0: 无敌是吗？答对了。
3: 好，自己加2分就可以了。
0: 好的，那第二个问题啊，
3: 请听题啊。第二个问题依然是一位导师，然后呢他的名字呢就是和你有关，这人是谁？
0: 和你有关，就是
3: 若干个
0: 你
3: 来，
0: 是的，
3: 有没有知道的？你都有关。女队举手了，举手必须答啊！来，
0: 女队答，
4: 季如广，
0: 为什么呢？
2: 都是你，
0: 哪一个呢？哪一个是你字？
2: 如
0: 对不对？你看看咱们
3: 如广啊。

0: 贯东西呀、啊，这简直啊、嗯！哎呦，
1: 来继续再加两分，
0: 太好，
1: 再加两分啊！
0: 是的啊，好，
1: 男队加加油呗！
0: 是，
1: 我求你们了哈！来，
0: 好，继续啊！
1: 下一道，
0: 第三个还是导师的名字。
1: 这位导师的名字四个字概括可以说是，啊、来你来你答，来你答。你答答答答答答
0: 好
1: 答，
0: 因为他抢答了，给他扣一分，好不好？
1: 不，你这样，我给你个机会，你蒙一个。我告诉你是个女老师，你要能蒙对的话，我给你加五分。
2: 曹丽芳。
0: 哇塞！
1: 给他加回去六分。
0: 加回五。
1: 一加五等于六。
0: 这我太厉害了！
1: 不，
0: 为什么你会说是曹丽芳？
1: 我没说呀、
2: 啊。女老师吗？
1: 对啊。
0: 你只认识
1: 加到六，加到六，
0: 你就认识这一个。
1: 好，我们说到做到啊！我们的题面其实是国色天香，但他确实答对了。
0: 对，本来是国色天香啊。
1: 好，
0: 月光，你们是不是得给月光的掌声？
1: 哎，今天赢就赢你手里，我告诉你，太神了这一下。好，下一个还是蔡老师啊，这有点难。这位老师这个昵称啊，姓老。
0: 他的昵称姓老，他本名不是姓老。
1: 嗯，
0: 他的本名姓一个颜色，但是我们一般管他非常亲切的，愿意叫他哎月光。
2: 老白，
0: 说的对，他的全名是
1: 加两分啊，
2: 白汗水。
0: 白汗水好，
1: 哎、
0: 加
1: 两
0: 分。
1: 两分，男队反超了各位啊！
0: 哎，对，白汗水老师，我们的聆听诗与歌专栏的诗人、
1: 嗯、
0: 对吧、
1: 哎、
0: 但是呢他说我们最好叫他老白、
1: 哎、
0: 我们一直叫他老白。
1: 还有两个问题啊，
0: 好
1: 啊，下一位导师这个名字寓意特别好，就是路子多，做什么都特别顺。
0: 哎，你看看姥姥答、
1: 啊、姥姥来
0: 来
1: 来，
0: 姥姥答，他的名字是靠近话筒，
3: 陆广平老师。
1: 没问题，加两分。
0: 姥姥又
1: 最后一个问题，现在是八比九啊、嗯、现在八比九啊，
0: 最
1: 后一
0: 个导师名字的抢答题啊。
1: 哎，他名字里有第二年的某个季节，第二年的某个季节，
0: 哪一个导师的名字里面有第二年的？月光，
1: 月光，
2: 张春，张明春，
1: 答对，
0: 真的
1: 没问题。好，
0: 好，我们现在再看一下目前的分数。
1: 哎，我们现在是十比九，男队暂时领先，啊，
0: 十比九，男队暂时领先啊。
1: 哎，
0: 好，那我们就再接再厉，好吗？
1: 好，
0: 来，掌声鼓励一下。
1: 好，我们刚才给听众留了一个问题啊，这样大家可以继续来答，我们稍后统计一下。然后现在要进入到半点录屏了，很快啊，我们将会进入到后半程啊，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各位、啊。
0: 好，稍等一下，咱们就是在这个我们接电话的同时，搭档看一下这个我们大概是谁答了这个啊。
1: 好，我来公布一下，帮我把那边屏停一下，等等啊。好，我来看一下这边，我们刷新一下。宁文啊、说文艺大连啊、这个节目主持人的是苏林和苏迪，然后呢，他写的是女队男队各加一，我稍后看一下啊，我要按照我们刚才说的是顺序，对不对？时间哈、啊，第一个答的是 Sophie， 听着直播间锣鼓喧天啊，遥祝文艺大连1100期节目播出圆满，然后他没答题。没答题，爱猫的兔子是我在节目当中好久不见了，欢迎，感谢啊，还有我们俩又在一起了，是，那第一个给是谁呢？当然现在没出现具体要给的分儿，我现在没找着、啊，
0: 就是所有的呢，就是你是给男队加分还是女队加分都写得很清楚了，
1: 那这样以
0: 芳芳或者是宁文都行，
1: 宁文这个吧，
0: 但他们都加给了女队，现在是啊，
1: 好，
0: 哎，
1: 好，那这样的话就是十比十一啊，女队暂时领先一分。好，稍后呢是我们的半点路行啊，马上回来啊，
0: 嗯，好，有请。
4: 各位上好，9:33了，此时我们看到车辆密度比较大的，首先是莲花山隧道进入到东北路去北行去往广电方向车辆比较多，另外是香炉的桥上从海达去往广电方向，广电中心门前路的北行汇入到香炉的桥上，疏港路侯一侯二小区路的东行方向流量比较大。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寺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西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流水李妮编辑播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1: 今天白天，大连市区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气温情况19度。

0: 到24度。
1: 文艺大连之特别策划。
2: 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聆听到的是文艺大连的直播节目，今天是第1100期。
0: 哎，我是被邀请来的苏迪。
2: 那不是、不是这么说的，
0: 没有，
2: 你是一定要来，必须要来和肯定要来的苏迪
0: 啊。这今天呢是我们1100期的文艺大连直播，然后呢在完全不告知的情况下，算我还有另外16个倒霉蛋啊，我们就被苏林骗到了直播间。
2: 哎，
0: 然后硬分成两队男女，然后我们进行 PK， 现在比分是10-11。
2: 没错，
0: 答案特别简单，就是一切都是以答题为主。
2: 哎，就是所有的答案呢都没有按套路出牌，是不是啊、
0: 哎、对。
2: 好，我们先问问现场的各位，你们感觉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
0: 来，后悔吗？
2: 开心不开心啊？后悔不后悔？
3: 不后悔。
2: 哎呦，你看，大大是不是啊？哎，自找的，这都是自己往坑里掉。
0: 这样，我们把时间留给各位哈。
2: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
0: 啊。好，
2: 我们先看看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的反馈啊。刚才发了很多的信息。
0: 嗯。
2: 首先呢，我们把下一道和我们听众相关的问题呢，
0: 依然留给我们各位哈，大家答。然后呢，您可以决定把这个分数加给哪一个队伍。
2: 是的。然后听众的加分呢，还是两分，是不是？
0: 两分。好。
2: 好，
0: 这个我们。第二道听众问题是我们文艺大连的播出时间，
2: 节目的播出时间，
0: 播出时间、
2: 是的、是在，就要说具体一点，
0: 哎，
2: 星期几几点到几点钟，
0: 对，
2: 就可以了，是不是啊、
0: 哎？
2: 文艺大连的播出时间，还有就是你要把我们的这个分数，
0: 哎，你要加给男还是女，一或者二都行。
2: 现在呢，男队女队呢是
0: 10-11，
2: 是女队先，
0: 女队暂时领先，
2: 暂时领先。
0: 嗯，你甭管怎么领先，反正我领先了。
2: 好，我们看看我们的平台上面现在谁在跟我们说话。刚才有宁文，对吧？
0: 嗯、
2: 有芳芳，是不是？
0: 嗯、
2: 然后呢，宝
0: 红，
2: 然后像
0: 渔翁、
2: 然后呢，还有呢，当然了，有一个陆晴，大当说一下啊。
0: 莲花山隧道往东快路方向，现在呢是10多分钟没动地方，特别堵，大家注意一下啊。
2: 对，莲花山隧道往东的方向啊。好，小孩老孙就说了，
0: 哎呀，你俩又在一起了。
2: 是的啊，我们俩永远都不会分开。爱猫的兔子是说的。
0: 啊、
2: 说是好久不见了，
0: 哎，是好、啊、回来了，
2: 特别开心啊。
0: 嗯、
2: 苏菲呢是身在北京，
0: 嗯，
2: 哎，听着节目直播间里面是锣鼓喧天，
0: 哎，
2: 遥祝
0: 栏目收听长虹，声动宾城，好、哦，感
2: 谢、
0: 啊、
2: 谢
0: 谢
2: 谢谢。沈超就说
0: 你们能不能告诉我这是个什么节目？我也不知道。
2: 说这个直播是啥呀？到底是啥呀？你倒是说呀！
0: 嗯、说不出来啊！
2: 哎，我觉得可能是刚才的那个第二道问题，就我们说《文艺大连》是一档什么节目呢？
0: 嗯、
2: 跟你说了嘛，
0: 助眠
2: 节目啊！
0: 你不用懂啊，你就听就行了、啊。
2: 嗯，好，
0: 听听你就不懂了。
2: 然后另外呢，大海泉水就说了：“哎呦，你们这个
0: 挺残暴啊，
2: 对呀、
0: 啊，
2: 现场是挺残暴、啊，
0: 那相当残暴。好，我们下一轮好了吧？第三轮，
2: 好，第三轮比赛开始了啊！
0: 这个我麻烦各位，就是你们就往不靠谱方面猜，我们这一轮就是脑筋急转弯。
2: 是的，互动游戏，脑筋急转弯。
0: 哎”答对加一题啊、答对加一分，答错不扣
2: 分，
0: 然后呢
2: 抢
0: 答
2: 题
0: 啊，然后最终解释权归我们所有。
2: 好
0: 啊，这没问题啊。
2: 好的，好，好，都准备好了吗？好，在答题之前，咱们还是要振振自己的气势，喊喊自己的
0: 口
2: 号。哎、口
0: 号还记着吗，各位？
2: 哎，对，都拿起自己的口号，我们一起来说一下。
0: 啊、
2: 还是一样，这回
0: 女队先来，
2: 先来说一下口号。我们的口号是什么？
0: 女队，请说一下你们的口号是
4: 文艺女神。自带光环，
0: 好，
2: yeah.
0: 好，男队，你们的口号是
5: 文艺男神，气宇非凡。
0: OK，
2: 好，第三轮的互动游戏现在马上开始了。
0: 第一题听好了啊，抢答啊，先举手啊，
2: 请听题：
0: 一山不容二虎，那二山呢？二山呢？一山不容二虎。
2: 好，倒计时5个数啊，
0: 5、4。
2: 哎，月光
0: 举手，
2: 可以答一下，试一下啊。反正也不扣分。
6: 2、3、6，他说了。
2: 啊，是谁说的？小曲来说一下。
7: 2、3、6。
2: 你这是什么发音呢？那是二山。
6: 二山。
2: 你这是二三，对吧？但是
0: 答对了。这只能是东北人答对的问题啊。
2: 哎，对，好的，加2分，是不是啊？好。一山不容二虎，那二山呢？二山得六啊！
0: 哎，
2: 对对，
0: 我们一道题一分，一道题一分，
2: 一道题
0: 一
2: 分，
0: 一分，说错了，
2: 一分，
0: 现在打平了啊！
2: 好，
0: 好，第二题，
2: 第二题，
0: 桃园三结义当中，刘关张三兄弟谁的形象最立体？这
2: 哎，老大、老二、老三，谁最立体？
0: 月光，先举手的
6: 张飞，
2: 为
0: 什
2: 么？
6: 大哥、二哥、三弟嘛，他
0: 三弟
6: 最立体。
0: 好，答对，答对，答对，继续加。
2: 我觉得男队答对了也不开心，是不是啊？
0: 嗯、
2: 没感觉到你们开心呢，是不是啊？
6: 我不开心。

0: 男队这个状况现在是这样，八个成员，然后一个哐哐打，这分好全是他得了啊。然后那几个哈哈哈，鼓掌。
1: 我们继续啊，
0: 啊，真好。
1: 好，
0: 第三题。
1: 第三题，
0: 有仨兄弟啊，
1: 嗯、
0: 老大追狼，
1: 嗯，
0: 老三捕鱼，
1: 哎，
0: 老二干嘛？
1: 对，老大追狼和动物有关，
0: 老三
1: 捕
0: 鱼也和动物有关，
1: 对，
0: 老二干嘛？
1: 肯定和动物有关，谁知道啊？好。三个数倒计时了，三、二、一，好，没有答对的哈，搭档好，请说答案。
0: 好好羞，好羞愧啊，说这个问题，
1: 啊、
0: 老二次元，
1: 就二次元。
0: 这个题啊，这个题雨佳没答上来，应该，哎，打他58中。
1: 好，大家都靠近一下话筒啊，对，要不然听不见声音啊。好的，嗯，好，下一道。
0: 假如有一天你上厕所没有纸，你找谁？
1: 上厕所没有纸，你会想到
0: 找谁
1: 呢？
0: 三，
1: 嗯，
0: 二，好，好，
2: 我怎么电话？
1: 来，我看一下。
0: 我的帮助，好的，不对，不对，不对，
1: 所有人答题的时候，现在一定要对着话筒啊！
0: 哎、
1: 我再说一下，
0: 不对，
1: 不
0: 对，找电话不对啊！
1: 嗯、
0: 找谁？上厕所没有纸，找谁？来，
1: 找谁？
2: 找隔壁。
1: 找隔壁。哎，这都是平常他们用的招吧？都用过吧？我们说的不是实用的，是脑筋急转弯。
0: 最后一个机会，三，二，一，没有，找皇上啊！
1: 哎。大威也是错的，怎么这么诚实呢？你说你，
0: 哎，我真是，
1: 哎，就因为大威的诚实，咱们得加一分，是不是？
0: 行，
1: 对啊，
0: 行，
1: 大威说对，我就打这个，不就完了？
0: 对，皇上有旨啊，
1: 哎，
0: 对，
1: 对，给大威鼓鼓掌，对、啊。
0: 第五道题特简单，第五道题特简单，
1: 第五道题
0: 啊，
1: 嗯，
0: 许仙给他媳妇儿戴了一顶帽子，他就动不了了，为什么？
1: 许仙他媳妇儿是谁？先说。
0: 啊、为什么？为什么戴了个帽子他就动不了了？
1: 嗯，
0: 为
1: 什
0: 么？
1: 为
0: 什
1: 么？
0: 三、二、一，
1: 什么？紧箍咒是吧？
0: 戴了一顶帽子，帽子，帽子。
1: 哎，
2: 给盖住了，
1: 盖住了，是不是啊？
0: 嗯、
1: 好,
0: 好，
1: 都不对。
0: 正确
1: 答
0: 案
1: 是，
0: 这是一顶鸭舌帽。
1: 搭档、
0: 嗯，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就是你每次答对的时候呢，大家都很开心，对不对？
0: 嗯、
1: 干脆这个他们答不对的时候，这个分你愿意给谁给谁，咱别浪费了，好不好？
0: 那给女队呗。
1: 啊，这个
0: 给一分啊，一分啊，一分啊，一分啊！
1: 我搭档现在可是左右你们答不对的那些题的分数，
0: 嗯、
1: 所以你们应该怎么对我的搭档呢？你们想一想。搭档
0: 就是一群女士夸你好，你会觉得很兴奋。
1: 嗯，
0: 旁边还有八个老爷们儿，你就觉得很难受，你知道吗？啊，好，
1: 好，咱们继续
0: 下一道题啊，这个也不难啊、
1: 嗯。
0: 什么动物最容易摔倒？想想，什么动物最容易摔倒？
1: 好，倒计时三秒钟，
0: 三，
1: 随便猜呀、啊。
0: 二，
1: 不倒翁、啊，
0: 动物，仅说动物。
1: 好，三，
0: 二，
1: 一，好的，搭档说答案。
0: 来，
1: 是蛇吗？是蛇，哎呦，差一点。
0: 答案是狐狸。
1: 为什么呢？
0: 因为狐狸狡猾。那我这一分要给男队了
1: 啊，
0: 因为我给女队机会，他们答错了。
1: 男队要不要、
0: 啊？
1: 不要的话就给女队。要，你们没感觉就要啊？对的。
0: 哎，我就发现那七个人这没关系是吗？
1: 好，那好，我们继续来啊。
0: 哎，
1: 好，还是和动物相关吧。
0: 好，
1: 嗯，
0: 什么
1: 动
0: 物啊最喜欢紧贴墙面？
3: 壁虎。
1: 壁虎是吗？
0: 你可以说是壁虎、
1: 哎、这是脑筋急转弯。
0: 什么动物最喜欢紧贴墙面，紧紧的贴在墙上？什么动物？动物，
1: 是的，
0: 动物，动物啊，
1: 哪种动物
0: 贴墙面？
1: 三，哎，大哥说
4: 壁画。
2: 大象。
1: 大象，大象是动物，壁画不是动物呀。什么紧贴墙面？好，
0: 三，
1: 但是彩虹你真的好接近。
0: 二，一，海豹啊。
1: 搭档这一分给谁？
0: 这一分给女队吧，因为比较接近啊，我帮你一把，
1: 啊、
0: 帮你一把
1: 啊。好 好,
0: 好,
1: 好, 好，继续、嗯。
0: 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
1: 哦、
0: 什么动物最没有方向感？
1: 还是一种动物没有方向感？
0: 动物没有方向感，动物，动物，动物啊，和方向相关，没有方向感，急死我了，快身体。
1: 好，三，
0: 二，
1: 龙、
3: 龙
1: 没有方向感，不对，
0: 那是他听不见，哎呀，急死我了。
1: 好，三。二一，
0: 迷路啊！男队，男队，男队加一分，他急死我了，真的是男队加一分啊！
1: 那我们再说。

0: 哦啊，下一道题，
1: 这个特别简单。
0: 好，
1: 这个特别简单啊。
0: 什么？
1: 就是你们肯定听过数字里边谁最懒谁最勤快。
0: 所有的数字里面谁最懒谁最勤快？
1: 九选二。
0: 嗯，
1: 数字。
0: 谁说的？
1: 来，
0: 来看一下啊！
2: 一最懒，二最勤快，
0: 为什么？
2: 不做二不休。
1: 答对，
0: 哎呀，答对，
1: 答对。好，继续加一分，继续加一分。
0: 你看咱们项目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
1: 哎
0: 啊，好的。
1: 下一个也是白给，这个我估计你都能答对啊。
0: 哦，什么呢？
1: 小白加小白等于什么？
3: 大白。
0: 叫什么？
1: 小白。
0: 哎呦，
1: 答对，
0: 小雪，
1: 答对。
0: 看看，
1: 17-13，
0: 可爱的小，
1: 我对你们寄予厚望啊！
0: 结果你看人家小曲小白兔，
1: 好，下一个，
0: 以后改名叫小白兔，
1: 这个
0: 叫小曲，
1: 这个很重要啊！
0: 啊，什么？
1: 《西游记》当中，有一堆妖怪，
0: 是
1: 哪一个妖怪最重要？
0: 那么多的妖怪，
4: 白骨精，
1: 为
0: 什
1: 么？
4: 重要事要打三遍，说三遍，
0: 对，
1: 答对，继续加，再加一分。
0: 男队行啊，男队啊，是不是啊？好嘞，继续，咱们来继续啊。
1: 有一个电影啊，大家都挺喜爱的啊，这个和生骆驼特别难有关。
0: 对，和骆驼有关。
1: 嗯，
0: 和生下骆驼特别难有关。
1: 嗯，
0: 哎，心烦呐。
1: 嗯，
0: 哎，是不是？
1: 不能再给提示了，是什么电影？
0: 哪一个电影？
1: 嗯，
0: 电影和它有关，和生骆驼有关。
1: 三，二，一，
0: 骆驼祥子不对，
1: 这个答不对，五个字儿。五个字儿，
0: 好，没有人了，说答案。
1: 夏洛特烦恼。
0: 夏洛特烦恼。好的，这一分加给谁？
1: 女队。啊，女队都自己上手了，行，加一分吧，加一分吧。那个一杯清水又送一份啊。男队如果输了就输他手上了，我告诉你啊。好，
0: 咱们继续来啊。
1: 五行当中有金木水火土，都知道啊，
0: 对不对？金木水火土啊，好。
1: 谁家的亲戚最棒？谁家亲戚最棒？金木水火土，谁家亲戚最棒？
0: 三、二、一，好，搭档说答案。
1: 金呐、啊？
0: 为什么呀？
1: 金箍棒嘛。
0: 金的箍棒。
1: 大姐，你在挑战我，你在挑战我，你在挑战我。好，现在18-16，行。
0: 好，继续是不是啊？好，
1: 还有两道题、啊，
0: 还有两道题，来吧。嗯，
1: 小明遇到了困难，
0: 嗯，
1: 然后有一个好心人帮了他。
0: 哦，
1: 谁帮的？
0: 小明遇到困难了，好心人帮他。
1: 往外国人范畴猜。
0: 嗯，
1: 电影
0: 谁帮的？
1: 好，
4: 詹姆斯邦。
1: 再说一遍。
4: 詹姆斯邦德，
1: 答对。加一分，加一分，加一分啊！
0: 没错，詹姆斯帮的。
1: 嗯。
0: 今天的抢答的最后一个、啊、
1: 最后一道题啊，
0: 好，嗯，
1: 有仨人，
0: 嗯，
1: 丽丽、卡卡和西西，谁家没养龙？
0: 龙是宠物啊，
1: 嗯，
0: 谁
1: 家
0: 没
1: 养
0: 龙？一个人叫，
1: 别往外国人猜，
0: 一个叫
1: 丽丽、西西、卡卡，谁家没养龙？女队，
3: 卡梅隆，
1: 卡梅隆，答对，好，加一分，加一分，加一分。
0: 哎，
1: 这哪是考你们，这不考我呢吗？
0: 你看，好的，现在的比分是搭档
1: 19-17。
0: 我们看看听众到底给谁助力啊、
1: 哎？我们需要我们听众的这个答案了啊！
0: 哎、
1: 这是我们文艺大连的播出时间。
0: 哎、嗯，播出时间啊，看谁啊？
1: 刷一下啊，
0: 速度都很快，大家是不是啊？好，
1: 哎、
0: 宝红也说的是9点到10点，
1: 哎，但是他答的是周六。
0: 哎哎，周六，其实这个是不对的啊。
1: 嗯、
0: 好，我们看到的是呢，志兰，
1: 嗯，
0: 志兰说的就是周六和周日9点到10点、嗯，分数加给女队，
1: 打平啊。另外呢，还有啊，现在是在彭辉路段啊，现在是有堵车的情况出现，大家注意一下啊。
0: 哦，彭辉有堵车了，
1: 嗯，对，
0: 说的是
1: 东
0: 海路的入市区方向，通过彭辉、
1: 哎，
0: 一动不动，是不是？
1: 然后呢，海大广场那块肯定也是不动了啊、
0: 嗯，
1: 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大家注意一下啊。
0: 好的，好的，好。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今天的比赛可能就只能告一段落了，是不是特别遗憾？是不是啊？现在这个分数是什么情况呀？
1: 平了。
0: 哦，又平了。
1: 嗯。
0: 你们满意吗？这个答案呢？要不然咱们再好的，那今天呢，其实呢，只是为了让大家开心啊，1100击，大家一块儿回家、
1: 哎，嗯，
0: 然后呢，已经达到目的了，你们开心吗？
3: 开心，
0: 哎。
1: 哎 开不开心还能咋的，都来了。
0: 对，最后呢，当然呢，还是我们所有的人要有暖心的话送给我们这个文艺大礼栏目组，
1: 这必须得送。

0: 是吧？
1: 对，到底是什么呢？就他们都已经有准备了，我们来听一听啊。
0: 好
1: 的，从谁开始？
2: 从我开始。
1: 谁呀？谢谢啊，说一下自己的名字。
2: 文艺大林。
1: 哎，说一下自己的名字。
0: 你是谁？
1: 是，
2: 我是听众乌托帮主。
1: 嗯，
2: 我的口号是。
1: 口号是。你都有口号了、啊、
0: 来，你要说的是什么、嗯、
2: 我送的，哎，我说的是
0: 送的祝福。
2: 文艺大连节目最炫，熠熠生辉，群星璀璨。
0: 好，其实最后四个字是夸他们自己啊、
1: 哦、
0: 今天也对啊。好
1: 好的，
0: 下一位，
1: 来
0: 下一位，
1: 再
0: 来，
1: 好，
0: 来来来，反都得说。
3: 嗯，我是搜一家爸爸，恭喜文艺大连开播1170，多年来靠着暖心电波陪伴大连听众，深挖本土文艺，诚挚期待受邀做客节目，和大家畅聊趣事，也祝节目收听长虹，岁岁相伴宾城。
0: 好，
1: 好，接下来是，
4: 我是小雪同学，1140准时相约，一档节目沉淀一座城市的文艺底色，文艺大连用话筒寻访大连匠人，讲述老城往事，赏析本土文艺。节目化作大连流动的有声名片，在方寸的电波里收纳一城风雅，感恩长久陪伴，预祝节目收播长虹，奔赴下个千期荣光。
1: 好、
0: 啊、写得真好啊！
5: 我是相貌微光，从第一声到1100声，文艺大连用声音编织了文化艺术的经纬，愿节目以更创新的形式，更丰富的内涵，持续引领听众走进文化艺术的无限可能。从第一期到1100期，我们共同度过了每一个周末时光。声音是时间的标本，每一期节目都是对当下的一次深情凝视。愿艺术永远年轻，愿听众永远热泪盈眶。
0: 为什么要祝大家热泪盈眶呢？这个是好，
6: 听众好，我是马飞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空，君子以厚德载物。文艺大连1100期凝聚了栏目组无数个日夜的汗水，承载了多少大连广播听众的厚谊和深情。凡自强不息的深耕，便孕育出伟大的成就。1100期不是终点，读书行路，听着文艺看大连。文艺大连生生不息。
7: 我是大威，朝朝暮暮又一夕，电波跳动新一批，迎来送往多年过，恰逢1170，幸福花开收音机，白云碧海青山低，文艺大连调频定，拱手祝愿心相依。
0: 嘿，棒，哎，这好啊。
8: 我是一杯清水，致敬文艺大连1100期的纯粹与坚守，愿这方文艺的清泉继续滋润槟城文脉，浇灌出更多璀璨的艺术之花。
1: 摇滚
0: 呀，好。
9: 我是月光茶坊，1100是时光的刻度，更是城市文艺的心跳。这是一段在电波里丈量城市非凡的文艺旅程。感谢这档节目，用文艺点亮了城市，用声音抚慰听众的心灵。愿未来一路繁花，共赴璀璨新征程，继续成为大连心中永恒的文艺风景。文艺大连梦开始的地方。
1: 好，这是所有的男队的队员、
0: 终于没有男的了是吧？来听听女的
1: 啊，
0: 听听
1: 女生
0: 啊，
1: 谁先开始？好，彩虹的。
10: 我，大家好，我是彩虹，喜迎文艺大连1100期，千余朝夕聚文友，笔墨留香润大连，愿栏目蒸蒸日上，佳作不断。
0: 好。继续，
11: 我是雨佳，祝节目收获越来越多的听众的喜爱，电波传真情，声音再出新，每一期内容都能成为疲惫生活里的小确幸，一路花香，收听长虹。
0: 好，谢谢。
12: 大家好，我是安，祝贺文艺大连1100期，

0: 开始更是美好的延续和爱的传递，让我们期盼周末的知识娱乐和欢腾中畅游，电波中守候，愿我们的文艺大连深耕久伴越来越好，精彩无限。
1: 我是小小，天期已过，万象更新，恭喜文艺大连开播1107里程碑，愿文艺之风吹遍滨城，愿下个百期一如既往，伴我们一路温暖前行，祝节目常伴常新，声入万家。
2: 我是艾莎，感谢文艺大连节目让每个周末都多了一份期待，让平凡的生活有了更多的色彩和收获。文艺大连1107不是数字的记录，而是我们相互陪伴的印记。祝愿文艺大连节目越办越好，陪伴我们到永远。
3: 好，
4: 我是兰花草，感念文艺大连1107的坚守与耕耘，愿所种皆有回应，所等皆有花开，节目越办越精彩。
5: 我是英杰，潮起大连意韵悠长，愿文艺大连的陪伴给我们的日常多一点诗意与温柔，祝文艺大连长长久久。
6: 我是萱萱姥姥，文艺大连千里情系，寓教寓乐最有内涵，1100不是终点，越办越好，演我大连
3: 好。哎呦，真的是满满的祝福啊！
7: 听完了以后，是不是内心非常的感动？
3: 哎，
7: 大到你还能走着出去吗？
3: 那我出去就是扫雪去。
7: 好的，那么在节目的结束的时候，我们再把这个我们的主题歌啊和大家共同的分享。
3: 好，
7: 哎，非常熟悉了，哎。时光荏苒，光阴似箭，文艺大连直播的期数呢，从破千的仪式仿佛还在昨天历历在目。
3: 嗯，
7: 此刻我们已经在开始庆祝文艺大连1100期的直播圆满完成了。
3: 哎，依旧还是要感恩领导的信任、同仁的支持，还有我们嘉宾的公益助力。当然，最最重要的还是电波那一端的各位，你们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的默默守候和相互陪伴。
7: 感恩此刻我们仍在一起，
3: 感恩未来仍有你们相伴。
7: 那就让我们继续并肩携手，共赴未来。
3: 至此呢，我们也最终揭秘今天文艺大连特别庆典的主题，就是
8: 一起向未来。
7: 最后，让我们再一次喊出我们文艺大连栏目的口号，那就是
3: 文艺大连
8: 梦开始的地方。
7: 好的，各位，今天我们的1107的家庭 PK 赛就到此结束了，
3: 哎、
7: 是不
3: 是
7: 啊？好，最后这一点点时间，咱们给文艺大连也唱一个1107的生日歌，好不好？好的啊，祝我们文艺大连1107生日快乐哈、啊！
3: 嗯，
7: 好，那就是祝我。

0: 不舍，但是文艺大林地1107直播真的是圆满结束了
1: 啊，
0: 搭档，那我们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是吗？
1: 是的，这1001之后还有1200、1300、1400、1500、1600、1800，
0: 是的，啊，希望呢大家都能够长长久久的在我们的栏目当中呢有所收获，我们一起向未来，好吗？
1: 嗯，
0: 那我们就下一期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好吗？
1: 好，感谢各位，明天
0: 见了，
1: 拜拜，
0: 拜拜。

0: 运无悔，守正创新。
1: 华企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2: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0: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3: 我们华企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4: 装配了我们华企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5: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6: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7: 路况报道。
8: 短车密度比较大，首先是东快路沿线从焦金山隧道路段到彭辉的入石方向，另外就是海达广场进入到香炉到桥上的入石方向。此时呢，我们看到东北路白新村绕山项目的位置有临时的交通管制，所以呢，今天到中午之前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不同路段的交通管制，也请大家听从现场民警的指挥来进行通行，而且管制时间也不会很长，请大家耐心等待。今天上午有条件的朋友尽量是减少出行。另外就是香炉加桥上入石方向车多之外呢，疏港路的东行从侯一花二小区上香炉交立交桥匝道去往广电方向也是有处在缓慢通行的状态，包括在这个沿河街和五一路交汇处沿河街去往高尔基路方向，联合路鞍山路交汇处联合路南行方向，黄河路在商圈周边的黄河路东行方向从成人街路段开始，车辆的尾端是排队到升平街的路口处，中山小区之内的中山广场环岛流量也是比较大。另外呢，在这个东快路石灰石矿弯道到焦金山隧道路段这一段缓行。最后来关注高速，目前大连管段之内有封闭的高速是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另外提醒各位，今天滨海路西段是有单双号限行的。那么今天呢是6月13号，因此限制的是车牌尾号为双号的车辆。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盛夏逢盛会，宾城迎宾朋。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宾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
2: 新面向全市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宾城盛装。
1: 400辆礼宾服务车队入选车辆，统一配发官方定制车用礼宾旗杆及彩旗，以贴心服务展现大连待客温度。
2: 3000辆流动喝彩车队入选车辆，可免费申领官方主题车贴，让一句响亮的口号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随车流走遍全城。
1: 报名通道现已开启，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品牌活动，或回复关键词达沃斯即可进入。
2: 所有车辆报名后就可以获得幸运大抽奖机会，奖品丰厚，惊喜不断。
1: 一面彩旗扬起宾城自信，
2: 一张车贴点亮满城欢喜，
1: 让我们一起
2: 为大连加油，
1: 为达沃斯喝彩。
3: 本活动感谢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特别支持。
4: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夏季达沃斯志愿服务车队车贴指定派发地点：
5: 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甘蔗的区华都路91号30中学旁。
0: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13号2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

0: 全报全流程拆解，
1: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0: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
2: 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3: 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4: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三条，当事人
1: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5: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6: 事儿啊，我这么看，
5: 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1: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0: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7: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鸿飞。
8: 各位好，我是小薇。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广有说法，每周一至周日
7: 说法。欢迎大家呢把法律方面的疑难困惑啊编辑成短消息发送至大连说法。欢迎大家呢把法律方面的疑难困惑啊编辑成短消息发送至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8: 今天我们节目的主打单元听法官说，为大家邀请到了大连市沙口区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庞博和孙峰，以及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的戴维祥律师做客直播间，就离婚后的子女抚养问题方面的法律知识进行解读。
7: 在今天的听法官说单元之前，我们要首先进入第一单元法规视线。
1: 您所关注的法规，正是我们视线到达的地方。法规，视线。
8: 关于解决婚姻家庭纠纷，司法规定来了啊！给大家来说一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在2025年2月1日正式的实行了。
7: 这个新规呢，明确重婚绝对无效的立场，明确以违背公序良俗为目的的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无效，回应了父母为子女婚后购房出资、夫妻之间给予房产等等问题。这个司法解释呢，共23条，它的目的是在于维护公序良俗，平衡保护个人财产权利与婚姻家庭的团体利益，护航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引导家庭成员敬老爱幼，相互帮助，推动社会公众树立正确的婚恋观。
8: 这个法条呢，内容很多也很长，我们今天就迎请戴律师给我们解读一下。戴律师也是把这个法条呢给我们概括了有13个要点哈，有请戴律师。
2: 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呢，主要呢有下面几个点。我要因为节目的时间原因呢，我简要的给他归纳了一下。
7: 好，
2: 第一个呢就是说重婚绝对无效，重婚不因呢有效婚姻离婚或者丧偶而有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法律上没有假离婚一说，只要办理了离婚登记就是真离婚，真离婚之后，离婚后一方以双方意思表示为虚假为由向法院确认无效的，法院不予支持。那么第三就是同居期间的财产分割，有约定的按约定，没约定的处理原则就是财产是谁取得的归谁所有，有共同出资或者投资的按出资投资的比例分割。第四条就是离婚协议中财产分割的条款影响债权人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向人民法院撤销相关的条款。第五个就是婚前后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将其所有的房屋约定或者

0: 转移登记在另一方或者双方名下，根据情形可向法院判决房屋归给予方。也就是什么呢？原来法律规定和裁判的规则就是一方个人婚前的财产给予另一方的通常视为赠与，没过户撤销的，现在法院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形来进行判罚。
1: 以前是如果你写了对方的名字，那么不管你现在怎么想的，总之是那就认定你是赠与了，就给对方了。但现在根据这个2月1号开始实施的新规，有可能发生变化了，现在我不想给你了也是可以撤销的。
0: 是的，第六就是
1: 挺公平的，
0: 夫妻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在网络直播平台用夫妻共同财产打赏，数额明显超出家庭一般的消费水平，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可以认定为非货，另一方可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或者在离婚时对打赏一方少分或者不分。因为他要非货啊，
1: 对，就是挥霍
0: 啊，
1: 这个词儿有点绕口。
0: 第七就是父母出资帮子女购房，有约定的按约定，没约定或者是约定不明的，法院根据实际情况来处理。
1: 这个似乎也是进步了啊，
0: 有进步了。
2: 原来呢？
0: 原来的话，就是说按一方说婚后赠与一方的，赠与双方的，那属于赠与，
1: 就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了。
0: 对的。
1: 那么现在呢，就是2月1号之后呢，有了这个司法解释，法院在判案的时候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我可以不认可为是夫妻共同财产。因为你想，作为任何一对父母，他攒了很多很多年的钱，他实际上是希望给到自己的子女，但是呢，如果婚姻很幸福，那给他的孩子以及给他孩子的媳妇儿或者是爱人，这都没有问题。但如果两个人离婚了，婚姻破裂了，那我再把我这么多年攒的钱给到一个和我没有任何关系的人，那作为任何一家的父母，他心里肯定是不平衡的呀。所以有了这条规定之后呢，那法院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看这个媳妇儿啊或者这个老公啊在婚姻期间是不是有贡献或等等，有可能就不去分这个财产了，也有可能少分等等，就会出现一些情况。
0: 对，根据实际情况来判。
2: 如果当时双方父母都出资了，按当时出资的比例分吗？
0: 不能一概而论，要看这个具体情况。一个是看婚前，还有婚后；第二个是出资比例。完了之后，要根据这个还有没有特殊的约定。这个据法院根据这个实际情况做出了一个判罚。
1: 哎，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打官司离婚啊什么的，跟这个司法解释出台的这个时间节点还会有关。如果就是在这个司法解释出台之后打离婚的官司，那可能他判决的结果和在去年打离婚官司遇到的这种房产问题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0: 有可能的。
1: 那如果是在这现在呢，比如说哈，就是这1月份和2月1号其实是挺近的，这个离婚官司比如说现在正在法院打着呢，但是2月1号出台了新的司法解释，法官是不是就会按照2月1号以后的这个法律规定来进行判罚咯？
0: 这其实是一个法律的适用或者效力的问题。
1: 对。
0: 那么法律的立法的原则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是这个判决还没有生效的，那么原则上要适用新的法律。如果是已经生效的判决，那么就适用原来的法律。一般的立法原则是这样的。
1: 你看打官司还要讲运气。
0: 那么第八点就是夫妻一方将其名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股权善意转让的，另一方不能主张股权转让合同无效。也就是说把这个股权卖给别人了，这个是善意取得，对价取得了，那这个时候另外一方他不能说股权转让合同无效。也就是说夫妻一方可以处置其名下的股权，而且是善意处置啊，不是转移财产。
1: 以前这个法律的规定是夫妻某一方的这个股权他也认同为夫妻共同财产，那他如果转让给其他人，作为对方是有权认可你这个股权转让的，如果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属于合同的无效。但是新的这个司法解释之后呢，就把它明确下来了，如果是善意转让的话

0: 另一方就不能够以此认定为这个合同是无效的。
1: 是的，就是明确了，更明确了。
2: 所以是不是建议当时的股权最好写上双方的名字
1: 啊？对，这是最好的、啊、
0: 那写上双方的名字结果就不一样了、嗯、对，
1: 那就是根据特殊情况来看。
2: 嗯，因为这个股权的话，这个资产也挺大的，
1: 对，
2: 占比比较大。
1: 一些比较值钱的股权、
2: 嗯嗯、
1: 啊，或者说一些好的有潜力的公司、
2: 嗯，
1: 那它的股权是比较大的，啊，
0: 对。
1: 第九是，除放弃继承会导致不能履行法定的抚养义务外，另外一方不得干涉放弃继承。
2: 嗯。
0: 除放弃继承会导致不能履行法定抚养义务之外，另一方不得干涉放弃继承，啥意思？
2: 讲一下呗、
1: 啊、也就是在继承发生之前，被继承的财产尚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即便夫妻也不能干涉，除非放弃继承。也是什么意思呢、
2: 哦、
1: 假如两口子男方要继承财产呢、
2: 嗯、
1: 那我可以放弃继承、
2: 嗯、
1: 男方可以放弃，另外一方不能干涉
2: 啊。对，这个是接受继承还是放弃继承完全是自己来决定。
1: 对的，
2: 你继承之后才算夫妻的共同财产。
1: 是的，
2: 哎，这跟前一段是咱们那个听友问题是一样的。
0: 我们有一位听友哈、嗯、这个问题在平台上问过我们
2: 好多次
0: 好
2: 多
0: 次啊、
2: 嗯、
0: 就是他媳妇儿的爸爸
2: 嗯
0: 有股权、嗯、这个股权还相当，就是资产很多，
2: 对，
0: 可能值个两三千万呢。然后呢，他的女儿就放弃了继承，那他就心里不平衡了。你为啥放弃继承？你不放弃继承，这两三千万我还可以跟你分一半，就是我这里至少还占一半呢啊、嗯！但是女儿就放弃继承了。后来这个事儿，结果是怎么样呢？我们不知道。但是当时在平台上，我们给他、嗯、回复的是：那如果他不继承，你还真没份儿。
1: 对，
0: 他有权利不继承。
1: 是的，这是他的权利，
0: 嗯、他可以放弃继承。
2: 嗯、
1: 对。
2: 嗯
1: 啊，这个法律也明确了。那么第十点的就是、嗯、对于藏匿子女抚养权归属二呢，给予了更多的法律的救济方式。什么意思啊？就是两口子闹离婚，把这个子女藏起来了，
2: 嗯，
1: 本人也好或者家长也好，把孩子藏起来了，这个时候法律上给予明确的救济方式了很多了。
2: 嗯，
1: 比如说保护令啊，比如说诉讼，
2: 嗯，
1: 比如说还有一个其他的行为的，法律上给予更多的明确的保护了。
2: 嗯
1: 啊，救济方式、救济途径更多了。那么第十一就是约定抚养费由一方承担有效，欠付抚养费，子女成年后抚养子女一方仍可追索。什么意思呢、
2: 嗯？
1: 就是约定了抚养费给抚养费了，那么现在孩子未成年的时候，孩子可以主张欠付抚养费，要求能够支付抚养费的这个父母一方给予抚养费。
2: 嗯，
1: 那么如果说成年了之后，那怎么办呢？子女还有抚养费没给怎么办呢？那么抚养子女的一方仍然可以起诉。
2: 嗯，
1: 哦，
0: 这
2: 个
0: 没
2: 有
0: 诉讼时效了。
1: 这个是诉讼时效，是这是民法典上的规定的，都存在啊、都存在。那么是什么？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三年之内。
2: 哦，
1: 但是这个抚养费的话、嗯、它是一个累积的过程，比如说从5岁到18岁、
2: 嗯、
1: 这个期间，那么在21岁期间你是可以的，那么超过了21岁，那你就可能过了诉讼时效。
2: 嗯，
1: 但是这个
0: 就说在孩子21岁之前你都可以去
1: 18岁之前由孩子来追索抚养费。
0: 嗯，
1: 那么孩子成年之后，比如说满了18周岁，那么抚养子女的一方也可以提起诉讼追索抚养费。
2: 嗯、就是、
0: 那他这个提起诉讼到时效之间是也是三年吗？
1: 三年。
0: 那也是以孩子成年的18周岁
1: 为节点。
0: 那如果他18岁的时候他没有追索这钱，到了21岁大学毕业了，说这钱这么多年都没给我，现在要吧，无效吗？
1: 有效。但是受不受法律支持，这个诉讼时效又跟我们上次节目里面说过的一样、
2: 嗯、
1: 那么如果说那一方应该承担抚养费的这方他同意履行的话，那么过了3年他也可以执行。
0: 哦，他要不同意呢？
1: 那不同意的话，那就是从拒绝那时开始计算3年诉讼时效。
0: 嗯，
1: 诉讼时效是通用的。
0: 嗯，还有一种情况得问一下哈、
1: 嗯、
0: 你像有些人他可能是会通过比如说付一些学费呀、啊、付一些什么教育的这个什么特长班啊，这个钱其实这个钱累加在一起可能比约定的这个抚养费还高呢，他就是没有以直接

0: 给你多少多少钱为这样的一个形式，而是我负担了各种各样的费用。那么将来对方如果都不认了，说你花的不管吃的喝的用的那是你赠与的，我现在就单独要你这个抚养费，这个在法律上会怎么认定呢？
1: 法律会支持的、啊、
0: 会支持的，
1: 法律是支持的、啊、因为确实要，如果是你有证据证明除了你承担的抚养费之外，比如说还有教育方面的，比如说还有医疗的、
0: 嗯、
1: 医疗是最典型的，孩子生病了、
0: 嗯、
1: 那这部分费用的话你可以另案主张，
2: 嗯，
1: 啊，法律是支持的。
2: 我记得以前有听友还问过，说两个人离婚了，男方是一直没给，然后呢他是想让他的孩子上私立，那么男方是不支持的，这种情况他要起诉的话法院能支持吗？
1: 要看个具体情况，要看具体情况，一般的话是承担什么呢？他的法定义务之类的，如果是私立这部分的话，相对来说是什么呢？超出他的时间会很多一些。
0: 嗯
1: 啊，
0: 嗯，我们在这里呀、啊，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因为现在这个离婚率比较高吧，哈，就是这个离婚之后关于抚养费的问题，建议大家你是如何约定的，你就用现金的形式去履行就好。然后呢，在履行这个抚养费的过程当中呢，无论是转账也好，还是微信，还是银行，你都要在备注里写明是
2: 抚养费。
0: 抚养费，因为将来吧，谁都不好说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人性是难以捉摸的。等到孩子成年了，如果你是以各种我承担各种费用的方式来履行这个抚养费，有一天对方不认同这个钱，你想想从几岁到几岁，这累积起来的这么多年，每个月多少钱，那也不是一笔小的数字，你有可能能摊上官司，这个是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可能该付的费用你也通过别的方式付了，那为什么不以一个现金的形式就给它体现呢？嗯，所以这个要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哈。
2: 嗯，我们请戴律师继续讲总结的第十二条。
1: 十二条是离婚协议约定财产给子女，不能任意撤销。什么意思啊？就是双方离婚的时候已经约定了这个财产、这个房子给子女，那么这个时候是不能任意撤销的。啊、
2: 嗯，
1: 是有效的。
2: 嗯，
1: 第十三点最后一点就是，婚内因抚育子女、照顾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依法要给予补偿。啊，
2: 嗯、
1: 这个法律这次是明确了。
0: 这次明确了啊、
2: 嗯，
0: 就是在家里照顾老人、照顾孩子的女主妇，因为没有工作，所以她不赚钱。以前呢，可能就对她这块补偿没有明确的规定，现在是明确规定下来了，肯定有劳动补偿金。
1: 对，给予补偿。
2: 嗯、
3: 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
2: 啊，这里是交广有说法，我是小薇，
0: 我是鸿飞。
2: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了大连市沙口区人民法院民一庭的庞博法官、孙峰法官，以及辽宁瑞昌律师事务所的戴维祥律师做客直播间。那么大家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编辑短消息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
0: 好嘞，我们首先呢问候两位嘉宾啊，咱们
2: 庞法官你好，
4: 哎你好，小薇你好，鸿飞老师好，
2: 孙峰法官你好，
5: 你好，大家好。
0: 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离婚后的子女抚养问题，就开门见山先通过案例给大家讲一讲。
4: 我来先讲一下案例哈。
2: 嗯，
4: 罗某和张某在2023年5月自愿登记结婚，2024年6月生育一子张某一。婚后双方因怀孕生子等琐事产生矛盾，于2024年10月左右开始分居。婚生子出生后一直随母亲罗某生活，并且搬离至其他城市，现在仍在哺乳期。被告张某每月收入7500元，从未负担过抚养费用，而且罗某啊和张某持续分居生活至今。现在呢，罗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双方离婚，并且判令张某向罗某支付婚生子张某一抚养费每月2000元。
0: 他们是分居没有离婚哈？
4: 是，对，现在起诉要离婚、
0: 嗯、起诉要离婚。
4: 哎，一般而言呢，夫妻离婚可能会涉及到这个有效婚姻的解除、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以及子女抚养关系的变更三个方面。在夫妻离婚的情况下，由于其不能再共同生活，那么客观上呢不能共同履行对子女的抚养义务，所以呢子女只能随一方生活，由一方单独照料子女的日常生活，也就是直接抚养，而另一方呢就通过这个给付抚养费行使探望权的方式来进行间接抚养。

0: 换言之呢，父母离婚改变的是父母抚养子女的方式，而非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那么根据民法典第1084条的规定，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呢，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这意味着即使夫妻双方解除了婚姻关系，那么他们与子女之间的亲子关系依然是存在的，而且这种关系是受到法律保护的。离婚后呢，父母仍然应该对子女负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
1: 嗯，这个是女方起诉男方要每个月给抚养费这2000，这个2000基于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是每个城市其实都可以有不同的标准吗？
0: 对，是要看城市的这个收入水平的。
1: 那如果说这2000元在现阶段还是足够来支付孩子的生活费，如果说孩子上学之后2000元不够了，我可以再起诉增加吗？
0: 当然可以，可以的。
2: 嗯，假如通过一种形式哈。这是就是抚养一个子女，比如说两个人是有两个子女的，那如果一人一个子女的话，是不是就不会涉及到抚养费了？
0: 嗯，
2: 因为一家承担一个嘛，相对来讲也算是比较公平。
0: 嗯，也要看具体情况，有可能比如说一方收入过低的话，然后对方呢自愿说愿意承担多一点的这个抚养费也是可以的。
1: 哎，你刚才说是两个孩子，那如果是一个孩子我养半年，然后你养半年，这个是不是也
2: 没有抚养费了？
0: 这个您说的这个就是轮流抚养子女的这个问题。
1: 嗯，
0: 这个也是要看具体情况的。如果说这个主要是要看这个有利于子女的这个能不能这个健康的这个成长啊学习啊，从这方面来看，从法律规定上看呢，虽然我国法律没有明确必须禁止或者是支持轮流抚养，但是在这个司法实践中呢，如果双方协商一致且轮流抚养有利于保护子女的利益，那么法院通常会予以认可的。
1: 嗯，
0: 比如说那个双方居住距离较近，生活条件也相当，而且呢还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照顾孩子，能让孩子在这个稳定健康的环境中生长，这样是可以的。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案例中，这个如果说张某一就是他父母要求这个轮流抚养的话，可不可以呢？那你看他如果说这个双方协商不成的话，那么我们要来看张某一他年纪比较小，而且还在哺乳期，他已经随母亲生到其他城市生活了，那么轮流抚养可能会导致他未来啊生活和学习环境的频繁变动，在这种情况下呢，显然就不适宜轮流抚养了。
1: 嗯，法律有没有一种规定，就是比方说孩子在几岁之前必须要跟在母亲身边，有这样的规定吗？
0: 嗯，有一个原则性的规定，这个夫妻离婚后呢，子女抚养权的归属首先呢应当由双方协商决定，如果说协商不成呢，可以到法院来起诉。法院在判定抚养权的时候呢，可能会综合考虑孩子的年龄、双方的抚养意愿和能力，以及孩子的意愿。具体来说呢，一，不满2周岁的子女原则上应当由母亲直接抚养，除非啊母亲有不利于子女成长的情况，比如说母亲患有久治不愈的传染性疾病或者其他疾病，有抚养的条件但是不尽抚养义务，而且父亲要求子女与其生活的。第二呢，已满2周岁但未满8周岁的子女，父母双方协商不成，法院会根据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成长的原则进行判决。但是由已做绝育手术或因其他原因丧失生育能力的子女，随其生活时间较长，改变生活环境对子女健康成长明显不利，无其他子女而另一方有其他子女的等等情形都是可以优先考虑的。那么第三种情形呢，就是孩子已经满了8周岁，这种情况下法院会尊重其真实意愿，在判决时呢会充分考虑其选择。除此之外呢，大家也需要考虑到刚刚我们解读的这个解释二里面的第14条，有优先另一方抚养的情形，这个也是需要大家关注的。那么在案例中呢，张某一年龄没有满2周岁，而且在哺乳期，如果说这个抚养权协商不成，如果说罗某也没有咱们刚才说的这个解释二第14条里面的规定的情形，那么原则上应当由母亲罗某进行抚养。
1: 嗯，好的，我们来回答一位听友的问题哈。这位听友想问一下戴律师，他说如果离婚的时候没有约定孩子的医疗费用，孩子生病了，这个费用对方不承担，那么他该怎么办？直接起诉吗？
3: 起诉。
1: 嗯。

0: 直接起诉，那要他要准备好呢他这部分的费用的证据上法院提起诉讼，来证明他这部分因为原来超出了原来的抚养费的数额是多少，完了之后法院根据他的实际情况还有一方的这个能力还有子女的受教育的实际的情况合理费用，法院来做出一个判决。
1: 嗯，其实这个是不可预见的事情。
0: 是的，
1: 嗯，
0: 是的，因为特别是有一些子女在教育过程中，比如说由小学到初中啊，初中到高中啊，或者是因为别的方面的原因，比如说搬迁呐、啊，导致另外一个学校，这样产生一些新的费用，那这个时候会增加一些。那么这次的这个解释二也对这部分呢做了一个明确的规定，可以有明显的增加的，可以主张抚养费的提高。
1: 嗯，好，这样大律师，你给他留个电话。
0: 好的，1394091059。1394091059。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新闻传媒集团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
1: 这里是
3: 无怨无悔，守正创新，
4: 花旗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5: 我们花旗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3: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6: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7: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8: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2: 路况报道，
9: 江卢家桥上从海达到广电以及东北路白云新村路在北行方向流量比较大，因为在整个东跨路和江卢家桥上有临时的交通管制，也请大家听从现场民警的指挥通行。除此之外，西部大通道兰溪物业小区路段双向以及红岭路目前在暖山门前是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车多缓行。再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寺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提醒各位，今天滨海路西段是有单双号限行。以上内容由李妮编辑播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
1: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13号两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的气温是19度到24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交广有说法，我是小薇，
3: 我是鸿飞。
2: 曾经在我们平台上有听友提到的问题，两个人啊，就是没结婚，但是呢，生育了一个小孩子。生育完这个小孩子之后呢，两个人就觉得结不了婚了，感情破裂了，要分手。但是呢，这个男方的家也不接受这个孩子，女方更是不愿意养这个孩子，于是发来信息说，我们可不可以直接把这个孩子
3: 送到
2: 福利
3: 院
2: 去。当时我们应该是民政局福利院部门来做客直播间讲相关的政策，当时非常明确的说，如果这个孩子有父母，是不允许把这个孩子送到福利院的。
4: 戴律师想问一下，就是他们如果说不打招呼直接给送到了福利院，福利院报警查明了具体究竟什么样情况，什么样的原因，他们有没有这个遗弃罪啊？会是遗弃罪吗？
5: 有看具体情形，不能一概而论。构成严重的情形的话，可能涉嫌遗弃罪，如果没有达到法定的量刑的标准或者立案的标准，是不构成遗弃罪。不能一概而论。
2: 好，那咱们再来说。

0: 今天因为我们讲的是离婚过程当中孩子抚养的问题，有没有在离婚诉讼过程当中夫和妻都不愿意抚养子女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法院怎么去处理？有请咱们沙河口区人民法院民一厅法官庞博法官给大家解答一下。
1: 那么在离婚诉讼过程中呢，当事人除了争夺子女的抚养权之外，确实也是存在这个相互推诿都拒绝抚养子女的这个情形。正如我们之前讨论的，父母子女的关系啊，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抚养子女是父母应当尽的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第60条，在离婚诉讼期间，双方均拒绝抚养子女的，可以先行裁定暂由一方抚养，这是基于对孩子最大利益的考虑，确保孩子在诉讼期间能够得到必要的照顾和关爱。同时啊，我们法院也鼓励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以达成对子女抚养问题的共识。如果被先行裁定负责抚养子女的一方拒不履行裁定的，那么法院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采取强制措施。我们必须要认识到，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既是一种法律规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又是一种重要的家庭关系，有着深刻的情感纽带，它不会因为婚姻关系的结束而自动消除。婚姻关系破裂时，夫妻双方不能仅从自身利益出发，应当更多的考虑未成年子女的身心健康，承担起家庭和社会的责任，为孩子创造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0: 如果当时判定给一方抚养，那么另一方抚养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可以再变更这种抚养关系呢？
1: 子女的直接抚养方的判断呢，多为离婚当时特定时点的这个静态的分析和考量，而对于子女的抚养呢，它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离婚时协商或者裁判所依据的父母双方的抚养能力和抚养条件等等，都可能会发生显著的变化，从而影响子女的健康成长。所以呢，要从最有利于子女健康成长的角度，应当允许父母双方以协商或诉讼的方式变更与子女之间的抚养关系。根据最高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56条的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父母一方要求变更子女抚养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因患严重疾病或因伤残无力继续抚养子女。二，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不尽抚养义务，或者有虐待子女的行为，或者其与子女共同生活对子女身心健康确有不利影响。三，已满8周岁的子女愿随另一方生活，而该方又有抚养能力。四，有其他正当理由需要变更，比方说原抚养方出国定居或者长期服刑等等原因，导致无法履行抚养义务等等。法院在处理变更抚养关系纠纷、确定直接抚养方的过程，主旨是为了确保合法、公正、最大限度地保护孩子的权益。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新闻传媒集团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
3: 法官，我还有上。
4: 交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5: 我是说法老朋友红飞，
6: 我是说法新搭档小薇。
4: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至11点，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0: 好，这里是交广有说法，我是小薇。
7: 哎，我是红飞。我们今天的主打单元听法官说啊，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民一厅的法官庞博，还有我们的孙峰法官，以及咱们交通广播的首席法律顾问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戴卫祥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今天呢，就离婚后的子女抚养问题的法律知识呢，给大家进行解读。
0: 好，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可以编辑短消息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平台上。
7: 哎，有这样的问题在生活当中也比较常见。举例啊，比如说两个人的这个孩子在离婚的时候，孩子比较小，可能在年龄3周岁以下，那自然而然就是这个男方会更愿意让女方，因为要哺乳啊，要照顾这个小孩子，男的肯定不如女的细心呢，这个孩子呢就给到了女方抚养。随着孩子的长大，可能孩子5岁了7岁了，
0: 就是男方可能觉得这个孩子长大了，那和我生活，对于这个孩子的身心健康可能生活条件会更好，于是呢就要求和女方变更这种抚养关系。那这种情况下，如果对方不同意，那么另一方是可以打官司来要吗？
1: 可以的。如果说孩子在8周岁以下的话，那么法官会根据这个双方的这个抚养能力啊，还有这个抚养条件来看，现在孩子应该归谁。如果8周岁以上，可能就会问一下孩子的观点，想跟爸爸呀，还是想跟妈妈？
0: 哦，
1: 哎，
0: 那么就是特殊的时间节点是2岁到8岁之间，对吧？
1: 对，
0: 嗯，2岁以下肯定是就会支持女方抚养，
1: 对，
0: 2岁以上到8岁之间，那么法院会综合判断这个孩子跟谁在一起生活他会更好一些。
1: 对，
0: 哎，
8: 其实也可以在离婚的时候直接约定，比方说几岁到几岁之前可以由谁抚养，然后几岁之后到几岁之后可以由另一方抚养。
1: 可以这样协商，双方可以这样约定。
8: 那当时在协商这个抚养费的时候，这个抚养费当中都包括几个部分呢？
1: 抚养费，
8: 嗯，对，
1: 抚养费，可能是生活所需啊，或者是教育费用、医疗费用，方方面面的费用，孩子成长需要的费用。
8: 法官会如何处理子女抚养费这种负担的问题呢？
1: 在法律框架内呢，通过协商达成共识，这个是解决抚养费问题的最佳途径。那么父母双方应当以孩子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就抚养费的数额、支付方式、支付时间等等进行协商，共同制定公平而且可执行的抚养计划，这是比较理性的方式，能够充分体现双方的意愿，也有利于日后抚养费的顺利支付，为孩子营造一个和谐的成长环境。但是如果无法协商一致呢，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的第7条规定，子女抚养费的数额呀，金额根据子女的实际需要、父母双方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水平来确定。有固定收入的呢，抚养费一般按其月总收入的20%到30%的比例给付。负担2个以上子女抚养费呢，比例可以适当提高，但是一般不得超过月收入的50%。无固定收入的，抚养费的数额可以依据当年总收入或者同行业平均收入，参照上述比例来确定。有特殊情况的，可以适当提高或者降低上述比例。比如说我们案例中被告张某，他每个月的收入是7500，那么原告请求判令被告每月承担2000元的抚养费，这个是应当视为是合理的诉讼请求。
8: 嗯，我们这个抚养费一直到子女的18周岁。
1: 对，
8: 那如果说18周岁子女考上了大学，父母有没有义务去支付孩子上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用呢？我们这个问题有请一下沙口区人民法院民一庭的孙峰法官。
9: 先说一下这个问题的结论啊，这个是在法律上是没有要求的。那个依据什么呢？依据的是咱们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的153条，这个抚养费的给付期限一般至子女的18周岁为止。16周岁以上呢，或者是不满16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以其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并且维持当地一般生活水平的，父母可以停止给付抚养费。比如说哈，法律只规定了父母给付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义务，并且呀，根据咱们孩子上学的时间以及9年义务教育之后，上大学时啊，绝大部分孩子都已经满了18周岁，在法律上哈，已经成为了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人，那就应该为自己的经济来源啊承担这个责任。但是哈，作为家长，咱们等待孩子已满18周岁之后，虽然在法律上没有了这个给付生活费的法律责任，但是呢，父母双方协商想要给付孩子抚养费也是完全可以的。因为毕竟不能因为这个法律规定咱们就让孩子的大学没法念了呀，是不是？那个，但是这个阶段的生活费啊、教育费以及医疗费用等抚养费不属于父母的法定义务，仅仅属于道德义务。
0: 嗯， 好，有很多的听友以前在平台上也发过这类似的问题，就是孩子要上大学了，管那个对方要。

0: 上大学的这个费用对方不同意，他就说那我的孩子还没有这个完全的这个参加工作，还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呀，于是到法院起诉，要求对方来承担上大学的这个学费的义务。这个呢是法律不支持的，因为我们一般到18周岁为止。戴律师，他为什么解释的时候会说16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以其劳动收入为生活来源的，并能维持当地一般生活水平的，父母可以停止给付抚养费呀？这是指不读书的孩子？
1: 不是这样的，跟读书没有关系，就是说，16周岁到18周岁的话，有些孩子的话，他有收入来源了，有些就是说，他有生活能力了，那么有一部分，大部分的话，可能他就没有了，那这个时候是按照这个民法典的这个解释是可以的。
2: 那也就是16周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出去打工了吗？
1: 不能这么说啊，不能这么说，没有这个逻辑的推理，没有这个依据。但是有些地方16周岁他有具备一定的能力了。
0: 他有出去打工的了，
1: 也有打工的了。
0: 哎，所以如果他已经满十六周岁以上了，那他有收入的，父母就是法律规定，父母可以停止给付抚养费了。这里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戴律师，假如说，两个人在离婚的时候呢，有一方规定出比较高的这种抚养费，举例哈，就是这个抚养费应该是就听着就比较高的抚养费，那么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呢，可能对方就不给这么高的这个抚养费了，或者是对方认为当初所定的这个抚养费呢，就是
2: 太高了，
0: 太高了，我要调整这个抚养费，这个能被允许吗？
1: 哎，这是可以的，啊，这是可以的，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降低或者说增加抚养费，来法院根据实际的情况来予以判罚。
2: 那这个判罚的标准还是他月工资的20%。
1: 法官也说了啊，就说20%，如果是两个孩子，一般是不超过30%，如果极其特殊情况，不超过50%。
2: 刚才说的是要求减，那如果说因为特殊情况，是不是同样可以增加这个抚养费？
1: 是可以的。
0: 好，我们接下来有请沙河口区人民法院民一厅的法官孙峰法官给大家讲一讲。那么，这个如果要求增加，
3: 法典第1085条，离婚后啊，子女的抚养费的负担问题，先说一下这个离法典第1085条，离婚后啊，子女的抚养费的负担问题，先说一下这个离婚后啊，如果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另一方呢，应当负担部分或者是全部的抚养费。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哈，双方啊是可以协商沟通的，但是如果协商不成的话，那要需要由人民法院进行判决了。这款呢规定的协商或者是判决，也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者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那比如说呢，孩子想要增加这个抚养费，那个可以先去找另一方的父亲或者母亲协商，那协商不成就可以以这个未成年孩子哈作为原告，然后直接的抚养人作为法定代理人向法院提起诉讼，把另一方不直接抚养的父亲或者母亲作为这个被告。那如果要是基于这个收入变化哈，经济发展之前约定的抚养费用不足以满足现阶段正常的合理的孩子的生活学习需要，也是完全可以来提出这个增加抚养费的要求的，法院也是可以酌情进行考量判断的。
0: 就是既然法律规定了可以增加，那么相对应来讲，也就是说另一方也可以申请减少，如果当初协定的这个抚养费是明显过高的话，也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对其约定的数额进行减少，所以增加可以，减少也可以。
2: 那如果减少的话，法院会通过哪些方面来判定呢？
3: 根据咱们法院实际的审判经验哈，父母如果有以下的几种情况，可以是适当的降低他的负担比例。首先第一个是收入明显降低，比如说呀，就是经济变动突然失业了，或者是突然收入明显降低了，这个时候第一条是可以的。然后再说第二个，第二的话，如果长期患病或者是丧失了劳动能力，又无经济来源， 确实无力按照原来所约定的支付数额给付子女抚养费的，这种情况下哈，也是可以要求减少一些或免除一些的。第三个，因为违法犯罪被监禁，失去了这个经济能力，无力给付的，但是啊，要注意，如果恢复了人身自由之后，又有了经济来源的，那应该按照原来协议或者判决进行给付这个抚养费。额外还需要注意的是哈，抚养费在履行的过程当中，一方以其负担能力发生变化为由，请求降低给付抚养费金额的，法院啊，要结合具体的情况审查是否直接影响了子女抚养费的支付。如果这个上述的情况没有造成不直接抚养的父亲或者母亲一方较长时间内收入明显降低的，并且呀子女实际生活需要也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那么是不适宜调低抚养费数额的。此外呢，因为负担能力变化降低抚养费数额的，一旦恢复了甚至超过了原来的抚养能力，子女呢是仍然有权利要求调整抚养费的支付比例的，根据实际情况也可以要求增加抚养费。人民法院呢也会根据具体的情况举证的情况来对子女抚养费进行酌情的处理和调整。
2: 想问两位法官哈，在你们判过程当中有没有一种案子，就是夫妻双方离婚了，然后母亲带着孩子生活一段时间，就想哎呀反正是我养的孩子，让孩子跟我的姓吧，那么就把这个姓给变更了，那男方因为你这姓氏都变了，我不给你抚养费，有这样的情况吗？
3: 这个虽然说比如说母亲领抚养这个孩子，但是母亲把这个孩子的姓氏或者是名给变了，这个情况哈我们有法律是明确规定的，这个离婚后父母对子女啊仍然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父母呢不得因为子女变更姓氏而拒付子女的抚养费，这个父亲对子女的抚养义务啊不能因为离婚而消除，更不可能因为变更姓氏或者名称而消失，所以啊该给抚养费还得给，照给不误。
2: 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哈，如果说双方离婚了，然后这个母亲呢就想把这个孩子更换成自己的名字，需不要经过父亲那一方的同意呢？这个需要吗？变更姓氏的情况
0: 需要经过对方的同意吗？
2: 对吧？
0: 戴律师
1: 在这个里面实际过程中公安部门、公安的户籍部门操作掌握的不太一样，一般的话是要求双方来承担，而且提供有些东西、有些材料来证明这个姓氏的变更，但是实际上在各个地方的操作的话不太一样，不太一样，
0: 别说姓换了，你换个名儿，公安局18岁以上的人去换一个名字，他都不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哈，好，那最后呢想问一下关于这个探视权，其实呢大家基本上都知道，就是父亲和母亲都有权利探望子女，但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呢，这个就属于这种人物关系的，他们有没有探望孙子女外孙子女的这种法定的权利呢？这个呀请我们的孙峰法官给大家讲一讲。
3: 好的，那个首先咱们先说一下哈，如果父母的话是肯定有这个探视权的，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者母啊是有探望子女权利，另一方应予以协助的义务，但是爷爷奶奶或者是姥姥姥爷在法律上呢并没有详细的规定，但是在司法实践当中哈，不易完全否定这个姥姥姥爷爷爷奶奶他们的探望权主体资格。那么在具体的实践操作当中呢，可以给这个在祖父母、外祖父母对父母已经死亡或者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孙子女、外孙子女尽了抚养义务的，而给予这个祖父母、外祖父母探望的权利。这样做的话，既贴合我们民法典这个民情民意，也能倡导人文关怀的立法本意，也符合咱们中华文化这种血缘亲属的礼仪传统。
0: 那我听着的意思是，其实法律上没有直接的规定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就是拥有探望的权利， 没有规定你就是拥有这个权利，但是父母是一定有的，
3: 父母是一定有的。
0: 但是在法律判案子的过程当中，法官判案子的过程当中，他会考虑到，因为是法理情共同相互作用，不能完全的就是硬搬死套啊，那有可能不符合于我们的，比如说我们说公序良俗啊，包括我们的社会的文明风尚，这都有可能，我们会去考虑这些情感的问题。那么刚才敦峰法官说的意思就是，如果这个姥姥姥爷爷爷奶奶他们曾经尽过这种抚养的义务，那可能会酌情的判定他们有探视的权利，是吧？
3: 是的。
0: 嗯，他如果就是都没有照顾，那他就想要这个探视权不可以吗？如果没有这个没有尽过抚养的义务，
1: 法律上没有明确的规定。
2: 嗯，
0: 哦，戴律师说法律上没有明确的规定，就是可能你要是以此要求我就有探视权，有可能会不被支持，
1: 没有法律支持。
0: 嗯，没有法律支持。
2: 戴律师您再说一下您的电话和地址。
1: 1394091509，1394091509，地址是在沙河口区滨河街98B号5层，也就是在星海长岛6号楼，
0: 就是在我们的星海湾那儿附近啊，离得特别的近，在咱们那个桥那儿，
1: 在桥那边，就在市游泳馆正对面。
0: 哎，市游泳馆的正对面。如果大家想要找咱们的戴卫翔律师咨询法律方面的问题，也可以直接去，但是戴律师呢比较忙，最好是能打电话提前预约，要不然见不到本人。
2: 好，电话是1394091509，1394091509。我们再次感谢大连市沙口区人民法院民一庭的法官庞博以及孙峰，感谢辽宁瑞昌律师事务所的戴卫翔律师做客直播间。今天的交广有说法就到这儿，我是小薇，
0: 我是鸿飞，我们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中午好，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基本上各条主干路接整体的运行状态还是比较理想，主要是在商圈周边压力比较大。西安路、黄河路、西安路的双向、黄河路的双向车多。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TDHBLK，
5: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5: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盛夏逢盛会，临城迎宾朋。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滨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
7: 先面向全市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滨城盛装。
6: 400辆礼宾服务车队入选车辆，统一配发官方定制车用礼宾旗杆及彩旗，以贴心服务展现大连待客温度。
7: 3000辆流动喝彩车队入选车辆，可免费申领官方主题车贴，让一句响亮的口号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随车流走遍全城。
6: 报名通道现已开启，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品牌活动，或回复关键词达沃斯即可进入。
7: 所有车辆报名后就可以获得幸运大抽奖机会，奖品丰厚，惊喜不断。
6: 一面彩旗扬起滨城自信，
7: 一张车贴点亮满城欢喜，
6: 让我们一起
5: 为大连加油，
6: 为达沃斯喝彩。
8: 本活动感谢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特别支持。
9: 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甘井子区华都路91号30中学旁。
10: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夏季达沃斯志愿服务车队车贴指定派发地点。
11: 交通气象快报，
12: 交通气象快报。
13: 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此刻呢我们感觉到全市因部分地区有阵雨和雷阵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5-6级，转偏南风5-6级。大连的气温18到24度之间，18到24度之间。
14: 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6: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14: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6: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14: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6: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
15: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16: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17: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18: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15: 每天中午11点，你关注的、
19: 你需要的、
9: 你期待的，
5: 都在1008车世界。
15: 1008车世界，加油！加油！

0: 一个宝泰眼镜城提供的免费的太阳镜啊。那在我身边依然是我们宝泰前方的主播啾啾啊，这是我们第三次合作了。
1: 是的
0: 啊，今天来啊，大家会发现我们是直接来到了店端。先说一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宝泰集建方入驻的比亚迪海洋网迪之星店，稍后呢会带大家好好看一看海洋网的车。那在看车之前，我要先问一下啾啾啊，今天你的角色特别重要啊，代表我们宝泰的相当于发言人了啊，说一下我们整个六月份，尤其是这周和下周，我们有非常重大的活动，有一堆品牌受邀要来，同时我们给了所有的市民车主一些特别意想不到的福利。在节目开始前，你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1: 那么我们618的活动现在就是给大家准备好了，那从12号到21号10天的时间内，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两个档位的代金券，分别为500元的充电卡，还有我们1000元的购物卡。那么如果大家选择的是咱们门店内的品牌，有8个，大家可以把这两个叠加去进行使用啊，而且是无门槛不设限的。
0: 这8个品牌包括我们现在来到了比亚迪的海洋网，包括比亚迪王朝网，包括蓝图，包括蔚来，然后呢包括上汽大众新能源、江淮新能源，还有广汽浩博以及蔚牌，一共8个，这8个是属于500和1000可以叠加。
1: 对，可以给大家减到1500。刚才苏老师说的很多品牌受邀来参展，那所有的参展品牌可以给到大家补贴500元的充电卡。
0: 不管是500还是1000还是1500，总之呢都是我们宝泰前方方面自己掏钱啊，给所有的这些支持我们的一些市民和我们的车友的一些回馈。那大家呢，也就是说您在搞活动期间，这回说了我们的时间是从昨天起，一直到21号。
1: 是的。
0: 啊，那也就是下周日，对吧？正好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因为19号是周五嘛，然后20号周六，21号是端午的最后一天，对吧？好，这期间我们是每天是限多少，还是通过什么方式能领着或者能抢到？
1: 咱们这边就是抢，
0: 抢，
1: 靠首付抢。
0: 怎么抢？到哪儿抢？
1: 咱们这边是在我们抖音的官方账号，大家可以搜索“宝泰旗舰坊”。在直播期间是限时给大家抢券的。
0: 好，先关注，然后呢，他们每天定不定时，反正另说了哈。大家看到都是啾啾在直播，或者有你们其他同事哈，去抢就行了。
1: 对，
0: 抢到之后真实买车就能得到我们这些真金白银的实惠，
1: 要抢到之后3天内买车
0: 啊。也就是说，其实那有没有可能这样？比方说，我今天我逛场，我看好了，我已经买完了，然后我再抢，是不是也可以？
1: 这个的话，
0: 就我车我已经买完了，
1: 当天可以。就你今天来逛展的时候，一般其实店内的销售顾问都会提醒你，咱们抖音还有这个补贴券。
0: 明白了。那其实这时候啊，你就得跟销售打成一片，说你帮我抢着，我肯定买你的车。还是开玩笑啊，就是补贴是一方面，真实的还是从大家的诉求出发。然后呢，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还是一样，我们在11:15、25分，然后呢11:40和50，我们将会有4次抽奖，2个小熊，1张2美元电卡啊，还有这个一个免费的太阳镜。好，我们现在呢，从这期直播开始之后呢，这个我们可能也就是开头结尾，大家会集中看到我和啾啾出现，后面就是以车为主了。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直接在我们大凌云的这个评论区您发留言，然后稍后呢我们的这个获奖的话术不变，还是买新能源汽车就到宝泰旗舰方啊。好，现在呢我们要请外援进入了啊，来，有请到的是我身边这位，来站到车旁边，是继续等分批发布，还是说总有一天所有的海洋网车型都会搭载闪充和2.0电池呢？
2: 基本上以后呢，它会纯电的车型基本上都会搭载这个
0: 纯电，都会搭载
2: 2.0电池。
0: 那 DMI 车型呢？
2: DMI 车型现在暂时还没搭载。
0: 好，那就是看时间，或者说看有没有可能有一个集中的爆发，或者我觉得可能比亚迪再憋一个大招，不排除啊，不排除啊。好，那我问的再细一些，现在咱们店内大概有5台展车，
2: 对，
0: 然后哪2个是带这个闪充和2.0电池？您拿着就行，不用加了，拿着就行。您对，拿着举着说就行啊。
2: 现在咱们身后这款是05，
0: 先生还是05？
2: 现在有一个闪充，540公里纯电续航，最顶配呢630公里纯电续航，
0: 这个是带的，
2: 就是5分钟能充好，9分钟充饱，
0: 5分钟充好，咱解释一下，拆分一下，因为很多人只是通过发布会或者一些图片了解到，咱们自己有实测过吗？
2: 实测过。
0: 刚刚
2: 都是有视频的，都实测过。
0: 你这个充好是从多少到多少？

0: 从10%到80%，啊，
1: 好，
0: 就能充好。
1: 那所谓的充饱是充满吗？
0: 不是，充到97%，
1: 97%，其实接近于满了。
0: 充满，
1: 因为电车或者不管你是插电还是纯电还是增程都一样啊，你的表显的100%里程其实是不存在的。
0: 对
1: 啊，这个也它会有一个上限极值，那也就是说我打个富裕，我按10分钟来算。基本上充到夏天充到上限极值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0: 对，基本上就是充满。
1: 那问题来了啊，就以海狮05这个为例啊，目前我们纯电版本，如果是性价比最高的，你推荐的是哪一款？入门的吗？
0: 性价比最高的，一般我会推荐这个129,999这款的。
1: 啊，这是哪个配置？
0: 这是一个中配款。
1: 中配款。
0: 40公里纯电续航。如果说您要是对这个里程有担忧，我想跑上长途啊远点的话。
1: 嗯，
0: 那建议就是630公里纯电续航。
1: 这样，就以你刚才说的12,999这个，如果现在都落地，把目前的大连市能拿到的置换补贴、报废补贴都算上，叠加厂家政策之外，那都减掉，落地大概多少钱？
0: 你像这个海狮05EV 啊，厂家官宣呢是车价确实没有什么优惠，
1: 嗯，
0: 但是咱们宝泰这边呢会给你做一个相应的一个活动，
1: 嗯，
0: 啊，给客户一些福利，
1: 嗯，
0: 再加上国家一个助力补助，
1: 哎。
0: 啊，基本上现在这个车落地，啊，税前算完了，大概在14万左右。
1: 14万左右落地，啊，这就是把所有补贴都减掉了，
0: 对对对对。
1: 好，因为今年是有50%的购置税的。
0: 对对对。
1: 啊，好，那然后就是这个海狮06，应该也是它在二代闪充，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好，这个我们往前走走，因为这边我们可以离远点，有客户啊，包括我们市民在看车。今天我们宝泰有两个活动，一个是我们的一个车展活动，还有一个农产品的活动，都是通过我们大连平台来直播。大家看画面，有问题可以问啊，我们在画外给大家来解读一下。海狮06是不是就是之前的宋 PLUS DM-i？
0: 不是，
1: 不是，
0: 不是。
1: 但是宋 PLUS 应该已经没有了。
0: 对，
1: 它之后的替代车型就全并到海狮06这个网络当中了啊。
0: 对对对。
1: 好，那这个目前如果是搭载闪充的话，落地是多少钱？也是 EV 版本吧？
0: 它这个全系现在都是 EV 版本，
1: 嗯，
0: 是159,900起价。
1: 嗯，
0: 到179,900。如果
1: 续航多少？
0: 续航从最顶配的是710公里。
1: 嗯
0: 啊，最低配的是665公里。
1: 其实也够了，
0: 够用了。
1: 605，我们夏天打个8折的话，也有将近500公里续航。
0: 嗯，差不多
1: 啊。对，
0: 因为比亚迪新款的这个电池，它是不影响电池安全性，也不影响电池的寿命。
1: 嗯，
0: 所以说对这个电池损耗这边，大家伙不用担心了。
1: 嗯，好，那刚才您说的是1599是入门的那个是吗？
0: 对 对， 对。
1: 好，这个如果都落地的话，大概多少钱？
0: 1599落地的话，大概就是说补贴结束之后，大概在17万左右。
1: 也就是原价加10000左右。
0: 对，
1: 把税和保险含上。
0: 对，
1: 差不多。那我大概这么问一下，就是你们海洋网就是围绕15万上下做文章，15万上下保费大概是多少钱？第一年是多少？
0: 15万第一年的保费大概5500到6000。
1: 嗯
0: 啊，
1: 这后面上下浮动就看您的驾驶水平和出险，包括等等，后面可能还会关联到你的违章的次数，
0: 对
1: 啊，都会有影响。好，然后这边我们摄影师再给中间的这个轿车一个镜头，我们再看一下海豹06的 DM-i， 这个车型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性价比比较高，而且呢，进可攻退可守 ，A 加级的车给出了个 A 级的价格，
0: 对
1: 啊，现在它都落地大概多少？
0: 现在呢，咱们这个海豹06 DM-i 这款车呢，厂家有一个相应的一个福利，
1: 会
0: 给这个车做一个相应的优惠。
1: 嗯，
0: 然后优惠过后呢，从最低配的算起呢，落地你不到10万块钱，你就可以把车开走了。
1: 哟吼，这合适了啊，这合适了，就是看大家的需要。然后这个海豹06 DM-i 的这个特惠的活动是有时间限制吗？还是、
0: 这个？基本上没什么太多的时间限制，
1: 嗯，但是我估计车辆也是有数的，
0: 对，
1: 店里卖完就卖完了，
0: 卖完就完了。
1: 好，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好，辛苦嘉超，辛苦了，辛苦了。哎，话筒还给99啊。好，各位，现在大家可以把镜头转过来，看准99手中的可爱的小熊，我们的一个消防联名的宝泰前方小熊，想获得它特别简单，各位，请现在您在我们的评论区发这段文字，买新能源汽车就到宝泰前方。字儿不能错啊，你可以随意加标点符号，字儿不能错，你可以循环发。稍后呢，我说开始，我们的直播助理会直接拿手机在我们镜头前直接截屏，我们公平、公正、公开啊，每期直播当中我们都是这样的。好，我们来开始啊，3、2、1，准备截屏。好，我们看一下。
2: 这个苏达的成了，送货了我们这个两个小时。
1: 好，恭喜这位叫朱朱达的朋友。然后联系方式包括获奖的一些相关的事项，我们会发到评论区。然后你也可以直接拨打86498888，86498888来咨询啊。后面还有小熊，不着急啊。今天呢，我们有若干个品牌要给大家看。然后呢，我们往外走。啾啾，这个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是比较大的，而且现在外面人特别多，我们出去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然后今天你肉眼所及的有没有哪些车型是你比较感兴趣或者你一直挺关注的，有没有？
2: 我一直挺关注的车型，我喜欢蓝图泰山。
1: 蓝图泰山啊，一会儿我们去看到。蓝图泰山之余啊，这杭州湾库里南考不考虑？
2: 骑车啊，他确实很帅
1: 啊。这个就是极其夸张的一台车啊，我们稍后也会让我们的销售给大家好好看一下。然后这边呢，我们从比亚迪海奥出来之后呢，我们来到极客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啊。肉眼所及的就是大呀，各位，真的是大，而且这个颜色也很高端，真的很大。这样，我们摄影师在拍哈，我请啾啾上车看一下，可以上车是吧？好，可以，来来，稍后也让我们销售出个镜哈，来，一样哈。我问一下啾啾，现在乘坐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和你其他那些坐的车型有没有什么不太一样？
2: 我觉得这个车型的话，它好像整个更加有点复古又繁华的感觉。
1: 复古又繁华。
2: 嗯。
1: 这个网上网友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杭州湾库里南"，然后整体外形长相确实也非常大气，而且这个车呀，它也不便宜啊，不算太便宜。空间上肯定没有问题，而且现在啾啾头部空间，我估计目测怎么着也得有一个3000左右以上的距离了，完全够。而且呢，它的这个座椅支撑啊，包括其他应该问题都不大。我问一下我们的销售啊，这个咱们现在展车这一款是什么配置？
3: 咱现在展车
1: 不用拿着就行，拿着
3: 这个中配，
1: 中配的这个售价是多少？
3: 这个中配指导价是48.59万左右。
1: 现在全系的价格是多少到多少？
3: 全系是46.59、48.59、55.99和59.99这四个版本，
1: 四个配置哪一个卖的最多？
3: 当然是最高配卖的更多了。
1: 哎，这个和我们认知当中不太一样，是因为它已经达到了某种价格级别，所以它的越贵的反倒卖的越好吗？
3: 当然不是啊。极客的车，它给你保证是平权设计。
1: 嗯，
3: 它每一款车，它的外观也好，内饰也好，其实都是一样的。
1: 嗯。
3: 差别只不过在于啥？只不过在于动力啊，更好的一些舒适度啊啥的，
1: 就是舒适功能上会有些区分，配置上，其他的就基本是平权的，
3: 其他都是一样，都是平权。
1: 全系是纯电。
3: 这台车9S它是一个超级电混，它是一个2.0T 的一个混动车型。
1: 嗯，插电混动。
3: 对，插电式混动。
1: 纯电里程多少？
3: 纯电里程280到380公里之间。
1: 根据配置不同。
3: 对。
1: 好，
3: 是插电式的。
1: 整体的话，充电速率这块是什么平台？然后一般充电时间多少？
3: 首先，这台车给您搭配的是宁德时代电池，55度和70度两个选项。
1: 嗯，
3: 从10到80，如果说快充就是那种像常见超充的话，就是10分钟的时间。
1: 嗯，
3: 然后像加充，差不多就是7到9个小时的充满。
1: 嗯，就是慢充了。
3: 对
1: 啊，买车送充电桩吧？
3: 当然不送了。
1: 那如果说，需要花钱买的话，咱们这个是用积分换还是说这个额外花钱？大概多少钱？
3: 你也可以来积分来换，
1: 嗯，
3: 可以拿现金去买。
1: 给配的是7000瓦还是高？
3: 首先啊，我们给您有两个选项，第一是7000瓦，
1: 标准配置
3: 是20千瓦。
1: 哦，20千瓦成本在多少？
3: 20千瓦售价在10000多，
1: 嗯，
3: 7000瓦是2000多现在。
1: 好，好，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啊！好，那整体落地的话，基本上就是，原价加个几万差不多能落，
3: 原价加个10000左右，差不多。
1: OK， 也就是48万多，大概50上下是吧？好，啾啾听到这个价格和这个大小，你觉得这个气场他们是契合的吗？是相符的吗？
2: 我觉得是相符的。
1: 相符的啊。
2: 嗯，这个脸就在直。
1: 到我胸口了，快啊！真的是啊，这个就绝对不是个小车啊！大家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在宝泰前方，我们的外展的一个核心的展区能看到我们的极客的9S。好，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好。各位在评论区有任何你想问的都可以发送过来，我们现场有很多大家平时难得一见的车，或我们每一次受邀都是有不同的车型来的啊。然后我们先拍一下这边呢，这回也是我们受邀来的整个的一个哈弗系列，来来来来来来，辛苦辛苦辛苦辛苦，来您拿着就行啊，我们两头啊。先介绍一下咱们这次这 四台在这个区域集中展示的是我们哈弗旗下的，包括欧拉啊，包括我们的哈弗新能源的车型。
4: 是的
1: 啊，咱们是哪一个店？跟大家说一下。
4: 我们是这个大连双林，
1: 嗯，
4: 然后的话，地址的话是在华北路508号，也就是在南关岭桥下。
1: 一直以来，大连的哈弗的销冠店。
4: 啊，是的，
1: 对吧？
4: 六星店
1: 啊，没问题啊。然后呢，这次我们来这几个车型，给大家逐一介绍一下吧。这个好猫之前的话呢，就是特别火，但后来呢，就是随着整体新能源车普及，大家选择越来越多了，
4: 嗯，
1: 可能说关注度能稍微下来一些。但是它现在整体性价比，包括你欧拉的定位还是在的。
4: 是的，
1: 这个现在都落地，你牌子上写的裸车是10.38万起，是吧？
4: 对。
1: 都落地大概多少钱？然后是这是一个什么配置？纯电是吧？
4: 嗯，对，这好猫的话，它都是纯电吧，
1: 嗯、
4: 都是430公里续航的。
1: 嗯，
4: 然后的话，现在好猫的话，基本上在售的就是两个版本。
1: 嗯，
4: 一个的话是93800的，一个是103800的。
1: 嗯，
4: 这回我来的展车的话是最顶配的尊荣版的，是103800的。
1: 嗯，
4: 但是现在整体欧拉来说的话，因为它的定价的话是偏平民化的，所以的话。
1: 嗯，
4: 在政策方面的话，都是车价都是统一的，
1: 嗯、
4: 都是一样的。
1: 嗯，
4: 基本上卖的多的都是93800那一款。
1: 嗯、
4: 落地的话是在10万出一点点头。
1: 嗯，就是说高配价格落地低配的车型。
4: 是的，
1: 找的欧拉五呢？
4: 欧拉五的话，现在它是因为前一阵刚上了这种多动力版本的，它现在的话是纯油的，
1: 嗯、
4: 然后的话这个混合动力的，然后还有的话纯电的，
1: 嗯、
4: 它三个版本，79800起，一直到这个133800。
1: 嗯，
4: 我现在来这款呢是
1: 顶配的，
4: 对，是纯电的顶配的。
1: 嗯，
4: 它是带激光雷达版的，是133800的这一款。
1: 嗯，之前我还试驾过你们这个体系当中的像芭蕾猫，
4: 嗯，
1: 啊，包括闪电猫，
4: 闪电猫
1: 啊，那些我都试驾过啊。啊，整车是属于很有调性那种，而且我一直感觉这个车型它有一种英伦范儿。
4: 嗯，是的，
1: 对吧？
4: 是这样的，因为之前的设计风格的话，它可能偏主打的是这种对女性的一些关爱这种设计。
1: 嗯，
4: 然后的话，但是从去年开始，它这个欧拉的话，因为就不开始用猫系列了，用这种这个数字代替。
1: 明白。
4: 它主要的话是想打造一个全球化的一个车型。
1: 嗯。
4: 所以的话，从欧拉五上市，后续的可能还有欧拉七的一个上市。
1: 嗯。
4: 它把这些多动力的版本去整合出来，然后的话让这个大家呢更广泛的去认识欧拉这个品牌。
1: 好。再往后就是我们销量担当啊，一个骁龙，一个猛龙，这俩绝对是同等价位当中问的特别多的啊。这俩的话，其实从长相和定价大家能看得出来，我们镜头能扫到，骁龙的话就是特别适合家用的一台这个插电的 SUV， 因为哈弗系魏总发话了嘛，就是不做增程，
4: 对
1: 啊，我们只有插电或者纯电啊。
4: 嗯，
1: 骁龙和猛龙，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我平时在广播节目上啊，问问这两个车型比较多，大家有一点区分不了，就是哪一个更适合家用，还是它俩都适合家用？那如果说我偶尔还想有跃跃欲试的想要去自驾或越野的心情，猛龙能不能应付全部路况？
4: 首先主任是这样的，因为我这边主要负责的是欧拉的品牌，
1: 哦，
4: 然后对这两个车型的话，我略有耳闻，因为大家都在一个地方，
1: 没事，就说您的感觉就行。
4: 其实正常情况下的话，这两个车是都适合家
1: 用，家
4: 用
1: 肯定没问题，
4: 对，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4: 然后的话，你像我们这款猛龙 Plus 的话，它像您刚才说是在越野方面的话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什么？
1: 嗯，
4: 因为我们在，因为魏总自己，
1: 嗯，
4: 所有的车他都会亲自去，
1: 对对对对对，
4: 然后所以他既然出了这款，我们就是现在这个主打的车型，所以他现在的话就是主推啊，我们新能源是主推这个车的。
1: 嗯，
4: 但是你要说整体的话，因为骁龙 MAX 其实如果说按照这个哈佛原先的这种理念来说，其实它就是原先的 H6。
1: 嗯
4: 啊，然后呢销量的担当，
1: 哎，
4: 是这个，
1: 然后直接变成了插电混动的骁龙 MAX，
4: 对
1: 啊，性价比更高一些，更适合家用哈。好，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好，
4: 谢谢您。
1: 好，问题还是给到九九啊。这四个车，
2: 嗯，
1: 你就直接告诉我，就颜值上你会更喜欢哪一个？
2: 骁龙。
1: 哎，我想了四个答案或者三个答案，我没想到骁龙。这俩我都认为你有可能喜欢，甚至你有可能喜欢猛龙，然后你告诉我喜欢骁龙，为什么？
2: 嗯，首先这个颜色方面也吸引我一点，再一个整个的外形。我个人来说，我比较大女生，我不太喜欢那种小车。
1: 嗯，
2: 那这个我们的猛龙又有点太过于硬汉了，所以我选骁龙。
1: 哎，这没想到啊！好，就冲出这个答案，我们再抽一轮奖品啊，还是一样，我们送这个小熊。各位还是一样啊，现在各位在我们大凌云的评论区，您直接发买新能源汽车就到宝泰旗舰方。我们稍后也是啊，会直接我们通过现场的截屏公布一下获奖的朋友会获得第二个小熊。后半程回来之后，在11:40、11:50，我们将会再抽两个由200元电卡和一个太阳镜啊。

0: 好，这位小熊大家可以继续发，继续发啊！买新能源汽车就到宝泰鞋业方，来，我们做好准备就可以截屏了啊！来，三、二、一，截。我们看一下。
1: 恭喜咱们大连一个24781这位网友。
0: 嗯，24781，还是一样，我们会把获奖方式、相关的联系等等都发到评论区，您的自己搜一下，然后或者直接拨打86498888。86498888来领取我们的奖品。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蓝图，然后呢门口就是这个泰山啊，这个是比较符合你审美的吗？
1: 是的，其实它里面那个更符合我审美。
0: 那咱们直接进去看里边，喜欢哪个看哪个啊。好，蓝图泰山，然后呢在最醒目的位置是直接有一个华为赋能的，因为现在华为的行空支架和很多品牌车型都有直接的合作，但是呢也分级别高低，但蓝图全系用的是华为最高级别的智驾辅助系统，所以这个车啊，我相信从啾啾的角度应该是更符合你对这种大车的需求审美，它没那么小也没那么大，气场十足，配置够高，能够帮你解决一些比如说技术不能弥补的一些啊，对，或者说一些狭窄道路的这个通过，因为它辅助功能比较强嘛。因为时间原因啊，稍后呢我们广播端要先收线啊，这个不着急，大家呢稍后通过视频端我们可以继续看到。苏林，现在先把信号切回到我们广电中心直播间，然后等到稍后再辛苦给我打过来，可以吗？
1: 好

0: 愿无悔，守正创新。
1: 花旗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2: 我们花旗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0: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3: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4: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5: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6: 路况报道。
7: 各位中午好，此时我们看到车流量密度比较大的是香楼家桥上的路市方向，从海达到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另外西南路沿线是中心医院门前去往春柳隧道方向，车辆的密集程度也是比较高的。另外提醒各位，今天滨海路西段是有单双号限行，今天是6月13号，因此限制的是车牌尾号为双号的车辆。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高速公路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6: 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此刻呢，部分地区呢是阴，然后稍后呢可能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6级，转东南风5-6级。大连的气温19-24度之间，19-24度之间。

0: 好的，以下的时间呢，我们将会继续的连线啊，我的搭档苏迪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1008车世界。那么今天呢是广播端和大连云的客户端共同的直播，我们再次连线主持人苏迪。苏迪你好。
1: 好，苏林好，辛苦了。我们回到直播当中啊，现在同步大连云和我们的广播版的节目都能看到。我们现在来到了蓝图，刚才呢是因为我们大连云客户端一直在播出啊，然后大家呢也是没断过，现在是来到蓝图，刚才给大家拍了一下泰山，然后现在是梦想家。这个在 MPV 当中，如果说您的预算能够大于等于34万，我个人是非常推荐的。那现在可能特价款都落地大概也就是33.5万左右或以内啊，性价比很高，适合开，而且女士开也没问题，它的辅助功能很强大，我建议大家去试驾一下。好，那个再说就睡着了，可以移步了啊。提醒各位啊，稍后我们还有两轮抽奖，现在是11:33，我们在11:40会抽这个200元电卡，然后在11:50会抽太阳镜。同样在这儿，因为相对安静一些还比较凉快啊，还是请九九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在六月我们这一周和下一周期间，我们宝泰旗舰方给广大的我们的车友和市民准备了什么样的福利。
2: 那咱们会在6月21号，也是下周日之前持续有这样的活动，我们每天呢会通过抖音的官方账号宝泰旗舰坊给大家开播，给大家上这个代金券优惠券，每天名额是限量有限的啊，
1: 就是靠抢。
2: 对，靠抢。那咱们这边是分为两种档位，大家可以抢我们的500元的充电卡以及我们1000元的购物卡。
1: 嗯，
2: 那刚才跟苏老师逛过的整个街区，像外面的欧蓝猫、我们的猛禽等等一系列来参展的车型，咱们可以使用500元的这个电卡。
1: 嗯，
2: 那如果说选择我们门店内的车型，500元电卡基础之上，再给大家额外赠送1000元的购物卡。
1: 嗯，
2: 当然了，得大家能抢得到啊。
1: 哎，就是限量，靠抢。
2: 嗯、对。
1: 受邀来的其他品牌非入驻品牌是可以抢500元电卡，然后呢，入驻品牌是可以500元电卡叠加1000元的消费购物卡。
2: 是的，
1: 好，这个就是属于我们额外的补贴了。就是在一切政策都到底前提下，其实意味着什么呢？同一款车，你在宝泰搞车展的时候来买，是全大连同期最低，因为你比它至少还能便宜500。1000甚至1500。
2: 是的
1: 啊。好，我们继续往下逛啊，各位，我们继续从蓝图，然后呢，我们稍后要。到旁边的蔚来了，然后这边呢其实也有我们能看到的车型，就是整个这个外围啊，我们可以给大家扫一圈啊，就是但凡搞大活动就整个就是摆得满满当当的，就是各个品牌我们不同期受邀的品牌会有很多，大家都可以来啊。好，我们往前走，这个给大家看一眼啊，北京的 BQ40 啊，就是现在在20万左右区间或以内这个区间啊，就是两个最正宗的越野车型，一个是坦克系列，一个就是北京的 BQ40 或者相关的车型。那现在呢，多了它的增程，然后以它的这个磨合动力系统为主，整体还是把油耗拉下来，但毕竟它是一个方盒子纯越野的车型。这个车我是拿它上过山的，各位，当然是燃油版本的。然后电动版本的话呢，我没那么严苛的去开过，但是室内我是跑过的，平均能耗大概9到10个，因为毕竟它是一个越野车，越野车的底子大家看大梁，就是如果说它是一个承载车身，其实没那么原汁原味，它得靠技术弥补，但如果是一个非承载车身带大梁的话，它的保底性或者上限从越野角度会更高，但是越野一定和费能源挂钩，我没听说哪个越野车型不费能源然后呢动力还很强，那是不存在的，它一定是有一些要费的，但整体的性价比很高，因为如果有电的话它油耗会非常漂亮啊。好，我们进入到旁边的这个蔚来，我们反复去提及宝泰的入驻的蔚来，但是要跟大家说一下，这是全大连唯一一个3层的牛屋啊、如果关注过我们在本周四的直播活动，大家会看到3楼是我们上一次直播的一个区域，然后呢2楼是会议室，1楼呢是他们的展区，非常大，只要您是蔚来的车主都可以用积分来兑换你的权益啊，都可以来。好，门口还有一台萤火虫，大家能看到啊，很漂亮，橙色的。好，来到店内，这事儿我们就太熟悉了啊，这事儿我们太熟悉了。对，我们这边也有这个客户在试车 ES9， 那我们就远远的给大家拍一下吧，我们摄影师来去拍 ES9 就行了啊。这个车型就是只要你预算够，您的预算能大于40万，然后在55万以内你都可以选它，但是这个价格呢我是按租店给的，如果说您不租店买断的话，可能你的成本大概是50到65之间。 之前周六试过这个车，我们反复的去给大家去看它的内部空间啊、构造啊等等。如果让你挑几个词儿来形容它，你会想到什么？
2: 首先肯定是高端大气这种词往上堆，
1: 哎，肯定是有的。嗯，
2: 然后我觉得要加一个新颖两个字。
1: 新颖，
2: 对，
1: 这个是怎么来的？你从哪个角度会想到新颖这个词？
2: 它不同于其他的大六座的 SUV。就像我觉得它的外形，它的这个大灯其实跟刚才咱们看到的那个极客 9X 有一点点的像，再加上都是白色这个颜色，
1: 嗯，
2: 但是你一进去看到内饰，它的内饰是让人耳目一新的，
1: 嗯，
2: 就感觉不同于其他的车。
1: 它的商务属性其实感觉会更强一点，
2: 嗯
1: 啊，但反正都是豪华，都是属于没有花钱的不是，你钱花到位了啊，无论说是因为未来是换电嘛，各位，
2: 嗯，
1: 我还是那句话啊，在我们的视频端，如果大家看到未来车型，或者您平时考虑过。你最大的一个门槛就是能不能接受换电这个事儿。如果能接受，那它全是优点；如果不能接受，你可以看别的。问问啾啾，
2: 嗯，
1: 关于换电，你个人能接受吗？
2: 我觉得可以接受。
1: 可以接受啊。
2: 嗯，
1: 其实每一次换的都是新电池，但是这个就是一个理念问题，这个大家不用去强迫自己非得要接受怎么着。但是呢，现在如果说之前您已经准备好了大于40万或42万以上很精准的落地预算，要买一个豪华的多座椅的。宜商宜家的新能源车型或者纯电的话，其实 ESUV 是绝对能看的，而且现在首发权益也在啊，性价比非常高了。这个裸车的话，最低是能够小于等于40万的，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啊，别着急啊，稍后我们记得会发200元电卡。然后旁边啊，这个就是我个人非常推荐的了，性价比之选。如果是刚工作的朋友有条件，或者说是你一直想买一个适合自己好开且实用的车型 ，ET5T 我非常非常推荐，而且这个颜色就很高端。好开，就它的一切呈现都是围绕着好开来决定的，不管是它的轴距空间，还是说整体未来的这个平权。未来的车型呢，不需要像大家像其他车型一样，你需要去记它不同配置差多少，或者有没有四驱，全系标配四驱，全系双电机带四驱，然后它的辅助功能，包括这个全域领航辅助也都是平权下放的。您需要考虑的就是你买不同配置它的舒享配置啊，它其他功能怎么实现，这个。偷办完，如果最低的话，有可能是在20万左右的，啊，这个就是性价比非常高，因为之前刚出第一代的时候，落地大概27万左右啊，现在11:39啊，各位准备一下啊，我们很快就要抽，这一轮我们是200元的电卡，200元电卡啊，这个抽中之后呢，麻烦按照我们小助理给的这个建议，然后呢，您去拨打电话86498888来宝泰新源房询问，或者到负一层的这个服务台。好，已经11:40了，各位赶紧发，买新能源汽车就到宝泰旗舰方，我们会送200元电卡，只能在宝泰旗舰方地下的停车场您找到充电桩来用。但200元，说实话，省着点儿也够你用2-3个月了。好，准备好了吗？来，我们3、2、1，截屏。好，已经截完了。好，我看看这名字啊在哪里啊。好，恭喜这位啊 ,Right, 啊，恭喜您呢，可以按照我们稍后发出的这个文字来到宝泰旗舰方来领奖，或者直接拨打86498888，您获得的是2000元电卡。11:50，稍后呢我们会抽一个墨镜，非常漂亮啊，大家可以看。说到这个电卡，我想问问啾啾啊，咱们刚才说了关注宝泰旗舰方官方抖音账号。
2: 对。
1: 每天都会有不同的福利，靠大家的手去抢。我们以往抢电卡是有是9.9抢100，现在也是这个价格。
2: 是现在是9.9抢500和9.9抢1000，
1: 嗯，
2: 都是这个。
1: 500是电卡，1000的是购物卡。
2: 是的。
1: 好，这就是完全看你手气了，看能不能抽到。好，然后旁边呢是 ES6 啊，这个也是比较适合家用的这个5座的 SUV。第一代车型都办完落地大概是35-36万，现在平均减了10-12万。

0: 价格基本上很精准，是在24万上下。我个人觉得未来的车啊，第二代比第一代提升颜值上要好太多了，要好太多了。如果说五座最后用，您可以看一下。而且如果摄影师 OK 的话，因为这辆车没有人哈，你可以给大家拍一下它的中间的整体的感觉。因为除了 ES9 以外，其他车型它的中间的布局啊、构造啊，包括颜值是共通的啊。它的这个内部，拍拍中控的位置。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大小屏切换，然后呢，所有，而且你一开门，那个 Nomi 啊，我们摄像头中间那个小人啊，带着笑容去来欢迎你了。而且很多的未来车主 ，Nomi 是 B 选项啊 ，Nomi 是 B 选项，各位呵呵，非常可爱。还有就是刚才我们小助理其实给大家简单演示了一下，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门把手，这种半隐藏式门把手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而且。你不需要用力，各位啊，你不需要用力，也是电梯门，你一带，我根本没用力，它就能打开。啾啾试一下，你不需要用力，轻轻一放，你看能不能打开？很轻是吧？不像你那种得蹬，它完全不用。而且这种半隐藏式门把手呢，它避免了一些大家之前全隐藏式或者那种就是杠杆一样的比较纤细单薄的，觉得你使劲给它掰断啊，这个不会。相对来讲的话还好，而且电梯门啊，它的实用性也很强。就是这些是未来的小心思，而且它的用料啊，包括其他那些都属于最顶级的。然后，这个请舅舅去主讲一下吧。这个你最喜欢的黑武士版的ES2，这个可能唯一现在对你来讲有点超前的就是它是个多座椅。
1: 嗯，
0: 它如果是个五座版本，如果是黑武士版本，我估计你能特别喜欢。
1: 是的，
0: 啊，
1: 这个车是已经卖了。
0: 啊，已经卖了。
1: 已经卖了，对。
0: 啊，对啊，展车已售，对，这面。
1: 你信了吗？
0: 啊，我信，我信，我信，真的吗？
1: 不是，这台展车是已经卖了。然后我目前好像在就是其他的像三方平台看，好像这个黑武士的版本是不是已经下架了？
0: 对，反正现在应该是买不着了。
1: 对、
0: 啊，
1: 这个版本是已经绝版了。看来大家都喜欢这个黑武士。
0: 这个就不一样了。还是我们摄影师啊，来到我们侧面或者后面给大家看一下。ES8 往上的车型，它的内部除了主屏之外，其他这个我们开玩笑的讲叫带鱼屏贯穿的啊，主副驾和 ES6 包括 ET5T 就不一样了，它整体是完全以一个灯带式从后面贯穿，然后大家能看到相关的所有的数据。当然 Nomi 是必有的啊，这是必有的，而且空间上 OK。 关键是这个车型，各位，我们给一个稍微远一点，你看看第二排啊，无论说是它金色的涂装，还是说整个的一个全皮内饰，各位，上一代这个车型我一直在说，你选配都选满，落地得小60万或者60整。现在的话，你不用找人，30，真的是差一倍啊！就是现在，如果说你多座椅，还是那句话，能接受换电，纯电，未来的这个 ES8 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哦。啊，吓我一跳，我真以为你买，我真的以为是你，啊，你成功骗到我。一切的一切就是围绕着您的实际需求了。然后包括我们之前给大家也提到过呢，就是未来的这个屏，包括每一次来啊，我习惯性的到任何一个未来的店，你都会在它的一个主要的下弹区看到这个屏啊。摄影师可以稍微往里面走一走，给这个屏一个主要的一个正面的界面哈，看脚下啊，注意安全，看脚下，就是实时的我们会看到你的一个。累计换电次数，然后换电站有多少座，然后高速有多少个，实时累计的充电次数，包括能源站有多少根，第三方多少根等等，截止日期相关的布局，其实密麻麻的，在我们主要的生活的部分，哪怕到西部地区它也是有覆盖的。而且大家看哈，这儿大连啊，辽东半岛最南端，一直往北，然后无论说你是去吉林还是去黑龙江，包括你要往内蒙去，其实它的换电覆盖网络都能涵盖，而且北端你看基本上都是有的。而沈海高速啊，这一趟的话就大家不需要去太担心，你出门的话可以比如说你换一个大千瓦数的，比如说100度电池，大概实际高速跑能跑个750多公里，750到780，那其实如果你跑这个沈阳或者跑长春来回的话，基本上你是不用再换的，或者是你就是一块正常电池，然后呢你换两块，去一块回来一块也是 OK 的。每次换电平均时间3分半，每一次大家来到未来的店里去试驾的话，所有的电端都有一个义务， 或者您要求，或者您没说，他们都。

0: 邀请您去感受它的换电，这一点上我觉得是必要的，去看一看这个换电和你想的到底一不一样啊。好，我们抓紧时间啊，我们往比亚迪走了，要到王朝了。好，我记着呢还有大概四五分钟，我们就会抽这个我们的太阳镜啊。好，比亚迪王朝每一次来的也都是满满当当的啊。好，大家看一下，还是一样啊。我们每一次来到王朝啊，这个我上回在直播当中跟他们余洪耀余总我说了，我说你什么时候能在咱们新窑店，就是宝泰前方入驻的店内能看到大堂？这个车呢，就是等上市前后一定会给大家搬过来啊，这个是有的。那无非是现在店内大家比较熟悉的，前 L 的 DMI 元 Plus， 包括这个宋 Ultra。按照你的实际需求，你是需要 SUV 你就看 SUV， 需要轿车就轿车。王朝网特别好记，就是全部都是我们中国历史上非常知名的朝代啊作为它的起头，彰显了民族个性。而且呢很难得的是在方向盘上我们也能看到汉字，我们随便拍啊，就是任何一个方向盘上我们看到的都是我们的汉字，这个在以往的全球造车历史上是不存在的，这是比亚迪的独创啊，也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反向的输出，告诉全世界这个车来自哪儿，它的特性和它的定位是什么，包括可以给屏幕上的腾格尔老师一个特写。我觉得这个很好的构思。前两天比亚迪发布会刚开完嘛，然后是天使剑 B 和天使剑 A 是一年的兜底，就是大家用辅助驾驶的话，如果出现问题的话，厂家是给你报销的啊，这个不用担心啊。相对圆的话呢，就是比较适合年轻人了，围绕10万区间做文章，10万及以内啊，看你要的是纯电还是它的 PMI 啊。好，各位现在把目光聚焦到啾啾这儿吧，来看他手里，我们拿了一个太阳镜，嚯，这是男款女款任选是吧？哎，我觉得你可以戴一个，我觉得你戴会比较好看。来，我拿，你看看你想戴哪个啊？
1: 我觉得我今天的穿搭其实都是
0: 对，这个很帅，这个很帅，这个很帅。好，市场总监来了啊，真的很帅，真的很帅，要不这眼镜送你吧。
1: 可以吗？
0: 如果我说的算的话，哎，要不你也抽一下得了，你也抽一下，看看稍后我们截屏能不能截到你，好不好？好，各位啊，如果说想获得这个太阳镜的话，那舅舅开光了这个，开玩笑啊，开玩笑，你可以选啊，你可以选，就是男款的这个比较通用的，或者说男女都通用的，或者说这个大概率就女款了啊。然后呢，你可以选啊，只要你能获奖的话，获奖方式特别简单，现在大家可以输入啊，在评论区写上。买新能源汽车就到宝泰旗舰方，我这个让大家发的多，就时间长一些，你可以循环发，可以刷屏，可以循环发。然后呢，以我们直播助理稍后截屏的速率和显示为准。好，大家可以发买新能源汽车就到宝泰旗舰方。从上周啊，我们公布了就是可以预约试驾有小礼品之后呢，有一堆留姓名电话要看比亚迪的朋友，当然王朝网就更多一些。然后呢，估计也都来试驾了，相信大家每一次试驾感觉会不一样，而且我们会有不同的奖品，在周四那天直播也让你们赵建民赵总放了一次血，然后我们也是多要了很多的奖品啊。好，50了，来，我们小助理可以做好准备了，大家啊，啾啾可以发，我们看一看到底呢，如果他真能中，我就直接给啊。
1: 稍等一下，
0: 稍等稍等，给点时间。
1: 就到
0: 宝泰旗舰方。
1: 建方好，
0: 好，三，二，一，截屏，看看是谁。
2: 啊，我看是不是啾啾？
3: 是咱们这位叫双的朋友。
0: 啊，我看屏里有啾啾。
1: 我不知道我是哪一个。
0: 啊，应该是你的大绿云客，因为你们没实名注册的话，大家应该是大绿云客加上你的这个号码等等啊。好，双啊，这位恭喜。那今天我们四个奖品都送出了，这两个太阳镜您任选其一啊，男士选男士款，女士选女士款。或者您想送给心仪的人都是可以的，然后呢也是一样，一周之内啊，大家按照我们评论区小助理发的相关的领奖规则，或者直接拨打电话86498888来领奖就可以了。好，我们赶赴下一站啊，今天也是在上汽大众新能源来收尾。好，辛苦，我们继续看脚下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啊。好，我们镜头能够扫到各位，其实你来宝泰特别简单，你要是有车的话呢，无论你开新能源车还是燃油车都可以来，开新能源车还可以在地下充电。

0: 但是如果您坐地铁的话，可以直接二号线到西安路站，然后呢选择 D 出口出来，就是我们的地铁上盖，可以直接地下一层是通我们的这个美食广场和这个宝泰眼镜的，然后一层就是直接出来，就正对着未来的门，就是整个的这个宝泰健身房入住的地方啊，非常方便。就是一个大电梯，大家出来之后就是不需要从外边去绕啊或者走，就是地铁上盖覆盖带商区的，现在为数不多啊。舅舅，我要是没记错啊，是不是我们平时搞一些大的活动，包括宠物活动什么的，咱们这一趟也是被占得满满当当的啊，
1: 站不了脚的
0: 啊。哎，人特别多啊。好，来到了我们的上汽大众啊，每次来呢都是要被这个 ID9 的 X 啊这个来吸引，然后也能让大家看到。这个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背了，卖点是什么？EA211的增程器啊，经典发动机作为增程器，然后呢驱动方式上包括热效率上会更有劲儿，且对于您的亏电油耗会更友好。另外呢就是整体的大小方面啊也不小，那预算的话就是围绕着30万左右做文章，大家看的是一个需求。然后呢在外面的展车区啊，我们有一台红色涂装的 ID3 也很漂亮，反正就是 ID3 现在整体的话是一个售完即止的状态啊，大概12-13的一个预算，大家看您的这个实际需求。然后还有它的 ID4X， 整体的话呢我建议大家哈，如果说你拿不准，或者有些朋友说哎我是对这个新能源车呢能接受，但是呢我心里有个坎儿是什么呢，传统车企造的我始终认为是落后的，或者说我更愿意相信所谓的新品牌，那这样的话您可以拿 ID9 Era 啊这个来做一个对比。这台车型是大众的野心之作，从去年的四季度年底前我就已经了解到这台车会排产，那至于当时分网啊等等还没有一些细节说法，但是现在是给到了上汽大众网络。然后呢整体现在是目前 ID 系列应该是定位和定价最高的车型，包括之前还有一个 ID Buzz， 一台纯电的 MPV 也是给到了上汽大众。那整体的话从潮流颜值感包括它的实际的核心装配这一块，大家呢可以按照您的需要去试驾一下，我个人是推荐大家同时对比的。因为宝泰前方刚才说了，我们有蔚来，有舅舅比较喜欢的蓝图的车型，然后呢还有一些传统的像魏牌的这个新能源啊，然后呢还有像上汽大众包括浩博啊，包括比亚迪王朝海洋都有。那如果你需要的话你可以一次来同时对比。我替大伙问一个吧，就是下一次搞这种试驾给礼品是什么时候？
1: 啊，上一次搞试驾给礼品不确定是什么时候，但是一定会在我们大连人。
0: 啊，好，这个其实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因为我们要预告一下，今天呢是13号，明天14号，这两天我们这个相关的市集以及我们的车展都在。下周是重头戏了。
1: 对，是。
0: 下周我们大概率是一个高端产品会扎堆出现的一台新能源的车展。结合我们已有的八个品牌，我们会诚邀大连其他的一些一线豪华的高端品牌。当然它虽然定位是高端豪华，但是车价不一定让你够不着，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觉得可能20万左右或以内都会有，那大家可以等一等，这个我们卖关子啊。然后那场活动当中据我了解咱们会给一些力度更大或者说覆盖更全的一些回馈，但是现在来讲大家能抢到和需要抢的就再说一下，我们在这个期间几号到几号能抢到什么东西，在哪儿抢？
1: 在12号到21号，6月21号，也就是下周日之前的时间啊，那咱们都可以在抖音的官方账号，就是我们宝泰旗舰坊这五个字直接搜索就可以啦。
0: 嗯，
1: 大家可以点一个关注，点个开播通知啊。我们开播以后呢，会给大家上优惠券、代金券，9.9抵500元的充电卡，以及9.9抵1000元的购物卡。这两个呢可以叠加使用，如果说你选择的是咱们八个常驻门店品牌可以去进行叠加使用。
0: 嗯，
1: 那如果您选择的是受邀来参展的参展车型，可以使用我们500元的电卡这样的权益。
0: 嗯，就是一切呢都是打名牌啊，拼手气拼手速，关注宝泰新方的官方抖音账号，然后呢我们每天你们大概直播时间是什么时候？
1: 我的直播时间是下午1点。
0: 下午一点。
1: 嗯，我们上午场也有主播会在直播。
0: 嗯，那就是说，稍后我们这个直播收之后，你有1小时时间去吃饭。
1: 是的。
0: 然后就要开始了啊。然后一般直播时间是多长？
1: 两个小时。
0: 1点到3点。 技能分当中，那我就问的再细一点啊，在500元电卡你会抽几次或者送几次？
1: 500元的电卡大概是2个小时，也就是大概3次这个样子。
0: 3-4次。
1: 嗯，
0: 啊，这一次直播我们送3到4个获奖的机会。
1: 对 对, 对。
0: 那1000元的购物卡呢？
1: 大概一起3-4次。
0: 好，加一起啊，3-4次啊，就是至于是2-2还是3-1呢？这个就看他心情，也看我们奖品的这个留存数了。但是每期都是现在，但是每期都给是吗？
1: 对，每天都会有。
0: 那我算一下，假定就是从今天开始。因为你稍后就直播嘛，一直到下礼拜天的话，那这礼拜里还有7-8次获奖的机会，
1: 是
0: 至少啊，
1: 是的，
0: 每天都有。那如果你们上午直播也给的话，那其实就乘以2。
1: 其实我们每天是限量的，上午主播没发完才能轮到我。
0: 那上午主播发完，你是不是就可以休息？
1: 我给大家预告，明天呢。
0: 我觉得这样更累啊，效率更高一点。但是开玩笑，我们希望奖品越来越多，但是跟大家说，这些所有的奖品都是宝泰金钱方自己掏钱真金白银买回来的。
1: 嗯
0: 啊，不管是充电卡还是购物的消费卡啊，都是一样，大家按照我们的领奖规则，您的前提是能中奖啊，然后呢您再考虑去领奖就行了。这样我们广播端的节目今天先到这儿，特别辛苦我的搭档苏林，辛苦了辛苦了啊，我们大凌云可以继续再持续2-3分钟。
2: 嗯，好的，感谢我的搭档苏迪啊。好，大家可以继续关注一下大凌云这边的情况，继续聆听我们的直播。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中好，中午的12点整，此时我们看到整体路面通行状态压力最为集中的，首先是五四路的西行方向，从纪念街附近开始，一直爬及到恒隆广场门前路段。那么辐射恒隆广场附近的像新华街、槐花大道这个正人街，包括在目前看到的大同街上，和这个对山街上，都是压力比较大的路段。包括在西港体育馆门前路段，如果您选择恒隆广场和奥林匹克广场附近经过的时候，请各位再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单纯车辆比较多。长春路和五四路交汇处目前是长春路南行方向流量比较大，黄河路和西安路交汇处目前是黄河路西行方向，从联合路开始到万岁街以及万岁街79周门前路段北行，连胜街进入到五四花园广场方向车多，而香楼的桥上整体的双向基本上已经缓解为畅通。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经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TDHBLK，
5: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5: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盛夏逢盛会，槟城迎宾朋。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槟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
7: 新面向全市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槟城盛装。
6: 400辆礼宾服务车队入选车辆，统一配发官方定制车用礼宾旗杆及彩旗，以贴心服务展现大连待客温度。
7: 3000辆流动喝彩车队入选车辆，可免费申领官方主题车贴，让一句响亮的口号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随车流走遍全城。
6: 报名通道现已开启，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品牌活动，或回复关键词达沃斯即可进入。
7: 所有车辆报名后就可以获得幸运大抽奖机会，奖品丰厚，惊喜不断。
6: 一面彩旗扬起槟城自信，
7: 一张车贴点亮满城欢喜，
6: 让我们一起
5: 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
8: 本活动感谢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特别支持。
9: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夏季达沃斯志愿服务车队车贴指定派发地点：
10: 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甘蔗的区华都路91号30中学旁。
0: 交通气象快报。
11: 交通气象快报。
1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全市多云，下午2点钟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的气温19到24度。
13: 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6: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13: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6: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13: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6: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
14: 同学们好。
15: 老师好。
14: 古人云，读万卷书
16: 也要行万里路。
14: 古人又云，360行，
16: 干一行，行一行，行行都行。
14: 这位同学，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16: 学中玩，乐中舞，蝶中蝶，干中学。
14: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你这都是在哪里学？
16: 游鱼派呀，带你畅游。

0: 好，北京时间12:11，各位亲爱的同学和家长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鱿鱼派，我是胖大海胖老师，
1: 我是课代表欢欢。此时你可以通过云听大连云的方式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鱿鱼派在每天中午的12点准时和各位相见，一个小时我们来聊一聊教育特长加上旅游游学研学的内容，可以让同学们学到知识，增长见识。

0: 是。
1: 嗯，游鱼派的游呢是旅游的游，也是游戏的游，鱼是娱乐的鱼，更是教育的育的谐音。派是3.1415926无限可能的派。
0: 希望我们可以带着同学们一起，咱们在学习中成长，
1: 在眼界里发光。
0: 游鱼派让你的学习充满期待。今儿啊，这个好像依然没有逃脱那个 buff。
1: 什么下雨吗？
0: 就是每到周六周日的时候必下雨。
1: 嗯，我们的嘉宾没来也会有这个小雨的洗礼啊。
0: 嗯
1: 嗯，我昨天晚上刹车了，好多人都说你不看天气预报吗？我说在想要刹车的时候，就说明这车已经脏到，天气预报或者是天气啊阴天呐、啊、雨天呐、啊、影响不了的情况下。
0: 你下次告诉他，洗车是一种心情。
1: 嗯，对，
0: 跟下不下雨没有关系。
1: 其实还是有关系，大家都会等着下雨结束之后再洗嘛，因为它冲刷。刷的时候会比较脏，但是你在洗车的时候，你就是想让它干干净净的。
0: 某种程度上来说，你真是一个不上道的搭档。我说了，刷车是一种心情。
1: 那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聊什么样的情绪呢？
0: 你看啊，
1: 上道了是吗？
0: 每个礼拜六呢，都是我们情绪彩卡训练颜值派的相关内容。
1: 哎，
0: 啊，有没有懂球的朋友，早早的就把彩卡两个字发到我们的平台当中了呢？
1: 嗯，
0: 与我们互动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啊，大家需要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嗯，
0: 然后呢给这个公众号发送彩卡两个字，公众号会回弹给您一张照片，
1: 嗯，
0: 这张照片当中啊有40多种颜色的彩色的卡片，有深色系，有亮色系，大家呢一定要根据自己的第一主观视角，就觉得我就看这张卡牌顺眼，您就选择好这一张，然后返还给我们，您是打个条啊，还是说告诉我们第几排第几张啊，都行，我们会告诉你这张卡片翻过去背后代表的是一种情绪，
1: 嗯，
0: 比如说是开心、快乐、高兴、自豪、骄傲、愤怒、气愤、难过，等等等等，40多种，
1: 对，一共是46种情绪。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46种情绪背景呢，就没有那么复杂，所以看起来那个色彩还是比较明媚的，比较明亮的，有一种灿烂的好心情在啊。各位朋友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比如说你发送彩卡两个字，再把它标注一下，再返还回来，我们会告诉你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这个巨蟹的蝈蝈他就说了，大连呢是有几大怪的，其中刮风下雨赶礼拜也算是其中的一个啊。
0: 自从来到交通广播上班呢，其实周六周日我一直都在上班，
1: 嗯，
0: 然后呢以前呢是上一早一晚，有的听众应该知道啊，那个时候，那么一到周六周日的时候到我来上班了，
1: 嗯，
0: 不是下雪就是刮风，再不就下雨，
1: 嗯，
0: 所以很多人都给我们起了外号，其实并不是我们，就是我们也挺冤的，好像咱们这个天气一到周六周日的时候就会有这种，雨水的光顾和降临，但是呢
1: 外号叫什么呀，
0: 雨神呗
1: 啊。
0: 那个时候早上下雨，然后一白天放晴，晚上来上班又下雨了。
1: 我想之前我们有一个外号叫呼风唤雨，怎么在你们那儿也出现了呢？原来是雨神啊。
0: 就是赶上周六周日大家休息的时间段，那我觉得下雨天呢也没什么不好啊，更容易呢就是向内走，走进我们内心。
1: 对，
0: 所以颜值派的内容在周六这一天设置的非常合理。现在有好多的朋友现在就开始选上了，
1: 嗯，
0: 要跟大家说清楚啊，你选择彩卡我们是有互动的步骤的
1: 内容，
0: 比方说你选择一张啊，就是说欢哥选一张了，我告诉欢哥他背后代表的比方说是快乐，
1: 嗯，
0: 欢哥需要马上的构思一下我最近产生快乐的一件事儿是什么。
1: 我今天看到彩卡呀，我看到的第一个或者是映入我眼帘的，也或者是我首选的图片是第一排的右数第四个，然后我当时打开我看了一眼到底是什么样的情绪，
0: 嗯，
1: 你都想象不到，就会感觉跟我完全不搭嘎，
0: 绿色和黑色的渐变色，
1: 对，可能也是应该我适应一下这样的心情，叫做冷静。冷静，
0: 就是平时看你实在太能咋呼了，
1: 对对对，咋咋呼呼的那种体现。
0: 冷静一点，
1: 告诉我，
0: 稳重一些，
1: 冷静冷静哈，放慢你的心态。然后我就在想，哦，最近好像是心情还不错，比较欢脱，然后经常的愿意唱歌，尤其是愿意唱那种小调的类型。
0: 没人想听。我知道下一步要开始了，
1: 马上就要唱了，不是那个越想我越生气，不是这种，但是是那种小调的心情。然后我就 就想啊、哦，是不是太欢脱了？也不是特别好，要低调，要冷静，要沉着的去面对一切事情
0: 啊。你看啊，就是天气当然会影响我们的选择，因为天气就会影响别人的情绪，这真的很神奇。
1: 尤其是在阴雨蒙蒙的天气里面，你很少会选择那种大红大紫的一些内容的卡片。
0: 所以说啊，您如果能确定和我们走下这一步的话啊，各位听众朋友，您再来选择。我们呢，十分不建议大家选完了之后就当做一种游戏啊。我知道了，你告诉我了，我这背后，我今天我这个礼拜我选的是，我选的是愤怒啊。好，这个大海欢欢，咱们下周见。不要这样，我们告诉您这种背后的代表的情绪了以后，您需要用一句话来告诉我们，产生这种情绪是发生了什么？是因为一件事儿，或者因为一个人，或者是一件小到不能再小的事情引起了心中的波澜，你掀起波澜啊，就是这种心中的波澜要跟我们分享。好，好多的朋友呢现在都已经发送上来了，请大家认真听与我们互动的网名，我们会点大家的名字，大家要对号入座的啊。
1: 同时我们也提醒大家，在渤海大道入市区的方向，在姚家这儿2公里位置处有3车连撞的事故发生了。刚才你说到天气会让我们的心情很好的时候，我也想在路面上行驶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注意安全，小心慢行。因为尤其到下雨天的时候，现在还好是晴朗的，那么在有雨水的时候，大家开车就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了。然后也一定要提早的做准备。
0: 你今天确实很冷静。
1: 为什么？
0: 就是你这个介绍给大家的安全提示非常的冷静。
1: 那这都说三车连撞了
0: 啊。
1: 我们给大家一个提醒吧。
0: 好，我们来请大家认真听。好多朋友来选择。首先呢，第一位是桃子，他选择的是最后一排的左边第2张，非常鲜亮的一个彩色卡片，
1: 喜悦，它代表的是喜悦的情绪。
0: 桃子，您选择的是喜悦这张卡牌啊，请用一句话来表达最近产生喜悦的事情是什么？
1: 对，这个有很多的心情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卡牌上会有一些例子，比如说你坐在草地上啊，你感觉到比较的放松啊，你的心情比较喜悦呀
0: ，relax
1: 啊，或者是全家人在一起热热闹闹的，让你心生欢喜的这种感觉
0: 啊。网名叫一个字啊，凉啊，他选择的是3排的倒数2张，右手的2张，
1: 这是渴望的一张卡牌。而在新的卡牌发生之后，就是我们已经给大家发表之后呢，确实有人已经选过这个渴望这个词儿。
0: 渴望啊，它其实是一个，就是
1: 一种期待吧，
0: 但是它和期待又不一样。
1: 对，
0: 这是我需要跟大家明确的。其实每一种情绪呢，它都分得很细。你说你是渴望还是我是期待，它的标准级是不一样的。可能渴望就是最高级。
1: 你看哈，如果要是期待的话，是我期待着某件事情圆满发生，但是渴望呢，它好像更高层次的，它是希望什么如我所愿，是那种感觉。你看似两个是一样的情绪，但它其实有内在的一个不同。比如说我们会说，哎，我期待着我某一件事情变好，但是渴望它可能会是我渴望成为一个优秀的人。它这个还不一样。我觉得期待可能具体的事件更贴近生活一点吧。
0: 好啊，这个大家构思一下啊。那个凉啊，阿慧说一会儿好下车就不能参与了，能不能快点说一下我的这个啊。阿慧选择的是1排的3张卡片，非常纯正的橘红色，非常纯的橘红色、啊、
1: 那你别下车了，你好好想一想最近发生的事情，因为这个卡牌代表的是愤怒。
0: 好像橘色的卡片背后代表的都是有关于愤怒啊、气愤呢、啊，就类似于这种
1: 嫉妒啊那种类型，是不是？
0: 阿慧来说一说吧，
1: 嗯，
0: 一句话就行。最近产生愤怒的情绪是发生在什么样的时候呢？
1: 比如说你对某个人产生着什么一种愤怒感呐、啊、愤怒的情绪啊，他带给你的态度特别不好的时候，怎么弄？桃子说真准，我们要的不是准。为什么我们的节目叫做颜值派？就是我们的节目小单元这个板块叫颜值派，是希望大家通过这个卡牌的情绪表达一下自己的言语，让你的言语变得很珍贵啊、哦！
0: 桃子也说了，为什么说很准？因为刚刚逛了面包节，
1: 嗯，
0: 买了很多的好吃的，确实很开心。
1: 哎，你说今天早晨的时候哈、啊，还下了雨，面包节现在还是如火如荼的进行是吧？本来呢，我看到他们在。

0: 发视频的时候说啊，这两天确实是有雨，但是是晚上，哎，看到了排队的样子了。你们吃到那个南京的好吃的面包了吗？据说就是人家摊儿还没摆完的时候，后面已经排了好几十个队伍了。
1: 我觉得咱大连的朋友特别喜欢干的一件事就是排队。你会发现有一个新某个商场里边开了一家面包店，我那个队排的，我的天哪！我去了之后我都惊呆了，而且。都衍生出来了什么呢？黄牛，就是说你不用排队，然后呢，他手里有单儿，就是你在我这儿买的话，你直接都可以拿走。
0: 这就说明大连人特别热爱生活。当我们遇到一个好吃的好喝的，我们就要排队的去买，哪怕我们排队，我们也要得到它，要享用它。另外呢，排队也是说明大连的一个美德。在1990几年的时候，我们的公交车站点那个排队的现象，那不就成为全国闻名的第一号排队王吗？
1: 就是喜欢排队呗。
0: 怎么能叫喜欢排队？
1: 喜欢这种感觉
0: 是喜欢排队之后得到的这个好吃的那刹那的感受。
1: 好啊，这个 R I C E 啊 ，Rice 这位朋友选择的是第三排的第五张卡片，第三排的
0: 哦，
1: 第五张卡片。
0: 这个我们曾经有选过，叫做被困住。最近有什么样的事情被困住？是那种纠缠不清的感情啊，还是那种职业的瓶颈期啊？我印象很深，就是我们之前有一个学生，他说自己被这些考试的压力啊，被这些升学的苦恼啊困住。
1: 来分享一下被困住了。Mark 心平气和选择的是第二排右数的，从右往左数的第四张。第二排从右向左数的第四张卡片是一张暗红色的卡片，黑色和红色的渐变颜色。
0: 哎呦，这个是怨恨。
1: 哎呦，
0: 嗯
1: ，Mark 心平气和，咱能像网名这样吗？咱心平气和，别怨恨，好不好？
0: 得这么说吧，还好他是心平气和的，要不然得有多大的仇恨？这个怨恨是什么感觉呢？不是说你自己有什么烦心的事儿，而是你有可能被好朋友背刺啦。啊，比如说他在别人面前说了你什么呢，或者是他骗了你什么呀，这种特别的怨恨，或者是生活当中的，比如你的另一半不干家务啊，不带孩子呀，也会容易心生怨恨的一种感觉。其实这种怨恨它掺杂着像愤怒和悲伤，还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你想想你近期发生的事情有没有。
1: 那因为我们的平台呢，这个设置的规则，很多的朋友啊，您的这个微信头像我们识别不出来，所以呢，就是我们只能是用文字来回复给您。比方说选择第三排第九，这个第三排的第九张卡片，这位朋友，第三排第九张卡片，
0: 那为什么不说右边数第二张？我查了好久，这个就是刚才那位朋友说的渴望。
1: 渴望啊，来看一看您渴望的事儿又是什么呢？我们已经把这个选择的朋友啊背后代表的东西都告诉大家了。
0: 哎，这个渴望我再多说一句哈，渴望它是什么？它是一种期待的快乐。我们说它跟期待不一样哈，是期待一种快乐，并且你是提前享受了它。啊，你提前享受了它。当我们想象出一个具体的一个属于雏形，然后你等待它实现的时候，这个就是一种渴望，你能因为它的实现而感觉到无比的快乐。
1: 宋三三选择最后一排左边第二个是喜悦啊，跟刚才桃子选择的那一张是一样的。另外菲菲选择的是第一排倒数的第四张。
0: 你记性好好啊。
1: 第一排倒数的第四张选择的是和欢哥一样的那张卡片哦。
0: 是冷静。
1: 哦，这张卡片代表是冷静。菲菲啊，有什么样的事情会让你觉得应该冷静下来呢？
0: 那我再看一下啊，冷静到底属于的是什么？冷静呢，它其实是所有情绪当中最难得的一种。
1: 哦。
0: 因为我们常常会被什么愤怒啊、恐惧啊、焦虑啊、狂喜啊等等情绪冲击着，但是冷静是你在即使有这种情绪波动的时候，你也会保持一种平稳的状态。哎，
1: 冷静，
0: 我觉得这个就已经大师级别了。
1: 是，
0: 就我
1: 有点心流状态了。
0: 哎，我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我能够沉着冷静地看到它，这不就是一些中年的人享受的那种对于任何事情的通透无感无所谓的一种状态吗？
1: 庆涛呢说，我选择最后一排的最后一个，我希望这张卡片背后代表可别吓着我，因为它的颜色呢是这个卡片里头最深的，但是呢这个黑色里头又透着一点点的棕色的感觉。它的背后代表的是
0: 绝望。
1: 哎呦。

0: 你这人家亮亮老师说很多次了，
1: 啊，不能发拟声词是不是啊？
0: 因为我们总会觉得，哎，绝望好像就是不好似的。我们看看例子啊，是什么感觉呢？是你对某一个人表现得有点绝望，但是对于他没有，因为他对他的孩子很满意，对他的家庭也很满意，他又是一个好爸爸、好丈夫的角色。那么还有什么绝望呢？可能是工作方面，
1: 咱不猜哈，
0: 不，因为人家有举例子、
1: 啊、提醒提醒呗，
0: 提醒。比如说，我决定转行，是因为我对整个的行业有一点点绝望感。
1: 嗯
0: 啊、那么你要是应对这种绝望的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想一想，你的绝望是什么？因为绝望会让人的心情跌入谷底。
1: 好啊、很多的朋友呢，把这个一句话的分享已经发给我们了。
0: 嗯，
1: 比方说有人选择了渴望，就说了9岁的孩子非常的渴望这个月马上就要过生日了。
0: 那这真的是升级了，因为我们平常都说哦，好期待呀，这个月就要是我的生日了。
1: 但是他是渴望哦。
0: 哦，对呀，他太期盼了。
1: 嗯，
0: 他有一种升级感。那你可不可以在给他买礼物的同时，再给他制造一个惊喜呢？
1: 我觉得这个家长一定做得很好的原因是，如果做得不好，这孩子就不会期待过生日。
0: 嗯，
1: 就是因为之前过生日呢给他弄得非常的开心和难忘，
0: 嗯，
1: 所以说他每一年都非常的渴望过生日、嗯、
0: 对，孩子会比较期待比较渴望过生日。你这个分析是非常有道理的。也有可能是家长啊，他呢平常不是时时满足，就只有在某一个特定的节点，我觉得这样就特别好。因为有一些家长他时时满足及时满足的时候，孩子们对任何事情都没有新鲜感，
1: 嗯，
0: 都没有期待，因为他想要什么就能得到。反正我是那种平常有什么事情，我会在某一个节点给他，让他有一个期盼，就是对生活有那种目标。
1: 就是你快乐阈值不能拔得过高。
0: 对，
1: 如果要是拔得过高，他对任何事情呢都觉得
0: 无所谓了，
1: 就是很平常。
0: 对，
1: 那生活呢，那他一点一点要求就会更高了，
0: 没意思了。
1: 来吧，啊、所有的朋友们，今天呢是礼拜六啊、我们的固定单元是做颜值派的彩卡情绪训练。
0: 就是这些朋友，他们选择的情绪真的跟他们发生的故事很接近哦。
1: 我们先要过度稍事休息，过度一下半点的信息，回来了以后继续来为大家解答。大家现在呢没有参与的，你也可以呢拿起手机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给微信公众号发送彩色的彩和卡片的卡这两个字，彩卡两个字，我们的公众号会回弹给您一张照片，选择一个告诉我们，我们会告诉您它背后代表的情绪是如何。

0: 对，中午好，这个点位当中，我们看到东北部桥上北行方向整体流量比较高，香炉交桥上还达到广电中心方向。另外，在五四路恒隆广场路段西行方向，新华街上也是在恒隆广场周边路段通行起来都是比较缓慢。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高速公路开通，但是滨海路今天有单双号限行，提醒各位注意，今天限制的是车牌尾号为双号的车辆。目前看到滨海路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双向车流量密度也是比较大的状态。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2: 手机开锁，
1: 打开电脑键盘，
2: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1: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今天的下午两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转东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五到六级转东南风五到六级，市区的气温19到24度。再来关注6月13号的海洋预报，黄海北部浪高1至1.5米，渤海海峡浪高1至1.5米，渤海浪高1至1.5至2米，大连港附近海域浪高1.4米，表层水温15.9度，旅顺新港附近海域浪高1.4米，表层水温16.1度，皮厚港附近海域浪高0.9米，表层水温20.7度，庄河港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0.8度，长兴岛港附近海域浪高1米，表层水温18.6度。
3: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

0: 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铁路出行提示。
2: 连线火车站信息播报员思雨，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丹东、沈阳、长春、北京通辽方向票额充足，去往哈尔滨、郑州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旅客携带品中防晒喷雾、男士 T 恤泡沫、摩丝发胶等自喷压力罐，单体容器容积不超过150毫升，每种限带一件，累积不超过600毫升。好的，主持人。
4: 是否厌倦了枯燥的课本？
5: 太难了。
0: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6: 800标兵奔北。
4: 你是否渴望一场
7: 说走就走的旅行？
0: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5: 快看大船！
7: 从人文风情到科技前沿，
0: 学习中成长，
7: 眼界里发光。
0: 每天中午12点。

0: 好，12:39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鱿鱼派，
0: 学中玩，
1: 乐中悟，
0: 叠中叠，干中学。
1: 嗯，
0: 今天呢，礼拜六，我们固定单元是颜值派的情绪彩卡训练，很多的朋友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做得非常好。
1: 哎，我发现真的是引领出来了。我们的听众朋友之前总是说好准呐，是我现在就怎样，但是现在已经可以给我们发一句话的小故事啦。
0: 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互动方式是这样的，您想做彩卡的这个训练游戏的话，您需要先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和这个公众号发送两个字，彩卡，彩色的彩，卡片的卡，
1: 不是鱿鱼派啊，这个是我们节目当中的其中一个单元，你回复彩卡两个字就能得到一个链接的回弹。然后再把你选择的这个卡片的颜色给它标注出来，我们告诉你它背后代表的一些情绪。
0: 那么今天呢，这个很多的朋友与我们来进行互动了，不是光发一个彩卡，您选一张，我们告诉你背后代表的什么，这个游戏就结束，这个训练就结束，不是这样。我们告诉您背后代表这种情绪了以后，您需要用一句话来告诉我们，最近你产生这种情绪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儿。
1: 比如说心平气和，刚才不是、收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他那个是属于愤怒还是什么来着，心平气和。
0: 第二排的从右往左数的第四张卡片，
1: 应该就是怨恨。
0: 怨恨，
1: 对，
0: 这张卡片背后代表是怨恨。
1: 然后里面给的一个举例介绍，就是说你什么被别人伤到啦，或者朋友欺骗了你呀，他果然就如此。
0: 你看，他就说了，我被朋友给背刺了，说我用家长手机发送的，就是用手机，然后被朋友给背刺了。
1: 他之所以这样发，用家长手机发的，因为我们说你的心情不是心平气和嘛，怎么能选择的怨恨呢？他说啊，不是这个，不是家长的名字。
0: 宋三三在半点之前发送的卡片背后。代表的是喜悦，他说我要带孩子去摘樱桃了。
1: 孩子也更喜悦吧，
0: 所以现在的心情是喜悦的。
1: 哎呦，今天摘樱桃这好摘吗？今天下了一场大雨、
0: 我告诉你，最聪明的人都今天去摘，你知道为啥吗？
1: 这能掉下来？
0: 不是，能不晒呀。

0: 啊，
1: 天儿不晒，
0: 但是有一
1: 些还凉快，
0: 不是有一些樱桃在下雨的时候它就积落了。
1: 我在哪一年我就说这个大连樱桃我是吃的挺好，但是呢我一直没摘过，我想体验一下，就刚来那几年，我就跑哪儿去了呢？跑那个岔安那边，
0: 岔安村，
1: 然后呢去岔安那边呢，就是整个的一片山全是樱桃树，我挑了一个最热的艳阳高照的大中午去的，那个我晒掉一层皮回来。
0: 哎，挑樱桃树，就如果这个樱桃树上要是有一个挺甜挺甜的，你就不用往别的地方走了，你就在这棵树下，因为它不是每一棵都会甜的。
1: 会不会去的时候这棵树都已经被薅秃了呢？
0: 就那么甜吗？
1: 就是大家要是一般选的话都选颜色深的，然后呢果实大的，然后或者是有的人一边摘他就一边吃了嘛。
0: 我是这种，我是属于先尝一下这棵樱桃树，如果很甜的话我就选择在他这儿。
1: 反正你也花门票了，进去你就整个饱也行啊。
0: 对，人家就是允许你这样吃的，
1: 所以他就反映出来，哎，就是轻松愉快啊，假日时光陪着孩子一起摘樱桃，很高兴，
0: 很放松。
1: 嗯，
0: 航向北方，他说左边的第四排，
1: 哪个左边的左边第四排第一个，
0: 左边第四排第一个，
1: 它代表的是纠结，因为它是灰白黑的渐变颜色，代表的是纠结。那么有很多的人呢，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他会遇到这种纠结的情绪
0: 啊。这个颜色我第一次仔细的看一下，我之前都没有关注到边上这个颜色，
1: 说明你从来不纠结。
0: 也不是，我是觉得这个颜色如果要做发色的话应该很漂亮。
1: 那么纠结呢，它背后产生的是内心两种相悖的心理冲突，其体现在一方面呢是我们知道自己的真实意愿，另一方面呢我们又想阻止这样的意念发生。纠结本质上呢是问题表达不清楚，我们要么没有意识到自己不情愿，要么意识到了却不愿意改变，所以你会产生纠结的情绪。
0: 有的时候是不愿意改变，有的时候是改变不了，这又是两种不一样的情绪表达哈。
1: 哎 ，Rice 啊，一开始呢选择的卡片是第三排的第五张，他说，这张卡片背后代表是被困住。他说我是还有十天就考试的中考生，最近呢在校考的成绩一次比一次差，确实我被困住了。
0: 有的时候校考呢其实也是在磨练你的意志哈，而且校考的时候它的题会比较难，它是为了在最后一次考试的时候能够发挥得更好，所以你相信你自己，你一定要有足够的信心，等到真正的这种考试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多难点了，你一定能顺利过关得到满分。
1: 那么一次又一次，我相信你看有一句老话送给 Rice 啊，叫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啊，这两次了可能成绩都下滑了，
0: 你就反弹了，
1: 哎，马上就触底反弹，
0: 哎，就更好了啊，
1: 一定能取得好成绩啊。
0: 好，
1: 来吧啊，这个刀剑如梦选择的是二排的第四张，第二排的第四张卡片它背后代表的是怀念。
0: 怀念，
1: 这是我们更新卡片了以后欢哥第一次选择的卡片。
0: 是的，我现在就是一听到怀念两个字就想唱歌。菲菲说了，我们班同学昨天又哭了，声音非常大，只有我保持冷静。
1: 这应该是小宝宝拿着爸妈的手机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的。因为菲菲每一次呢在这个点儿，就是每到周六的时候都会送孩子去上各种各样的课程。
0: 那他孩子是多大呀？是幼儿园系列吗？
1: 应该是比较大。
0: 不能，要不然不能想到冷静这个词儿，是不是啊？
1: 对，应该是较大的孩子。
0: 较大的孩子，那是因为毕业班吗？
1: 嗯，
0: 最开始最后的一个分别的那种感觉。
1: 青涛说了，大海我要和你决斗了。
0: 怎么的呢？
1: 你好好看看我选的，我的性格永远不会绝望，我是一个很阳光的人，但是你选这一张确实是啊。
0: 对，
1: 你选择是最后一排的最后一个啊，所以说有些时候呢我们是要凭借第一直觉来去选择，而不是要去猜。有的人呢就是说我选个橙色的吧，哎，这个瞅着这个
0: 鲜亮，
1: 挺阳光的，
0: 嗯，
1: 结果它背后代表都是什么愤怒一系列的词儿。
0: 哎，那庆涛你就没有什么样的人生当中的遗憾吗？就
1: 遗憾是遗憾，我们有代表遗憾的卡片。
0: 那他怎么说他从来都没有绝望的时候那么顺利吗？没有对任何一件事情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去解
1: 决吗？其实大多数人都没觉得，就是没经历过绝望时刻。你经历过吗？你好好想一想。
0: 我会有啊，
1: 绝望时刻
0: 就是那种毫无缓急之力的一个无力感， 会有，就比如说你面对某件事情，像刚才你说纠结的那种解释，你会有那种对某些事情你没有办法改变，你只能接纳，你又很不想接纳的那种无力感，那种绝望感，你一定会有啊。因为我毕竟比你年龄大很多，我经历的比你多，
1: 经历的事儿多，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好，我们现在来关注路况啊。嗯、现在很多的朋友呢都被堵在了哪儿呢？奥林匹克的周围。
0: 哦。
1: 这个长春路、五四路是吧？长春路、中山路，现在整个的合围区域，如果您打开这个导航软件，就会看到啊。
0: 嗯。
1: 就像一根根血管一样啊，这个非常的深。
0: 因为都往那儿走嘛，这不面包节就是在奥林匹克广场嘛。
1: 哦。
0: 嗯，所以大家可能看着这个天气。慢慢好起来了，往那儿走一走。
1: 那么现在要告诉大家，如果您有条件的话，一定要绕行哪儿呢？五四路、中山路，然后新华街，
0: 嗯，
1: 这个恒隆周围、奥林匹克周围，嗯、现在呢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0: 嗯，所以各位啊，就是车呀，别往那儿附近停了，
1: 进不去，
0: 远端停一下。就恒隆，如果要是在周末的时候，那肯定你要进停车场都得个四五十分钟。尤其周边现在又有这样的大型的活动啊，别往周边停，你可以远端停。怎么了？
1: 我要跟庆涛说一声对不起
0: 啊！
1: 他说我已经重复两次了，大海，你那眼睛是怎么回事？是出气儿了吗？
0: 怎么了？
1: 他说我选择是最后一排的第一个。你说咱俩一直在说最后一个，我要是庆涛，他说我这回是真绝望了。对不起，庆涛，我再次跟你表达对不起
0: 怪不得他真的是很阳光的人，是不是？你赶紧看一看这个是什么？
1: 这张代表是忧郁。
0: 也没好哪儿去，他现在足够忧郁了。你举例子，我就可以帮你举例了，庆涛。我因为选择的是第一个，大海一直在说
1: 抱歉，抱歉，抱歉啊，
0: 所以我现在比较忧郁。
1: 我这确实漏神了
0: ，get 不到我的点。
1: 这张卡片背后代表是忧郁啊，不是最后一排的第一个。
0: 其实这个真不怪大海，因为我们在看这个字的时候，很容易会把它前后给它颠倒。你知不知道中国的汉字？它有趣儿就是你在颠倒的时候，你也能看懂。
1: 顺序打乱了，你也能读懂它的意思。
0: 然后它这上面一打开就是最后一排第一个，你一看到就是最后一排最后一个，就把那个最后就会挪走。
1: 行，别为我着补了，我已经很对不起庆涛了，说两遍。
0: 关键是他说的时候，咱俩还对峙，怎么可能没有这种情绪？
1: 而且人家都要跟我决斗了啊！
0: 我也没看出来啊，我也没看出来。
1: 来吧，风生水起选择的是左边
0: 竖列，
1: 竖列的第三个，
0: 嗯、
1: 左边竖列的第三个怎么理解？
0: 左边竖列的第三个就是第一个绿了吧唧这个。
1: 哦，
0: 嗯，
1: 就是第三排的第一张呗。
0: 对，
1: 你看这每个人真的。
0: 左边竖列第三个。
1: 好，
0: 是不是这个？就是左数的。竖着数的第三个绿色的这个，
1: 它背后代表的是自信。那么自信呢，是一种有掌控带来的感受。很多人呢选择过这一张自信，它可能是在某一个领域自己在做的事情，或者是呢自己内心当中一种非常满足、自我满足、自我骄傲的一个小点。
0: 嗯，比如说你在职场上，你可能拿到哪个 offer 啊，你感觉到自己的能力十足啊，你的专业领域上你是特别的燃起之秀啊，有那种感觉，就是比较自信的一种状态啊。
1: 好的啊，这个冰糖小葫芦。他选择的是第三排倒数第三张，这张背后代表的是气愤，气愤，很生气的那种气愤。那么我们一会儿再说如何来应对它。气愤呢是一种带着委屈的暴力，当我们面对不公或者感到无能为力的时候，又或者是我们的利益价值观产生冲突，然后我们呢却没有办法处理，就会产生气愤这种情绪。那么这种气愤表达的是一种对自身的遗憾而产生不愉快感和无力感。
0: 哎，但是我觉得这个里面其中有一句话的提示哈，特别到位。就比如说有一些商家的套路啊，有一些比如说惯性的套路。
1: 你为什么一下就提到商家？最近是踩雷了吗？
0: 你能不能好好看卡片
1: 啊？卡片内容是这样来解释的，
0: 卡片的举例子是这样的。
1: 好啊，这个背后代表的是气氛，来说一说吧，小葫芦，最近出现哪些气氛的事情了？
0: 对，就是人家有什么样的一些套路啊，非得让你去这样做，或者是说你慢慢的就进入到了一种圈套当中啊，或者是你解决不了的时候，他会让你的孩子，就是跟你去交涉呀，等等等等，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1: 好啊，继续来选择。笑莫微光说：“我给青涛开一张和大海的决斗，决斗单，去二楼等着吧。”确实挺让人生气。
0: 他挺懂。
1: 他说：“我真的绝望了。”
0: 就是一个人，他正在期待着这个答案的时候，然后你一直给的是错误。

0: 答案的那种绝望感、无力感。
1: 今天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和我们的就是一直思维的延续是非常紧凑的，
0: 特别好。
1: 就是我们告诉您背后卡片代表什么了以后，您需要用一句话来告诉我们。
0: 那么同时，我们也给大家一点点解决方案，比如说怎么去应对它。今天有两个人选择气愤，也有选择怨恨的，是不是？
1: 嗯。
0: 那我们想说，如果你选择气愤的这个情绪卡牌的话，你可以寻求一下第三方的帮助。你比如说让事情得到一个公正的解决，你同事之间呢、家庭之间呢，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会找另外一个人公平的看待，因为咱们都说旁观者清嘛，是吧？把这个合理的结果、明确的态度和立场给他表达出来，然后也算是一个转移注意力吧。因为如果你要是面对面硬刚的话，那很容易会有一些冲突，是不清涛？这种冲突咱没有必要咱找第三方，相貌未光你出面
1: 有人说了，这张牌呢是孩子的选择，小葫芦。
0: 嗯，
1: 他背后代表，他说可能是学校和同学之间是不是发生矛盾了呢？
0: 哎，你别可能，你别千万别因为这个卡牌，然后你再
1: 不做心理暗示啊？
0: 对对对，在揣测哈。
1: 我们这个只是有可能小孩子的视角来看，因为孩子的在应对情绪的时候，他其实并不敏感。
0: 嗯，
1: 就是他也没有清晰的捕捉到，他就是觉得这张卡片很鲜艳，
0: 嗯，
1: 觉得很好玩，
0: 嗯，
1: 所以呢，孩子是有专门的孩子的情绪彩卡训练，之前我们做过，
0: 哎，
1: 这一套是给成人的。
0: 你说对了，因为孩子的那个彩卡训练呢，他是有那种小笑脸和小哭脸的，
1: 对，他有比较强烈的指向性。
0: 对，
1: 那么也是告诉大家，有很多的人呢听着我们的节目想让孩子选，其实这一套呢是成人卡牌，
0: 但是孩子选着玩也可以哈，咱们就是把它当成一个小游戏了。这个余生吗？他说的是最后一排倒数第二个，
1: 最后一排的倒数第二张背后代表的是害羞。
0: 哎呦，害羞啦！
1: 这个害羞呢是一种隐藏的情绪。
0: 那比如说你被别人夸奖了，你会感到害羞。
1: 那当我们害羞的时候，我们其实呢是在试图隐藏自己的感受，免受他人的评判。害羞的人呢通常会保持沉默，隐藏自己的感觉和真实的自己，我们之所以害羞是因为害怕受到批评，或者没有足够的信心去面对别人的批评。
0: 哎，我跟听众朋友说一下，不是说什么性格开朗的人就不会害羞，性格开朗的人就不会说内向、愤怒或者是抑郁。
1: 你从来不害羞啊？
0: 你看看我马上就要说，我最讨厌别人这样说我，因为有的时候我说哎呦好害羞哦，别人就会说什么啊你还会害羞
1: 啊？很讨厌。
0: 对，或者是你在某一个公共场所的时候，你被表扬，不是那种就是赞美的表扬，就是那种很多同事也都很优秀的情况下，你在被表扬的时候，你就鹤立鸡群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有点尴尬的那种。
1: 嗯，
0: 哦，那种害羞，
1: 就说明您的本质上呢，就是大大咧咧是表象。
0: 对
1: 啊，这个内心还是一个害羞的小女孩，
0: 细腻。哎，怎么这么恶心？我都听不下去了。细腻的情感的一种存在，这种害羞呢，它是一种内在的一个情绪，所以你要勇敢的去面对。比如说我们中国人要说你，哎呀，你真漂亮，哎呀，哪有哪有，哎，今天这衣服真好看。
1: 他首先就会选择先，谦虚一下，
0: 嗯，
1: 这不是害羞，
0: 对，
1: 就是因为谦虚是刻在我们骨子里的基因。
0: 是的，然后就不好意思。其实我们就应该大胆的说，哎呀，我选了半天呢。但是你也得分人，如果你要真的这么说，人得说哎呀真不谦虚。
1: 不，如果我这话要是跟欢哥说，欢哥说有事求我。
0: 啊，咱俩好像反过来了吧。一赞美大海的时候，大海说怎么欢哥要休假呀。
1: 那么你看这一张小小的卡片，它背后可能就是你最近真的被这种情绪影响了，我们今天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找到它并且解决它，可能你最近的一段日子就会过得非常的轻松又自在，啊，
0: 是，就很舒适也很愉悦。好了，最近呢很多朋友都在提到了，像五四路的这个路段呢现在是交通拥堵的，各位朋友注意一下哦。
1: 可以说是非常的拥堵啊。
0: 是的，
1: 有条件的话大家尽量的绕行。那么今天中午的鱿鱼派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拜拜
1: 拜拜。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下午好，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车辆密度比较大的长春路五四路交汇处，长春路的北行方向、五四路的西行方向、中山路东行和奥林匹克广场的路段，东行方向车辆密度是比较大的。我们看到在奥林匹克广场啊，有些市民是非常多的。那么整个中山路从奥林匹克广场开始去往长春路方向压力都非常大，尾端已经排队到珠江路附近了。另外黄河路万岁街、黄河路西行、万岁街北行、联合路进入到黄河路，以及目前看到的西安路、黄河路西安路的双向香炉加桥上海达到广电以及广电门前北行方向都属于大流量路段。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高速公路开通。以上内容是李一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3: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13号2点前后转阴。

0: 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转东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五到六级，转东南风五到六级。大连的气温是19度到24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2: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1: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2: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1: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2: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
3: 你的态度。
4: Love is over， 老电影又看一遍。
3: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2: FM 100.8，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5: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交通广播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小薇。
0: 大家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用手机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家在路上每周一到周日下午1点到2点为您播出。
5: 爱家在路上，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热爱生活在路上的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万众救援队的大樱桃和田雨做客直播间，问候两位。樱桃你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田雨你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刚才我们问了大樱桃一个问题，因为我发现他每次上节目的时候都要滴这个眼药水，然后他说因为眼睛近视了，然后呢，又不能戴眼镜，戴眼镜就觉得时间长了什么头疼啊。
6: 是。
5: 好，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做个近视眼的手术？为什么？
6: 因为我填了那个器官捐献，然后有眼角膜和心脏，所以如果眼角膜做了近视手术的情况下，我就是在做不了捐献这一块。
5: 真是。
6: 百年之后。
0: 我们的大樱桃特别特别的有爱心，你像他参加这个万众救援，就是说在生活当中力所能及，只要自己能够参与的这种救援的行动，他都会积极的去参与，
6: 是，
0: 然后还对自己的身后事进行了安排，捐献了眼角膜和心脏，
6: 填了单子，对，
0: 什么样的部门的是去感召你去填这种东西呢？还是说我们自己主动找哪个部门可以做这种爱的奉献？
6: 我最开始是看一个就是一个宣传的一个广告，是一个小朋友的哈，就是比较感人。然后后来我就在网上搜索中国器官捐献，后来我们大连的是红会的遗体捐献，我是在遗体捐献志愿者服务队，也在造血干细胞，因为我也那个做骨髓这一块，就是献血和造血干细胞这块我都填了，都是志愿者。
5: 遗体捐献志愿队平时都做啥呀？
6: 他就是宣传，就是如果是自愿的情况下，比如说捐献器官或者做捐献，做大体老师为医学做贡献啊，这是都是在百年之后哈。对。
0: 那这种人的数量很少啊，还是说其实大家还挺有这方面意识的，是大有人在？
6: 刚开始少，现在是越来越多的人去愿意去做一些。其实我们经常会看一些媒体上，某某某的什么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状况，然后捐献了某器官，救活了多少人这样的。其实可能更多的人现在越来越能接受这一些啊。
0: 嗯，

0: 我们有时候做的是，家属是一定要有支持的啊，对。然后如果感觉不太好的情况下，就会联系红十字会这一方面的相关的一些志愿者啊、工作人员，可以上门去填这些信息，
1: 就是实际上是你要做这种捐献，你得得到家属的这个
2: 支
1: 认同、支持，
0: 持，是。
1: 然后他们也需要知道，一旦如果我们有一个什么突发意外，其实我们这种捐献应该不是等到我们老去之后我们再捐献出来，而是可能就是如果有意外，我
0: 啊，
1: 们在很
0: 对
1: 年轻的
0: 对，
1: 情况之下，这些脏器都非常好，
0: 我
1: 就捐献出
0: 对，对
1: 去。
0: 我填这个信息的时候，我是提前一年和我母亲去沟通这件事情，然后就包括我做志愿者在万众救援的时候也是，就是我都提前跟他说，然后我最早还是做我爱大连环保志愿者嘛，也是，就是说我母亲都特别支持我，就是做你想做的，对。
1: 哎呀，我们就很佩服大樱桃，是一个这个爱心满满的人啊，你看各种的这个志愿组织，他都在加入，并且呢，就是力所能及的做着自己，热爱的这一切公益的事业。
3: 对，今天如果不是这瓶眼药水的话，都不知道其实在背后默默的付出了这么多。
0: 没有，就是可能觉得，我当时捐献就是填那个单子的时候，想可能是百年之后换一个角度看世界。啊，对。
1: 对，有一颗，你的心脏还在跳动，你的眼睛还能够看到世界，真的挺也是很美好的一个画面啊。
3: 哎，前段时间我觉得大家是不是都关注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事情也上了一个新闻哈，就大一的一个女生叫小爱的，她是从成都上车到广东东莞，然后下车的时候她是坐了近31个小时的那种硬座，然后终于到站了。但是刚下火车呢，这个小爱在站台上就没走几步，突然就倒地了，而且呢是意识丧失，随后呢她就心脏骤停。哎，所幸是经过6个小时左右的抢救，然后医护人员是把她从死亡的线上拉回来了。医生就说，这个击倒这名19岁女孩的正是这个经济舱的一个综合症。但是她呢，在出发之前的2天，其实她就有点不舒服了，就感觉这个胸闷呢。然后为了不耽误她开学报到，所以她坚持是踏上了这个漫长的求学的返程路。但是结果就是劳累再加上病情叠加，导致她的心脏的射血功能就突然终止了，就是典型的那种心脏骤停。其实我们在这个报道上也看到那个视频，就是在机场的时候，救护人员给他做那个心肺复苏。那我们今天就也利用节目的时间，给大家来讲讲这个心肺复苏吧。因为我觉得我们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没有经受过专业训练的。如果遇到这种需要心肺复苏的情况之下，我们没有训练的人能直接操作吗？
0: 可以，然后呢？正常的话，我们是判断，我们进行现场环境安全判断，因为我们现在要学会自保嘛，对，我们要安全，然后再判断。那么田宇怎么来判断呢？我也来
2: 首
0: 提
2: 先
0: 问
2: 好问
0: 了。
2: 了，首先呢，要看一下周围的环境，然后如果有人群呢比较拥挤在周围，让大家尽量扩散，让这个空气流通啊，然后给这个施救呢，打开一定的场地啊，方便我们下一步的施救。而且这个同时呢，我们要向周围指定人去要求他去拨打120啊，去求助于别人。然后这样呢，把你的这个经历就留下来，进行下一步你的施救，别人去打120，你可以这样来安排环境。
3: 你看刚才田宇说到了一个词儿叫指定，那咱为什么要指定某一个人？
2: 对，因为当在这个周围人非常多的时候，如果我们只是说请帮我打120，这个时候的话就不会有人帮我们去打，我们一定要指定，比如说这个戴眼镜的女生或者这个穿蓝衣服的大叔，请你帮我去打120，这样落实到人头上，他就会帮你去执行这个下一步的工作。如果我们只是泛泛的说啊，麻烦大家打120，那我们就不能及时有效的去沟通这件事，落实这件事情。
1: 这也是一个操作中的一个重点哈。
0: 对，因为我们的特点就是有可能都在打这个120，然后就变成占线儿啊，也有可能是什么，就是 你
1: 大家都以为是别人
0: 打，那我就都不
1: 打
0: 吧。对，然后为什么还要指定呢？因为

0: 因为都是路过的行人，那他有可能是什么？啊，打完之后就走了，那打没打通不知道，那什么时候来不知道，为什么要先打电话？就是我们正常的情况下120到现场是没有那么快速度的，最多最少的时间也是在10分钟到15分钟，这都是好的，正常标准呢是4-5分钟之内，但是我们现在达不到这个标准，所以就是我们要提前打，然后问能不能打通，大概多长时间来。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心里就知道我一会儿要出多少力，同时呢你要喊周围的人有没有会急救的，会急救的一起来帮助。为什么要喊？那喊的时候包括你在操作的当中，就是周围的人一看，哎呦你也在操作，其实我也学过，那我也上来帮你吧。可能你没有喊这句话的时候，有的人想我悄悄的观望吧，是这样的。
1: 心肺复苏，因为原来咱们在节目当中好像普及过，就是一定要做到专业的人士到，如果专业不到，是不是要一直做这个心肺复苏啊？
0: 首先呢就是什么情况下是放弃的，第一这个人活了啊，第二你没有体力了，第三专业的人员到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我们是无权判断他是否是死亡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在现场经常会遇到是什么，就是旁边有人的这个状态，就觉得我想再咬一咬牙，然后我再努努力，万一呢，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会咬着牙，然后就挺周围有没有人能来帮我的，就这样的。
1: 要是自己没有体力了，一定要喊，问问其他人会不会接力上来。
0: 就是没有的情况下，包括你自己的体力也不到的时候，你可以找一个成年人问谁愿意来，我现场教你，都是可以，因为前提在你没有状态的下，就是这种情况下是。
2: 就是我感觉遇到这个突发状况，当你是一位施救者的时候，你同时也是现场的一个指挥者，
0: 是。
2: 所以那个时候你的身份转换成你要指挥和调配现场所有你可以利用的所有资源，
0: 对，
2: 那这个就可能会有一些专业化的这个方法，比如说指定人，像刚才田宇就说的非常清楚啊，戴眼镜的那位女士，穿蓝衣服的那位大爷，你要说的很清楚，
0: 是，
2: 然后有谁会急救的，请帮忙来。就是你要发出指令，然后就会有人随同，但如果我们的指令是不清的，那么有可能大家就都在观望会怎样，那就会延误咱们的救援。那是不是这些流程操作完了，就进入到我们实战去急救的这个环节了？
0: 那我们就开始判断，好吧，铁宇，还是你来怎么判断？
1: 怎么弄？
3: 首先的话，我们就是比如说倒地的这个人，然后先要观察一下他的这个呼吸，然后把眼睛尽量和他的这个头部和他的胸进行一下平视，一个是观测他的胸部有没有起伏，再一个要观察他是否有没有呼吸，你可以在心里数数数5到7个数，如果他长时间的超过7个数以上的都没有看到他有这个呼吸或者有胸部的这个起伏，那么我们就要判断那此刻他可能是处在一个心脏骤停的一个状态，我们就要实施一个下面的这个施救，包括它会有一个就是像叹气的那种叹气一样那样的呼吸，我们都可以判断啊，这个时候是可以进行下一步实施，我们要去实施这个按压的下一步操作了。
2: 那导气儿也要操作吗？
0: 那我们今天第一个和观众的提问可以有一个互动吗？就是请大家回答我们的呼吸每分钟多少次。
1: 呼吸每分钟多少次呢？咱不
2: 60到70次，
1: 咱们
0: 哦，谢谢，60到70，还有不同答案吗？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不要求助任何设备，任何答案，
0: 就
1: 咱就想你的一分钟呼吸是多少次？
0: 对，
2: 是呼吸多少次吗？还是心跳多少下？
0: 因为我刚才已经提问了，
1: 说呼吸是，
0: 请问我们的
1: 呼吸
0: 是
1: 多少次？
2: 那应该不是60到70下，我的应该是心脏跳动吧？
1: 我觉得
2: 一分钟40多次，
1: 好像差得很远，是不是？那呼吸好像没有那么快吧？1分钟60秒，好像我们做不了1秒就一呼一吸，一呼又吸吧？
2: 呼吸一分钟能呼吸多少。
0: 刚才我们田宇解释就是判断，那我们首先要判断的是反应，那反应怎么判断呢？轻拍双肩，两耳大声呼喊。那么为什么要轻拍双肩呢？是防止说他是高空坠落或者其他损伤，防止他二次受伤，他的颈椎和脊柱有受伤。那两耳为什么要大声呼喊呢？因为防止他是有耳聋耳背，你喊一侧可能恰好他这一侧是耳背的耳聋的，那你在实施当中他就可能醒了哈，那是最好的。那所以要在轻拍双肩，两耳大声呼喊，这是判断他的反应。那我们判断呼吸呢，就是第一我们要是看他胸腹部是否有隆起，我们有一些电视剧说把手放在他鼻侧下啊，这个是做不了。为什么做不了？就大连现在这风啊，你把你手放那儿，那风老大了，你就觉得他是他的呼吸，对吧？所以我们要判断呼吸，看他胸腹是否有隆起。如果是冬天穿的特别厚，你可以把外衣脱掉就可以，不用全都脱哈。对，要那外衣脱掉，拉链拉开，可以看他胸腹是否有隆起。那么隆起之后我们如何判断呢？就是我们要读秒，我们读秒的话是四位数为一秒，1001 1002 1003，那这就是三秒。我们要最少在七秒当中他有一次隆起，那就说明他是有呼吸。如果没有的情况下，我们就判断他为无呼吸。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濒临死亡的喘息。什么叫濒临死亡的喘息呢？用我们的老话说，就像倒气儿一样啊，六秒到八秒左右可能他才有一次呼吸，而且是大幅度上慢慢吐，这种的就感觉他是一直在仰脖吐气，感觉这个空气不够他吸的那种状态，那叫濒临死亡的喘息。我们也判断为他有危险，我们是可以上手去实施的啊。这反应呼吸如果都没有的情况下，我们就要实施心肺复苏，我们就要找好位置。那么位置在哪儿呢？田宇来吧。我做了主持人的活工作。
3: 位置就是在两乳头连线的中间。在这个位置。
2: 就是找到两乳头之间的这个位置，把
0: 对胸骨下二分之一。
2: 对，
0: 我们为什么有时候不完全以两乳连线呢？那可能男生健身，他的胸肌比较发达，或者是中老年女性，她的乳房是下垂的，那么我们就无法判断是两乳连线。我们可以用胸骨的下二分之一，也就是说你现在大家可以摸自己的锁骨窝这个位置，一直向下摸到哪呢？摸到我们哎，发现下面是软软的，那是胃口了啊，就咱们大连话叫心口窝了。往上，它的之间，胸骨的二分之一，就是我们要按压的位置。
1: 胸骨的二分之一，
0: 对，
1: 心窝以上多少吧？
0: 就是你胸骨这个窝，颈窝这个位置。好，然后再摸到下面这个
1: 心口
0: 骨的，对，肋骨这个最后末端，它的中间。
1: 整个
0: 相当于是两乳连线，对
1: 啊。你们在说话的时候，我再数了一下，我怎么觉得我20次都不到呢？10多次呢？还是我
0: 大家有回答的吗？
1: 有啊，有人说20、20-30次吧。
0: 是，如果是60、70次的话，那是哮喘。我们上课的时候有时候会问说100多次，我说那你们单位给你们做体检吧。那你出门得背着氧气瓶啊。对，是20次，16到20次啊，小朋友稍微多一些。
1: 对，我觉得我刚才好像差不多16次左右，我说我好怎么不到20次呢？
0: 所以没有听题的今天晚上回家不要辅导孩子功课。
1: 自己都
0: 对对
1: 都做不好听题，认真审题哈。你看刚才在这个位置进行去就心按压，按压，你就这么一直按吗？因为我们在看电视的时候，有的是按按按，一会儿就要人工呼吸了。那在什么情况下你需要人工呼吸啊？
0: 在我们口罩结束期间呢，我们上课的时候就跟学生说，没有有效的数据表明人工呼吸能把人直接救活，但是有效的按压是可以，所以在没有防护的情况下，你可以不选择人工呼吸，直接选择按压，按压 正确按压位置频率都是正确的情况下，是有效的，是可以把它救活的。嗯，
1: 频率是怎么一个频率？
0: 好，那我们按压的，刚才说我们按压的位置呢是两乳连线，胸骨下二分之一。
1: 是，
0: 那我们按压的时候手势呢是两，用我们的掌根，哪是掌根呢？大家可以现在看你的手掌，手掌的我们的末端和你的手腕之间，那叫掌根。
1: 嗯，
0: 大。

0: 指连线的那个位置叫手掌的下半部，对，这叫手掌的下半部。
1: 嗯、
0: 我们用的是掌根是这里、
1: 嗯、
0: 这个位置、
1: 嗯。
0: 那两手交替，左右哪只手都可以，双手夹紧绷直。双臂垂直啊、
1: 嗯嗯，
0: 让你的掌心对好，用你的掌根向下压。那我们的按压的频率呢是每分钟100到120次。
1: 哦，那怎么是个一、二、
0: 好，那
1: 四是这样吗？
0: 每分钟100到120次，那我们每秒钟是按压几次？
1: 一秒两次。
0: 对喽。
1: 嗯，所以就是一。
0: 恭喜你。
1: 啊、是不是这个？
0: 对，
1: 一、
0: 零一、
1: 零
0: 二、零
1: 三、
0: 零
1: 四啊
0: 零五，
1: 前面只要带个零就可以控制。
0: 好，那为什么要带个零呢？因为我们说一二三四的时候，在你紧张或者是一个这个状态下，
1: 嗯，
0: 你可能频率会过快、过慢，
1: 嗯嗯、
0: 它只有这两种，对吧？那零就是我们向下按压。一，我们向上抬，因为我们要有它一个回弹的过程。
1: 零一、零二、
0: 哎、
1: 零三、
0: 对，
1: 零四，
0: 是、
1: 啊、
0: 就是这样。那我们的跪姿是怎么样呢？
1: 嗯、
0: 我们走到我们的被救者身边，
1: 嗯、
0: 双膝跪地。
1: 嗯双膝
0: 对，为什么不能双、
1: 嗯、
0: 单膝呢？就是因为我们周围的围观人比较多的情况下、
1: 嗯、
0: 单膝跪地呢，周围人多，那有可能碰倒你，你压在他身上的情况下会造成二次伤害、
1: 哦、
0: 啊、
1: 嗯嗯嗯、
0: 所以我们要双膝跪地。那同时呢，我们跪地的时候两腿是与肩同宽，保证它一个平稳度、
1: 嗯、
0: 对。好，那我们按压的时候是呢，我们的胯部为轴，肩膀整体的力量向下带动，不要用腰部。所以有的人说，为什么我被救施救之后操作完我的腰痛，那是你的力量没用好。
1: 嗯，
0: 然后我们向下按压的同时呢，我们的脸要看着被救者的脸，是看他有没有任何反应。如果在你的施救当中，诶，他睁眼了啊，他有反应了，面色也红润了，那说明你的操作是成功的，那你就可以停止按压。
1: 嗯，
0: 然后帮助他进行一个复苏体位，等待专业的120到来就可以。嗯，
1: 那就是说当患者恢复了正常的呼吸之后，
0: 对，
1: 我们就可以停止了吗？
0: 嗯、
1: 哦、
0: 对。那同时呢，像刚才说我们的习惯是什么，我们包括我们上课的时候也说，你到了一个位置，如果发现你要先看周围的环境，假设这个位置离地铁近或者机场附近，它都是有 AED 的。
1: 嗯嗯。
0: 那你可以怎么样？比如说我们在大街上啊，会有一些警察或者有一些做过志愿者或者了解的，你告诉他，你去地铁站申请把 AED 拿来。
1: 嗯，
0: 这个也是可以。如果恰好你身边有110的或者是有交警的，那你可以辛苦他，因为他穿着制服去地铁去借这个 AED 的话是更好借的啊、
1: 嗯、
0: 对，然后告诉他现在这里的人发生了心脏骤停，需要使用 AED。 因为如果 AED 第一时间到达现场，我们首先要用的是 AED。 他的救活率会更高一些。
1: 哎，刚才虽然说我们不建议轻易使用这个人工呼吸，
0: 嗯，
1: 什么情况下他真的就需要人工呼吸？有没有这种判断说一定
0: 没有绝对的？
1: 没有绝对
0: 的，没有没有。
1: 那其实就是像我们这种根本不会的，
0: 嗯、
1: 他就直接用这种心肺复苏就完全可以了。
0: 首先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在特殊情况之后，你无法去证明他的身体状况有没有传染病疾病。
1: 嗯嗯。
0: 如果是自己的家人或者相熟的人，你知道啊，他没有问题，我可以操作，可以。如果没有的话，可以不用。那什么时候需要先开放气道呢？就是溺水。如果在溺水当中，我们打捞上来之后，或者我们救上岸的情况下，发现他有生命体征，或者是短时间内我们可以的话，那我们就先开放气道。
1: 开放气道就人工呼吸。
0: 没，开放气道呢是什么呀？把我们的让他平躺。用我们的小鱼际，哪是小鱼际呢？就是我们的小拇指这一侧叫小鱼际、
1: 嗯嗯、
0: 轻压额头，另一只手两只手指啊，抬他的下额骨。下额骨哪是下额骨？就我们下巴这个骨性部分都叫下额骨、
1: 嗯、
0: 不是锁脖啊，这些抠我们就是男生还有喉结部分，不要动这些，就是在我们下颚骨边缘抬起。同时呢，他的鼻尖鼻孔是朝天的，与耳垂地面呈90度垂直，这叫开放气道、
1: 嗯、
0: 这是成年人
1: 的。怎么弄这样
0: 的？是这样，
1: 就是
2: 一手压着额头。
0: 哎，是，对，
1: 嗯。
0: 同时呢，如果
1: 弄得挺好。

0: 相熟的人，你需要做人工呼吸的情况下，一只手，小鱼记只手不是摁住额头了吗？对不对？大拇指和食指捏住他的
1: 鼻翼
0: 两侧。
2: 嗯，
0: 这块要提醒，千万不要拎着人家鼻子提起来。
1: 忽然发现啊，原来是假鼻子。
0: 啊、对, 对，然后开放气道
1: 起来了。
0: 开放气道，如果就是溺水的口内有异物的情况下，你需要把它的异物排除。那你的用你的手的情况下，不要直接把你的手伸到对方的嘴里啊。像我们的习惯是我们都有手套，对吧？没有手套怎么办？他有衣服啊，用他的衣服，不要用自己的衣服，把嘴口内的异物排出，然后再做人工呼吸。所以在这块呢，就是我们理论知识上课时候会讲到人工呼吸怎么操作。
3: 哎，是往里吹气儿吗？我们上次忘了这个事儿就没讲完。
0: 是
1: 好奇是。先自己吸一口气，然后再吐到他嘴里吗？
0: 啊、不用，就千万别，因为我
1: 是能不能吹到，
3: 能不能不要吐这个词儿，
1: 吹到他的嘴里，
0: 就是千万不要，因为我们之前上课的时候有个男生说，我需要用力的呼吸，然后吐气嘛。我说不，那样很容易把他的肺泡吹碎，所以你就正常的一个正常的呼吸就可以。
3: 往里吹，
0: 对，
3: 吹几秒啊？
0: 就是一秒。
3: 一秒
0: 结束，
3: 零一，
0: 然后
1: 这是真吹气呀、啊，
0: 真吹真吹。但是你能看见，
1: 开玩笑的，
0: 你能看见什么？看见他的胸腹是否有隆起、
1: 哎？
0: 如果有隆起了，证明这一次的吹气是有效的。
3: 嗯、不能一下子灌太多，零一就数零一。
0: 一次、
3: okay，
0: 好、然后同时呢，把手刚才不是说了两指捏住鼻翼嘛、对不对？好，松开，然后再捏紧，再来一次。相当于30次按压两次人工呼吸，是这样的一个比例。
3: 30次按压两次、
0: 啊，对，
3: 就是当你往他嘴里吹完气之后，你一定要把他鼻子再
0: 松开，
3: 松开，
0: 然后
3: 再
0: 捏住、
3: 不能一直捏着。
0: 对，然后同时呢，嘴巴是要张开包住嘴，不要樱桃小嘴
1: 啊，
4: 对
0: 呀，
1: 对
4: 呀，
0: 对
4: 呀，
0: 包住，
4: 对，对方的嘴
3: 啊，
0: 吹一口，是这样的，
1: 吹一口气啊。回忆一下电影当中看到的那个人工呼吸的，哎，那个样态，然后再根据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方法，你就知道了，是用一种什么方法做人工呼吸、啊。
3: 对，因为以前只看他们往里吹气这个动作，但是没看的就是手应该松开鼻子，不能一直捏着。
0: 对，也不能就是说捏着鼻子把它抬起来。还有呢，就是我们下颌骨的这两只手是在下颌骨的侧边，
1: 嗯，
0: 这叫侧边，不要扣这个，
3: 扣着中间。
0: 我说有时候说千万不要锁脖，因为你锁脖的情况下会被人拍到，就觉得你是不是在进行再伤害啊、对，
3: 好，
5: 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爱家在路上的您，爱家在路上精彩正在进行中。
6: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7: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6: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7: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6: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7: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8: 路况报道。
9: 我们此时来聚焦一下奥林匹克广场。那么我们了解到，那么今天在奥林匹克广场呢是有面包节的活动，市民朋友是比较多的。奥林匹克周边的停车位都处于高饱和的状态啊，所以提醒各位特别注意。再来关注一下，除了奥林匹克广场周边，像中山路奥林匹克广场东行方向、五四路奥林匹克广场的西行方向、长春路和五四路中山路交汇处的双向压力都比较大。那么这是恒隆广场周边路段。另外呢，辐射周边的像东北路民运街、新华街上现场都是有交警在疏导交通。另外西安路双向车流量较大，目前是缓行。中华西路进入到华南广场环岛，目前是流量相对较大一些，黄色缓慢通行路段。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高速公路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
3: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13号2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

0: 级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林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林的气温是19度到24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5: 情况下，
2: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5: 他判断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6: 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0: 就是一个，你就眼见一个人晕倒了，那么他晕倒了，你首先你可能会判断他是因为什么晕倒了，是中风了，还是心梗了、脑梗了，然后还是说就是比如说就是昏厥啊，突然的昏厥，还是中暑了，这可能我们都会在一瞬间要反应一下。那么首先我在想，我们如何去判断他可能是不同情形，其次我们要想不同情形一定是处理方法不一样吧。大樱桃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8: 但是先补充一下，我们刚才心肺复苏，我们刚才说了按压的频率、按压的位置，但是深度没有讲哈。深度是成年人至少5厘米。然后轻儿童的话是大约5厘米，婴儿是大约4厘米。
9: 这个很不好判断呢。
8: 因为首先是这样，青少年不好判断，因为我们以前的就是孩子，你看现在的小朋友可能上小学他都已经达到1.8米，那这种情况下你就要按成人算。
9: 我们不是说的年龄不好判断、而是我觉得这个深度不好判断。
8: 好，那深度无法判断的情况下怎么办呢？你可以看他的侧面身形，如果他是比较壮实的，你就要至少按压他身体的1/3，接近1/3，你才能算。如果说他很瘦，那你就也是一样，你就看他侧面，看侧身，哎，1/3差不多，那就是按压。
9: 我觉得在没有身经百战的情况下，没有任何经验的人，他判断不出来这些。有的时候你说我们会不会因为一些操作不当啊，加重对他们的伤害呀、因为我们常常看心肺复苏之后，可能肋骨啊什么就容易断
0: 呢，会容易断。
8: 首先是这样，如果按压位置准确和深度都准确的情况下，如果有受伤，那有可能是什么？大家啃过鸡架没？就鸡架前面的那个肋骨前面有小脆骨的部分。对，如果是我们按压位置得当，它有轻微的情况下，它是可以我苏醒之后到医院进行一个详细的院内的治疗，它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操作不当的情况下，肋骨会有按就折的这个状况。那这种情况下呢，会造成伤害。但是呢，我们的民法典里面有一个184条，当你正确施救的情况下，不承担你的民事责任这些。可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因为我们的好人法推出是保护那些有爱心愿意去伸手帮助他人的人。
9: 因为就怕有人说，哎，你给我们家肋骨什么安断了，你得赔偿啊，起诉到法院。
8: 有之前有一个新闻，就是这个药房的男生然后遇到这个老人，然后心遭骤停，他操作之后呢，老人的肋骨骨折，但是他当时的官司打了，应该打了挺久，但是他获胜了。对，
9: 还打了很久。
0: 咱们不能让好人伤心。
8: 是，
0: 哎，
8: 好，然后咱们回到刚才主持人问我的那个问题，是如何判断？那我们就要先要看我们的环境下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比如说人多、拥挤、闷热的这种情况下，如果是早上，那有可能担心他是不是低血糖。那还有是什么抽搐的话，如果是抽搐，我们之前讲过，就是保护他，然后不做其他的操作。对，然后 尽量让他的头部做受伤，然后我们来做这些就可以。当他抽搐结束，问他是不是你身上有带药，需不需要我帮你拨打120这些。
0: 嗯，
8: 如果是就是
0: 假如说是低血糖的话，实际上我们只要找块糖给他
9: 吃，那也不能随便给他糖，是不是？
8: 那对，糖也好，饮料，全糖的饮料，这种情况下也是告诉他需要我给你拿这个吗？然后拿来之后啊，让他自己，你可以帮到他哪呢？帮他把瓶盖打开，但是需要他自己拿着瓶子来喝这个水，或者是吃这个巧克力，都是要他自己来操作的。
9: 但这个巧克力能是你的吗？
8: 可以，可以是我的。说我兜里有糖，你需要吗？你要先问他，因为还有什么情况下发生低血糖？糖尿病患者，他也是糖尿病患者，发生低血糖的时候是更危险的，所以他是在短时间内是可以吃带糖分的东西的。
9: 那就是不能是咱们喂，要是他自己吃。
8: 对，就是我可以帮你把这个袋子打开，我可以帮你把瓶子打开，但是你自己从我手里把这个东西接走然后吃掉，这是什么证明你是有意识的。
9: 那你说如果他就是动不了呢，他又没有力气，我又吃不了糖，然后他同意你帮的时候可以帮，还是扶着他的手？
8: 不要，
9: 都不要。
8: 因为我们就是我在给学生们上课的时候，给我的学生上课的时候，我就说不要伸手去做这件事情，不是说
9: 见死不救。
8: 对，但是在因为他如果什么反应意识都没有的情况下，你这样会造成一个二次伤害。比如说他的吞咽功能没有的情况下，那如果这时候你要给他强行喂水或者其他的一个反应的情况下，他有可能会呛到会有发生其他的问题。所以他能接到你手上的水，证明他是有意识的，他已经开始在恢复。那这时候如果他是没有的话，你不要强行的喂。是什么？就是当我们专业的救护人员到120到来之后，他可能需要其他的操作。说那我们可以跟他讲解这个发生的过程是什么样，我是怎么样操作的，我给了什么，我没给什么，这个是你和一个交接的过程。
9: 少年也不是少年说心肺复苏、人工呼吸、网约车司机考试的时候，这是必考的内容。
8: 是我们现在很多的，包括我们的外卖小哥也都在学习。我们有很多的外卖的驿站这样的，会邀请我们万众救援去给他们科普。因为我们的小哥嘛，就是经常骑着我们的外卖车。前一段时间新闻有个送外卖的，闻到了那个燃气异味，救了600多人，他现在是也是英雄嘛，他们当地的小英雄。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个出租车、网约车，还有我们的外卖小哥，还有我们的快递员，都在去学习这一项急救技能。
0: 相当于他们就成流动的急救人员了，
8: 是
0: 这个城市当中的小卫士了。
8: 对，你像我们身边，我们很多的队友车里放着 AED， 他的车上就会贴紧急情况下你可以砸开我的车玻璃，拿走 AED。 就是我们很多队友有这个。
0: 前一段时间有一个这个新闻还上了热搜呢，人家那辆车还很好，刚装上 AED 机然后就遇见这种事情了，直接就把窗户打碎了，把 AED 拿出来，然后人家车主就表达说干得好啊，没想到第一天安装上就
9: 用
0: 上
9: 了。
0: 你看人家这个
8: 拿取 AED 的这个人，他也是有意识的，他也肯定是学过会懂这个，要不他有的人可能觉得
0: 不敢啊。
8: 对，不敢。因为 AED 是这样的， AED 呢它在正常健康的人身上它是不操作的。它只有在分析之后发现需要操作的情况下，它才会开始实施它的分析心率、电机这一系列的操作。
9: 还有人问玉富临风说，人工呼吸向病人吹气难道不是二氧化碳吗？
8: 首先是这样的哈，当比如说溺水和这些，我们是帮助他开放气道，然后呢他的确是二氧化碳，但是为什么说只有一秒，是你帮助他通气的一个过程。所以当我们发生心脏骤停的情况下呢，我们没有说之前我们的课本里我们是告诉他30次按压、2次人工呼吸。那现在我们的口罩结束之后，我们口罩期间到现在，我们都是说如果能不操作的话是可以的。
0: 嗯
9: 田宇是 去年加入的哈，
5: 对，
9: 你知道他去年加入之后就已经是参与救援了40多次还60多次来着，
5: 四十多次，
9: 你
0: 都救援哪些项目了？哪些项目让你在救援过程当中？

0: 印象特别深刻，然后你觉得在这个救援当中你学习到了什么？
1: 我想讲讲就是前两天嘛，我刚就是救了一只小鸟，我还觉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经历。
2: 哎，
1: 是
2: 的，
1: 对，就是前一天接到那个队里他们说有一只野生动物被困在这个悬崖顶上了，然后想飞飞不走，然后我们到现场了才知道是叫这个叫什么赤麻鸭，赤麻鸭。然后它的话是，翅膀被缠在了一个悬崖上，悬崖上应该是有一个渔网那样的东西，然后它应该是在上面筑窝，然后可能不知道怎么翅膀缠在里边，然后它就悬在那个半空中，那个悬崖哇，我感觉得有三四十米啊，对，在老虎滩那边。然后当时我到现场的那个感受就是。哇，这么危险，到底要不要救这只小鸟？这是我的很直观的第一感受。然后但是我的队友，但是他们还是非常有技能的，他们有这个绳索方面的技能，然后他们知道来到现场之后会去定的那个点呀，人怎么样下来啊，最后真的是把那个小鸟给救下来了。人就是通过那个悬崖，然后拴上那些就是救援的那些绳索，定好锚点之后，两个队友，一个作为辅助保护，一个真人就是从那个最高的点一点点下来下来，对，下到第一层，然后中间还有一段是有树杈，他避开那个树杈继续下。然后当时他们判断怕是鹰什么的，然后准备了一个袋子，身上还挂了个袋子，然后说准备把小鸟放在袋子里，然后越过那个树杈就发现，哎，这个时候能拎着那个绳，然后他就拎着那个绳想把那小鸟提上来，然后拎着拎着那个绳断了，小鸟一下就下来了，下来之后还没事儿，还挺好的，活过来了。然后就是动物保护组织的那个人就把它拿起来，然后把那个就是绳什么都剪掉了，小鸟还挺好的。当时我就觉得哇，我简直太佩服我的队友了，他们真的很厉害。而且通过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是万众救援队的这种救助，它是那种一种非常非常大爱的一种表现，它没有说因为是一只小鸟就不救了，我让我感受到生命没有次第，没有顺序，是一种大爱，这种东西非常震撼我。
0: 这两位万众救援队的队友他们学过攀岩吗？
3: 对，他是我们绳索组的，
1: 对，
0: 是
1: 绳
0: 索，
3: 而且
1: 专业
3: 参加过比赛的，对，
0: 啊，对。哎，我发现万众救援队里面的高人可真多呀，
3: 我们
0: 各种各样有技能的人，你们是怎么汇聚到一起的？
2: 怎么汇聚到一起？
0: 对，哎，怎么组织到一起？
3: 我们这个团伙很强大。对，我们招募，刚才说了，我们的招募的年龄啊。
4: 各位下午好，下午的2点钟，此时我们看到依然的是受到奥林匹克广场面包节的影响，那么辐射周边的整个米运街、大同街、新华街以及五四路沿线的西行方向，目前车辆的尾端都已经排队到纪念街附近了，所以整个环奥林匹克和恒隆广场周边路段压力都非常大。那么再来关注一下西安路沿线黄河路交汇处西安路双向中华西路进入到华南广场环道也是大流量状态。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高速公路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5: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6: 盛夏逢盛会，滨城迎宾朋。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滨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
7: 将面向全市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槟城盛装。
8: 400辆礼宾服务车队入选车辆，统一配发，官方定制车用礼宾旗杆及彩旗，以贴心服务展现大连待客温度。
7: 3000辆流动喝彩车队入选车辆，可免费申领官方主题车贴，让一句响亮的口号为大连加油。

0: 为达沃斯喝彩，随车流走遍全城。
1: 报名通道现已开启，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品牌活动，或回复关键词达沃斯即可进入。
0: 所有车辆报名后就可以获得幸运大抽奖机会，奖品丰厚，惊喜不断。
1: 一面彩旗，扬起槟城自信，
0: 一张车贴点亮满城欢喜，
1: 让我们一起
0: 为大连加油，
1: 为达沃斯喝彩。
2: 本活动感谢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特别支持。
3: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夏季达沃斯志愿服务车队车贴指定派发地点：
4: 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甘井子区华东路91号30中学旁。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气温18到24度。
8: 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9: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8: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9: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8: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9: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
10: 欢迎来到1008车友会，
11: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10: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11: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10: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11: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0: 八，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下午两点到三点的1008车友会节目。那现在北京时间2:05，进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的时间段。大家有问题的话呢，可以跟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我是主持人梁山。
1: 大家好，我是安安。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的 APP 甚至蜻蜓喜马拉雅实时在线收听节目啊，甚至回听节目都是可以的。另外要关注一下大连云的 APP， 搜索一下车生活，里面有很多我们制作的小视频哈，就是听咱节目知道是汽车后市场的服务节目啊，但是关于这车打开机关盖啊，里面都什么样的，有一些朋友是不是不是特别清楚。
0: 对，就是关于了解一下车的一些维修保养的内容啊。
1: 对，
0: 我们下午的时候陪伴大家，我们的四句话大家千万不要忘了：手握方向盘，安全系心间，
1: 交规要牢记，情绪放两边啊。尤其是到了这个夏季啊，天儿比较热的时候哈，就是容易路怒症。
0: 对，
1: 但你说这路怒症这几年咱们不太说这词儿了啊，就大家的情绪基本还是能够放缓。
0: 对啊，我们想情绪对自身的身心还有对我们的安全，这个是带来很大的影响啊。
1: 那
0: 当然现在还要加一条，避免分心驾驶，对不对？哎，分心就开车的时候看手机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操作，
1: 哎，
0: 对吧，
1: 肯定是不行啊，这都是安全隐患啊。另外就是我们就怕冷不丁啊，你这一分心驾驶，然后突然前边这来一个突发状况啊，你肯定是不能够第一时间来控制好你这车嘛。
0: 对， 对， 对，
1: 这个时候就是危险了。好，那咱们礼拜六啊，礼拜六还说点变速箱那些事儿呗。哎，有一些朋友就说啊，说这个冬天呢，这变速箱啊，咱们得这个关注。
0: 嗯、
1: 但是夏天天热的时候，这变速箱也有它的特征，也需要特别的关注吗？
0: 是的，我们每天的节目哈，内容都是紧扣我们的有车生活、修车养车，另外最主要是省钱

0: 啊，好，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吧，来自于广州联顺自动变速箱的李经理，欢迎一下李经理。
1: 您好，
2: 主持人好，车友下午好。
0: 也刚刚先把这个问题抛出来了，是吧？说你冬天和夏天咱们自动变速箱呢，你感觉什么时候比较忙一些啊？
2: 比较忙的话，应该对我们专区来说，没有特别这个区分吧。应该说。

0: 节目当中有一些发现一些新的问题嘛，就我们有时候讲是因为你平时缺乏保养，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之下它就容易发生一些故障，是不是？
1: 对的。
2: 嗯，那像有很多人说等着信号灯的时候呢，就感觉一起步啊，感觉像后面有人踹了一脚，甚至担心我的车速被追尾了。那这种情况下变速箱就是提示我们换油就可以呢，还是这变速箱基本就已经有故障了呢？
1: 我们可以根据这种就是冲击，所谓踹一脚，就类似于像冲击了啊。这种感觉如果说不是特别的明显，我们尽量的把油液给它更换一掉，能够缓解和减轻这种症状吧。如果是特别明显，我认为换油解决不了。它本身出现这种情况呢，那肯定是变速箱内部杂质过多了，阀体出现了卡滞了，而出现我们等红灯，在起步或者是要停车的瞬间会出现冲击的一下现象。就是基本上跟油液这个不更换啊，应该是有绝对关系的。
2: 嗯，那咱们的听众朋友啊，您开着车，您还不知道什么变速箱，或者经常遇到一些相关的什么卡滞、打滑哈、啊，
1: 对，
2: 我们经常说的什么加油不走车，都可以发送信息啊来咨询咨询李总啊。
0: 嗯，
2: 说像你的车是哪一年的，什么品牌呀、啊，什么车型啊，公里数啊。在这个什么场景下出了什么问题呀？文字的方式描述一下啊，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0: 好嘞，我们是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关于自动变速箱的话题，咱们有的时候跟咱们周三是不是不太一样啊？
2: 嗯啊，对，周三是因为是我和达明主持哈、啊嗯，所以你在想这跟周三是不是不太一样啊？
0: 嗯，
2: 其实相似度还是比较高，
0: 是吧？内容是一样啊，
2: 对，相似度基本能达到50%。
0: 对啊、嗯，但是有可能，有可能不能说礼拜三问完，我们又礼拜天再问，礼拜六再问一下，就是意思是我们没有及时的帮车主解决，或者是车主。就好像不一定太信任嘛，还要再问一下。
2: 嗯，就是问题是相似的、嗯、但是我们听众有可能是一波又一波的。
0: 对，其实我们也有一定的干扰啊、嗯、今天我就看了一个话题，就是什么呢，叫做说变速箱油啊不用换，这是长效的啊，到时候你就换变速箱就行了。我说这话还真有良心啊，这话一定要完全理解。你要只说前面啊，不说后边啊，你这就容易引起大家的，就比如说我们这个专业节目的焦虑啊。
2: 如果你说就是长效的，嗯、那什么变速箱油还分为长效和不长效吗？李总？
1: 它所谓的长效应该是指的是变速箱，应该是不换油。
0: 嗯，
1: 我认为是它应该是这种解释吧。但是作为自动变速箱油液来说的，它都是有保质期的，也不存在什么长效和短效这一说法吧。
0: 对，
1: 本身加到车里呢，可能是也是随着这个年限和里程的增多吧，它会出现一个过度的一个磨损，包括氧化，它就会带来润滑性能不良。所以说这个长效的这个词儿，我认为对变速箱这个氧化那方面来说呢，是误导啊、
0: 嗯、
1: 我们开这种自动挡的车的一个车友，他不清楚也不知道对变速箱一个及时的养护啊、后期可能会导致各种故障的出现。
0: 对
1: 对，
0: 其实作为咱们专业节目哈，就是关于你可能是打了一个字眼儿，比如说长效，但是因为你这个是走走停停嘛，是吧？
1: 对，
0: 市区拥堵路况啊，所以稍微在这一方面啊有点认知的朋友就知道，他肯定要失效啊。关键是下面那句话才是人家要表达的意思的。那我们知道现在网络叫标题党，是不是啊？
2: 嗯、对，有这词儿。
0: 哎，叫引发你的争论，或者是故意的让你哈。就是跟他去参与讨论，关键第二句话就是说到时候你就换变速箱就行了。但我们现在李经理讲，最近车间里遇到呢，说哎，因为不换油，是吧？你还根本没有扛到说你换变速箱，而且这费用还很高，关键是你维修更换的费用实在是太高了，是这样吧？
1: 对，本身作为自动变速箱来说的，应该是在整车当中啊，它的占比呢还是分量比较重的，因为价格比较高。
0: 嗯，
1: 你像自动变速箱，一个新的变速箱少则可能2-3万，多则可能7-8万、十几万都有。所以说自动变速箱在整车当中呢，如果我们对忽视了对它的一个及时养护，它会造成变速箱出现了各种故障，那么引发就是我们维修方面的一个成本的增加。
0: 嗯，
1: 所以说还是能够提前养护变速箱，降低我们的维修成本。
0: 嗯，
1: 对。
2: 另外我们听众一般说七速的双离合，那这个指的是分成什么干式双离合跟湿式双离合？
1: 对，七速变速箱，因为现在应该双离合变速箱它的主导档位大部分以七速为居多、
2: 嗯，
1: 尤其是国产这个双离合，无论是吉利了、比亚迪了、长城了、长安了，等等这些吧，基本上是七速的双离合变速箱。那么双离合变也分和
2: 干式
1: 分干式和湿式， 以失势。

0: 应该是占比
1: 嗯。
0: 应该是比较多的，干式呢还是少量的。你像大众的干式双离合变速箱，应该说是在品质和换挡逻辑方面吧，还是应该是我认为是比较调校比较好的。包括我们国产的双离合变速箱呢，应该是大部分还是在模仿这个德系的大众，这个整个的一个设计，包括一个换挡流程，
1: 嗯，
0: 对。
1: 那你像这个听众说，19年的大众迈腾哈，7速双离合，它这个是干式双离合还是湿式双离合呢？
0: 它就是湿式双离合，
1: 湿
0: 七速
1: 式
0: 湿
1: 的
0: 式双离合，
1: 哈。
0: 对。
1: 他说开了8万公里了，前两天走走停停1个多小时，突然发现这车就一窜一窜的，然后就是2档升3档咔咔响，这个情况给解释一下吧。
0: 它这个情况应该也是七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嘛，长时间不耗油出现了一种比较集中的故障，这种故障出现呢，我们还是要重点检查一下，它的阀体。尤其是这款变速箱的离合器也容易提前出现故障，那么究其原因呢，还是我们没有提前更换油液导致的啊，内部出现了磨损，离合器间隙出现了过大，它会出现起步一个顿挫，还有就是这款变速箱它一个常见故障是因为容易出现缺档，因为本身这个双离合变速箱嘛，那么顾名思义是两组离合器，奇数档和偶数档，那么奇数湿式双离合变速箱就是135系246道。那么出现故障呢，它会导致我们没有1357，或者是没有246道档，也是内部的传感器啊，因为它的硅片出现了穿孔，导致油压供给不足而表现的一个故障点。这是针对大众七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吧，常出现的这种故障，跟我们车友进行一个分享。
1: 比较典型的一个故障
0: 对
1: 点
0: 对对
1: 哈，
0: 对的，
1: 而且这种情况就一定要是分解吗？
0: 它这个不需要分解，基本上是把这个继电单元拆下来。更换两个传感器，就可以
1: 哦，
0: 把这个常见的故障、缺档的现象啊，能够解决掉。
1: 哎，我们说的两个传感器就是像两个纽扣那样的就
0: 对，没
1: 是
0: 错。
1: 了啊。嗯，它一般这个换起来、操作起来相对来说还比较简单哈，是不是2天3天的基本就能修理完毕了？
0: 不需要，时间不需要2天3天，基本上是大半天啊，
1: 就
0: 就
1: 完
0: 可以
1: 事
0: 把
1: 儿
0: 问
1: 了。
0: 题解决掉了。对，
1: 哦，那它这个换油呢？它这个换油有没有油底壳啊？
0: 本身湿式双离合，它设计是没有，这款是没有油底壳的，它是有个侧盖儿。那我们在养护的时候呢，采取重力更换就可以了。两个放油位置，一个储值箱，还有个继电阀体的油，给它同步换掉。还有就它一个设计一个外置滤芯儿，那我们在养护的时候把它也换掉。同时它一个外滤壳呢，原车是一种塑料的，那么时间过长呢，可能受温度的影响，它会脱扣，会造成漏油。如果我们不加以重视，不加以注意，可能会因为漏油严重造成档位的缺失。所以说呢，我们在养护的时候，把这个外部滤芯和外滤壳同步给它更换为改进的应该是稳妥的，对。
2: 这是专修哈，就是有一个改进的意思
0: 对对
2: 哈
0: 对。
2: 啊。原来这个就我们有些选择零配件，就是你是不是原厂的呀？或者，但是咱们这就属于改进的件儿，那可能是更耐用一些吧。
0: 对对，没
2: 啊，
0: 错。
2: 那之前我们刚才也说到了，你像湿式双离合提到了叫做传感器呀，油底壳啊，还有滤芯。哎，最近我发现是不是你们在换那个里边的摩擦片呢？那种。
0: 对，我们最近换的离合器比较多。
2: 嗯，
0: 本身像那大众是干式和湿式的离合器呢，容易出现故障点，
2: 对，
0: 尤其是到了夏天来了雨季了，大众干式双离合呢，故障率应该是频发的。
2: 哦，
0: 一个是受这个温度高的一个影响，它本身干式双离合是通过这个风冷来进行离合器的散热，尤其是我们大连那个道路早晚都压车，那么车辆走走停停，这个热量会散发不出去，
2: 嗯。
0: 会导致离合器快速的一个磨损，从而引发呢故障出现，就是维修更换离合器。你包括雨季也来了，如果我们涉水不注意的情况下，也会造成离合器的过度的锈蚀，而产生起步的一个抖动的现象。
2: 嗯，
0: 这是针对大众干式双离合变速箱，常见的两个故障点，也跟大伙进行一个分享。
2: 干式双离合
0: 对
2: 要
0: 对对，
2: 换这个摩擦片哈，
0: 对离合器。
2: 哎，那它主要表现在好像我们理解就是转速上去了，打滑嘛，离合器变打滑，可能车速并没有上去，
0: 对，
2: 是这样的
0: 它
2: 情
0: 基本上
2: 况
0: 常见是起步抖动，就是起步颤抖，尤其是坡起起步抖动严重，
2: 啊。
0: 包括低速挡顿挫，基本上就是离合器过度磨损所造成的。
2: 离合器片了哈，
0: 对对对。
2: 啊，那我顺便想问一下，因为有压车的时候哈，就是你比如说你现在压车停下来，再一起步的时候，这就有点叫频繁起步了哈，
0: 对。
2: 这个车就往前窜一下那种感觉，有的时候还来得比较慢，你说这是什么原因？
0: 它这种情况下，跟这款变速箱它的一个继电单元啊内部泄压导致的故障出现，应该比较类似。就是我们在起步的时候，可有时可能，

0: 我们挂上档以后呢，刹车松了，有时候可能车辆呢出现一个迟缓的状态，就是非常呆滞，不能立即呢进行一个蠕动滑行。可能我们再给一脚油，或者说我们再踩脚刹车，那么这种故障现象呢会消失，那就证明我们这个基因单元内部的一个阀体上的一个血压器，它会出现一个泄漏，导致于这种呢油压不足，供给不足而出现一个起步的延迟，对。
1: 我们的一听众说中山路怎么这么压车啊？看一下，中山路具体指的是哪一段啊？我们通过导航看到，应该是中山路、东北路啊、长春路啊、五四路这一片区域啊，走起来相对来说都是比较缓慢的，尤其是在中山路、东北路有一个小角子，好是有一起事故哈。我们现在看到是目前是这个状况。
2: 好嘞。
1: 走到这儿的时候，大家还是要保持一份耐心呐。
2: 就是我们车友朋友遇到这个路况哈，可以用导航来自己判断一下了。另外，如果在这个路段的话，现场有信息拍照的话，你就上传到这个平台。就是今后这平台越好用，大家用的越方便，提供的数据越好，对大家的实时交通的出行和显示，它这更科学啊。我们讲这数据积累嘛，现在都是这个情况。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就是湿式双离合、干式双离合。那实际上大家就知道，这个是维修，这是必须的，就是要更换。
0: 对，
2: 但是修完之后就是新车，这是这样一种情况，是不是啊？
0: 没错的。
2: 修车，然后我们要说到换油，就是它确实有不同的变速箱，有一个比例的问题啊，就换油比较重要的。完，我那天看了个视频，这个视频完播率挺好啊。就从头看到尾啊，其实最后也说了一句话，就是 CVT 的和 AT 的，它实际上是要换油的啊。他刚开始视频说，哎呀，告诉你们变速箱是不用换油，完了到最后说了，对于 CVT 和 AT 的，这实际上是需要换油的啊。但是我感觉他那视频拍得挺好，但是讲的还不如我们这种掰开了揉碎了讲的这么透彻啊。你像那 CVT，最近好像没看李总拍视频，有那个叫磨损的铁屑了，是不是
0: 对。
2: 啊？最近遇到了少了吗？
0: 应该也不少，可能最近我们发的其他作品比较多吧。因为CVT 变速箱，尤其是日产吧，应该是我们每个月维修量也是占到前三的，这个居多的。还是跟这款变速箱这个氧化不及时、不耐造啊有绝对的关系的。所以说，针对 CVT 变速箱呢，我们一直在给予提醒嘛，合理的建议就是3年4万公里一定要把油液给它更换掉。有的人可能感觉现在开起来没啥问题，尤其是 CVT。换挡比较平顺，省油嘛，这是很多人选择 CVT 变速箱这个车型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换挡平顺。但是它这个缺点就是不能承受我们这个大的扭矩，也承受不了我们的暴力驾驶，尤其是氧化不及时、不换油、铁屑过多，它内部杂质过多、铁屑过多，肯定会出现阀体膜出现了磨损。从前期呢可能出现爆故障码，我们可能不加以理会；后期可能出现了严重的顿挫，甚至打滑，最后可能断钢带。这是一个 CVT 变速箱，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早期不注意，后期的维修是避免不了的。
1: 你说这个 CVT 变速箱，就比方说我们听众说的是16年的日产奇骏，这就属于 CVT 的变速箱了
0: 对的，
1: 哈。
0: 没错。
1: 他说已经开了11万公里了，在滨海路呢跑了一趟，上坡下坡的啊，然后后来发现呢，时速40左右的时候，转速表会忽高忽低啊，像车呢像坐船一样一耸一耸的。那这个他说是属于钢带，要出问题的前兆吗？
0: 对，它这个缺陷明显是要出问题的前兆。本身 CVT 变速箱呢，包括我们收音机的听友吧，如果你开的是日产的 CVT 变速箱，无论是小排量的轩逸啦、力威啦、骐达啦等等这些，包括一些大排量的像奇骏啦、逍客啦、天籁啦等等这些，只要是搭载 CVT 变速箱，我们在40迈左右的时候，它是一个低速往高速一个升档点，这个时候我们会观察我们的转速表是不是上下有油动。如果上下油动很轻微，我们可以接受；如果严重的情况下，说明我们内部的油压出现了异常，阀体油压出现了异常，这时候就出现我们压力杠的磨损，钢带出现了拉伤，严重的最后的结果就是转速突然间加油，车不走了，就是钢带
2: 彻底
0: 沉断了。因为钢带呢，它本身呢，它这个作用是一个推力，它是由130多个一个小推片和12、13个一个钢片组成一个钢带，本身这个体积比较小，承受我们全车1吨到2吨的一个重量。这时候如果我们的氧化不到位，我们的驾驶习惯不够好，它就会导致钢带时间长也会拉长，拉长最后的结果可能就会出现了断裂的现象。对。
2: 就关键日产的车占有量比较大，
0: 对的对的，
2: 是吧？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故障 CVT 就比较典型，说能不能更好啊，比如说我们用钢带，我们用钢链啊，但是成本也上来了，完了还是受人家专利技术的垄断，对吧？
0: 对，像日产现在代替的，像 1.5T 的大部分就是采用一个钢链的 CVT 变速箱，
2: 也用上钢链了，
0: 现在也开始采用了日产 CVT。 它的优点可能就是强于我们钢带啊不能承受大的扭矩这个弱项，而采用这个钢链的传递。但是钢链的传递呢，它现在的缺陷是改变不了的，就是我们的养护意识和驾驶习惯不够好，它也会引起变速箱内部出现了拉伤。
1: 那你说这个钢带呀，如果真的是这个断裂了，那就整个都换了，而不是把它再接上哈。
0: 钢带断的话你接不上，因为刚才我们也说了，一个钢带它的组成部分是基本上由130几个小推片和12-3个小钢片组成，组合在一起，它叫钢带。它本身这个体积比较小，而且它这个也承受不了大的一个扭矩。
1: 所以断了，那也就
0: 断了以后你就没法给它接上去。像我们自行车链条，可能断了以后，我们可以老方法，可能把这个扣掐一扣，你再接上，可能继续使用。但是钢带断了，你没法再继续使用了，只能更换一个全新的钢带。
1: 那钢链呢？
0: 钢链也没法去接，因为这个接的话和我们骑自行车这种，无论我们这个速度，包括我们这个承受这个体积方面是没有可比性的。
2: 对，
0: 所以在装车时候呢，我们不能去按照我们这种这个常识去进行一个短接，那这种情况下可能质量方面完全达不到这种要求。
1: 因为它要求的更精密一些。
0: 对对对，它承受的重量是我们一个自行车和其他是没有可比性的。对。
1: 另外你说这钢带或者是钢链啊，从它这个拉伤一直到彻底断裂，中间大约会隔多长时间啊？
0: 我认为这种时间的话不是特别的长，可能是哪一下我们在起步时候它就夸就断了。
2: 对，
0: 对，因为油压供给不上了。钢带在内部呢，它没有油门的保护，它在硬拉，
2: 对，拽断了那种感觉啊，
0: 就是、拽断了。
2: 对，就这样的话，你就车是 CVT 的车是彻底走不动道了啊。
0: 对，
2: 另外呢，就是我们刚才也讲到了这个磨损呢，哈，这个 CVT 就是钢带也好，钢链它确实是金属和金属之间的磨损，
0: 对
2: 吧？
0: 它本身磨损是应该是不可逆的。
2: 哎、对对对，所以它要定期的检查、维修和换油，这个是肯定的嘛啊。
0: 对。
2: 但是我们看那个视频上，是这么说的啊，说是你看原厂设计的这么好，还又有磁铁，完了又有这个滤芯，就是要把你这些过滤的铁屑给你吸附出来的啊。他意思是你为什么要换吗？啊，就是我讲你这个结论下的哈，我们看完这个视频就是说要肯定要换吧，因为你这个长期在里边磨色的铁屑越来越多，虽然是给你吸掉了，但是你今后这个油质这不越来越差吗？是不是啊？
0: 对的，
2: 你也不可能完全是100%都吸干净吧？啊，像这种情况，我们要定期的把它清理一下。就所以经常看过我们视频哈，那个叫磁铁上开花的车友朋友，他最后得到的结论就是，哎呀，应该是提早换，而不是有些人自作聪明下的结论说，哎，这不用换。啊，你无非就是增加点点击和评论了，是不是啊？
0: 对的。
2: 那你对这个实际没什么太大的好处，因为作为一个是专业的维修机构，本身像什么油底壳呀，这种专修啊，包括进行改进的零配件啊，这都没什么问题吧？这都可以做到嘛，是不是啊？
0: 对的，没问题的。
2: 哎，另外呢，我们的出发点都是减少维修的成本，对吧？你换油才几个钱，你到最后出问题的时候，哎，麻烦了。所以我们有些口号叫做，就是掰开了揉碎了哈、啊，讲了这么多，最后的总结出来几句话：油水换新，车如新生，对吧？指的是这个，比如说 CVT 和 AT 的，是这样的哈。尤其是那个 AT 叫油水，这主要指的自动变速箱油啊。那个机油呢，那就更是那样了。你换好的机油，那个车的动力噪音它也是很好的啊。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你就是包括你每一次换油保养其实都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车友朋友啊，自身的驾驶感受油车这关键是现在还有个情况，就是应用场景，因为很多 BBA 的车啊，高端的车都二手车都特别便宜，是不是啊？再加上专修维修也便宜，那你这样的话你可能性价比更高，你开到这样的车，你的给你提供的这个价值感受是更不一样了，对吧？
0: 对，
2: 所以说市场是扩大的啊。 欢迎大家啊！另外，李总他们平时也做这个直播，也会遇到这样类似的这个问题。不过现在人咱们车主朋友

0: 换油的意识和维修保养的意识，关于自动变速箱比以前是这强很多了，对吧？
1: 对，应该是通过各种渠道吧，也了解到变速箱油液的个重要性啊。从早期的可能对这个变速箱这个概念比较模糊，也你看应该也是知道了变速箱如果不换油，它会导致各种故障的出现，
0: 嗯
1: 啊，从而能够提前吧对油液进行一个更换。它最终目的也是为了延长它的使用寿命。
0: 对
1: 对，
0: 还有一种啊，李总，就咱们有时候做节目，包括我们下午两点到三点，就是咱们这个平台上的听友。他就是已经是出问题了，他想找哪个地方修便宜，对不对？
1: 对。
0: 完了，你再跟他讲着不用换油，你这也对不上啊。
1: 对，没错，
0: 是吧？所以说，不同的平台有不同的这个客户群体，面对不同的问题啊。
2: 嗯，我们这问题也帮你解决解决呗。
0: 对，这个不一定能就倒啃甘蔗啊。说五菱荣光吧，加长的，2013年出厂的三元多少价？你这个咱也不是配件啊。对吧，你得找维修厂，然后呢用你的车架号那个查一下就可以了、
2: 嗯、
0: 啊，就我们有的时候说价格，大家知道包括问价格是说修车养车，现在是应该不同的件儿它可以是便宜的，是这个意思，但真正要落实到件儿多少钱换哪个件儿，它需要查这个就大家号了，就更准确一些、
2: 嗯、所以我们给大家就是一个大约的区间哈、嗯、
0: 对对对，
2: 这样就让我们在去修车之前就心里大约有一个谱哈、
0: 嗯、
2: 而不是说多少钱就肯定是多少钱哈。好嘞，我们来关注一下路情。
3: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4: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3: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4: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3: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4: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5: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6: 下午的2:30了，此时我们首先还是再关注一下呢，今天呢在奥林匹克广场有面包节，所以呢我们看到整个环奥林匹克广场周边路段，包括在合龙广场以及长春路、东北路沿线的压力非常大，而且由于下午雨停了之后啊，天气不错，外出到这里的市民更多，那么大家还是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因为这个周边路段啊，包括整个奥林匹克周边路段停车位都处于饱和的状态啊。另外我们也提醒那些巡游车司机和网约车司机，那么现在啊打车的朋友是特别多的，目前对于出租车的需求量还是非常大的，在奥林匹克广场附近，那么整个长春路、东北路以及五四路、民运街、大同街、北京街，甚至是整个中山路的东行方向啊，从东北路开始到人民广场，整个附近的压力都非常大。另外，香炉加桥上从海达到广电方向，包括在这个西安路沿线、西安路、黄河路、西安路的双向，都是车流的密度比较大的状态。反而呢，整个华南地区这个逛街的朋友是相对较少一些，比以往要少很多，整个华南地区的通行秩序还是非常良好的。那么到奥林匹克逛街的朋友是非常多的，因为这里有一个面包节在进行。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目前是开通状态。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5: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0: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5-6级转偏南风5-6级，气温18-24度。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1: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0: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1: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0: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2: 来到了14:33，继续1008车友会，我们是梁山和安安，
3: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后半部分啊。1008车友会，修车养车，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自动变速箱啊。
2: 对，嘉宾是1008车友会连顺自动变速箱专修的李洪生李总，你好。
4: 主持人好，车友下午好。
2: 关于你车这个变速箱是什么变速箱啊？有没有底壳？应该怎么换油？大约需要多少升啊？大约是什么价格区间的？你还不知道啊？听了这个别人的这个变速箱的事儿啊，也想问问自己变速箱的情况，都可以随时的编辑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3: 对，其实咱们也说到咱们汽车市场啊，存量这个生产、销售、保有量，这都是世界第一的啊。所以再加上咱们汽车科技发展的这个，就主要是燃油车嘛啊，新能源呢就是另外一个，那新能源更是遥遥领先呢。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说到燃油车的这个场景，就很多了。刚才说到一种过去的这个车，现在二手车比较便宜，所以原车主可确实是没怎么保养好自己的自动变速箱。另外，咱们机器换油啊，拆油底壳换滤芯，这也是李总最近吧，是不是啊？而且各个地方，你比如说我同样修变速箱，就每个地方还不一样呢，是不是啊？
4: 对，应该是变速箱用循环器换油吧，应该是近十年吧。对，应该是把这个掀起这个热潮吧。
3: 对，所以原来你要是买这样的二手车，那你自动变速箱这块还有呢，像湿式双离合。就现在这个大众的途观吧，都多少钱？都4-5万、5-6万，这二手的啊。像这样的，如果出问题的话，你变速箱的维修专修，这个也是必须的啊。但好在是价格都便宜了。
2: 你要这样说，我比方说买了一车啊，但是前车主呢，对于这个变速箱的养护呢，也没到位啊。我买的时候，这很快这变速箱就坏了。那他这个维修成本相对来说就比较高了，是不是？
4: 也不是，它是根据一个它故障现象嘛。对，根据故障现象。
2: 会不会有各种故障？然后基本上就是各个件都轮番换一遍呢？
3: 不至于吧？
4: 不对，不至于，不至于。
3: 就是这，
2: 不要那么悲观哈。
3: 那当然，不是，你要是这种情况，你那个你这车就退给人家嘛，对吧？
4: 对。
3: 现在二手车都有质保的，我刚才说了，是原车主也没换，完了呢，你也出了问题了。但是这个就是二手车商，他就给你收回去质保了，他帮助你维修嘛，对不对？
2: 啊，你说这个质保也可以，就是你主动提出来看一下变速箱的情况呗。
3: 就是变速箱、发动机质保是在他们的范围之内的啊。
2: 变速箱也在里边。
3: 对，你有问题的话，你不用提出来，就是有问题你就找他。现在就是长期稳定嘛，现在就是一个优胜劣汰嘛，是不是啊？
4: 对
3: 啊，短线啊，长线啊，就一直干这个的和短期想干这个，我短期你就千万不要去干这行了啊，就是二手车这行啊，卷的就特别厉害。
2: 是吗？
3: 而且价格利润那都是根本就超出你的想象啊。
2: 特薄呗。
3: 对，完了回过头来你看质保回去是吧，他可能找李经理，甚至还不找李经理，要找一个更便宜的地方去维修。
2: 梁经理。
3: 最后还交给你就可以了啊。但是我刚才李经理提到了一点，你看你是修什么，是不是啊？
4: 对。
3: 你只要你比如说我又不是给你换总成，那换总成那没招了。那你要里边换个电磁阀啊，换个离合器片呢，那这个实际上是没几个钱的啊。就刚才我们讲了，因为同样都说修维修，你就是一个 AT 的换变速箱油就有风险。就是有些评论吧，不让你换，它实际上有很多深层次的意思，它没有表达出来，对吧？我们刚才讲，你加多油加少油，更何况你还加错油，不至于吧，李经理？最近是不是没有遇到说自动变速箱加错了，完了就跑你那儿进行检修？
4: 对，基本上很少，
3: 是吧？
2: 加错油啊？
4: 对，很少加错油。
3: 加多加少？
2: 加多加少
3: 有吗？
2: 比较
4: 加
2: 少
4: 加少加对加多加少比较多
3: 是吧？
2: 就加多加少一般就是开一两个月就发现了。
4: 有的可能提前开几天就会发现，
2: 几天就发现了，
4: 对对对对，
2: 就突然不顺畅了呗。
4: 对，是生长就延迟顿挫了，
3: 顿挫哈。
2: 那我在想，好像这些人他首先第一反应不是说跑到原来加油那地儿去，而是到这儿来吗？
3: 就是不找原来维修的地方。
2: 对
4: 啊，因为这种情况下
3: 你的问题
4: 找的话，问题他也不清楚，都不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
3: 对，
2: 嗯，
4: 对，就可能就以为你是变速箱本身就有问题。
2: 嗯，
4: 就没去检查，因为我们油没给你加对或者加多加少而造成变速箱出现的是故障。
2: 那梁翔你呢？比方说你去一地儿，
3: 我说你的问题，你刚才已经把李经理难住了，你就不要来问我了啊。
2: 就是我觉得。

0: 就比较奇怪。
1: 我的理解就是，
0: 我遇到问题，我第一时间肯定去到原来那地儿，我去问去。
1: 对，就是他可能觉得更找个更专业的地方来帮我看看嘛，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1: 这个看看就是免费的嘛，
0: 没有那么大时间成本了哈。
2: 啊，对
0: 啊，我就不跟你再继续的交涉了。
1: 对对对，这也
0: 地儿，
1: 这也是解决问题的地方，
0: 这也是一种选择方式。
1: 哎，就是我这真是后悔啊，但当初换油的时候为什么不找专业的地方呢？啊，但是我们就讲这个事儿哈 ，AT 的变速，这个要分不同的变速箱哈。
2: 嗯，
1: 车友不是一下子就得以偏概全嘛啊，就是我刚才讲 AT 的是特殊的啊。叫加多，我们经常会遇到加多，这两种都遇到了，加多加少的哈，
2: 都会有，对，
0: 就不光是 AT 变速箱了，是吧
2: ？AT、CVT 双离合都会有，
1: 都会有吗？
2: 对，因为我们都会遇到过这种现象。
1: 那其他的要是加多加少，就简直太不专业了。我感觉 AT 的可能，因为它好像没有油尺那个，是不是啊？嗯，
2: 对，基本上变速箱，应该是90%都没有油尺，
1: 对对，
0: 对，
2: 你就没法辨别这个变速箱油多和少。
1: 嗯，
2: 如果你对变速箱结构不了解的情况下。可能是没法能够标准的进行一个换油。
0: 嗯，
1: 对
2: 对。
0: 看小鹿的问题啊。
1: 对。
0: 2018年的卡罗拉。
1: 1.2T 的换变速箱油得多少钱？这个好像还真能可以告诉你。哎，
2: 对，本身 CVT 变速箱嘛，标准流程油底壳拆下来清洗以后更换滤芯加油。大概费用在700左右就够了。
0: 就你这个是包含滤芯的钱
2: 啊？都包含在内的，对。
1: 嗯。对，你看这个，哎，它这个 CVT 是不是也有那个磁铁在底下？
2: 都有
1: 哈。
2: 只要是油底壳在下部的，它就是可能拆。那么油底壳设计内部的，可能会有磁铁。
1: 对，
2: 它的作用就是吸附磨损下来的杂质。
1: 对
2: 对。
1: 然后它改进了嘛？比日产那个 CVT 好像，它这个车的车辆保有量比日产那个少，是不是这样？
2: 相对于 CVT 变速箱，无论是丰田还是本田嘛，比日产那个质量还是稍好一些，故障率不是特别的高，
1: 对，
2: 只要按时换油，基本上没啥问题。
1: 就后来就听说这个是不是 CVT 改进了一些？
2: 对，改进了后期出的这个模拟十档的 CVT 嘛，对，加入一个起步齿轮，
1: 可以啊，
2: 对，
1: 换换油。
0: 2018年的，那现在就是8年的时间，按道理应该是换2次油了。
2: 按照年限应该是换2次油了，
1: 那是公里数嘛，
2: 里程数，
1: 对，公里数，因为车友说我才跑6万呢，那就正好换一次就行呗，是不是？
2: 对，换也需要，
1: 对，
2: 赶快换油。
1: 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节目里互动交流的时候，年限、公里数，对吧？
2: 对，
1: 这两个是最主要的哈。
2: 对的，
1: 哎，这样的话看看保养啊，才能够给你提点好的建议啊，
0: 就更精准的一些建议了啊。
1: 对的，
0: 哎，我们这听众是2017年的别克 GL8。他说这是6AT 变速箱，13万公里，跑了趟千山回来啊，发现挂 R 档倒车时嗡的一声，然后车就不动了，才到2000转才慢慢的往后走，这是不是已经什么什么断裂了之类的了？
2: 他这个就属于变速箱内部出现了问题了，大部分是内部的一个弹片出现了断裂，它就会造成这种挂倒档不走车的现象，应该是居多的。本身这个通用系列的变速箱嘛，我们俗称它为金属搅拌机。为什么叫它金属搅拌机？因为它损坏以后内部损坏的部件非常的多，而且这个油呢非常的脏，尤其这个弹片碎了以后呢，断了以后呢，它就会造成这种挂档不走车，它会把内部的一个铝骨啊，铝个铝末呢会磨损下来很多，它会吸附在这个滤网那个磁铁上啊，包括进入到滤网内部，会造成那个供油不足。引发出现摩擦片的出现了烧蚀，等等引发一系列的故障，所以说通用系列的变速箱嘛，一定要提前3年4万公里给它看住，这种现象基本上不会出现的。
1: 这个我们总结一下，就是有些车的变速箱，像它这种，刚才说了没有滤芯，是不是？没有
2: 内置滤芯，
1: 它
2: 说是换不了
1: 啊，换不了，对吧？所以呢，它这个油呢容易变质啊，容易变质就是让你提前换。那刚才说了，哎呀，一坏了之后换的零件比较多。那我的就是想，一个是你换油这个不及时，还有一种可能有些小的隐患呢，你还是扛。
2: 对，
1: 说我再扛，结果的这个最后出问题的时候，这里边的损坏的零配件比较多。
2: 对的，
1: 是不是啊？
2: 对的，
1: 它也有这种情况啊。好嘞，欢迎大家自己关于爱车维修保养。那你这样从省油的角度来，省钱维修的角度来讲，那你提前保养那就是省油啊，这个很重要。男人简单就好，是吧？1.8的本田思域8.5代的，思域的8.5代，是不是也换成 CVT 的了？本田1.8的哈，它怎么换油？

0: 价格得多少，这个得判断准确之后才能说。
1: 八点半的，
0: 嗯，
1: 咱们没说年限啊。
0: 对对对，嗯、
1: 对，
2: 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1: 我们大部分是看根据年限，看你是五 AT 的变速箱还是 CVT 的变速箱。
0: 对
1: 对
0: 对，
1: 我们很少就考究这个是几代半的，是八代半、九代半。
0: 嗯、
1: 那九代肯定是 CVT 的，就是没有跑了。
0: 哦，
1: 对，
0: 那八代半它有可能就不是了。你所谓那个半，它就是原来那个换了个灯，就是跟雅阁嘛那种哈。
1: 对对，
0: 那你是思域啊？
1: 对，关键是看你是哪年的车。
0: 对，
1: 无论你是 AT 的和 CVT 吧，它本身这个换道方式方法不一样。
0: 嗯，
1: 如果你是传统的五 AT 变速箱，那么这款变速箱设计是第一个没有油底壳，第二个它有两个滤芯，一个内置一个外置，养护的时候呢可以更换一个外部滤芯，重力换油就可以了。如果你是 CVT 变速箱呢，那就把油底壳拆下来。它可以更换内外两个滤芯，
0: 嗯，
1: 所以说你变速箱那个不一样，你换油的方式方法也不一样。
0: 对
1: 对，
0: 哎，就是正好哈、啊，就说这事儿。这个思域本身是运动年轻人喜欢那种啊，
1: 对，
0: 就过去的时代那种汽车，实际上它那个 AT 的五 AT 的是比现在这个 CVT 抗造。
1: 对，五 AT 本身本田的五 AT 是应该是最经典的一款变速箱，它是平衡轴式的变速箱，应该是在我们维修这个变速箱种类当中吧。本田的五 AT 变速箱应该质量方面，我认为肯定占到前三。
0: 嗯，
1: 什么这个质量非常稳定。
0: 对，
1: 但是这款变速箱它的换油周期就是三年，四到六万公里。
0: 嗯，
1: 把油给它看住，这款变速箱也是跑个三四十万也是没有问题的。
2: 哦，
1: 对，
2: 那就是不论它哪种变速箱，换一次油的价格基本上在1000块钱一里都能下得来。
1: 对，基本上就像历史这些小排量的，排除像历史像采埃孚的宝马。路虎、采埃孚的或者奔驰九 AT 的这些变速箱之外吧，叫六速以下的，基本上这1000内都能够。
0: 嗯，
1: 对，
0: 对，这个男人简单就好，确实你这，但是现在这个发展思路不一样，现在要强调经济性。
1: 对，
0: 你虽然是五 AT 更抗造，完了呢，你看那种赛车，包括那种年轻时候当时的改装，这八代半估计也就是2011、2012之前的那种啊。但是呢它那个油耗赶不上，经济性赶不上现在这种 CVT 更省油。
1: 对， CVT 变速箱本身优点就是平顺省油嘛。对，
2: 它是2009年8月的车，跑了117000公里了、
0: 啊、
2: 就是这个本田思域。
1: 对，它本身就是典型的五 AT 变速箱。
0: 对
1: 对，
0: 2009年时间有点年头是长，跑了11万了，那你这个还是挺经典的。
1: 对
0: 啊，等以后反正改装什么这个外观哈，个性不一样啊，包括驾驶起来就是皮实耐用，这真正的皮实耐用是不是？比现在 CVT 哈，
1: 确实是皮实耐用，
0: 皮实耐用
1: 相当抗造
0: 啊。你还真可以留着这车啊。
2: 好、哦
0: 嗯，
2: 我们这听众的车呢，这是2015年的宝马三2.0T， 他说这应该是采埃孚八 AT 的变速箱吧？
1: 没错，
2: 嗯，12万公里啊。他说前两天跑高速呢，仪表突然报警，变速箱过热啊、哦，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就是？需要换油解决不了了吗？
0: 变速箱
1: 解决、首先就要换油。
0: 嗯，
1: 它本身爆过热的话，就是我们这个油液，润滑性能太差了。
0: 嗯，
1: 它本身这个油液除了润滑着呢，它有个散热的功能。内部的杂质过多，它散热性会差，它就会导致我们高速的跑高速的时候呢，会出现高温的报警。
0: 嗯，
1: 我们第一选择是把油液尽快给它更换掉，彻底更换，换油底壳，换滤芯。
2: 哎，油底壳有可能就是有的能鼓包吗？
1: 不能鼓包，
2: 不至于哈。
1: 对，不能鼓包的，
0: 就是除非你磕在哪儿哈。
1: 对，
0: 磕在哪儿啊？哎，我们刚才也讲了，咱们这都是正常开车啊，室内走走停停，这实际上室内走走停停已经是很不正常了，这导致的油变质，所以要提前换。这个还有一种就是进水的，
1: 对，
0: 然后呢散热不好，变速箱那个穿孔的，
1: 嗯，
0: 就冷却液啊。然后呢窜进了这个变速箱油里了，导致的这些意外啊也防不胜防嘛。李总最近有遇到特殊案例吗？
1: 应该说爱信变速箱吧，你无论是 6AT 还是 8AT 的吧、
0: 嗯、
1: 只要你是爱信的变速箱，车辆在超过10万公里左右，我们要引起高度重视了啊。尤其这个散热器，如果条件允许情况下，我们开10万、15万左右吧，
0: 嗯，
1: 就给它提前给它更换掉。防止因为散热器穿孔你发现不及时，导致变速箱进入防冻液而引起一个油液的变质，引发变速箱内部的摩擦片烧蚀、离合器损坏等等这些问题吧。
0: 对，其实我们有一种防御性的驾驶啊，作为有些二手车公司也是，如果你收到比如说刚才说了大众爱信 6AT 的哈，
1: 对，
0: 就是宝来嘛，速腾是吧，
1: 对，
0: 就这些二手车它现在也便宜了，所以没有什么

0: 那么保值这概念，不说保值，也不说残值，啊，就按市场价格给吧，啊，完了呢，你这个车跑到11万以上了，如果得公里数实表，这个二手车公司你要注意了。然后呢，我们车主如果你买的确实它比较便宜，那可能3-4万嘛，对吧？
1: 对，
0: 三四万，然后呢？
2: 3-4万得是几年？
0: 二手车，那就基本上10年以上了，10年以上了啊，
2: 能值3-4万了吗？
0: 嗯。你这个砍价砍惯了吗？你这啊，我讲大概是这意思吧啊，啊，或者是20000块钱，然后你可千万不要不把变速箱导好的，这个就是我们讲这是夏季啊哈，容易出现这问题，散热不良，
1: 散热不好，
0: 对吧？因为我们讲那天遇到特别高端一点的车，反正车主可能也不注意，到了洗车店，你看他每次都花可能洗车就得花70-80或者是80-90那种啊，
2: 属于惊喜了啊。
0: 对，但是呢，前面散热器呼的，就完全呼死了。
2: 哎，你说这个惊喜散热器，它也会帮你重点的清洗一下吗？
0: 你就是专业性如果好的一点的店啊。那你得交200块钱给你惊喜，
2: 是吧？对，就你说70-80还不包括这儿。
0: 对，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就是把内饰给人这么洗那么洗啊，看都挺喜欢，可是发动机舱啊，拿水枪给你夸一些呲，结果你一看，你就在旁边看着，他要这么呲的话，那这个店真的是啊，以后有问题你还得找他。就我刚才讲那个很简单，就是用水枪从里边往外呲一呲散热器，是不是？
1: 对。
0: 这李总这儿也遇到吧，就是说本来是变速箱的问题，去那一看，你发动机前面散热器。什么这冷却水道这已经出问题了，是不是啊？就带来了问题，这个案例也有。
1: 对，你要是说散热不好的话，它肯定会引起那个油门过高，油门高了以后，它就会出现一个报警，
0: 对吧？
1: 对，这什么这个基本上跟散热不好有绝对的关系的。
0: 对
1: 对。
2: 但我们刚刚说的那个什么散热系统啊，这个冷却系统啊，这些对惊喜包含这些东西吗？
1: 不含。
0: 你都收人家200多块钱了，
2: 我觉得
0: 对，
2: 就它属于两个技术种类了。
0: 嗯。不是，一般来讲啊，我们觉得，就是你但凡去个洗车店，反正我去洗车了嘛，对吧？你或者是去保养厂，有人帮你把个关，是吧？你都不会像，反正有一种情况是，反正都没人管你，最后你就换那个件儿，因为它是散热不好给崩开了，完了那个水温过高也给它崩开了，完了最后你就换件了。这个怎么说呢？反正，这个社会比较复杂，大家做服务选择性。就很多，所以有的时候你要抱怨说我们为什么我们这厂就没客人，就一定要找你自己的原因啊，千万不要找别的社会的原因，一定是找你自己原因，因为这个场景服务场景服务项目太多了，是不是？
1: 对的。
0: 你但凡有一个你取得车主的信任，你都不至于说车主修完车以后再也不来你这儿，不可能的啊。
2: 嗯，但是现在不是好酒也怕巷子深吗？
0: 哎，对对对，就是几个方面，
2: 营销还是很重要啊。
0: 我刚才讲几个方面，这项目实在是太多。我们就讲你修理厂帮车主朋友看看天窗，然后呢，上边不漏水，下边也不要漏水，这是检查项目。但是这漏水的照样很多啊，就说明这市场潜能还有我们没做到的地方啊。那么今天我们是一个自动变速箱维修方面的话题，这个欢迎大家就是提前预防防御性的驾驶、啊、
2: 哎，再来看最后一问题吧啊，这听众是2014年的奥迪 A6L 啊，他说是15万公里了，他这车开了10多年一直挺好的啊，今年夏天开空调感觉就一开空调就感觉倒车没劲儿啊，平地倒车都得给油还吱吱响，他这是变速箱的事儿吗？
1: 他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还是跟散热方面有绝对关系的，散热性差的情况下油门过高，它也会造成这种这个挂档出现了一个起步的延迟，还是重点检查一下我们散热系统吧。
2: 啊、哦，散热系
1: 统。
0: 对，夏季高温容易出现的，是不是啊？
1: 对的，对的。
0: 啊、哦，高温，就是凡是变速箱油，人家那天也说的对，说变速箱油它那个环境相对来说是，相对来说还可以吧，对吧？
1: 本身变速箱油液来说嘛，还是我因为跟发动机油液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0: 对，
1: 虽然它同样具有一个润滑的一个功能之外，它有一个就是动力的传递啊，这方面是发动机时候所不具备的。那么这时候油液及时的更换是能够缓解和养护变速箱内部零部件的一个磨损啊，从而使我们换挡的更加的一个顺畅，带来的各种降低吧出现问题的一个风险。
0: 嗯，
1: 所以说无论你开的是 AT 还是 CVT， 包括双离合的变速箱嘛，因为我们每期节目都是跟咱们车友互动，就是建议你提前更换油液一个重要性，也包括 AT 和 CVT， 我们通常建议是3年，4-6万公里更换油液。那双离合无论是干式和湿式，你像湿式， 都是建议

0: 4年5到6万公里更换，而干式呢，只6到7万公里更换。
1: 嗯，它时间可以拉长一点。
0: 对对对，说根据变速箱的型号不一样，说你换油换油的周期也不一样，但是归根结底，好的养护意识是能够让我们变速箱，有一个好的一个健康一个成长嘛，就是说降低我们维修的成本。
2: 嗯，
0: 对。
1: 对，早一点总比晚一点要好。
0: 对，没错。
2: 我们刚才其实讲了这个正常使用啊，就最近有可能，哎呀，说上礼拜我就是到哪个周边哈，有河里边，哎，我这车往河里就当洗车了，这就一往河里扎堆儿，但是这种隐患也是有的，是不是啊？
0: 对，因为这种应该是玩越野车的比较多吧，
2: 嗯，
0: 也是应该说我们每个月都会修到4-5台这种，玩车的啊，变速箱进水而导致内部摩擦片烧的。这种现象是比较多的，
2: 嗯，
0: 所以说每玩车的情况下，我们尽量呢，不涉水，但是不涉水也不是玩车的本性，本身玩车就是愿意涉水，
2: 嗯，
0: 愿意趟水，
2: 对，
0: 但是他们涉完水以后，及时的检查，我认为是非常有必要的。你不能玩一次车修一次变速箱，玩一次修一次变速箱，
2: 嗯，
0: 玩的行可能也修不起。
2: 那你那改进了吗？属于啊，
0: 对。对，包括对赛车方面也是进行一个改进。本身这款越野车它也是怕高温的，
2: 哦，对，
0: 高温就容易造成内部的摩擦片烧蚀。
2: 嗯，
0: 对，所以在维修当中呢，也是对这方面赛车系统进行一个改进。
2: 嗯，
0: 对，也是能够延长它的使用寿命。
2: 对，
0: 对，
2: 你看有几个硬伤哈，也跑11万公里了，你这个散热器容易穿孔的车。
0: 对，
2: 还有像这种，他出去玩啊，不同的车，皮卡呀这种大排量的哈，美系的，其实很多是忽视。说我这玩的很长时间了，就是不知就忘了这个事儿，或者是到哪儿哈，维修厂也没有给他去检查，是吧？
0: 对，因为我们维修是今年夏天嘛，
2: 嗯，
0: 我们遇到一个维修的同行嘛，他自己是干修车的，
2: 嗯，
0: 他是一个江铃，江铃驭胜也是一个柴油的一款车，
2: 对，
0: 他也是经常玩越野，跟别人玩越野，涉完水以后他知道涉水了，然后涉完水以后呢，把变速箱油呢一看里面已经乳化了，
2: 嗯，
0: 他进行更换。换了能够将近30升的油，
2: 嗯，
0: 他以为没问题了，开了不到半个月，变速箱完了，换挡不走车了。
2: 换了30升
1: 油，对呀，怎么会？
0: 他是通过循环机，
2: 哦，
0: 变速箱进水以后呢，很多人第一选择是通过循环换油，这是我很多维修厂可能给予的建议，
2: 嗯，
0: 可能奢望通过循环换油把变速箱这个水进来给它排干净，但是我们不要忘了这个，变速箱内部的液力变阻器，它内部的这个。杂质和这个水你是排不干净的。
2: 嗯，
0: 如果我们通过循环机，你无论用多少升的油，这个这部分的那个杂质你根本排不出去，那用点时间内部肯定会出现烧蚀。所以说，变速箱进水以后，通过循环机换油这种方式方法是不可取的，最佳方式解体清洗就 OK。
1: 嗯，就选择方式错误哈。
0: 对对对。
2: 你刚才说他这个人就是个修理厂的老板吗？
0: 他对，他就是修理厂的老板。
2: 就怪不得你说这换油，自己家有油啊，所以就用了30多升。
0: 对，
2: 这为了图省事儿了。
0: 但最后也逃离不了维修。
2: 哎，
0: 对，
1: 对，
2: 彻底维修才是最主要的。
0: 对，
2: 好吧。
1: 所以我们说这个方向哈，
2: 嗯，
1: 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嘛哈。
2: 嗯，
1: 哎，
2: 嗯，
1: 好嘞，那谢谢李总，我们就到这儿，再见。嗯，另外很多朋友也比较关注的就是达沃斯志愿车队招募的一个情况啊，目前招募还在继续啊。招募的一个是礼宾服务车队400辆，另外是流动的喝彩车队3000辆。大家呢报名通道还是可以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号首页品牌活动达沃斯车队点击进入，或者就直接发送3个字达沃斯。发送达沃斯的3个字啊，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会有一个回弹，直接了解具体情况就可以了。那好嘞，我们的1008车友会就到这里。下一档3点钟呢是达明带来的周末来打卡。

0: 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下午好，这个点位当中呢，依然来关注一下今天呢在奥林匹克广场有面包节的活动，所以呢到此的市民非常多。那么泛周边路段，像恒隆广场的周边，大同街、民运街、新华街压力非常大，主干路线的中山路、长春路、东北路、五四路沿线也是红色饱和的状态。尽管有多名交警在全力以赴的疏导交通，但是人流量的密度非常高。同样要提醒各位到面包节逛街的朋友，周边的停车位非常的紧张，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前往。那么其他商圈相比较而言还是比较平稳的。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
3: 盛夏逢盛会，宾城迎宾朋。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宾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
4: 新面向全市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宾城盛装。
3: 400辆礼宾服务车队入选车辆，统一配发官方定制车用礼宾旗杆及彩旗，以贴心服务展现大连待客温度。
4: 3000辆流动喝彩车队入选车辆，可免费申领官方主题车贴，让一句响亮的口号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随车流走遍全城。
3: 报名通道现已开启，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品牌活动，或回复关键词达沃斯即可进入。
4: 所有车辆报名后就可以获得幸运大抽奖机会，奖品丰厚，惊喜不断。
3: 一面彩旗扬起宾城自信，
4: 一张车贴点亮满城欢喜，
3: 让我们一起
4: 为大连加油，
3: 为达沃斯喝彩。
5: 本活动感谢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特别支持。
6: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夏季达沃斯志愿服务车队车贴指定派发地点：
7: 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甘井子区华都路91号30中学旁。
1: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大连气象台的预报说，今天全市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一直到明天早上8点都是这样的。而且呢，雾气比较浓重。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18到24度。
5: 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3: 大连高报直通。

0: 8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1: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爆直通车”。
0: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1: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爆直通车”。
0: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周末模式已加载完毕，
2: 逃离996，甩开 KPI， 这里是周末来打卡，带你解锁城市隐藏地图，
0: 网红地标，小众秘境，味蕾盲盒，
2: 咔嚓，打卡新姿势已就位，周末不躺平，跟我出发，周末来打卡。
3: 节目一开始关注30而立，有一条紧急的路况，黄河路和万岁街的路口目前是岔死的状态，已经导致彻底不动了。那么从图片上能看得出，目前黄河路交万岁街的车呀，就是因为绿灯跟进，或者是这个路口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反正是横的也过不去，竖的也过不去。我们也希望咱们这个地方应该是属于沙河口区吧，沙河口的交警朋友帮忙疏导一下，也就是在这个科学家公益前面，万岁街和黄河路交汇的地方。

名以音乐为媒，今天又会通过这个节目把我们的听众朋友带到哪里去打卡呢？是这样的，我首先跟大家出一个题，就是在节目的一开始我播放的这个纯净透亮高亢舒缓的女生，哪位朋友知道她是谁？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打卡地呢和她的这个家乡有直接的关系，有没有人能听得出刚才我们放的这首歌她的演唱者是谁呢？先来回复水手山巴的一个问题啊，他说终于等到了你，大连云回放找不到上周你播的一首美国的萨克斯曲，25年前曾经听过，拽住了耳朵却想不起来名字，有点伤感，当时解释是一首萨克斯曲。上周我并没有播放萨克斯曲啊，应该是大上周吧，大上周您这让我回忆有点头疼啊，播过那么多精彩的萨克斯曲，您说的是哪一首呢？或者您给我再多一点提醒啊，或多一点点这个提示啊。哎呦，一定要及时的和我互动啊，要及时和我互动才可以，否则的一旦过了之后呢，我就没有办法为大家提供这个服务了。你看有人就说了，这歌这还不容易听出来吗？啊，邹姨家爸爸来了啊！欢迎邹姨家爸爸穿上了一个马甲，换成了凉润久冬。行，不管你穿什么马甲，不管在冷天热天穿上马甲，都是我们的老朋友。好嘞，现在这首歌的演唱者已经呼之欲出了，好几个朋友，包括月光茶坊、阿威，我看看还有谁啊？很多人都回答了正确答案。这首歌的演唱者是国际级的天后歌手，叫席琳迪翁啊，我们也有人把她习惯的叫为 Celine Dion。

有朋友说呢，叫席琳迪昂也行，叫席琳迪翁也行，叫塞琳迪昂也行，反正都是音译的嘛，就是这个词只有人家自己叫的会比较准，比较准确。所以今天达明会带着这个 Celine Dion 的一张精选了20几年的法语专辑，咱们到他的家乡去看一看。这个 Celine Dion 啊，或者叫 Celine Dion， Celine Dion， 大家可能熟悉的就是那种 My Heart Will Go On， 我的心永远航行，泰坦尼克号的主题歌，让他一举成为国际天后。但事实上呢， Celine Dion 在很多年以前啊，就是在1990年以前，八几年参加这个歌唱大赛呢，就屡次获得国际的冠军。那个时候在法语歌曲的圈，包括英文歌曲的圈，他已经小有名气。只不过呢，我的心永远航行，或者叫 My Heart Will Go On， 他实在太火爆了。到了1997年，随着这部影片的上映，咱们中国的观众对他的熟知度才会越来越高。他那个时期呢，会随着像已故歌手啊，就是那个惠特尼·休斯顿、维尼·休斯顿，还有那个玛丽亚·凯莉、珍妮·杰克逊等等，他们当时被并称为国际歌坛的四大天后。而这个 Celine Dion 呢，他是1968年出生的，是出生在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哎呀，很多朋友就问了，说达明啊，你既然说 Celine Dion 是加拿大的，出生在魁北克，他怎么还发行了法语专辑呢？他是加拿大籍的法裔女歌手、女演员，有流行天后、成人抒情女王之称。等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一边带您到他的家乡去打卡，一边带您了解一下加拿大这个国家特殊的地理位置，包括它的人口构成，为什么它会有专门的法语区等等等等。这些故事呢，我们会随着 Celine Dion 的这张法语专辑慢慢的铺展开来。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啊，说法国歌、法语歌呢，都是那种浓浓的、腻腻的，巴萨诺瓦轻松的、惬意的，适合午后在巴黎左岸的咖啡馆里听的那种，像什么小野丽莎啦、王若琳这类的歌。事实上并不是，在广袤的加拿大的法语区，也有很多的这种大气的、流行的法语歌。那么加拿大其实啊，它是一个双语国家。很多人认为说加拿大是讲英文的，对不对？没错，加拿大它是双语国家，英语和法语呢都是它的官方语言。也就是加拿大人啊，他们天生就是讲英文和法文是官方语言。这主要源自于他们曾经被殖民的历史。加拿大曾经是法国的殖民地，后来又成为英国的殖民地。这两个不同的殖民历史共同造就了目前的双语的现状。当然了，现在你说中文在加拿大很多地方也是盛行的，都成了某些城市的官方，不能叫官方语言，就民间常用语言。包括印度语现在在加拿大很多地区也都是流行开来。早在1535年，法国航海家就到了加拿大的魁北克地区啊，将其变为法国的殖民地。这片区域呢，后来成为新法兰西的首府。法语和法国的法律体系包括一些信仰都留在了这里。所以呢，魁北克省至今仍保留着大量的法语的传统，是加拿大最大的法语区。而今天我们向您推荐的这个 Céline Dion， 他就出生在这里。那么在英法七年战争中，法国战败，根据1763年的巴黎条约，法国放弃了他在北美的殖民地主权，加拿大由此成为英国的殖民地。随着大量英裔的一些这个人涌入加拿大，英语逐渐成为加拿大地区的主导的语言。所以呢，在加拿大不仅有大家了解的英语，其实法语在那里也是官方语言。实际上刚才我们提到呢，加拿大魁北克省是加拿大最大的法语省份，也是北美地区法国文化中心。法语呢是这个省唯一的官方语言，甚至呢这个省80%的人口都是以法语为母语的。你比如说像大家听说过的蒙特利尔，是世界上第二大的法语城市，就是巴黎呀、是第一的法语城市，全球巴黎是法语第一的，而蒙特利尔却是第二大法语城市。你说神奇不？你像巴黎的什么其他的里昂啊，什么地戎啊，或者是什么什么南部南法的地区，戛纳尼斯什么的，这些

地方讲法语的都没有加拿大的蒙特利尔的人多，因为这里居住的2%以上都是法裔，就类似于像席琳迪翁这样的法裔法国人出生在加拿大。甚至当地的这个我们的广播电台啊电视什么的，他们都是讲法语的。其实这段历史呢有的朋友是了解的，但是我们今天之所以来讲，是因为席琳迪翁被大家熟悉的是英文的那首歌 My Heart Will Go On， 所以这法语歌听到的人却不多。慢慢来，这位已经58岁的国际级的歌手，虽然近些年承受着病痛的折磨，但偶尔也会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演出。今天达明带着大家跟着席琳迪翁的歌到加拿大，尤其是他的家乡魁北克去看一看。

这是一首很老的法语的传世代表作，愿你依然爱我。今天呢，我们跟着国际级的流行天后席琳迪翁的法语歌到她的家乡去看一看。你看微光发来信息说，我查了一下啊，你

一边说节目一边我查，说这个席琳地翁很厉害的，通过积极的治疗与顽强的复健，已经控制住僵人综合症对他身体的影响，甚至有可能在今年的九月到十月举办复出的演唱会。哎呦，真的是好厉害！一微光，我想跟你稍微炫耀一下，我还曾经见过他本尊，呵呵，很多年前。我休假呢，去这个美国有一个城市叫拉斯维加斯，就是沙漠中的城市。在当地呢有一个大型的这个表演场所，他呢就是在这里常年驻唱。然后我还特别巧捡到了他的一张演唱会的票。什么叫捡呢？就是人这票提前几个月都卖完了，结果那天不知道怎么着有人退了两张票，我就买了其中的一张，还很便宜。他呢曾经在2003年的时候，在这里开启了长达3年的驻唱演唱会，就是拉斯维加斯的一个叫凯撒皇宫大酒店的圆形大剧场。实际上呢，很多时候他的这个演出也被大家就是奉为经典，他曾常年在这里演出，就是演了这个3年。所以这位歌手真的成为是传奇，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好听的歌。就像我说，他不拘泥于这个传统的那种小小巴萨诺瓦的小调调，但是呢他却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额外的感受。鸿运来呢说，在今天下午的1点到2点1点40到1点47之间啊，他丢了一把什么车钥匙，丢了一串钥匙。哪位司机师傅捡到了一串钥匙，在大坊这个春柳附近，可以跟我们的微信平台联系，我们帮忙穿针引线。好了，继续跟着我们今天的这个音乐、去打卡。实际上呢，加拿大它的国土面积呢是998万平方公里，它的面积居世界第二，仅次于俄罗斯。其国土总面积由陆地面积和淡水覆盖面积构成的。但是呢，加拿大是个地广人稀的国家，就是地虽然是世界第二，可是它的人口，我跟大家做一个比喻，咱心里就有个概念。加拿大的人口总量与中国陕西省或者贵州省的人口基本相当。加拿大呢是世界上第二大国土面积国家，人口稀少，属于地广人稀。它呢，比如说有这个北极群岛，位于加拿大的北部，包括巴芬岛、西北领地一些地区。这些岛屿呢大部分被冰雪覆盖，气候极端寒冷，也不太宜人居。而纽芬兰呢，这些地方通常呢也被单独提及，拥有独特的纽芬兰文化地理特征，拥有丰富的渔业资源和美丽的海岸线。这都是偏北，北美，北美嘛，因为南美有北美，而加拿大是北美当中的北。还有一个地方呢，我在这儿跟大家都说一嘴，叫玉空地区。玉呢是宝玉的玉，养玉的玉，空呢是空闲吧，或者叫天空的空。玉空地区呢位于加拿大的西部，靠近美国的阿拉斯加。所以如果您有机会，比如说从这个加拿大坐船、坐游轮坐去往阿拉斯加，您一定会路过这个玉空地区。这些地区呢是以广阔的森林、山脉、河流而著称，是重要的自然资源基地。玉空它简单来说呢，就是说宝玉就是比较空旷的宝玉，有很多的动植物，珍稀的动植物，就是人迹罕至，所以相当于自然保护区这么一个概念。而且加拿大有大面积的这类的玉空地带。好嘞，大家如果有路面上的情况可以跟达明分享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0: 各位下午好，此时依然看到在奥林匹克广场周边路段压力非常大，无论是五四路还是中山路以及长春路和东北路，辐射周边的民运街、大同街、新华街上目前压力都非常大，因为在奥林匹克有这个面包节的活动，市民是比较多的，所以建议大家去前往逛街的朋友还是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因为周边的停车位非常的紧张。除此之外，香炉在桥上双向大流量的状态。此外呢，商圈周边西安路、黄河路、西安路双向车多。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气象台的预报说，一直到明天早上八点，大连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18到24度。
1: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0.8，在这样云雾蒙蒙的周六的下午，您收听到的是由达明为您主持的周末来打卡节目。今天呢，我们随着一位巨星啊，席琳·迪翁的早些年的法语专辑，咱们打卡他的家乡加拿大啊。我们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呢，有一位朋友他说，这首歌是我的电话铃声啊，我超喜欢这一首，歌词也写得非常好。我看您这个签名啊，微信签名好像是个法语的名字，是不是？因为我没有学过法语，所以您这个名字我还真读不出来。这首歌的名字翻译成中文呢叫唯有爱足矣，就是有爱就够了。那么作为法语来讲，人们的认知可能就是那种法语小调啊，什么刚才我们讲过什么小野丽莎呀、王若琳这类的，实际上并不是，很多大情歌。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呢，我刚才提到了一个概念，加拿大呢有这个育空地区。简单的从这个文字来讲啊，这个空旷保育地区，实际上它最初呢是因为有一条河叫育空河。加拿大育空地区呢是加拿大的三个地区之一，位于加拿大的西北部，流经的这个育空河呢就把整个这个片区叫成了育空地区。在当地的原住民语言当中叫大河，一条大河，波浪宽，而且呢广袤且人口稀少，以壮丽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而闻名。另外刚才我有说过，因为它是挨着那个阿拉斯加嘛，就是美国的这个领土阿拉斯加的部分，所以它有很多的这个地貌特征啊，建筑特征和美国还特别的像。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去这个阿拉斯加坐游轮的时候，从加拿大上船一直往北往阿拉斯加方向开到美国的这个费尔班克斯那边，好像是我记得，然后中间就会路过加拿大育空地区的一些小镇一些城市，它当地的这个首府叫白马市我印象中，然后呢它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叫大马哈鱼的迁徙地，也就是说叫鳟鱼嘛，就是那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三文鱼，红鳟鱼三文鱼。它每年到几月我不记得，因为我们那一年是6月份去的，所以并没有赶上它迁徙回游去产卵。但是据当地的朋友讲，到了它这个真正三文鱼鳟鱼回鱼的时候，那个育空地区的这个河流是相当之壮观，相当之壮观，有加拿大的最高峰洛根山、高山、河川、苍原等等，这些地貌都在这儿。甚至当地也曾经拍摄过很多代表古老苍茫的这些情景的电影，所以有机会呢，大家可以到这个地方去打卡，因为在坐这个游轮的时候，你是有机会路过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地区。那么今天呢，我们跟着这个席琳·迪翁的这个法语早些年的法语歌呢打卡他的家乡。其实加拿大西北领地就是在加拿大最北部，和俄罗斯都能接上壤。你想想，阿拉斯加是吧？俄罗斯、美国、那个加拿大，它这是有接壤的。这个地区有广袤的森林、湖泊和河流，而且它这里的湖泊特别的纯净，河流也特别的奔腾辽阔。到了这个地方，有很多的这个水啊，湖泊都是雪山上化下来的，所以呢，给人一种特别清冷的感觉，几乎是无波无澜。我记得那一次我们在某一个湖边去拍照的时候，

好大的一面湖，仿佛就是一面镜子一样，无风无浪，无波无澜，是很多重要的野生动物的栖息地。甚至在这些地方，比如说你散步沿着这个河边、林边散步的时候，你能够轻而易举的遇到黑熊的家族或者棕熊的家族。我记得当时那个这个导游啊就说，如果你在散步的时候遇到这个熊，你千万不要跑，你要是跑它一定会追你，那么请你保持原地不动的姿势，就站在那别动弹，它不会搭理你，它可能会认为你是一棵树或者是一根木头，它会从你眼前经过。正说着呢，真的是有一头黑熊，应该是一家三口吧，一个大熊两个小熊从我们的面前经过，我们路过的人都吓得不敢吱声，就一动不动，除了手机这个相机偷偷的举起来，慢慢的慢动作在这给他们拍照以外，那他们仿佛就是人类是不存在的，因为那个地方是他的栖息地。所以呢，作为很多湖泊森林这样的野生动物的栖息地，我们人类其实是外来客。

这首歌的名字翻译成中文叫《迎风而行》，是天后 Celine Dion 和她的英俊帅气的一个老乡，也是同样出生在加拿大魁北克的一位帅气的男歌手，叫 Goro 啊，这个名字也很特别啊 ，Goro 啊 ，G A O R R O U Goro 共同合唱的，叫《逆风而行》或者叫做《迎风而行》。我们也收到了这位新朋友啊，以前我还真的没有看过您跟达明互动。他说：“确实，达明，那个微信名字呢是我的法语名，因为我在巴黎十多年了。”说这个 Celine Dion 的老公好像也是这个名字，就是我的微信名就是 Celine Dion 老公的名字，叫赫内，赫内，赫内，法语吧，它有很多是从，嗓子的后边发出来的，比如说那 Merci，Bonjour， 我还学过，因为我这去过好几次法国嘛，法国你一定会学讲什么你好啊 ，Ça va，Salut，Salut，Ça va，Salut，Merci。当然我们学的都是皮皮毛毛了，仅仅是打招呼，你好啊，再见呐、啊，你好吗啊，谢谢，就是这些词而已。所以他法语的这个发音和英文是完全不同，我特别佩服啊，像魁北克省的这些人，法语是他们的官方语言，英语也是他们的官方语言，法语讲的那么溜道，英文讲的也那么的溜道，所以这就是世界语言的丰富多彩性。好嘞，哎，茶方说了，刚才的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呀？叫《迎风而行》，啊，或者你把它翻译成叫《苏斯勒通风口》哈，也有的翻译叫《迎风而行》，向着风行进是这个意思。这个 Goro 呢，是一个加拿大魁北克省的一个帅气男歌手，也是那个 Celine Dion 的老乡，1972年出生的。看来大家一边在听达明的周末来打卡节目，一边在做功课，一边在学习。哇，我们这个节目有这么大的动力吗？让大家了解这个节目背景讲的地理、历史、文化等等等等。好，接下来呢，我们提前把这个歌名啊汇报给大家。歌的名字呢叫做《世间所有的黄金》，就是世界上所有的黄金，来看看是什么意思。

松惬意，躺在草坪上、沙滩上、咖啡馆的那种小巴塞诺瓦，或者是那种小调调不一样。Celine Dion唱的这些法语歌呢，可以用奔放、大气，或者是舒缓、高昂来形容，和他，本人的这个生活，经历啊，包括他生活的区域、出生的区域有一定的关系。你能够想象说Celine Dion那么瘦，那么哎呀，他是怎么发出这样的声音来的？就是他这种粗犷，他的这种奔放。很不一样。其实在加拿大还有一个地区呢，叫做努纳武特地区，虽然这个地区我没有去，它是在加拿大更北一点的地方，西北领的一部分，包括育空地区的一部分，大河地区的一部分，以原住民文化和极地环境为特色，所以人更加稀少。其实大家熟悉加拿大更多的是什么渥太华呀、多伦多呀、温哥华这几个大的这个聚集的城市，其他小一点的地方我们去打卡机会也不是很多。魁北克呢，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什么什么蒙特利尔啊这类的地方。那么还有一个叫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通常被认为是加拿大本土的一部分，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多样的地理特性，位于太平洋的沿岸，拥有美丽的海岸线和温带的雨林。所以加拿大地貌结构非常独特，有森林、有雪山、有大面积的海洋，还有特别温暖潮湿的像温哥华这样的气候等等。但是它虽然是世界第二大国面积国家啊，但人口非常之稀少，和中国陕西省甚至我们贵州省的人口基本相当。所以作为这个人口稀少的国家，它就吸引了来自全世界很多国家的人啊，去移民在这里生活啊工作。比如说有相当多的是咱们华人啊，当然不是现在的华人，就很几代以前的华人去的比较多。还有最近这些年，据说啊，我差不多有十年没有去过加拿大了，据说印度人也开始大面积的涌入加拿大，像温哥华呀、多伦多等地区，尤其是温哥华这个大区，好多印度人，甚至有很多人不堪其扰，说这些印度人给加拿大的文化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等等。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呢，在了解一个地方的地理啊、历史啊、文化的时候，随着这个音乐我们慢慢了解，其实会更加有意思。那么 Celine Dion 的这个我的心永远我心永恒，或者叫我的心永远航行，这个翻译方法都可以被大家熟知，可是听他法语歌的人却不太知道，就像他接下来给我们演唱的我无从知晓。

实话讲，在当下的一些文化背景下，包括媒体的环境中，甚至各个平台上，专门向大家介绍法语歌的还真不是很多。所以今天呢，我们借助席琳迪翁，或者叫席琳迪昂，或者叫塞琳迪昂，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他发行过的法语歌的集合，到他的家乡，咱们去打卡。今天达明带您去的是他的家乡，是魁北克，加拿大的魁北克。回到我们的主题上来，其实最主要想去这儿打卡的话，主要探索的是法式的历史和北美的风情。就是你比如说我们要去法国，从法国南部到法国北部，你会体验到不同的法国风光，也有很多其他外来文化。而到了加拿大魁北克省呢，它既有北美风情，又有法式的历史。魁北克作为北美唯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古城，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历史文化底蕴和欧洲风情的建筑而闻名。其实这个地方可以玩3到4天会比较好一些。魁北克是分为老的上城和老的下城，两者被古城墙分割，各具特色。如果我们去那里打卡，漫步其中，可以感受从17世纪法国殖民地到现代化城市的整体的变迁，就既有现代化气息，又有古老的文化传承。老城区呢是历史文化核心区，是魁北克的灵魂，充满了浓郁的法国风情。就是过去的时候，殖民主要在这个区域设置了这个主要的商业区、政治区、经济区。在当地还有一个皇家广场，是魁北克城的发源地，见证了法国在北美地区的殖民历史。在魁北克有一个地标性的建筑呢，叫做方提纳城堡酒店，俯瞰圣劳伦斯河是经典的打卡点。我之前做功课的时候发现这个地方，这个城堡酒店真的是很有历史感啊，很有一种恢宏中透露着浪漫、透露着奢华的这种感受，估计住一宿不会太便宜。在北美地区最古老的商业街之一呢，叫小香普兰街，街道两边呢遍布着17世纪法国风格的建筑、特色的小店和咖啡馆，非常有小情趣、小情调的那一种，叫小香普兰街。其实呢，在欧洲也好，在美洲也好，很多的国家和城市呢都保留了几百年的老建筑，而这些建筑里面呢都是住了一代又一代的人，然后经过这个岁月的更迭，把历史和现代有机的融合在一起。魁北克还有一个著名的古城墙和炮台公园，将魁北克是一分为二，北面呢是英式的文化，南面呢则是法国风情。沿着城墙漫步，游览老城的经典方式，一边是英式，一边是法式，因为它这个国家加拿大曾经被法国殖民过很久，也被英国殖民过很久。

0: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各位下午好，下午的4:01了，此时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车流量密度比较大的依然是在奥林匹克广场附近，无论是中山路、五四路还是长春路、东北路，包括在民运街、大同街、新华街上的压力都非常大。同样香炉的桥上双向从海达到广电中心门前路段也是红色饱和的路段。现在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盛夏逢盛会，临城迎宾棚，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滨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
4: 先面向全市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滨城盛装。
3: 400辆礼宾服务车队入选车辆，统一配发官方定制车用礼宾旗杆及彩旗，以贴心服务展现大连待客温度。
4: 3000辆流动喝彩车队入选车辆，可免费申领官方主题车贴，让一句响亮的口号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随车流走遍全城。
3: 报名通道现已开启，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品牌活动，或回复关键词达沃斯即可进入。
4: 所有车辆报名后就可以获得幸运大抽奖机会，奖品丰厚，惊喜不断。
3: 一面彩旗扬起滨城自信，
4: 一张车贴点亮满城欢喜，
3: 让我们一起
5: 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
6: 本活动感谢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特别支持。
7: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夏季达沃斯志愿服务车队车贴指定派发地点：
8: 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甘蔗的区华东路91号30中学旁。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气象台的预报说，一直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咱们大连全市因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18到24度。
11: 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3: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11: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3: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11: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3: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
12: 周末模式已加载完毕，
13: 逃离996，甩开 KPI， 这里是周末来打卡，带你解锁城市隐藏地图，
12: 网红地标、小众秘境、味蕾盲盒，
13: 咔嚓打卡新姿势已就位，周末不躺平，跟我出发，周末来打卡。

16:08，欢迎继续锁定100.8，收听由达明为您主持的周末来打卡节目。今天呢，我们伴随着国际流行天后啊 Celine Dion 的她的早些年的一些经典的法语歌，咱们打卡她的家乡加拿大的魁北克。啊，真的是我们很少有这种就是机会啊，介绍这些法语歌。而这位叫 Honey，我这个音我发不出来啊，这位新朋友啊，以前没有跟达明互动过。他说：“刚才你不是在节目中说了几句这个法语吗？你的法语很不错了，因为魁北克省的法语是有一些口音的，确实是。说口音这件事情吧，就得多讲。你比如说，就同样是英语来讲，英国人会认为你美国人的口音好难听啊。”然后呢，意大利人会认为你们的美式的英语好难听啊，英语好难听啊。然后你到了瑞士的这个德语区，会认为意大利语好难听啊，等等等等。同样的语言，就是你比如同样是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

懂就行。其实在这个节目的进行中，我特别想再跟大家分享另外一句我会的一点点法语啊。刚才我们讲了 ça va, salut, merci, 就是这些简单的你好啊谢谢什么的。在法国旅行的时候呢，我当地的朋友还教过我另外一句口头语，法国人当地的口头语，甚至在加拿大魁北克当地人的口头语也有这么一句，叫 servi 啊，或者叫 servi。我这个音不准啊，就是这个口头语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这个音的翻译过来的名字，这就是生活，或者这就是人生，或者说生活就是如此，哦，就这样吧，哦，日子就是这个样子，这才是人生，叫 c'est la vie。 我之所以了解这句法语啊，是因为早些年我听过这个咱们中国的一位天后级的人物齐豫唱过，发行过一张这个外文的唱片，其中主打歌就是这首 c'est la vie。然后呢，他用英文和法语就是结合在一起演唱，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们今天借助打卡这个法语区呢，再来重温一下这首老歌。其实这首歌也有很多版本，就是那个咱们中国香港的一位歌手杜丽莎也曾经演唱过《Saturday》。

很巧嘛，今天我们打卡的是席琳迪翁的出生地，是加拿大的法语地区。而这个齐豫呢，作为咱们中国的歌手，最近热度很高，正在鏖战那个最新一季的歌手节目。而这首 Zedavi 是他在巅峰时期的一张唱片，也是英语和法语混合在一起演唱的。歌名的翻译叫《这就是人生》，哦，生活不过如此，大概是这个意思。继续呢，我们回到主题上来，跟着席琳迪翁的法语歌打卡他的家乡。魁北克呢还有个地方叫都芬林台地，位于费尔蒙方提纳城堡的脚下，是一条沿着圣劳伦斯河的一条小路小径，可以远眺河景和老城的风光。其实你不管是去哪里打卡，世界各地打卡，看到当地的历史和人文，其实是特别重要的一种体验。我曾经无数次的讲过，说咱们中国的新疆几乎囊括了全地球上 90% 以上的地貌，那些风光真的不输国外，不输瑞士，不输新西兰。可是呢，我们很多历史的东西，包括建筑，包括人文的东西呢，却是少有的，或者是不一样的。那么在魁北克还有个地方叫炮台公园，是魁北克城堡所在地，俯瞰整座古城和壮阔的河景。在下城区呢，有一个叫文明博物馆和国家美术馆，在这儿呢，可以深度体验加拿大历史根源和魁北克省的独特的文化。那么魁北克呢，是加拿大枫糖的主要产地，可以品尝现场制作枫糖，枫呢是枫树的枫，体验独特的法式美食文化。在冬天的时候呢，可以前往北美最大的冬季度假胜地，体验独特的冰酒店，用冰搭建的这个酒店。有的人说了，说在咱们哈尔滨，在咱们的新疆也可以体验冰屋冰的酒店。但是说，我刚才我们有讲过，很多景色咱们中国是不输欧洲，不输美洲的，但是也有很多的这种历史的渊源，包括当地原住民的一些文化，我们是需要关注一下。当然，每年的12月中旬到来年下月3旬，在都芬兰台地上的滑道是许多孩子彰显勇气的娱乐项目，参与这个滑道的项目。节目进行中呢，我们收到了一位叫差不多的朋友发来一条信息，说达明，我自己一个人也不会英语，我想去意大利巴黎自由行啊，没啥问题吧？有几个问题呢，我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您分享。首先，会不会英语并不是最重要的，就比如说像我既不会西班牙语，不会法语，也不会英语，可是呢，我也去过很多国家和地区，没耽误什么事儿，因为在当下这个时代， AI 时代，互联网时代，我们手机上的翻译软件 ABCD， 我们可以用很多种软件来补充我们的翻译，甚至还有单独卖翻译器的，都不耽误我们任何的行程，吃啊住啊什么的。如果你能够去到一个国家的时候，简单的学几句语言，打招呼啊，谢谢你好这类的，我相信可能会更方便。比如说刚才我跟大家秀的那句歪七裂八的这个法语，其实在法国，包括在加拿大的魁北克，他们是能听得懂的。 Ça va?Maxi 就是谢谢，这些他是能听得懂的。但是呢，我也要提醒这位叫差不多的朋友说，如果您想去意大利巴黎自由行，我给您一个亲身经历的，或者是多年的经验给到你，尽可能不去那些人流如织的知名的旅行地标，比如说意大利的罗马市，意大利的米兰市啊，再比如说法国的巴黎。这些地方呢，如果你要是去，你要格外的做功课，小心，因为这些城市的小偷特别多，抢包的或者是摩托党会比较多，尤其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其实不太友善，因为就像曾经有人开玩笑说，中国人是移动的提款机，中国人到世界各地都喜欢带着大额的现金，背着名牌的包包，穿着比较靓丽，到处去打卡，到处去拍照。然后呢，就在沉浸其中的时候呢，你的包或者你的钱就被坏人给盯上了。所以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的不止这些啊，意大利的比如说

马、米兰啊，甚至佛罗伦萨这些大城市旅游目的地，就是人特别多的地方，像巴黎啊，啊，还有这个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呀、马德里呀、法兰克福啊，这些欧洲的大城市、首都类的城市，包括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等等，它都是就是鱼龙混杂，五花八门，什么人都有，而且呢，人口非常的密集，显得会比较乱一些。所以这位叫差不多的朋友，如果您想一个人去意大利或者巴黎自由行，功课千万不能少，尤其是防偷防盗的功课一点都不能少，语言反而是最不重要的。

这节目做的，给很多人吓着了。这位这个法语我就不读了，我读的太 low 了，就是喝奶喝奶啊。他说：“达明，你说的很生动啊，形容这个法国、意大利啊这些贼都啊、抢钱啊什么的，估计很多听众朋友想去，听完你这节目不敢去了。”正说着呢，渔翁发来消息说：“啊，哪儿也不去，就周末跟着达明听听节目，走世界，周末来打卡，因为咱们中国最安全。”其实我说是说呀，如果我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啊，比如说在罗马这个城市，如果你不是一个人，夜晚穿得光鲜亮丽，啪啪背着大驴包到处去逛，他也不会盯上你。像夜间出行呢，不管是在罗马也好，或者是在巴黎也好，都不太建议一个人啊，一定要结伴而行，这点很重要的。我们说出去玩是为了观赏当地的风光，包括风土人情，不是被人当移动提款机的啊。好嘞，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带领大家去这个席琳迪翁他的家乡打卡哈。其实从这个在这个附近啊，魁北克附近还有个城市叫蒙特利尔，一会儿我再重点给您介绍。蒙特利尔呢也是加拿大第二的法语城市，也被称为北美小巴黎，离得很近，大概也就是一两个小时，就是蒙特利尔到魁北克他俩的驾车距离就一个半小时左右。那么作为这个加拿大就是比较近的这个北美地区讲法语的这个兄弟城市蒙特利尔，我单独说一下哈，这个地方很有趣。我当年听到最早关于蒙特利尔的这个介绍是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因为我本身是个电影爱好者，所以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呢是北美地区唯一的一个由国际电影人协会认可的竞赛性的国际 A 类电影节，它是1977年才开始的，每年的8月下旬到9月初在加拿大魁北克省的蒙特利尔市举办，为期呢是10天，其实呢也是世界电影人的一个聚会的机会。那么人们说了，这个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和咱们中国有啥关系吗？其实咱们中国电影人在第33届、第40届和第41届电影节都有获奖的这个，比如说影片呢、啊、包括纪录片等等。比较知名的吧，给您介绍一个导演贾樟柯啊，就是管他叫科长，贾樟柯科长荣获第13届蒙特利尔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的大奖。当时他参赛的这个电影的名字这个纪录片叫《海上传奇》。还有一个电影呢，曾经在2016年第40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上荣获最佳中国电影金奖，叫《夜孔雀》。但是大家可能会发现一个特点，反而在一些国际性的这种艺术类电影节当中获奖的作品，反而在中国的票房上，中国电影的票房上反映的不是很积极。比如说《刀背藏身》呐，《河对岸是山》呐，《雪藏》啊，《纺织姑娘》等等，这些片子我们好像听到的都不是很多，甚至有很多人都不知道。曾经获得过国际电影的这个奖项，所以我说实话，我个人知道蒙特利尔就是因为电影节。那么作为加拿大第二大城市，也是魁北克最大的城市蒙特利尔，应该讲它有独特的地理位置，这个历史意义也有地理的这个意义，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拥有17世纪的古老教堂和城堡。它的历史街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的名录，也是加拿大东部的重要港口。

0: 路况报道。今天前天我们的关注的，由于在奥林匹克广场有这个面包节的活动，所以呢整个奥林匹克广场周边路段，无论是中山路还是五四路、逢春路、东北路、民运街、新华街、大同街，全都是饱和的状态，并且我们也看到车位非常的紧张。那么去奥林匹克广场购物的朋友经常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前往，那么周边路段整个香炉加桥上双向目前也属于红色饱和的状态。另外一处呢是滨海路西段，通过星海湾跨海大桥进入到滨海路西段去往银沙滩公园方向，车多的主要原因呢是受到施工的影响，这一段缓行。另外就是金沙滩到银沙滩公园的双向也是大流量的状态。再来关注高速，大连拐段之内高速公路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大连气象台的预报说，一直到明天早上八点，全市因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18到24度。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这首歌的名字叫《与众不同的少年》，来自席琳迪翁在早些年发行的法语专辑中的一首歌。很多人会说，哎呦，这些法语我也听不懂，他唱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们从他情绪的表达、旋律的铺排上，我们能够感受到，比如说温情、豁达、热烈。比如说在上一首我们播的这个 Celine Dion 的歌，就有一种特别豁达，有点像世界杯开赛的这个感觉。我们听音乐，他就曾经有人讲过叫音乐无国界，我们会从旋律当中听出我们的感同身受。那么接下来呢，继续咱们打卡的是 Celine Dion 他的这个家乡，加拿大的魁北克。其实呢，魁北克是四季分明的，每年的五到十月份，就这个季节吧，是气候最舒适。六到八月是非常温暖的，适合逛魁北克的老城，也可以参加当地的徒步和一些音乐节。为什么叫一些音乐节？包括加拿大呀、法国呀、欧洲啊、美国很多地方，他们每年举办成百上千场的音乐节，爵士的、拉丁的、流行的、摇滚，不同的音乐节的主题。它不像说我们有的时候做一些音乐会、音乐节是拼盘儿啊，就是杂牌儿，而他们呢就是主题性更加鲜明，爵士就是爵士，摇滚就是摇滚啊，或者是什么拉丁就是拉丁。而每年的九月份呢，是加拿大魁北克的赏枫黄金期，尤其是九月底十月初这几天，秋色极美，而且呢游客也会稍微少一些，因为每年六到八月就是暑假这个周期呢，加拿大也好，美国也好，欧洲也好，游客是最多的，当然咱们大连也是一样的。而九到十月份，尤其是九月二十五号到十月五号这十天，可以说是魁北克特别美、极美的时刻，极其美丽的时刻。每年一月下旬到二月中旬呢，是冬季的狂欢节。如果比如说咱们北方的朋友不怕冷，可以体验全球最大的魁北克冬季狂欢节，看它冰上独木舟，感受雪国童话的氛围，也可以看冰雕。人们又说了，我去哈尔滨看不好吗？当然了，也可以去啊。哈尔滨的冰雕也在全国甚至全球有很大的影响力，大家也可以感受咱们身边的冰雪世界。其实呢，对于很多的这个说出去我要找个最舒服的季节，很多的朋友说什么时候最舒服，其实就是现在六月份啊，万物复苏，错峰出行也不错。在这儿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其实六月份的加拿大整体来说还是有点小冷啊，尤其是阿尔伯塔那头。我记得2017年我是在六月十号，哎，大概就这个季节吧，六月十到十八号期间，我去了一趟这个加拿大的阿尔伯塔省，就是那个班夫国家公园嘛。到那个地方还得穿春装呢，尤其到了一些高山的垭口，开车开到这个雪山上面的时候，还要穿羽绒服呢。那狂风呼啸，大雪纷飞呢，是这种气候结构、地理结构。所以呢，加拿大整体的气温是比咱们中国这个大连地区要冷，整体啊，我说的是整体。但是呢，像有一些偏南部地区的话，或者是人口众多的这些大城市地区，温度还是不错的。那么如果大家想去席琳迪翁的家乡去打卡，你可以选择从每年的五月到十月份，其实是很舒服的。

有人问了，麒麟低翁来过咱们中国吗？当然来过，虽然他在97年左右因为唱这个我心永恒啊 My Heart Will Go On 被大家熟悉，但是呢在那个2000年之前他还真的没有来过咱们中国进行演出。他曾经在2008年在上海举办过一个世界巡回演唱会，同一年呢也去过中国的澳门进行过演出，这是在2008年的时候。然后呢在5年之后2013年麒麟低翁受邀参加中央电视台蛇年春节联欢晚会，还演唱了一首中西合璧版的茉莉花。这次为了这次演出吧，麒麟低翁呢在短时间之内学习了这首中文歌，虽然唱的发音什么的不是那么的准确，带有浓浓的加拿大口音，但是呢他能够用这种文化啊，就是唱歌的文化与中国结缘，也特别有趣的一次表演。大家可以回忆一下2013年，这都是13年前的事情了，麒麟低翁在咱们北京央视春晚的舞台上唱过茉莉花。那个时候他还没有生病啊，后来呢慢慢的他出现了这个生病的情况之后呢就减少了很多的演出，但是呢在2024年7月份他曾经亮相巴黎奥运会开幕式，并且压轴演唱了爱的颂歌，当时呢已经克服了疾病。虽然现在他的身体恢复到80%-90%，还没有完全100%康复，但是他已经表达说近期有条件的话，趁着身体还行再次举办世界巡回演唱会，但是咱就不知道有没有机会来到中国给中国的乐迷一次机会，咱们共同交流和欣赏和学习。

这首欢快的歌曲呢，是 Celine Dion 和他的金牌制作人叫 Gorman 共同合唱的《伴你走天涯》，非常的欢快，非常适合这种音乐节的演出啊，现场的演出互动性非常的好，《伴你走天涯》。那么我们也拿到了一组数据，说 Celine Dion 他虽然是出生在加拿大的魁北克，但实际上他有相当长的时间是生活在美国的拉斯维加斯或者是美国的其他城市。那么加拿大呢是地广人稀，我们就有讲过，在加拿大有很多华人一代二代三代过去移民，比如说从这个城市的层面啊，来自全球各地的人呢喜欢去的是加拿大排名第一的就是多伦多。作为加拿大最大的城市和经济金融中心，多伦多拥有70万华人，是北美地区有名的华人聚居地之一。大家可以说这个数字啊，想象一下，多伦多这一个城市，比如说就拿杭州或者上海来比吧，就有70万咱们华人。那么温哥华呢，是位于太平洋的沿岸，是加拿大的主要港口城市和重要的经济中心，也被称为北方的好莱坞，也拥有至少50到60万华人。在这里生活啊，学习啊，工作等等，他所在的列治文市的华人比例甚至超过50%，全是华人。所以你到了温哥华也好，到了多伦多也好，如果你觉得自己的英语或者是法语都不是很好，你甚至讲中文都可以畅通无阻。有相当多的超市啊、餐厅啊、或者是这个什么酒店呐、这个什么的，都可以遇到咱们华人的身影。他们讲中文，甚至可能比我们某些地方讲方言的朋友还要溜啊。其他的热门城市，比如说加拿大的首都渥太华，刚才我们提到的蒙特利尔、卡尔加里、埃德蒙顿，也都有很多中国人呢去选择这里工作和生活。在这儿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笑话，就是很多人就比如说在街访啊采访的时候说，加拿大的首都是哪里啊，有相当多的人说温哥华，也有一部分人说哎呦多伦多吧，其实并不是，加拿大的首都是渥太华，它的存在感真的不是很强。但是也不要忘了，渥太华也有相当多的中国人选择在这里学习和生活。Si l'automne chasse un été de pluie

Celine Dion 唱起这种温情的歌曲啊，仍然是非常动人的，叫我仍然深爱着你。这首歌的名字叫我仍然深爱着你。我们虽然听不懂这个法语啊，但是从这个旋律中就能够感觉到 Celine Dion 的深情。这位叫姚应明的朋友发来信息说，二十高这能不能咱们有交警来管管啊，本来的四排车道现在只剩一排车道，被一些接孩子的家长违法停车占用了绝大部分，这个呢是不能让人忍受的啊！就是我们有很多的驾驶员朋友可能对于自己的这种肆无忌惮的行为没有一种底线啊，让更多的驾驶员朋友觉得反感。其实此时此刻不仅是二十高中周边呢，就是很多学校接孩子的这个家长啊，在停车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要那么自私，哪怕稍微往远处多停一点，哪怕咱们停一排车道，我相信咱们交警朋友都会非常的宽容，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市民朋友也会比较宽容，都理解啊接孩子，但是咱真的没有必要把大家公共通行的道路给堵得死死的，四排车道给堵成剩一排，这有点说不过去，过分啊，不符合咱们大连文明城市的形象和要求。尤其这个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咱们新领军者年会即将要召开，咱们不希望被来自全球各地的宾客看到我们如此不堪的现状。好了，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再跟大家分享，如果说想去加拿大打卡，去魁北克打卡，其实是有一定的条件的，需要申请这个签证。咱们需要申请这个签证呢，目前是有一年到十年多次往返都可以，就是我记得我2017年申请加拿大签证的时候呢是十年多次往返，那么到明年的大概6月份我还有一年的时间这个签证是有效的，到了明年之后呢，我需要重新再申请十年的往返签证，单次停留呢最长是6个月，就是可以在加拿大待半年的时间。咱们中国香港及中国台湾的居民可以免签入境，也是停留不允许超过6个月，6个月之后呢必须再回到咱们中国，然后你可以待一段时间再过去，这都是可以的。那么实际上呢，有很多的朋友呢手里的这个签证一签就是10年，但事实上都像我一样只去过一次而已。好嘞，隔壁老王也说了，说很多学校都是这样的，接孩子哈，停车都停那么3排4排，反映给哪些部门呢？没有用，交警也不管，这个也是哈。但是我们常说，咱不能就是过分，不能过分，就是既然说咱们市民也好，交警朋友也好，给了更多的方便，但是咱们也别说为了一己私利，说恨不得把这个接孩子的车开到孩子的教室的门口。咱别去，把车稍微远端停那么一下，咱们人走到学校接着孩子以后手拉着手，不更显这种亲子的亲密吗？然后咱也不给这座城市添麻烦。谢谢渔翁对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点评，谢谢达明陪伴我们的周末用心做这么一档节目。对呀，反正现在属于我的节目也不多，既然有这么一个空间，我就好好的用心为大家提供服务。明天下午的3点，我们继续周末来打卡。最后用这首《飞越迷雾》中文歌作为结束，今天节目的结束，非常符合今天的天气状况。

0: 向西行驶，一直会排队到新开路附近。另外呢，中山路沿线啊，目前在长春路交汇处东行方向、长春路的南行方向，从黄河路开始到五四路的路口处，以及五四路从北京街附近开始的西行方向，一直排队到东北路路口的这个位置。那么去往奥林匹克广场购物的市民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这一段包括在堆山街、新华街、民运街上，围绕整个红龙广场周边路段依然也是高饱和。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汇入到香罗家桥上，这样的尾段是排队到中山路上方的位置。另外就是跨海大桥进入到莲花山隧道，去往莲花山隧道方向受到施工的影响是缓行的。滨海路金沙滩到银沙滩公园的双向暂时是大流量。另外在新宫街，目前看到中长街、新宫街去往西安路方向也是有车辆缓慢通行的状态。富民路进入到富民广场去往马兰北街、西北路锦绣小区路段去往机场方向暂时车多。再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开通。以上内容说李妮编辑播报。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2: 盛夏逢盛会，滨城迎宾朋。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滨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
3: 先面向全市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滨城盛装。
2: 400辆礼宾服务车队入选车辆，统一配发官方定制车用礼宾旗杆及彩旗，以贴心服务展现大连待客温度。
3: 3000辆流动喝彩车队入选车辆，可免费申领官方主题车贴，让一句响亮的口号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随车流走遍全城。
2: 报名通道现已开启，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品牌活动，或回复关键词达沃斯即可进入。
3: 所有车辆报名后就可以获得幸运大抽奖机会，奖品丰厚，惊喜不断。
2: 一面彩旗扬起滨城自信，
3: 一张车贴点亮满城欢喜，
2: 让我们一起
4: 为大连加油，
2: 为达沃斯喝彩。
5: 本活动感谢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特别支持。
6: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夏季达沃斯志愿服务车队车贴指定派发地点：
7: 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甘井子区华东路91号30中学旁。
8: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9: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10: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1: 交通气象快报。
11: 交通气象快报。
12: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18到24度。
13: 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14: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13: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4: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13: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4: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

0: 听见这一步，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
1: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了。
2: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1: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神奇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每天晚上5点到7点准时陪伴您的畅快晚高峰节目，我是阿豆。此刻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倾听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和我们互动，来分享周末的好心情。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大连的这个云量还是比较多的啊，早晨下了一阵阵雨，偏南风的风力不大，全天的气温在18到25度啊。提醒大家，即使在多云的天气，这紫外线的辐射同样是很强的啊。如果说带孩子长时间在外面玩啊，一定要涂抹防晒霜，戴好遮阳帽。下周一咱们大连的天空云量还是比较厚的啊，太阳会偶尔露脸儿，预计呢夜间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先别着急洗车。市区的气温全天在19到25度啊，下周二的周三天气呢依然是属于是云区啊，部分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好在气温没有受到影响啊，市区的最高气温在26度左右，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还是比较舒服的天气啊。未来几天咱们大连依然是有小幅度的温度波动和降水穿插，长时间在户外仍然要做好防晒和补水工作。都说今年这个天气啊很反常，再来看看啊，据说今年南极半岛异常的高温呢，南极半岛那温度都窜上来了。根据新华社的消息啊，南极半岛六月初已经出现了15.4度的异常气候，比正常的水平要高出了20多度啊，朋友们，创下了历史同期的新高，这冰层也开始异常融化了。

科研人员说了啊，由于过去的三周每天的最高气温都在零摄氏度以上啊，这个南极科考站所在区域至今都没有积雪呀、啊，这会对极地的生态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啊。哎呦，所以说今年夏天可能会格外的热，朋友们啊，好在咱们大连还是比较舒服的啊。啊，也来关注一下一个道路的调整信息。来关注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的最新通告，东快路，也就是华北路至海口路的路段全封闭的时间调整啊，原定于2026年的6月18号到6月19号，每天的22:30到次日的5点对东北快速路。华北路至海口路的双向采取全封闭的管理措施啊，因为工程需要，提前至2026年的6月13号至6月14号，每天的22:30到次日的5点采取上述的封闭管理措施，请广大驾驶员通知知晓。也来看看

都是有阵雨的啊。东东，欢迎东东的到来。东东还能说，哎，美玲小美女，然后就听到了一个老爷们的声音，是不是有点失望了？欢迎李燕到来啊！李燕说了哈、啊，豆粉来打卡报道。哎呀，在十几年前呢，做这个玩乐豆翻天的时候，那我们的豆粉是有详细的等级分化，男生啊统称为豆粉，女生统称为豆嫂，小朋友是奶豆啊。身前到底有多少的豆粉在收听呢？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健康的知识啊。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吃胡萝卜啊，胡萝卜啊，对身体的好处还是很多的。但是最近的央广网，发布了这样的一条新闻啊，我没想到吃胡萝卜的好处竟然还有这么多。据说研究显示啊，吃胡萝卜可以预防癌症，延长寿命，甚至可以预防心血管的疾病啊，预防便秘等作用。那怎么吃才更加营养和健康呢？他也不是说吃它好，咱就每天饭都不吃了，就吃它，那成兔子了是吧？哎呀，咱别小看胡萝卜的好处，别看它几块钱啊，不太贵。在2023年的12月啊，食品营养学会领域的国际期刊《食品科学和营养学评论》发表了一个重要的研究啊，说研究发现每天吃点胡萝卜可以降低癌症的发病风险，与不吃胡萝卜的人相比啊，每周吃400克的胡萝卜，你看每周吃400克，没说让你天天吃啊。据说可以将癌症的风险降低20%，如果你每周仅吃60克，也能将癌症风险降低4%。所以说你不管怎么样啊，你都吃点好。人家啊，这个可不是空穴来风啊，是有研究调查的。研究人员呢是分析了198项符合条件的研究，共纳入了138,917例癌症病例和470,7643名的参与者啊，通过食物的频率问卷，收集了胡萝卜的摄入量啊，分析了胡萝卜的摄入量啊，还有这个胡萝卜素血浆浓度与癌症发病率之间的关系。你看，不是空穴来风啊，有研究。而且呢，据说这个胡萝卜啊，它里面的胡萝卜素具有潜在的防癌风险，缺乏维生素 A 的人群，这个癌症发病率就比健康人群要高2倍以上。而橘色的胡萝卜中，这个白的胡萝卜素不仅能降低癌症的风险，还可以减轻化疗后的不良反应。大家都知道化疗之后呢，有点恶心是吧？哎，会减轻的，对脏器也能起到适当的保护作用。同时呢，还有这个预防便秘的效果啊。如果身前的一些好朋友啊，成天就是上厕所一蹲啊，一个多小时也便不出来啊。胡萝卜素膳食纤维它是比较丰富的啊，这种膳食纤维的摄入不仅有助于增强饱腹感，还能促进你的胃肠蠕动，辅助预防缓解便秘。同时，膳食纤维也是肠道益生菌的口粮啊，对平衡这个益生菌群、预防肠道疾病是有一定的好处的。那这么多好处怎么吃呢？咱说说各种吃法啊，对你的这个优点和好处有什么？首先，生吃胡萝卜啊，营养也是挺丰富的，其中有些营养素属于是水溶性的营养素，比如说维生素 C、B 族维生素、花青素、等等等等，这些营养是不耐高温的，也就是说呢，你整熟了，这些营养可能就流失掉了，或者就没那么多了啊。所以说生吃胡萝卜啊，对这个高血压呀啊冠心病的患者是有好处的，也可以预防便秘啊，可以通便，起到一定的效果啊。熟吃，咱再说熟吃的好处啊，这个胡萝卜当中呢有一些是油溶性的营养素，其中呢最主要的就是白的胡萝卜素，它是能耐这个高温的啊。烹饪胡萝卜可以使90%的胡萝卜素、白的胡萝卜素得到利用啊。这个胡萝卜素呢，如果溶于油，就能被我们人体吸收。如果你使用高压锅炖胡萝卜，比如说胡萝卜炖排骨啊，这吃过吗？这道菜，其实炖好了也挺好吃。

能减少胡萝卜与空气的接触，还能够更好的提高胡萝卜素的利用率。那每天吃多少呢？每人每天啊，应该均衡的摄入10毫克的天然胡萝卜素啊，相当于1到2根胡萝卜，也就是说1到2根中不溜的胡萝卜啊，也就含有10毫克的天然胡萝卜素啊。如果你每天能吃一根的话，长期坚持对身体有好处的啊。所以说，咱一天一个苹果，一天一根胡萝卜啊，最起码呢，有些毛病就不找咱了。不说了吗？一天一个果，医生远离我。

好嘞，畅快晚高峰正在直播当中啊，也来关注几个及时的路况。M 提到23中说想来一个交警啊支援一下啊，是现在是一动不动了，什么情况？帮您反馈一下啊。L 提到西北路往锦绣拐弯现在是堵到这个桥下了啊。大家在哪儿哪条道上行驶啊，不管是畅快的还是拥堵的，都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在线互动一下。看到了舍得的到来说，豆哥今天可凉快了啊。确实啊，就喜欢大连这天儿啊，我觉得就是四五月份是最舒服的啊，然后就会一下子热上来。看到成的到来说，豆哥晚上好，哎，欢迎欢迎。梁宝提到说，豆哥请问一下，中考还会派发金丝带吗？啊，不好意思啊，暂时现在只支持高考的金丝带啊派发，中考的话我们再能努努力。哈哈，此刻行驶在路上的好朋友们啊，看看周边的车辆有没有这种危险情况啊。据说6月11号的晚上啊，刘先生在金浦新区的51路上看到了这样惊人的一幕。当天的天色已经啊黑下来了，旁边一辆车，这车速啊明显是慢于其他的车流的车辆啊。他凑近一看呢，这哎呦，这司机哈专心致志的给那刷手机呢。就这样跑了至少是700-800米啊。刘先生也提醒大家啊，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一定要杜绝此类的危险驾驶行为。咱承认说这个短视频这东西吧啊确实是挺吸引人的啊。有的时候我们也是一刷小半天是吧，但是你得分个时候，尤其在开车的时候可不能分心。稍微分点心，轻则追尾啊，重则的话可能会对别人和自己的生命造成严重的影响。到时候那就不是一个人的事儿了，那是两个家庭的，是不是？但是都是大人，咱不多说，也都明白啊。再来说一个让人后怕的事啊，这是发生在河北。要不怎么说有的时候啊，我不知道大家在开车之前，尤其是在停在地上的朋友啊，有没有绕车一圈的这个习惯啊？咱学车的时候，那个教练都告诉咱，那个开车之前啊，绕车一圈，先检查一下啊，车胎有没有气儿，是不是？那车漆哪儿被刮了没有？人家河北这位司机啊，就习惯很好啊，开车之前照常是绕了一圈，哎呦，亏爹是绕了。然后就发现一名大爷竟然把那头伸到车底下睡觉去了，而且还在副驾驶的一侧。朋友们，如果这要是咱谁啊，直接开开主驾驶的门开车就走了，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说网友都说了啊，论开车前一定要绕车一圈的重要性。说实话啊，绕车一周这个动作现在啊已经有很多人忽略掉了，也就是可能刚拿下票那半年吧，我半年都可能不到，也一两个月吧啊，能听教练的话绕一绕，大多数都是直接拉门打火走人。但就是这么多走一圈，让他看见了不敢相信的一幕。副驾驶旁边那一侧的轮胎，一个老大爷啊正侧睡着了，脑袋直接伸进了车底下，枕着前轮后面的位置啊，睡得正香呢，都打呼噜呢。还不是说靠着车睡啊，也不是躺在车旁边，是把头塞进了底盘下面的缝隙里。咱用大连话说了，那如果你不看一眼，直接上车，那不得压个稀碎是吧？车主当时都惊出一身冷汗呢。后来推测呀，大爷可能是喝了点酒。啊，走到这儿困得不行了，看到车旁边有烟亮就直接躺下了。至于怎么把头塞进去的啊，那我相信大家醉酒状态的时候啊根本就没有那意识，可能就当床了啊。有的呢喝多了酒蒙子那席地而躺，还把衣服啥的都脱了是吧，那也是大有人在的，能把鞋子放立立正正的，
小背心儿、小裤衩，啥都脱了，你知道吗？咱说呀，绕车一圈到底能看出什么呢？不光是防止车底下有人，啊，轮胎亏不亏气儿，地面上有没有漏油，车牌被人动没动，前后有没有蹲着小孩玩啊，有没有钻进去小动物啊，这些东西坐在副驾驶上啊，驾驶位上你是通通看不着的。尤其是一些 SUV 和越野车辆啊，车身高，盲区大，车头车尾正方全是死角。有人说了，那不现在不都有360度那全车景象吗？有倒车雷达，还用得着人要吗？啊，说实话，这些电子设备啊确实有用，但是他们探测的角度和灵敏度那也不是万能的。比如说一个人趴在地上，雷达未必能识别出来。一个啊伸进车底的脑袋，那摄像头你能拍着吗？机器是辅助，人的眼睛那才是兜底儿的，是吧？所以说很多老司机开车时间长了，反而会容易产生一种错觉啊，觉得自己对车、路、环境都了如指掌。

上车就走，下车就锁，中间环节能省就省。但是事故啊，恰恰就是发生在这些被省略的步骤当中啊。所以说，从今天开始，咱们省钱的各位老司机朋友们，想着点啊，开车之前咱绕车一周，费不了啥事，也就是十秒二十秒的。大元说了，报条路况啊，西北路北行去往仰望公园方向，有一个过街天桥的位置啊，中间车道有两车刮蹭事故，大家注意可以往两侧并道啊。感谢大元，是两辆新能源车啊，一个小海豚碰了一个特斯拉啊。杨毅爸爸来了，欢迎欢迎。大拿说了，这个恒隆广场这块咋的了呢？有啥重大活动吗？奥林匹克广场面包节。哎呀，今天啊就不光是面包节的事了，你要想进恒隆中午都排了40多分钟了，朋友们应该现在好一些了吧。所以说奥林匹克的这个面包节呢，可能会影响一些周边的停车情况啊。然后现在目前那边的这个车辆啊也是比较多的，好多想参加这个活动的走到附近一看，哎，没有停车位，那可能就缓慢了啊，一点点往前蹭去找车位，就会影响这个行车效率啊。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0: 各位傍晚好，傍晚的5:30了。此时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车辆密度比较大的是东北的白新村北行上桥去往广电中心方向，包括整个香炉礁桥上北行方向流量是比较高的。另外就是长春路和五四路交汇处，长春路北行方向以及在五四路沿线从北京街开始自东向西行驶，一直是排队到了恒隆广场门前的民运街路口处，过了民运街之后车速才会有一定的提升。那么由于今天奥林匹克广场有活动，所以呢到此逛街的市民比较多，像民运街、大同街、北京街附近、中山路、长春路、新华街压力都比较大。另外五四花园广场环岛西安路商圈，通过长兴街进入到五四花园广场去往西安路，西安路从新宫街去往解放广场方向，民政街进入到西安路，广平街进入到黄河路压力都比较大。另外黄河路交通大学路段西行方向也是大流量，西城街进入到通信建材厂方向车多缓行。另外机场附近的迎客石广场进入到大连门广场平均需要两组以上信号周期等待过程。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高速公路开通。以上内容是李丽编辑播报。
1: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好，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5-6级转偏南风5-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5-6级转偏南风5-6级。大连气温18-24度。

0: 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铁路出行提示。
2: 好，接下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思雨。思雨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丹东沈阳通辽方向票额充足，去往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北京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大连站南侧进站口设置售票服务中心，为旅客提供咨询、非现金售票业务等综合服务。好的，主持人。
4: 此刻无论您是
5: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6: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7: 又或是挤成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4: 别慌，前方三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8: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9: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收听畅快晚高峰节目，我是阿诺。同时大家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啊。周末的路况啊，部分地区还是有一些拥堵的，请大家多一点耐心啊，安全第一啊，朋友们。L 提到说，这个周末西北路往锦绣方向的左转信号灯啊，有点短啊，说左转得等五六个灯啊，建议呢周末啊，说能不能，晚高峰西北路北行左转锦绣方向啊，那灯能长一点，帮您反馈一下。哎，接下来呢，想请大家帮个忙啊，哎，我这儿。有一道题难住了啊，大家一起来算啊。这是一个开小店的朋友，他有一个货呀是60块钱进的，卖价是80块钱。哎，有个客人呢要买他这个东西，给了他100块钱，但是这100块钱是假钱。我这朋友呢还找了那个客人20块钱，问我这朋友亏了多少钱。我再说一遍啊，他这个货呀是60块钱进的，卖价是80，来人买了啊，给了他100块钱假钱，他还找了人家20块钱，问他亏了多少钱。大家算着啊，别忘了这个集中精力开车。也来关注一下我们滨海路，哎，最新的情况。不久前呢，一只野生的梅花鹿啊，在西岗区的莲花山这路边啊产崽了，因为被游客围观，产崽后啊，母鹿弃崽就离开了现场。说实话啊，那可能有很多朋友看着这个小鹿产崽儿啊，有点关心。但是呢，你说这谁乐意被围观呢？是不是啊？那母鹿啊，妈妈有点害怕，就撩了，就剩下这个小鹿了，咋整啊？为了让母子尽快的汇合，志愿者在现场播放小鹿求喂奶的叫声，成功的引回了母鹿。咱看看咋回事。大连野径自然保护中心的志愿者啊表示呢，说在5月31号的7点左右，志愿者在莲花山的路边看到了一只母鹿正在产崽啊，当时呢路边围了好多关心梅花鹿的客人啊，咱得说您是出于好心，可是呢

这母鹿啊，产崽受到了惊吓和打扰，母鹿啊生完崽就马上就跑了。这野生动物生崽之后呢，刚出生的小崽必须得在2个小时之内站起来，和妈妈一起离开现场，才能保证啊不被其他动物攻击，是吧？在这2个小时里呢，妈妈要自己处理好什么胎盘呢，把小崽身上的这个羊水啊舔干净，并让小崽成功的喝上第一口奶，这才算是成功了。这志愿者一看，哎呀，这母鹿走了，这咋整啊？然后呢，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支援啊，向现场的游客啊，发放保护野生动物的宣传小车啊，并向大家宣传普及知识，大家那个、感谢大家关心呐、啊，大家赶紧散了嘛，要不然母鹿不回来，小鹿就废了是吧？然后呢，志愿者也看到了小鹿站起来了，但是小鹿一起来就蒙圈了，妈妈呢？妈妈，到处找都没找着。然后他说，我们也看到远处啊有只梅花鹿一直没离开，猜测也许是小鹿的妈妈在远远的观测着他们啊。于是为了撤掉母鹿的防备心，他们在现场就播放了以前录制的小鹿求喂奶的这个叫声，妈妈喝奶，大概翻译出来就是这个意思。哎，让大家高兴的是呢，刚刚站起来还没喝上奶的这个小鹿啊，摇摇晃晃的就向山林走去。志愿者呢一边放着叫声，一边呢远远的尾随，担心小鹿找不着妈妈，好做好下一步的这个准备啊。哎，果然不久之后，那远远观察的母鹿过来了，母子成功的汇合了。你说这动物的天性多神奇吧啊。这小鹿啊生下来连妈妈一眼长啥样都没看着呢，是不是？就看着志愿者了，那他怎么就知道那是他妈妈呢？在此呢也提示广大的市民啊，如果您在滨海路游玩的时候，哎，这个碰巧碰到了母鹿生产的时候啊，就是尽量别围观啊，如果被打扰了，可能它会向人类啊发起攻击，甚至是弃崽的行为。对野生动物的最大保护，咱就是不干扰不干预，让它自然生产啊。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第一时间联系报警。

哎呀，到目前为止有几位朋友已经算出来了啊，大圆啊，鹿啊，风雨归人呢、啊，事事如意都算上，其他朋友搁那儿还搁那儿憋着，哎，亏多少钱呢？这家伙的，你说说，这货进价是60块钱来的货，啊，标价是80块钱，来个客人买，啊，碰着一大忽悠，拿100块钱忽悠我这朋友，我这朋友呢也没看出来，还找人家二十，咱这是亏了多少钱呢？相貌微光也算出来了，可这些钱进的货，那个和那个假币，和不知道收到假币找出去的20，哎，如果你算出来了，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来互动一下。咱说啊，小鹿的宝贝儿是宝，那咱家的宝贝儿它也是宝啊，更是宝，是不是？哎，如果说4岁的这个孩子在幼儿园不小心磕伤了啊，咱打比方，但是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啊，您会怎么处理呢？在6月12号啊，河南的一家幼儿园啊，这孩子上幼儿园前还好好的，回来呀，脑袋上都缝针了都。每天睡不好，哎，疼得直哭。李先生说啊，4岁的儿子晨晨呢，在幼儿园上厕所的时候滑倒了，额头卡破了啊，缝针了。幼儿园呢，觉得包扎完之后就没事了，完全没有赔偿的意思。幼儿园负责说了啊，会全程负责，但是孩子受伤，啊，医药费一共是花了600多。孩子爸爸一张口啊，就要求要赔50000多块钱，说实在是幼儿园没法承受啊。后期如果产生费用，家长提供收据之后会全额赔付。李先生啊，不认可这方案。李先生是孩子爸爸，认为幼儿园呢，说不干就不干了，谁知道你哪天不干了，是不是？希望能一次性结清，除了50000的去疤费用、交通费、营养费、精神损失费啊，加一块儿，要求，幼儿园除了50000，你再给我8000。为啥要这些钱呢？目前没啥依据啊，就是心疼，双方还在协商当中。据说当地的教育部门已经介入调解了。啊，您觉得这孩子爸爸要58000合不合理呢？缘分天空啊，说是亏这些钱。一帆风顺说：“哎，我算了是这个数，从此刻开始啊，也说是。”都说是80，好多朋友都说是80啊，到底对不对呢？啊，稍后来揭晓答案啊。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0.8来收听大连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畅快晚高峰节目，我是阿豆。
1: 晚上好，我是美玲。端午小长假马上就要来了，问问大家是否有很多出行计划呢？都在纠结吧，这三天假期去哪儿玩才有意思呢？
0: 如果您正在筹出行计划，那今天的节目可有超级大的福利要送给大家。大连发喜王国端午重磅活动全面上线了，门票啊低到99元起，吃喝玩乐、趣味游戏、浪漫邂逅一站式搞定。
1: 没错啊，今年发现王国主打踏踏搭子节。有人问了，啥叫踏踏搭子节呀？
0: 是啊，
1: 你看哈，有这个玩搭子，饭搭子、拍照搭子、购物搭子，万物皆可搭。所以说甭管是情侣、闺蜜、兄弟还是亲子家庭，都能在这儿找到专属的快乐搭档。而且你看，孩子们毕业了吗？恰逢毕业季，在这也是属于毕业生考后放松毕业旅行的绝佳第一站呢。
0: 先给大家划重点啊，这一次踏踏搭子节的趣味互动集中在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的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地点就在园区疯狂小镇的区域。现场还给大家准备了5大趣味搭子互动游戏呢。
1: 怎么个玩法呢？在现场其实要拼体力的，要考默契的，要比团队合作的，但是规则很简单，但笑点还是十足。就算你是独自前来也不必害怕啊，现场会有随机组队，抓一个陌生小伙伴就能一块来闯关，说不定还能结识一个新朋友，收获一段奇妙的缘分呢。
0: 哎，是的，除了互动小游戏，端午限定的随机双人龙舟赛绝对它也是亮点啊。比赛分为成人组和亲子组两大组别，线上现场都能免费报名，系统随机分配搭档，就像是开的盲盒一样，惊喜感是拉得满满的。
1: 而且福利特别实在呀，比赛结束之后，前30组搭档还能现场体验一下双人艇，同时享受一下专属的特惠，水上乐趣一次咱玩过瘾。
0: 说到本次端午最大的重磅惊喜，相信很多听友早已经听说了吧？6月20号，江苏卫视王牌节目《非诚勿扰》专场相亲会正式登陆咱大连发现王国了。国民主持人孟非老师将重磅空降园区的水上舞台。
1: 真的吗？这可是线下近距离见到国民月老的好机会呀！本次活动由半岛晨报、金浦新区文旅局、金浦新区民政局联合大连海昌发现王国共同打造，主题就是爱在大连，发现幸福，心动游园会。
0: 想想这个画面就特别的浪漫，在刺激的过山车上并肩尖叫，在梦幻的水上旋木旁闲聊漫步，在童话城堡前相遇相识，传统相亲搬到了主题乐园里，就像偶像剧一般的氛围感，它直接拉满了。
1: 还真是，据说现场还会有很多我们大连级的人气往期嘉宾会惊喜返场，分享一下婚后啊、恋爱之后的日常故事，满满的甜蜜干货，也会给很多单身朋友们送上很多恋爱的小攻略。
0: 重点来了啊，本次相亲会会面向全程招募男女嘉宾，如果

0: 你想登上舞台和孟非老师同台互动，千万不要错过这次的报名机会。报名也非常的简单，20到45周岁的单身男女青年您都可以参与，报名截止日期到6月15号。
1: 很多朋友问呐、怎么个报名，好着急，好想知道报名方式啊。给您整理了3种的报名方式，您记好了。第一种是扫描一下嘉宾的报名二维码，或者关注一下金浦新区民政局微信视频号，私信回复我要报名，备注性别就可以了。
0: 第二种是通过邮箱投递资料，邮箱地址是 fcwrdl2026@新浪.com， 也就是非诚勿扰大连的拼音缩写。也可以关注半岛晨报官方微信私信报名，需要注明参加非诚勿扰大连站，同时要附上您的姓名啊、性别、年龄、职业、联系方式这样的基础信息，入选后会有工作人员对接您的。
1: 说下第三种，特别适合一些临时起意的朋友。6月20号活动当天，园区内会设置节目组现场报名处，大家可以直接到场报名参与面试。
0: 参与录制就有惊喜的福利礼包，如果现场成功牵手，还能额外的领取精美的牵手礼。最让人羡慕的，牵手成功的嘉宾，日后如果您选择发现王国的婚礼殿堂举办婚礼，将免费获得价值18000元的童话婚礼巡游全套的大礼包呢。
1: 这真的太让人羡慕了。一问在哪举办的婚礼呀？发现王国。据说整场活动还会通过 AI 荔枝客户端、半岛晨报以及非诚勿扰全新媒体矩阵同步直播，你的高光时刻全网一起来见证。同时呢，本次活动也开放了品牌合作的渠道，有合作意向的商家可以拨打联系电话155-6692-2399，155-6692-2399，微信同号。
0: 可不止游戏和相亲，这个端午啊，发现王国还准备了超多的精彩演绎，从白天嗨到夜晚，氛围感直接拉满。首先是6月19号，水上舞台将迎来炫舞大赛的总决赛。
1: 赛事分为少儿组和高校组，集结了东北三省各路的舞蹈高手，一场精彩的武林对决即将上演。另外，本次活动的总决赛还邀请到了知名舞者叶音担任评委，接下来会有带来专属的 solo 大秀，舞蹈爱好者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0: 是的，与此同时，6月19号、20号两天，疯狂小镇水上舞台还有大连非遗展演重磅上演。大连市文旅局联合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带来了庄河东北大鼓、太极扇、新津民歌、长穗花鼓等传统的节目。
1: 咱们沉浸式感受一下本土的非遗文化，可以一边游玩一边长长知识，老少皆宜。园区内2大王牌巡游，像大家熟悉的国王庆典还有星空邂逅也会正常上演，而且有像汉服、鱼灯、火龙等国风元素十足。巡游途中还会有随机惊喜小礼物进行派送哦，大家不要错过了。
0: 哎，咱来总结一下这个端午节的游玩亮点啊。首先你看，门票99元起，价格真的非常的合适，而且有搭子互动游戏、趣味双人龙舟。6月20号，孟非空降非诚勿扰线下相亲大会浪漫开启，
1: 还有炫舞大赛、非遗展演、国风主题巡游。白天呢，咱们玩一些游乐项目，体验一下民俗文化。晚上的时候啊，看看演艺，赏赏夜景。甭管是结伴出游，还是毕业旅行、全家度假，还是单身朋友想邂逅些缘分，在这儿都能找到合适的玩法。
0: 从趣味玩伴到浪漫的人生搭子，大连发现王国为每一位游客搭建相遇、收获快乐的舞台。3天端午小长假，您不用远走，家门口就能玩得尽兴。
1: 心动不如行动，赶紧约上你的饭搭子、玩搭子、闺蜜好友，收拾好心情，锁定大连发现王国。这个端午，我们一起快乐搭起来吧！
0: 6月19号至21号，大连发现王国，我们不见不散啦！
1: 以上就是今天本期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祝愿大家端午安康，假期愉快。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晚上好，晚上6点整，此时我们看到车辆密度比较大的是东北路桥上的北行方向，途经广电到达香炉的桥上，车辆密度是比较大的这一段，希望各位能够耐心等待一下，过了疏港路上方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另外，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石葵路奎英街进入到石葵路，去往英雄纪念公园方向车多缓行当中。另外呢，五四路沿线恒隆广场门前路段依然是高饱和的状态，过了东北路的路口之后车速会提升。另外，新华街的双向也是红色饱和，长春路五四路交汇处长春路的北行方向车多，中山路长春路中山路的东行方向平均需要1到2组信号周期的等待过程。再来关注一下高速，大连拐段高速公路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盛夏逢盛会，临城迎宾朋。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滨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
4: 新面向全市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滨城盛装。
3: 400辆礼宾服务车队入选车辆，统一配发官方定制车用礼宾旗杆及彩旗，以贴心服务展现大连待客温度。
4: 3000辆流动喝彩车队入选车辆，可免费申领官方主题车贴，让一句响亮的口号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随车流走遍全城。
3: 报名通道现已开启，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品牌活动，或回复关键词达沃斯即可进入。
4: 所有车辆报名后就可以获得幸运大抽奖机会，奖品丰厚，惊喜不断。
3: 一面彩旗扬起滨城自信，
4: 一张车贴点亮满城欢喜，
3: 让我们一起
5: 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
6: 本活动感谢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特别支持。
7: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夏季达沃斯志愿服务车队车贴指定派发地点：
8: 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甘井子区华都路91号30中学旁。
9: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0: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11: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1: 交通气象快报。
12: 交通气象快报。
13: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18到24度。
14: 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15: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
16: 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14: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5: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14: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5: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
5: 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
17: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12: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17: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12: 1008畅快晚高峰。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神奇的各位听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收听畅快晚高峰，我是阿豆。此时此刻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倾听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

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啊。如果您是刚刚打开收音机，我们来大家重新关注一下下周的天气情况。下周一的大连白天的天空是云量比较厚的啊，太阳偶尔露脸，预计夜间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啊，建议大家先不要洗车。下周一周二啊周三预计都会有这个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啊，气温呢都是在19到25度，市区的最高气温在26度，最低气温在19到20度左右。未来几天呢啊，咱们的气温都会有小幅度的波动和降水穿插，长时间在户外活动的朋友一定要记得防晒和补水工作要做好。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油价变化，国内的成品油价啊将在6月18号的24点进行新一轮的油价调整，也就是5天之后啊。本轮的油价10工作日统计周期目前已经进行了2个工作日的统计啊，受到近期国际油价的连续下跌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是2.4%啊，-2.4%啊，预计下调油价每吨130元。根据这个预期，汽柴油的价格预计下调1毛到1.2毛每升啊。当然这只是预测啊，那么准确的价格咱们将在6月18号的24点来继续关注。刚才给大家出了一道题啊，说这个一个货啊进价是60块钱啊，标价是80，然后呢有顾客来买，他掏了100块钱，但是是假钱，这店主呢又找给他20，问店主亏了多少钱。前面呢很多朋友都是说亏了80，哎，到后面出现不一样的字了啊，这个我心飞扬说亏了160。这店主咋啄的掉地上让那个顾客捡走了。还有朋友说亏100的啊，贾志杰说成本加利润共100元，到底是亏多少啊，给大家掰手丫算算。首先你看这货是不是60块钱啊，60块钱，你不用想他卖多少钱，你就记得这货是60块钱进的。那对方呢花了100块钱假钱，等于是这个店主啊没收着钱，还搭理了20，20加60，那就是80块钱。这100块钱这个假钱这信息啊可以忽略不计，他就是等于没收着钱。你猜对了吗？身前有些朋友们总再次提醒大家，东快路、华北路至海口路，这个全线封闭的时间有所调整，原定2026年6月18号到6月19号，每天的22:30至次日的5点，对东北快速路、华北路至海口路双向采取全面封闭的这个管理措施，因为施工需要啊，现在提前了啊，提前到了2026年6月13号到6月14号，也就是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啊，每天晚上的22:30到次日的5点，采取上述的封闭管理措施，请广大驾驶员知悉。

上半场啊，说了一个孩子的话题啊，这一说到孩子，话题老了是吧？悬了。之前也给大家唠过什么呢？孩子的这个网络口头语、网络梗啊，这个事儿。最近呢，这个事儿又上热搜了、那咋了？收着呗，全网刷屏了，说现在这小学生啊，张嘴闭嘴的全是梗，老师家长集体都听不懂，都快逼疯了啊！看看你家孩子啊，咱家孩子有没有这种情况啊？说江西的小学语文老师啊，咱就说叫小雕吧，如今上课主打一个血压反复飙升啊。本来就操心这活儿，每天给班里啊跟这个小学生对线，主打是一拳打棉花，无力到原地叹气呀、

点也做不了。哎呀，这语文老师当场就火冒三丈啊，说我正在讲这个学习计划，你们给这儿玩啊，线上梗敷衍我。生气归生气，更多的是深深的无力，甚至是有点心酸。早些年呢，这位老师在农村教书啊，还见过学生把一堆网络烂梗直接怼进了作文里，通篇看不懂啊，这是啥意思呢？这阅卷的时候看的头很大呀。这个可不是个别班级的奇葩现象，现在啊，据说小学生专属的校园黑话正在全国各地小学生啊疯狂传播。这更迭速度啊比换衣服还快呢，传播效率堪比是流行病毒啊，一传十，十传百啊。而且这梗文化啊，校园大传染，家长啊在线破译你都听不懂。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孩子跟你说点啥话你听不懂啥意思，还得先问你说啥呢？孩子家长啊，比如说你要假装抬手教训一下调皮的孩子，孩子光速抱头大喊说，哎，信号别搞别搞，小孩捂着眼睛嗷嗷乱叫，哎，我眼睛，家长慌张的就说咋的了宝贝儿，结果孩子蹦出一句八竿子打不着的网络怪梗。有的妈妈听见孩子天天捣鼓说，哎，你好糖啊，糖呢是唐朝的糖，你好糖，当时的妈妈还暗自窃喜说，以为宝贝儿啊夸自己温柔可爱啊，长相甜美呢，美滋滋的啊朋友圈发了个这个文字求证，哎，今天俺们家孩子啊夸我说你好糖，是不是夸我长得甜美，评论区直接真相暴击了，告诉说，哎呀，那谁呀，那姐呀，这词儿是贬义词，专门形容人呢呆笨迟钝啊，这合着娃啊是天天的暗戳戳的吐槽自个儿。这无数家长啊深陷听不懂自家孩子说话的困境。前段时间呢，这个亲子博主盘点小学生高频的口头禅，40000多家长扎堆评论区是抱头崩溃啊，一半晒自家娃嘴里层出不穷的新词儿，一半人在线翻译啊，蹲翻译，统一灵魂发问说，这咋现在小孩说话跟对暗号似的呢？比起家长的云里雾里啊，一线老师堪比是梗文化最大的受害者。这某学校的英语老师啊，孟琪老师就遇到了这个经典的破防场面，把上课捣乱的学生啊拎办公室谈心，耐心地问说，宝贝儿啊，这咋的了？上课咋走神呢？这捣乱呢？人动员好好学，就您搁那捣乱。学生轻飘飘来一句说：“那咋了？”当时老师耐着性子追问：“啊，你今后打算怎么改正啊？啊，你不能一直老这样吊儿郎当的吗？”学生面不改色说：“受着呗。”你恨，你这多恨人！你说啥？一番对话下来，老师啊，满腔说教全部石沉大海，有劲儿无处使啊，而且还特别憋屈啊。老师们私下组团也疑惑，这些奇奇怪怪的词儿到底是怎么席卷学校的呢？你说以前咱70后80后啊，有些游戏啊顺口溜，那时候也没有网络啊，都能传到全国，我们已经觉得是奇迹了。现在这些奇奇怪怪五花八门的热梗哪来的呢？后来人家就探讨出来答案了啊，刷短视频来的啊，打这个游戏啊，然后这些队友传染的，课间同学们互相聊天相互学的，这孩子们学好不容易，学坏可快了，传播速度堪比病毒啊。你可真要问细问孩子这些梗到底是啥意思，哎，大部分小孩只能是嘿嘿一笑啊，要么直白坦言说啊，我也不知道啥意思啊，就是跟大家说，就跟着凑热闹跟着玩，就是流行，人都说这个我不说这个吧，就感觉好像是落后似的啊。采访当中的不少老师吐槽啊，一二年级的小不点儿、小蹦豆已经张口闭口的也玩这个网络热梗了，甚至幼儿园啊5岁的娃都能顺口蹦出几句这个游戏热梗了，一直延续到初中，这更新速度啊快到离谱。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孙红艳老师分析啊，小孩们疯狂的痴迷玩梗。

说白了，三大刚需精准地戳中了小孩们的内心。第一呢，小孩交友重心是原来呢是从前黏着爸妈，变成了融入同龄的小伙伴，随口抛出一句当下的网络热梗啊，就能瞬间的和同学打成一片，大家一起哄堂大笑，就相当于是当众认证了我们是一伙的啊，收获了满满的集体归属感。另外呢，就是低成本的发泄这个情绪啊。现在孩子们这个学习压力都大，同学间小烦恼一大堆，小孩们表达情绪又不擅长长篇大论，短短两三个字吧，是不是？哎，摆烂吐槽，也不用组织复杂的语句，随便一句就能宣泄心情，省事又直白。咱说啊，成年人有的时候都来两句这个网络梗啊，但是未成年人必须得管控一下啊。小学生阶段啊，正是语言思想成型的环境期，长期依赖碎片化的这种梗词啊，后患无穷。咱最主要你看写语文作文，小孩们也不知道啥意思啊，就大概理解个七七八八就给你写那作文里面啊。语言本身就贫瘠的可怜，你说让他写几个形容词都写不出来啊，就把这些梗写里面，天天拿什么绝绝子啊 YYDS 啊概括世间的美好。 YYDS 大家知道什么意思不？永远的神。

咱说呀，家长对孩子的引导啊，一定是不能缺席的啊。和谐的亲子沟通是管控孩子网络用词的根基，家长尽量别在家里啊，你自己没事都整这些烂梗啊。就算是为了拉近和孩子之间的距离，偶尔玩梗，也要多穿插规范优美的完整句子，给孩子树立一个语言规范。同时呢，各大青少年的互联网平台啊，也要扛起责任，不能只会循环推送搞笑玩梗的短视频，也得多推送点什么呢，历史啊、科普啊、文学啊、运动正向的内容，打破算法困住孩子的这个信息茧房，让小朋友跳出那几句网络梗，看见更丰富的语言世界。

笑口常开发了一个东快路封路啊，刚才听了个边儿，是不是没听完整啊？这是因为这个修路啊，原来是时间要长一点，现在提前了啊，我们做一个温馨提示。而且这个全幅封闭呢是在晚上的22:30到次日的5:00啊，到6月14号就完事儿了。6月14号的22:00到次日的5:00啊，就彻底这个不封闭了啊，大家可以正常行走。好，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来说一说你家孩子平时有没有一些词儿是你说不懂的，咱在线给你翻译一下。

0: 此刻，无论您是
1: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2: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1: 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0: 别慌，前方三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3: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2: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好嘞，唱会晚高峰正在直播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留言啊。有朋友问说，今天有演唱会吗？还是有事故啊？这西北路出事方向，机场跑道快到松江路这块特别堵。刚才查了一下啊，今天是没有演唱会的啊。也许前方有事故啊，在前面啊看到或知道情况的朋友，欢迎大家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互动一下。

说完了孩子，咱再说了说家里的老人啊。最近呢，央视曝光有的时候啊，苦口婆心的劝这些叔叔阿姨哈、啊，我说家里的老爸老妈，别为了占那点便宜啊，上当受骗，哎，不听是不是？后来这个北京警方啊，接到报警之后啊，蹲点发现这个养生馆啊，每天都有不少老年人进出啊，随即成立了一个专案组。

经过调查呢，这是一个跨区域城规模、有组织、有体系的诈骗团伙。在北京朝阳、顺义、密云等地区啊，下设20多家打着养生馆幌子的店铺啊，就是为了吸引招揽老年人进行治疗。官方介绍呢，报案人李女士第一次接触这个养生馆啊，是从一张38块钱的足疗体验券开始的，都是从小开始骗啊。店员们对老年人啊表现出极高的热情啊，陪老年人聊家常，记住他的生日啊，老爸老妈的，是不是？并筛选情感孤独、有经济实力的老年人下手。养生馆呢，一方面请来所谓的专家来诊断啊，告诉老年人你体内有毒素，哪儿哪儿虚，哪儿哪儿湿啊。另外一方面呢，要老年人深信不疑的所谓排毒的效果。这理疗馆甚至损到什么程度呢？在这个洗肠液当中啊，掺入了老抽酱油，让老年人误以为啊，排出来的黑色液体啊，那是体内的毒素，其实是他提前加的老抽啊，朋友们。调料啊，目前呢，这个江某等30余名犯罪分子啊，因为涉嫌诈骗罪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受害老人多达100多人，涉案金额达到上千万元呢。我们的听友刘庆义说，再次恳请啊，大家的子女啊，多上心，好好叮嘱家中的长辈。说最近呢，在哪儿呢？华北路啊，刘家桥那块儿啊，近期有不少老年人清早扎堆排队啊，说这个听免费课程啊，一波接一波，连续不断呢。这类所谓的健康讲座，大多数都是套路营销，先用小礼品呢免费体验拉拢老人，后续推出营销的高价保健品、理疗器械，夸大宣传、虚假宣传，一步步诱导老年人掏空你的养老积蓄啊。确实是这么回事啊。张峰发来路况，西北路北行快到友谊桥右侧有2车事故啊，感谢张峰的信息。说完了孩子，说完了老年人，咱说说这年轻人啊。哎呀，这个怎么讲呢，单身的时候吧，都想有个对象，有个男女朋友，还觉得有爱情多好啊，甜甜蜜蜜的。哎，等真是处上对象了啊，要真是那个，是不是两人情投意合，情投意合的话也还行，就怕遇到一些极端的情况啊。我不是说这个大龄青年不好啊，但是呢，往往一些岁数稍大一点的啊，一直没处过对象，或者是处完对象一直没走进这个婚姻殿堂的，那大家都得仔细琢磨琢磨了，是吧？先来说这个事儿啊，是来自于浙江杭州的啊，25岁的女孩小岑，为爱呀、啊、全心投入，甚至是为爱人报班学做饭，但是这个小岑呢，缺乏安全感，极度的缺乏安全感啊，对27岁的男友小金实施了近乎疯狂的管控。这要求啊，大家听听多吓人啊，要求秒回信息，视频查岗，就是我随时给你打视频，你要接，说明你周围的情况，你在哪。小金就吐槽了，这小伙儿吐槽说，谈个恋爱像上班似的，还得打卡汇报行踪，要求人呢醒着啊，必须得秒回信息，还常需要视频确认位置。这有次啊，他说我们开会，领导要求关机2小时。开机之后啊，涌进来60多个未接的这个来电，就有点让人窒息了哈。因为不堪重负，坚决要分手。这崩溃的女孩小岑呢，跑到男友单位啊，哭闹、摔东西，甚至是产生了极端的念头啊，始乱终弃，说渣男一个啊。那小伙也是气不打一处来，说你说我渣男，你是查岗狂魔。这还没等结婚呢，就把人管得喘不来气儿了，这谁受得了啊。双方家人也是互掐，吵翻了天呐。后来这个姑娘呢，来到了浙江省人民医院呢、啊、心理科就诊，医生解读啊，说适度的恋爱脑，这可能是真诚柔软的优点，但是过犹不及。

过度的恋爱脑是长期成长经历、依恋模式、自我价值缺失叠加的结果。绝大多数人的恋爱脑呢，只是焦虑型依恋带来的情绪敏感。我就是喜欢谁，我太爱他了啊！我离不开他，这并不是心理疾病。但是如果这种状态持续加重，你就走向了一个极端，就一定要提防了。这里也提醒瞬间的各位年轻的小伙子们、姑娘们啊，爱别人前先爱自己。一旦陷入什么不秒回等于不爱的死循环，甚至出现极端的念头，请务必及时就医。

大元说了，在中山路过奥林匹克广场呢，这空气当中弥漫着浓浓的面包味儿，真好闻呢。你是饿了，大元？我没进去啊，我往里望了一眼，哎妈呀，至少得有几十家，我就觉得有了啊。大连的面包店是不是都来了？哎呀，现场能不能免费尝尝啥的啊？有没有进去那个买面包的？味儿咋样啊？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啊。

好嘞，畅快晚高峰正在直播中，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消息啊。很多球迷啊，一听到世界杯这个消息开始了，就是让人特别兴奋啊。很多老球迷都在期待一些，自己这个偶像的比赛啊。首先说这个荷兰对日本这场比赛啊，这场比赛的这个很关键啊。日本队想争夺冠军，这听起来好像有点不现实啊。但如果说要赢荷兰，第一场比赛必须拿到分儿。荷兰队现在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强啊，防守有漏洞，但是也不容易对付的队啊。日本如果想轻松赢他们啊，也不太现实。比赛当中就看谁能把握先机啊，踢得更稳一点。法国队对塞内加尔的比赛也是备受关注啊。这两个队呢，以前就很有故事。在2002年的时候啊，法国队在那届世界杯输给了塞内加尔，最后啊都没能走远。这一次再遇见，法国队的阵容更强了，但是比赛也不一定就简单啊。法国队有姆巴佩啊，还有这个登贝莱、奥利塞啊，这几个人都很厉害。那谁会成为比赛的焦点呢？谁又会拖后腿呢？比赛当中，姆巴佩如果突然变得很自我，这个登贝莱状态不好，比赛就会变得难以预测啊。这个比赛啊就是比赛，没有人能保证一定会赢。阿根廷对阿尔及利亚的比赛也很火爆啊，梅西最后一次世界杯了，很多人都在关注。阿根廷之前也一直保持连胜，很多人觉得他们会很厉害。上次世界杯他们也曾经连续赢了多场，但是最后在小组赛被沙特淘汰了。阿尔及利亚的实力比沙特还要强，但是还不能掉以轻心。梅西能不能首发啊？教练怎么安排？这些都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还有德国和西班牙的比赛，这两支这个队伍啊，一旦状态好，就能打出大比分。记得上次德国对沙特是不是好像是8-0啊？德国的比赛特别凶啊，西班牙也有个7-0对这个哥斯达黎加的场面。这一次比赛是不是还会出现这样的比分？我们拭目以待。还有其他比赛也在等着啊，也欢迎大家说一说你最期待的比赛是哪一场啊，最喜欢的球星是哪一些。说到这个世界杯啊，我今天看到了一个挺糟心挺吓人的一个新闻啊。6月12号的凌晨2点，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啊发了一个微博啊，当地时间6月10号的深夜，墨西哥城国际机场附近发生了来墨西哥观赛的旅客遭到持枪抢劫的恶性事件，是咱们中国人啊被抢劫啊。获悉之后呢，大使馆第一时间向墨西哥有关部门表达了关切，要求全力破案啊，并且采取措施保障在墨西哥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当时描述呢，刚到墨西哥半小时啊，朋友们就被飞车党用枪抵着头，包啊、现金的、电脑啊、手表全被抢掉了啊。万幸，生命还在啊。他们拍这个视频我看到了啊，并且表示啊再也不会去了，这有点害怕，还是咱祖国安全呐。并且表示已经联系了大使馆，补了证件，马上就要回国了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现场看球的，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呐。阿牛提到啊，说之前爱心送考抽中了2张电影票，昨天忘去拿了，还能取吗？应该是可以的啊，就是如果你之前接到了我们联系你的电话啊，你可以再回拨过去，在工作日的时候啊联系一下，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小洋洋发了一个路况，龙江路东北财经大学和这个支书园这边双向压车，我没有知道怎么回事的啊。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畅快晚高峰就陪伴大家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啊，明天我们不见不散啦，拜拜。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路况报道。
2: 晚上好，到了这个点位当中，我们看到广电中心门前路的北行已经恢复为畅通了。目前车辆比较多的是在五四路恒隆广场路段，包括周边的民运街、大同街上，仍然是有车辆缓慢通行状态。另外，在长江路民主广场附近到胜利桥附近的双向也是缓慢通行。最后来关注高速，目前大连管段之内高速公路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3: 盛夏逢盛会，临城迎宾朋。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滨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
4: 先面向全市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滨城盛装。
3: 400辆礼宾服务车队入选车辆，统一配发官方定制车用礼宾旗杆及彩旗，以贴心服务展现大连待客温度。
4: 3000辆流动喝彩车队入选车辆，可免费申领官方主题车贴，让一句响亮的口号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随车流走遍全城。
3: 报名通道现已开启，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品牌活动，或回复关键词达沃斯即可进入。
4: 所有车辆报名后就可以获得幸运大抽奖机会，奖品丰厚，惊喜不断。
3: 一面彩旗扬起滨城自信，
4: 一张车贴点亮满城欢喜，
3: 让我们一起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
5: 本活动感谢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特别支持。
6: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夏季达沃斯志愿服务车队车贴指定派发地点：
7: 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甘蔗区华东路91号30中学旁。
8: 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3: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8: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3: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8: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3: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
1: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大连市各县市区都南到东南风5到6级，关注气温18度到26度。

0: 多你一选就准，知乎好神奇。
1: 兄弟，听大点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
0: 知乎好神奇。
1: 兄弟，听大点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呆？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换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今天是2026年的6月13号，星期六啊。今天呢，我们会针对于养护方面的问题跟各位进行互动交流。为啥呀？说因为今天入夏又失败了嘛。哈哈哈，这个我今天下午出门的时候，感觉穿长裤穿短袖还有点凉。昨天挺热啊，昨天这个走哪儿都挺热。昨天我说去溜达，外面看，哎呀，晒热的不行。今天就冷的不行。而且看天气，这今天晚上到明天可能还有阵雨和雷阵雨，也提醒各位雨天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还好啊，今天我记得是一早上下的，然后今天白天都没怎么下。反正我这附近是啊，不知道各位的所在位置是否如何，是否也是这样的啊？不知道明天这场雨是白天下，还是这个傍晚下，还是？

节目下啊，咱们也可以共同的期待一下。稍后我们会连线钟师傅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呢关于养车、用车、修车，尤其是雨天行车的相关内容。如果说您有想要问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题，包括说哎我这车可能出现什么样的问题了，想让钟师傅帮看一看，没有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着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如果说你想直接找到钟师傅做一些车辆方面检查，也可以直接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言钟师傅三个字就可以了。听首歌咱们正式开聊。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咱们节目呢，平时主打的是一个二手车选购啊、车况鉴定啊、买车避坑啊，就是总而言之吧，帮您就是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的。但是今天大雨啊，我觉得比起买车一来，现在更重要的是安全啊，怎么样减少

故的发生，包括说很多老司机在内啊，开了十几年车了，也就会开个雨刷啊。车上其实有很多的功能啊，或者按键呢，就是针对于这个雨天行车要注意的。那很多朋友呢，那全程闲置不会用，甚至用错啊，就简单的说，玻璃起雾啊，视线看不清了呀，包括。严重来说，那雨天打滑，刹车受到影响。所以今天呢，咱们是临时加更，抛开二手车行情，专门给咱们车。

0: 热气呼出来，但是外面一下雨了，外面温度可能就会比较低一些，车里有热气的情况，人也有温度嘛，啊，所以温度一上来的话，可能风挡的内侧，就是我们驾驶室里面的风挡，就会可能会产生起雾的一个现象。起雾的现象的话，最好最快的办法的话，啊，就是拿你如果想冷的情况下啊，你把那个冷风啊稍微调低，调那个稍微调高一点，然后吹
1: 温度调高点，
0: 对，温度稍微调高了，把空调打开，吹风挡，这样的话是最快啊最快的一种方式，把风挡的那个雾气啊给也就是几秒钟嘛，可能就会吹开。这样的话，就对于行车和驾驶员看前方的视线呢，有极好的一个安全意识啊。这样的话能看得比较清楚，不像你一直在刮雨刷，在有些车呀风挡上可能会有一些。膜啊，那种雾可能一刮的话更看不见，更发乌了啊。那所以啊，这种现象的话，你就把空调打开，吹到风挡啊。如果想冷的话，温度调高一点，那几秒钟的话，可能就风挡就吹开了。视线呢就会特别的清楚啊，是这样。
1: 对，包括你可以吹空调，你可以选择嘛，你不吹人不就完事，你可以吹前风挡。我记得那个标志是什么，是扇形吧，是不是，然后有个三个波浪线，那个就是吹前风挡那个标志，是不是。
0: 对，它跟那个后风挡加热啊，它俩的标志有点基本上就是加热的话它可能有几个小箭头，但是吹前风挡它没有啊，它这个你就是吹前风挡它标志一个小扇形的，一个就是吹前风挡标志，但是每个车啊它是不一样的。你像 BBA 车辆的话，它可能就是有指定的啊，就是中控屏显示啊，吹中间吹脚下或者
1: 就是按键式的那种，就是播，就是你在像手机似的你就摁就行了，是吧。
0: 对是这样的。
1: 哦，明白。所以不同车型它的这个定位不同，但是咱就这个主流的，或者当时咱说，反正我学那个车标那会儿，就是我记得是一个扇形，完了带个波浪线，那个呢就是说吹前风挡的，你把那个摁开，然后呢正常吹，其实不管吹冷风吹热风是不是其实都可以，还是必须得吹冷风？
0: 吹冷风它是能快一些，几秒钟可能就会散开车标。你要是吹热风的情况下，除非就是你在说一早上，或者是一早上车我热车，热完车之后吧，把热风调到完了之后开，这样吹的话它不会产生雾气。如果要是在行驶当中，你如果要开夜风的话，那风挡呼一下子满身热气，你什么都看不着，
1: 直接呼死了，变成白的了，
2: 白的了。
0: 对，什么外界什么都看不着，所以一吹热气的话，这样的话雾气更大，吹热风的话雾气更大，所以你需要把它吹到空调打开，吹冷风的话它散的才比较快，因为它跟外界的温度啊温差啊可能会临界比较小，所以啊它那个吹空调是最快的方法。你要吹热风的话啊，比如我冷我怕冷，那你就可以靠边，因为吹热风呢它散热的时间要长一些，得完全的吹开它这风挡才完全的能看清楚。特别再就是你一早晨如果启动车辆的话，我怕冷我不想开空调，那你就开暖风，开暖风的话之后水温没上来之后就打开暖风的状态，它是自然的，就是吹风挡的话是慢慢逐渐的去室温，这样的话是没有雾气的。
1: 明白了吧。所以说节目当中首先咱把这个雾气的事儿说明白，因为很多朋友搞不清楚搞不明白。现在如果您方便的话，尤其是有副驾的朋友啊，就是我不希望咱们开车的朋友再跟我们互动，副驾的朋友啊，可以这个车啊，这个扇形或者这个标志啊，这个就吹前风的，可以拍一张照片发送到咱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啊，来看一看您是否已经了解了该，如果你的车辆出现了雾气该怎么办。但如果说我就自己开车，你老实你自己开就行啊。有副驾的朋友可以拍个照片跟我们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拍一张您目前这个吹前风挡的这个按钮啊，包括吹后风挡那个怎么回事，长什么样啊，自己知道了咱们复习一下啊。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这就是目前很重要一个问题。另外啊，我又想起一件事，这种天气不能开内循环吧，是不是。
0: 内循环也是可以的，也没有问题啊。只要是你一开空调的情况下，它的雾气是上的比较快的。但是你如果要是把空调一关的话，可能它从外循环进口的话，雾气也会上的可能比较快一些。再就是你开空调的话，可能说也会有外面会形成雾气。所以啊，内循环是最好的，但雨天开外循环也是没有。

0: 问题的，所以这个不挑内外循环。
1: 嗯，
0: 正常的话，空调只空调就能把那个风量的话，冷风就能把风挡雾气吹开。然后还有一个按键的话，就是后风挡的加热，加热按钮的话也可以打开。这样的话，就是后风挡一热的话，水可能就会干一些。这样的话，对后视镜往后看的情况下，可能是能视线能比较好一些。啊，这样的话防止并道或者是往左往右并道的情况，转弯的时候你可以通过，如果是外视镜有水的情况，但那个显示不清楚，但是有车配置高的情况下，倒视镜也有加热，所以它看的也是比较清楚的。所以你下雨天倒视镜有加热的话也可以给它打开啊，一干的情况下那个镜片视线还是比较好的。如果没有加热的情况下的话啊，你把后风挡的加热打开，这样的话后风挡你就瞅车内的倒车镜，往后瞅看后车辆的离得远近，这样的话并道啊，左右转弯啊，有一个极好的安全的一个防线。嗯，
1: 哎，就是这样的啊。所以你看我们提到两个问题，一个是前风挡后风挡，后风挡有加热的，有的是雨刮的啊，包括这个倒后镜啊，你的是不是带加热功能。你看啊，这个是苏菲发来消息了啊，拍张照片啊，看到了他这个小扇形目前已经点开了，正在吹这个前风挡的，然后说呢，我还想问是内循环还是外循环的。刚刚说完啊，这个呢其实是无所谓了。你看其他人建议提到说开空调内外循环就无所谓了，也拍来一张照片啊。对，舅总能把车型说出来，苏菲开的是一辆别克的车，哈哈哈哈，被我认出来了啊。然后骑亮眼镜，我看看这图片啊，这应该是比亚迪，比亚迪，然后也都点到了这个吹正前方，脚下不吹，然后吹前风挡。你看，这就是非常明晰，就是通过这个就是新款的车型，就带大屏幕这些，能在这个屏幕上调节的，基本上你通过它的这个风向的这个动画吧，你也能知道它是哪个是吹前风挡，哪个是吹后风挡的哈。
0: 对，
1: 嗯，明白了。然后另外呢，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也是针对于前面的哈，这个季节，你刚才钟主委特别提到说，我这雨刮可能刚换的呀，或者我这雨刮可能是到寿命了，怎么划了就那么不干净呢？怎么就那么埋汰呢？一个是雨刮到寿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提到一个油膜的问题，那这个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去解决？是也刷车也不说脏，也是不刷车也刷，哎，怎么它就一直都在呢？怎么回事呢？
0: 油膜这个是属于一个长时间自然的一个形成，你新车的话指令是没有，但是你在外面放时间长了，它可能就油膜就会比较多，特别因为空气中的一些杂质啊、灰尘呐、啊，它和风挡接触落时间长了情况下，那个它就会粘在上面啊。这个油膜不是特别好处理，像现在有网上很多什么处理油膜的一些东西啊，这个东西只是当时好用。但是啊，可能过一段时间可能就是不好用。还有一种什么往道上建一种贴那种防雨贴，
1: 嗯
0: 啊，刚开始贴的时候它外表有东西，但是通过酸雨溢流的情况下，可能也就是一天左右吧，就可能就不好用了。它表面那个东西刷掉以后，它可能就不好用，不起作用了。可能所有的油膜都是当时好用，过后它指定是不好用了。
1: 嗯，明白了。所以针对于这个问题呢，也要跟各位做一个解释和解读。那就是为了不让我这个车形成油膜，那我就勤刷呗，是这意思吗？
0: 对，如果要是你想这个玻璃啊、风挡啊不出现油膜情况下啊，你如果停外面，你可以采购一个风挡那个在外面风挡这个遮布，
1: 嗯
0: 啊，那套在耳朵上，哎，套在那个耳朵上啊，或者是绑在那块把风挡盖住啊，这样的话会大大减少啊这个风挡产生油膜的一种现象，
1: 嗯
0: 啊，这是一种方法。再就是像大老师说啊，你新换点车，或者是停车的位置，尽量不要停在树下，或者是各地方风口啊各方面，它这个地方的话容易产生油膜的加剧，所以再就是经常的去刷车，要地库的话可能会好一些。嗯，
1: 对，包括那个夏天有些树就滴那些是小小虫啊，还是小植物那种，不是植物油啊，反正就类似于那种小油点子吧，可不好刷了，可不好处理了。
0: 对，
1: 嗯，做个了解啊。你看 EVA 发来消息了，说我都开了，雾气都消失了。你看他这个就是前风挡后风挡都在吹，包括你看这位朋友啊，平行进气也发来照片了，他这车我还真没看出来啥车型，但是呢他这个是前风挡一个按键，后风挡呢旁边还有一个这个像 跟后风挡长差不多，但是有个边上那个不是个正方正矩形，边上带圆，我估计这个就是后轮加热，它的后轮加热和这个后风挡的加热应该是在一个按键上，是不是？
0: 对，有的是在一个按键上。
1: 嗯，是的，所以你看大伙儿都发来消息了，你看王也给我们总结了，说简单来说，形成雾气两个条件，第一个呢就是玻璃内和玻璃外有足够大的温度差，第二个呢就是车里边的温度水蒸气的湿度过大就会形成雾气，所以吹凉风是最好的方法。再一个呢就是如果外边足够干燥，哎，把玻璃打开啊，就把窗户打开嘛，啊，让湿度吹出去也是可以缓解的。对，但是你这下着雨呢，我再开窗，你整一阵水也不得劲儿啊，是不是哈？所以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点非常重要哈，是很多不光是新手还是老手，因为确实昨天晚高峰的节目，我记得就有朋友在问这个问题，我寻思这都能是问题吗？那我就正好这么件拿出来啊，跟各位好好来讲一讲，聊一聊，都是非常好的哈。另外其实这个不管是后视镜加热呀，这个前后也吹前风挡也好说，包括这个后边这个加热，应该是你快到地方了，你提前给它关掉吧，你不能熄火说咔给它关了，然后再打火它可能也通电，这样也不好，是不是？
0: 对，一定要到地方的时候啊，给这个关掉啊。你那个吹前风挡呢无所谓，主要是后风挡它加热或者倒车镜加热啊，这个到地方呢最好是给它关掉一下啊。忘关的话可能也无所谓，但顶多可能着火的时候能费点电，反正最好就是不用的时候尽量给它关掉。空调的风向的话是无所谓的，你吹哪都可以，但是一定要记住熄火以后。啊，风向的话，你要如果是吹那个前风挡，有的是产生自然的是外循环，啊，你可以给它调到把外循环关掉。要如果要是不关的情况下啊，还是外循环，你车停完以后，可能是你在停几个小时以后，哎，风挡内部开始上有雾气，有水质了。啊，这种现象，所以也一定要注意一些。
1: 对，这个问题呢，咱们就暂时说到这里哈。看到很多朋友也发来消息了啊，我现在特别愿意看大家发来这个内饰这个图片哈，我能长不少知识。俊林这个车，他是直接很聪明，直接点那个 auto， 那可能他就知道该吹哪儿了，对不对？你这是应该15款左右的五系，然后升级的一个带 CarPlay 的大屏，那这个大屏可挺贵啊，升级这个新大屏得花3-4千块钱吧。是不是就那个升级那个老款那个没有 CarPlay 加个 CarPlay 那种的？
0: 得，
1: 3-4千
0: 的话能下来就不错了，
1: 对不对？挺贵啊哈。小雨同学这个比较好认了，不是雷凌就是卡罗拉啊，也是点击了这个前风挡的这个吹空调吹这个方向啊。好想你也发了一下说一点不起雾啊，吹的挺好。说另外提到什么的，说有个绝招，下雨天抹点洗洁精再擦干净，说一点不起雾啊。两侧的后视镜也可以抹点，这个也属于偏方，是不是？之前我们也听过哈。
0: 对，这种现象的话也是一种可以，它是起到一个润滑的一个效果嘛，
1: 就是水不流在那儿的，就流过去了。
0: 对，它比较滑，说白了之后它就是比较滑，可能就是像说白了像给风挡镀了一个膜似的，然后它比较滑，水一上去的话它可能就往下流。这种现象对它属于洗洁精嘛，它属于一个清洁的功能，也是去油，没咱手有油拿洗洁精洗的话它也能洗掉。
1: 对，
0: 这也是一个暂时的一个招啊，但是时间长了，比如你车开时间长的话，可能是也会慢慢的消耗，因为雨刷片一刮玻璃的话，它时间长的话，它也会刮的，可能这个洗洁精液体啊，可能也不剩多少了啊，所以最好的办法啊，就是空调吹，这是最好的办法。
1: 好的，做一个了解啊。其实提到这儿，我就多问一句哈，就是我就说我自己感受，因为我就是不是特别懂这个关于保养啊等等这方面，我就说我自己感受。这两天我有个什么感觉呢？这个雨刮器啊，它刮快了吧，那没那么大雨；刮慢了吧，有点看不清。到那个 auto 功能自动雨刷吧，它也不是那么灵活，它也不是那么自动。那我要让它快点刮，我甚至还有时候感觉到它有点划那个玻璃，就这个感觉是非常闹心的，非常讨厌。
0: 这个可以设置啊，也可以去调的。一般雨刷的按键啊，雨刷的按键的话啊，它那个把手的上面它都有可以调。正常的话，你一档的话，它也是有快慢的啊，一档的话各方面它有快慢的。你就不想要那么快的情况下啊，你把那个档位啊，可能咱就打1234，你可能会可以放到2，啊，它就可以了。但是你如果要是想快点的话啊，你可以给它调成4啊，这样的话它间隔的时间它就短， 啊，是这个意思。啊，如果要是你想再让它快点的话哈，你就二档，二档的话，你想太快的话，你就把那个

0: 位啊，给它往下调节一下子啊，这样的话它就可能就是间隔的时间它就长了啊，这样的话就是起到一个就是适中的一个现象。自动雨刷也是通过它这个开关这块是控制的，你设定好的啊，如果要是你设定好的情况下，它雨刷的快慢啊，它也是有节奏的啊，也可以是调，也可以调整。
1: 嗯，明白了。哎呀，刚才说错了，俊林给猜错了，人家不是老款五系，它是21款的三系，哈哈啊，没整明白哈。但这大屏是不是升级的？这个我得确认一下子啊，我感觉像升级的，还是原厂21款是不是新款带大？不对，21款是不是连屏了？没整明白啊，一会儿我再学一下吧。
0: 二一款的 X3 的话，
1: 三系
0: 的话是一个立屏的
1: 哦，那就是了，那就对了 ，OK 了啊，那我说错了，行了，对不起，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啊，同时也感谢各位的互动，但是天儿不好啊，如果自己开车，咱们注意安全，不用互动，听节目就行，因为今天邀请钟师傅就是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关于雨天行车的一些注意事项，包括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有关于雨天行车的不明白、不懂的、想要咨询的，或者有一些特性的问题，甚至于车辆出现了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疑惑，哎，平时开没有怎么下雨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或者说这辆车坏了怎么事，同样欢迎您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目前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发送过来，我们同样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给您做一些这个诊断呐 啊甚至说约个时间到中路去做一个检查都没问题。因为我记得现在说算是雨季了啊，这两天确实是雨季，之前我们特别讲过，在雨季来临之前要做这个天窗的检查，万一里边堵了漏水给车里边干鼓爆了不知道啊，而且我特别也邀请钟师傅做这件事情，就是提咱们交通广播的听友啊做一个天窗这方面检查，只要你来到钟师傅去免费检查，今天依旧如此吗钟师傅？
0: 对，但是免费给你检查，然后免费给你简单的去疏通啊，疏通那个天窗的前管路啊，其实也有一些是通病，后面可能不是特别好疏通，因为前面一天窗一开啊，它就两个口啊，排水口都能看到，但后面它是看不着的，所以后面可能就是比较麻烦一些。但是有一些新款车型，像18款、19款以上的 BBA， 像奥迪，特别是奥迪、大众，很容易大天窗很容易出现后面也堵塞的这一种现象，所以这种天窗排水管。最好就是雨季来临之前一年清洗一次，疏通一次啊，这样的话对天窗对滑道啊保养一下，滑道有好处，润滑有好处，疏通的话它也不至于往驾驶室里进水，一进水的话它最明显的话就是 A 柱啊， A 柱风挡的边上的 A 柱，它会产生一些棚内啊，产生一些合楞一种现象，水渍已经出现的一种现象，这样的话是比较麻烦的。你就是清洗的话，可能清洗完的话，它也会有印记，所以比较磕碜啊。所以大家不要麻烦，嫌麻烦，每年啊雨季之前一定要去修理厂去把天窗保养一下，或还有那个排水口一定要疏通一下。
1: 嗯，明白了。所以各位啊，了解一下，根据自己的情况，如果说您需要做这方面检查，哎，我也不知道用不用啊。此刻您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言“钟师傅”三个字儿啊，留言“钟师傅”三个字儿，我可以把钟师傅的联系方式发送给您，你约个时间到钟师傅去，可以做一个免费的这个天窗的一个排水孔的一个检查，不要因小失大啊。而且咱都说已经免费了，是不是啊？检查完事之后，稳稳当当的你上路安全。你说这雨天，但这两天雨像这样的时候，你要没事那也行啊。但最好还是检查检查看看，尤其是刚才提到说你停车的位置普遍什么树底下呀，户外的多呀，啊，可能这些更要做一些额外的这个关注，是不是？可能下着下着雨，就顺着什么花了一个朵了一个小石头了，就给你堵上了，有可能，是不是？
0: 对，特别在停在树下的时候，有些树叶啊、落叶，到秋天，它会通过你的雨刷壁那个口啊，进入到那个风挡下面那个排水槽里边，时间长的情况，累积越多的情况下，那个风挡下面排水槽也会容易堵塞的一种现象。一堵的话，你开外循环忘关了，那这个水啊就有可能从外循环那个口漾到驾驶里面，啊，这也是一点。但是虽然是微乎其微哈，因为排水口那个风挡下面排水口啊比较粗比较大。所以很不容易堵，但是也一定要注意，年限长的车一定要注意啊，新车可能要稍微差点，所以也定期需要 实际的去检查检查。嗯，
1: 对，所以说有这方面问题的朋友，或者有想要去检查的朋友，可以在此刻发送钟师傅三个字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啊。刚才我们提到了关于这个雨刮啊等等这方面的情况，但是这个季节这个天气，如果你跑高速，这个时候很多朋友说我得开双闪呢，那下雨快人看不着我呀。但其实你一个车上有一个东西叫雾灯啊，但是又到了新问题了，很多朋友他不认识雾灯的标志，是不是？
0: 对，一个雾灯的标志啊，是一个大灯的一个标志，大灯一个标志前面有几个出来的一个像小箭头似的，然后啊有两道双杠往下去的，对，那个是雾灯。一般的话有的可能不会开雾灯，我一般车情况下是在大灯的位置，大灯开关啊，一个雨刷开关，大灯开关的内侧，你把行车灯打开，内侧有雾灯的标志一拧啊，它前后雾灯就亮了。有的可能是前没有前雾灯，但是后雾灯是每个车都得必备的啊，后雾灯是必备的。所以在有的像必备车辆的话，它那个灯光啊是旋钮式的，旋钮式的话可能像奥迪宝马奔驰啊，都是在驾驶室的左腿啊的上方啊，就放说是接近门的位置，它有一个大灯的开关，那开关啊像奔驰宝马它有的是按钮啊，一个雾灯标志一按啊，这个雾灯就亮了。但是像奥迪大众车，它是你打到行车灯以后往出一拽啊，它那个雾灯前后雾灯就会点亮啊。所以每个车的雾灯的开关形式它是不一样的。
1: 但这些你看啊都是老车，那我有一个关于新车的问题啊，那现在很多车都是 auto 了，都自动大灯了，那它这个雾灯自动开启吗？
0: 雾灯它不自动开启啊，它 auto 的话指定是它只是大灯啊自动开启，雾灯的话你需要手动去摁一下，它指定是有按钮就在 auto 的旁边啊，附近啊，它就是可能隔个一个键啊，两个键呢，或者是下面按键，它就是雾灯啊，雾灯的一个开关，摁一下它就正常亮了。所有车型的雾灯它都不是自动的，都需要手动去给它打开。
1: 好
0: 啊，所以一个标志的话，就是一个灯的一个标志，一个大灯的标志，然后有两道杠啊，这个就是个雾灯的一个。开启了一个标志，灯一亮，哎，它就开启了；灯一灭，它就是关闭了。
1: 各位说完了吧？听懂了吧？好，新问题来了，现在拍一下你车上的雾灯标志啊！同样，一个人开车注意安全，你就别拍了，不用你拍啊。但如果你有副驾，方便或者是停车了，哎，可以拍一下你的雾灯标志啊，看看你到底知不知道雾灯标志到底长啥样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大点说车，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每天晚上7点到8点，正常我们聊的是关于二手车方面的内容啊，但今天呢，我们聊聊关于雨天行车的格外的注意事项啊。所以呢，今天也特别高兴邀请到的是节目嘉宾钟师傅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关于养车、用车、修车的事儿啊。钟师傅你好。
0: 大师傅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1: 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大伙发来消息啊。你看，年糕你好，俊林明啊，这是欧啊，欧不是啊，这个明啊，发送到的都是关于这个雾灯的这个照片啊。这我看这明是对的啊，我看俊林对不对哈？俊林应该是对的啊。俊林是啊，直接 auto 了啊。然后看到年糕也发来了这个，哎不对，年糕是个特斯拉吧？它灯光设置关啊，它就只有个自动，你自动上面那个。左边那个上面左边那个它就是雾灯了，这还得帮各位做一个判断啊。刚才年糕问了一个问题，其实也很重要啊，说玻璃上有水也看不清后视镜怎么办，发了个照片，就是它的这个左侧嘛，它左侧玻璃上这个水珠已经挂上去了，已经到了看不清后视镜的程度，你给它降下来点它不就好了吗？是不是啊？降下来点再放上去不就好了吗？我是这么办的，一般是
0: 一个是这种现象，一个方法，再就是哈、啊就是空调吹一会儿，或者就是你把玻璃啊，因为它玻璃啊，纯玻璃的话都有那个条啊，你落到底再升上来啊，刮一下，
1: 哎，
0: 那个水珠，哎，它就下去了，
1: 哎，就是这个意思、
2: 就是这个、
1: 啊。所以，但是年糕提醒一下啊，建议你把这个雾灯开上啊， 雾灯位置已经告你了啊。小雨同学也是把这个，我看看啊，是不是？哎呀，这照的这个模糊啊，这重影。对，雾灯已经打开了啊，没有任何问题啊。所以说，学会打开自己的车辆的雾灯也非常重要，找到自己雾灯的位置啊。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关于这个雨刷啊、内部起雾啊，包括雾灯的一个使用方向的问题啊。你看，这个都是关于车内的。但是其实雨天最关键的，其实就是咱们说刹车距离的延长啊，可能这块有积水啦啊，包括咱们大连桥多，这个上坡下坡比较多，平时可能还好，万一这个地方积水比较多，或者说已经很湿滑了，你这怎么踩打滑呢？自己在这空砖呢？这种情况其实也是比较多的，是不是啊？就关于雨天的这个路面上的变化。
0: 对，一下雨的情况下啊，路面它就比较湿滑了，湿滑它就对于轮胎的和地面的摩擦性大大的提高了，你轮胎的花纹如果要是浅了啊，或者是光板的，也有用的比较节省的，用的快马上就光板了。这种现象的话，对于轮胎的老化裂纹比较多的啊，雨天它就会容易打滑。踩刹车的距离的情况下，它可能不是马上的停到那位置，它可能还会往前出溜一下。啊，往前出溜一下，这所以再就是这第一种现象，第二种现象就是张老师说的刹车距离变长了，变长了以后就是你检查刹车片啊，刹车片可能会薄了啊，这种现象，所以这个轮胎一定要注意啊，再就刹车片制动效果，这是关于出现事故啊。生命的一个象征，所以啊，一定注重安全了点，你轮胎和刹车片不要小视忽视，一定要及时的检查，定期的去啊，如果不行的话就马上的去更换刹车片和轮胎，这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一种现象。为什么一到下雨天和下雪天事故就比较多啊？其实是有一种现象，轮胎打滑然后产生的一个距离没掌握好，可能你感觉能踩住，但是可能是比较轮胎不行了，比较滑，它往前出溜一下子，这样的话就产生了一个追尾的事故啊，所以一定要啊注意这类似的一个啊，可能你以为是个小问题，但是它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一个关键。
1: 嗯，对了，所以说各位呢一定要做一个相关的了解哈，就是咱车内夸整的老明白了，这个雾灯我也会开，那个前风挡我也会吹，好，到路上你当正常就是干爽的路面去开，那一定是你开起来的感受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就像刚才说的，雨天为什么事故会比平时会格外多一些，视线不明是很重要一个点，但最关键的就是手下这个脚下这个活啊，没有以前那么好，像你以前开的感受了，所以你就不适应。
0: 对，
1: 嗯，来关注一下几条信息啊。文国问了一件事儿，说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雾灯的事儿嘛，可能想问大灯的事儿。他是讲23年的卡罗拉双擎，说大灯不亮，换不了灯泡，只能升级吗？不懂啊，应该能换灯泡吧？
0: 对，卡罗拉是可以换灯泡，它这个原厂带的灯泡的话是9012的一个型号，9012的型号的话，它是一个卤素灯，就是黄灯。啊，黄色灯，所以它不是特别亮，你可以给它换成 LED 啊 ，LED 灯可能是能会比较亮点，但是现在的 LED 市面上价格是各方面产品的质量，都说是比较多，啊，指定的咱多说一嘴，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贵它指定是会亮，延长使用的寿命，
1: 嗯，
0: 但是便宜啊，你可能就是用个一年半载就需要再换一次了，它就可能会。坏掉啊，所以这个你想灯光增亮点，换 LED 灯泡就可以了。
1: 嗯，但这个增亮是合咱说合理合法的吗？就是因为我记得之前说，哎，这个灯可能巨亮，包括我们之前在其他节目当中也讲过，比如有些外卖车啊，它其实就正常不用那么亮，结果巨晃眼，它会达到这种效果吗？不，应该不能吧，也不允许吧。
0: 对 LED 灯泡的话啊，不是不允许，是可以增亮的。你像现在新款车的话，都是矩阵大灯。
1: 嗯，
0: 矩阵大灯就是非常非常的刺眼睛，
1: 老长了。我看那个广告，这奥迪那个灯怎么，它一拐弯，那个灯都跟它拐弯，老吓人了。
0: 对对，但是奥迪它那个有一个比较很好的一个那啥，它就是在它这个灯可以检测，如果有人 或者是有失误的情况下，它是可以避开的。
1: 对对，就这个意思，
0: 啊，
1: 可厉害了，
2: 可厉害了。
0: 啊，对，它是可以避开的。比如说像你在左侧走的话，它那个灯立马就往右侧移，它给你那哈不会照到你啊。但是右侧的话可是不变的，但如果有。

0: 事故有走的情况下的话，他马上就给你避开了，不会照你身上，所以他这种效果是非常好的，非常智能的。
1: 对，挺酷炫啊。其他朋友也是，如果说有关于想要做大灯升级啊，或者感觉不亮了，包括之前我记得哪期节目，可能今天晚上也会有哈，这因为下了这几天雨了，我这大灯可能里边进水了啊，怎么弄啊，该怎么办呀、啊？有雾气啊，其实这些都是能升级、能调整的，是不是？
0: 对，漏。雨漏气透气了，这就说明这个灯有问题了啊，哪块有时间长了，那个胶脱开了，然后啊可能是哪是有碰撞了，然后后壳有裂纹了，这种可能都没太注意，产生一下雨啊，这雨水啊就从这个缝隙啊流到那个大灯里面，都会产生这种现象。如果修啊是修这个大灯漏气，可能时间要比较长一些了。
1: 所以各位可以参考一下自己的大灯情况，包括说如果想要做大灯升级的话，同样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言钟师傅三个字，我把钟师傅联系方式发送给各位，大家伙呢可以添加一下，做一个简单了解，包括可以到钟师傅这儿做一个免费的车辆检查，都是没有问题的哈。另外呢也看到了家有三宝提到的说后视镜没有加热功能，那一到雨天就挂水珠，看不清后面怎么办。刚才说过了，就是网上说抹这个抹那个抹哎，刚包括说抹洗洁精能挺一下午或者一上午也都行，是个方法，但是不能根治，是不是啊？
0: 对，你要每次下雨的情况，要开车之前，你可以抹点洗洁精，往倒车镜，然后把那个还有主驾驶的门玻上啊，都抹一外面都抹一点啊，这玩意儿能减轻一些。这次可能这一天用车的话，可能会好一些。对，有很多车低配置比较低的情况都没有这个。到时间加热，所以还是比较麻烦的，再一个就是可能是你如果停车等红灯的情况下啊，你就得把车玻璃落下来，拿纸或者拿抹布
1: 擦一擦，
0: 到时候擦一擦完再把玻璃升上去，也只能有这种现象。我这种车就是没有到时间加热的话，只能是出现这种办法了啊，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1: 对，就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哈。然后网上卖那些所有的产品，其实跟洗衣精起到效果都是一样的，就是挺一阵儿，是吧？
0: 对，
1: 就这么个情况啊。另外呢，我们还是提到的关于这个雨天，但是这次我理解的就是它下的不是特别急，所以它没有，我没走到哈。如果有的话，给我们说一说，就没有那种特别深的积水的那样的一个情况。因为之前我记得有印象深刻，如果过一些积水比较深，哎呦，就去年夏天吧。有一场雨，两场雨太急了，我记得哪儿都淹了，那个情况哈、比较严重。这种哎，我的车辆在涉水呀、包括说我这个能不能冲过去，还是说我就停这儿了啊？这个其实大伙儿也是有疑惑的，包括油车、电车可能也不一样，是不是？这一点我们也想在节目当中跟钟师傅进行一些探讨。
0: 涉水的情况下啊，一般的话我们注意的就是水位要如果是超过轮毂的一半以上。建议不要行驶了，要低于轮毂一半以下才可以行驶。在行驶的过程中一定要匀速匀速不要太快匀速的去行驶油门不要我就哇一下就冲过去了，那更容易出现进气系统产生进水的一种现象，所以要匀速的去往前走，油门稳住去过去就行了。如果是超过轮毂一半以上，建议不要过了，特别是大连如果雨特别大的情况下，像一些桥洞的低洼路段这就是低洼路段，或者有的小区它可能是在山上面，但是它可能是停车地方在下面山下面，这样的话也容易危险也是比较危险的，所以下雨天不要停在树底下或者是接近楼区的底下，低洼路段都最好不要停车都容易出现水淹水泡那个车可能是开不出来。如果下雨了一定要及时去挪车这种现象是比较安全的。
1: 明白了，所以各位呢了解一下相关的这个情况哈，格外要注意这个。其实电车相反它还不太怕，是不是？
0: 其实电车来讲的话啊，趟水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因为它电池是在底盘上，你时间长了情况下雨水的情况都是酸性的，咱大家可能都知道。但是它这电池啊，它可能是都是靠铝板呐、各方面外侧包围的散热的，它可能散热效果能好一些。时间长趟水的话，它已经

0: 会产生一种腐蚀，进水啊，电池出现故障啊，一种现象，因为它不是完全那个是密封的，所以一定要大家在涉水过水的路段，比如今天下完雨我淌水了，第二天一定要去及时的去天晴了洗车，把底盘一定要冲一冲，把那个雨水的酸性啊给那个冲掉啊，这样的话对底盘的长期保护啊使用啊会延长寿命。
1: 嗯，明白了啊，参考一下这个情况哈。小雨同学问了一个事儿，说起大灯我也想问一下，22年的雷凌双擎原车是羽翼贴片式灯珠，改不了灯泡，只能升级高配的透镜车灯，为啥改完之后雨天照在路面上不是很清楚，没改好呗？
0: 雨天路面上它是可能改的这个灯啊，对，它的新款的话是灯珠的啊，是比较不亮的，不亮，然后啊它可能升级这个东西啊，其实我常常讲了，一分价钱一分货，
1: 嗯，
0: 你如果升级的便宜的话，它就像你想那换 LED 灯泡是一个道理，你便宜的话可能就不亮，因为它瓦数在那块呢，啊它瓦数在那，瓦数低的情况下它亮度指定是不够，但是雨天那一照的情况，有路灯一照的情况，可能是稀释了啊，就可能简单的一个小白光啊，这就是你为什么你这个灯不亮，你如果要想让它更亮一些，你就得把这个灯珠啊这个质量往上提，加大瓦数啊，透镜要换好一点的聚光的，这样的话指定会有效果啊，说就看你这个能不能接受了。
1: 嗯，这还是钱找齐呗，说白了就是
0: 对。
1: 嗯，参考一下这个情况啊。刚才我们说了很多了啊，关于这个路面上的情况。包括啊，要给各位做一个提醒啊，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及时清理这个雨刮器。因为我今天也就是我拿我自己举例子哈，可能有这个花啊、草啊，包括说可能停车关系啊，有那个东西就挂在那个雨刮器上，那一滑，那我感觉要是个小石头，别给我玻璃都划坏了。所以走之前，这个雨刮器启动之前，走之前也得稍微收拾收拾、擦一擦，是不是啊？
0: 对，你像现在修路的比较多，一些那个灰尘啊、沙石啊，可能你停在位置可能就落在风挡上了，但是你这风挡一开车的话可能是比较脏，我喷一下玻璃水吧，一刮刺啦一
1: 更埋吧，都疼、
0: 啊、
1: 听着都疼，玻璃划坏了
0: 啊，对，一道印儿小印儿就出来了，怎么修复也修复不得好，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如果啊出现啊，风挡比较脏的情况下，一定不要第一时间打着火去吃玻璃水，一定要找一块湿巾或者是纸巾，
1: 嗯，
0: 啊，把雨刷掰起来，啊，它也是有的哈、啊，它掰不了在机盖底下，但是它有一个雨刷模式，啊，在中控里面可以调到雨刷模式，它就立起来了，啊，这样的话一定要先把雨刷啊，抬起来一点。啊，用湿巾呢、啊，或者是纸巾呢、啊，一定要擦干、抹一下了，或者是吹一下了，啊，一定要不要有湿疹，啊，这样的话很容易刮伤那个风挡玻璃。
1: 明白了啊，所以这个呢是很多朋友会忽视掉的。那除了我自己改的，哎呀妈，我这雨刮确实改欢了哈。那个雨刮器的更换时间有没有一个建议啊，或者说通过哪个方向来进行？因为雨刮器的价格它也是。你有便宜有贵的哈、啊，是不是？
0: 对，雨刷器的价格啊，它也有便宜有贵的。便宜的话，可能寿命它会短一些，可能多说可能是一年吧，就需要换一批了。它的体现的话，就是一刮全是倒的，啊，根本就刮不干净。像好雨刷片的话，一刮啊，一点水都没有啊。对，所以如果要是产生雨刮器胶条磨损的情况下，它一刮的话，一回去。你看吧，那风挡上全是雨水的倒了，一道一道的，这就证明雨刷器片必须得换掉了。如果不换的情况下，你下雨的情况下，你再刮的话，它也刮不干净，很影响视线，啊，一影响视线的话，你的车距和前面车距、左转弯的车距、后方的车距，你都会看不清楚，
1: 所以说呢，提醒各位啊，这个是一个判断。那正常来讲，我觉得不管多钱的。半年咱也到售了吧？
0: 啊，对，啊，这如果是便宜的话，基本上可能也都是半年，大半年换一次吧。
1: 对，尤其是天一热一冷，对于那个本身的橡胶硬了软了的怎么地的，可能

0: 对他寿命也是个损伤，是吧？你夏天暴晒，冬天夸夸死冷的大连风直吹，肯定会对他有影响。所以这个，尤其这两天，如果说你感觉到你那雨刮不行了，真得赶紧换。
1: 对，它的雨刷它是橡胶的，其实跟轮胎是一个性质的。你为什么大品牌各方面它那个橡胶能质量好也贵一些，就是橡胶好啊，橡胶的级别高一些。为什么一些国产的各方面它那个便宜，它橡胶能差一点啊，所以用的时间可能就短一些，都是这个道理。
0: 行，作为一个情况的分析啊，跟各位一定要了解一下清楚。就是本身咱说啊，这个道上车就多，或者各种方面原因，你说下个雨天本来心情也不太好，或者怎么着，你说万一磕了碰了不值当，所以把车辆恢复到最佳状态啊，或者说了解你车辆针对于雨天的一些变化，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今天非常高兴跟钟师傅聊了很多关于雨天行车的一些注意事项。那么之后有什么我们新想到的，或者大伙有什么新的问题，同样欢迎您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啊来关注1008换车帮。每周我们都会抽出一天时间跟钟师傅来聊聊关于养车用车销售情况啊，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养车知识啊发挥出来。同时你说车，你车也不是个咱说是当手机似的，说换就换，说买就买，说卖就卖了，对不对？了解好我们的车辆状态，是不是啊？平时啊雨天开车怎么样，哪个功能会用，哪个功能不会用啊，都欢迎您在之后的节目当中一起来互动。也再次感谢钟师傅连线，之后时间我们也会继续邀请钟师傅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更多的关于养车用车修理的事儿，好吗？
1: 好嘞，
0: 感谢钟师傅。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五到六级转偏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五到六级转偏南风五到六级。大连主城区气温18到24度。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4: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5: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6: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7: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6: EPDHBLK，
5: 这哪里好记了？
7: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5: 哦，厉害！
7: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6: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7: 没错，
5: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8: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9: 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10: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9: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0: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9: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0: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
8: 用心服务，圆梦高考，
10: 祝莘莘学子金榜。

0: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1: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0: 我的快递是歌声。
2: 月光快递。
0: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夏日里像这么凉爽的风很难得吧，如果情绪不能用语言说出来，那么咱就听听歌来吹吹夜晚的风，挺凉爽的，风很凉也很轻，那希望这晚风能够吹走我们所有的烦恼，好好的享受这温柔就刚刚好。OK， 又是我们一起听歌的时间了。节目的进行当中呢，你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留言告诉我。互动的方式非常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在平台留言就好了。来吧，还是老样子，月光快递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无论我说什么，是不是都不及此刻吹在你脸上的晚风啊？就是这有风的夜，我们想去海边。OK， 第一首歌，郑杰伦《有风的夜》，我们去。

好久没听这首歌了，这首歌郑杰伦《有风的夜我们去海边》，日落温柔洒向海岸线，车窗内放着你最喜欢听的那首歌，想过无数次的情景的画面，有风的夜就是要去海边。哎呀，我的 BGM 错了，什么情况啊？这个对。

OK， 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光快递啊，我是谢卓，感谢谢卓越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周一到周六晚上的8点到9点，我都在这里和你一起听歌，我们彼此陪伴。今天晚上周六加班了，今天晚上到10点，2个小时，我们接着听好吗？谢谢大家对交通广播的支持和喜爱。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大连交通广播，您关注一下，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OK， 欢迎你，周末快乐。大连小胖好早啊，他说今天周末了，今天晚上想点播一首女生版的《最真的梦》，把这首歌送给所有收听节目的朋友们，祝大家周末快乐。小曲说人间周末岁岁温柔，祝理查德谢希瑞周六惬意无忧，抛开工作琐碎，尽享清闲时光，万事顺遂，自在安然。今天晚上想听一首爱极浓，哈哈，这首歌是正正好好的准备今天晚上10点钟之前的关门曲吗？点这么早。晚上好，梦见成真。他说今天晚上想点播一首杨宗纬的《流浪记》。小野，好久不见，晚上好。麦田和远方，快快乐乐说准时的守候收听月光快递，想听一首《街角的晚风》。这风看样是没吹够啊，没吹够啊。OK， 陈小春。

的不开心。OK， 北京时间20:14，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声音来自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继续。GG 说想问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刚才的那首吗？陈小春《街角的晚风》。心想事成说前两首歌很好听啊，包括这首歌。天还是甜啊，说想点播一首白小白的《人生路漫漫》。你看麦田和远方说现在听着歌甭管是什么风，人家现在就在东港的海边。哥们儿，今天晚上东港的海边吹的风肯定挺凉啊，今天晚上有点凉，冷热交替的天，大家千万别感冒了。历久恒心说想点一首嗨曲 Reborn 的恨我痴心。哥们儿，这歌难度有点大，不是一般的大。大圆儿来报道了，周末快乐。他说大圆儿每天一次碰运气的系列，想点播一首山海的老了又怎样。恨我一下，你恨我，你这压力也大呀，咋整？晚上好杨一爸爸，晚上好，周末快乐志芳，两个小时的陪伴我比你还开心。孙姐来了，周六开心快乐，两个小时坐标在家，用收音机听歌。姐姐用收音机听歌跟在车里面，车在 FM 100.8听歌呢，感觉完全不一样啊，不一样。小孟长他说我是谢卓，这是月光快递，每晚8点到10点用声音温暖你的夜晚。词儿太多了，咀嚼着你我很忧伤。他说每一次参加第一次参加这个节目，想听窦唯的黑梦或者王菲的乘客。窦靖童的行不行？晚上好雪雪。后街来了，他说学弟来报道了，时间过得太快了，上周高考前夜两个小时听歌，一转眼呢一周过去了，又到了周六的纯享版。这么长的时间咱唠唠嗑啊，今年高考语文作文的作文感觉成年人更有共鸣，就是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对哪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比如孝字，小的时候理解的笑是发自内心的开心，成年人的笑很多时候不代表心情，可能只是一种表情。大家还有哪些吗？哎呀，这个比高考作文题还难呢，哥们儿。不过你说的对呀，小的时候笑是发自内心的，长大以后笑可能什么都不代表，对不对？只能代表它是一个表情。我再看看这题儿是什么呢？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对哪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哦，这个太难了，这个上难度了。来吧，留言吧。

OK， 这首歌林志炫《单身情歌》，点歌的朋友是不在服务区，他说想点播这首歌送给军二狗。军二狗得啥心情啊，哥们？

单的人那么多，快乐的也没有几个。找一个最爱的深爱的人告别单身，也认了多情的绝情的人给的伤痕。你看，原来成长就是当我们听懂副歌的那一天，对吗？是今天吗？林志炫，单身情歌。

快快乐乐说，往事随风翻篇，往后向阳而行，万事皆有期待。说得好，太好了。晚上好，小宝森，超级铁粉。大涛哥的自述，他说，谢胖胖啊，风太凉了，来一个意大利之夏，热乎热乎。小曲说，今天晚上的风啊还真没吹够，来一首你最拿手的。Charlie 说，想点播一首梁博的日落大道。抱歉，在这儿还是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因为节目当中呢互动的信息非常多，可能会有朋友的信息没有办法及时的照顾得到，一定原谅我，哥们儿原谅我吧。今天晚上10点下节目，2个小时我们彼此陪伴，2个小时我们把松弛感拉满。10点下了节目，我来复盘8点到10点出现的每一条温暖的陪伴，谢谢大家。继续，明天会更好。说想为生病住院的老爸点播一首歌，随便哪一首都可以，祝老爸早日康复。哎，那我觉得这首歌特别合适啊，刚才

刚才笑颜常在说今天两个小时排队想点一首红日，大家一起听一听，我觉得这首歌合适啊，朋友，对不对？生病住院，唉，难熬的日子一定会过去的，等熬过这段呢，跨过这道坎，一切都会越来越好，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对不对？希望早一点康复，以后我们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下一首歌《红日》，李克勤。

就算颠沛流离，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一生兜兜转转，哪会看清楚？彷徨时独坐一角，但是也请你别忘了，像红日之火一样点燃真的自己。北京时间20:29，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声音来自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我还是谢卓，继续。

亲妈说，说到哪个词语成长过后又有了新的体会，我感觉是幸福吧。小的时候觉得幸福是五毛的冰棍，是没错过喜欢的节目，只是孩童自己的小开心。长大后的幸福当然就是父母健康，家里小朋友快乐成长，爱人在侧，成年人的幸福是全方位的组合。我的天哪 ，Oh yes， 说的哪个都对呢？人生感悟啊，哥们儿，你这人生感悟，这是绝活啊！

青藤骏马，他说谢胖胖来一首梁静茹的《可惜不是你》，这歌太深情了。田宝爸他说旅顺下雨了，正好到家了，想点世界杯主题曲，那么多届感觉还是九八年主题歌好听，他说能不能在交通广播里听一遍，我找一下哥们儿。但是呢你看我是个外行，我也知道九八年是不是瑞奇马丁的那首歌啊。他说今年的世界杯冠军，他说我看好法国队，你怎么看？哥们儿你问错人了，我看好交大夜市。心雨说想点播一首《只为大连》，这是大连英博的球迷主题曲，开篇寒风凛冽，送给所有热爱大连足球的人。 Yes。

到下一首歌，白小白，人生路漫漫，人生的路啊，有的时候真的不好走，是吧？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但是我想说，每一个人咱都可以努力成为自己想要的样子，相信自己，你行的。我漂泊的船

人生啊，我们终其一生都是在和普通的自己做和解。小时候总是以为长大以后会怎么样，会光芒万丈，活成万众瞩目的样子。可是当我们真正踏入到生活以后，才发现大部分的人呢，终其一生都只是在平凡里面奔波，每一天都重复着柴米油盐，为碎银几两早起晚睡，被琐事缠身，被压力裹挟，对吗？可是呢，平凡这件事儿从来都不是平庸的，认真的过日子，用心的爱好身边的每一个人，在一地鸡毛里面咱也能找得到一点温柔，然后在平淡的岁月里面守一份安稳。其实我觉得这真的就已经很好了，平凡一点不好吗？平凡人，哎呀，我想起一首歌《凡人歌》，驰骋沙场说，我来了，在你这儿我有三个名字，刚才已经点了一首恨我痴心了。哥们儿，你是在用三个号帮我做数据吗？我太行了，谢谢大家。这又让我想到了昨天，我说大家，我千呼万唤，大家赶紧去我谢卓的那个抖音号里面帮我第一条视频点点赞呢。结果瞬间啊，这个赞就蹭蹭的往上涨啊，我这个心呐，热情如火。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喜爱和陪伴。来吧，没关注的，没点赞的，快点，快关注。抖音号俩，一个号先饭盒，叫谢卓，就是这个号，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我的名字，这个号，我的第一条视频没点赞的，快帮忙点点赞，谢过。还有一个号，有时间呢就会和大家一起听听歌，继续还债，那个号叫谢卓谢老板，也请关注，谢谢大家。刘丹丹说了，他说谢老板，我刚下班太疲惫了，但是通过交通广播听到你的声音呢，瞬间又激情满满了。 Oh yes， 谢谢你的陪伴朋友。荣说，交大的小串吃上没呀？欠账还完没呀？还完下次点歌了。点我每一次，咱以后定好咱们的一个不叫规矩，心照不宣行不行？每一次唱凌云志，就算我把以前所有的欠账欠的歌全都清了，行吗？可不可以？伤别离，他说我也干到十点，你下班我也下班，想点个歌《吹梦到西周》。这歌压力有点大呀，这名儿好像节目当中没播过。小样很耐心来了，他说小时候学过的诗词是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无人扶我凌云志，我自踏雪至山巅。现在明白了，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无人扶我凌云志，反正也上不去。这歌怎么这么应景啊，这歌怎么来的这么是时候啊，还债了朋友，反正也还不完，那就爱谁谁吧。

欠的债还完了，懂的都懂。我现在真的是赖账高手，你看看都把我逼成啥样了。

点歌的朋友是 Charlie 梁博。这首歌如果此刻你开着车行驶在公路上，行驶在跨海大桥上，听这首歌的感受啊，怎么用语言来形容呢？有的时候真的语言到不了，文字到不了，而只有音乐它永远都可以触达。

就是这首梁博的《日落大道》。我发现梁博的歌真的好像最适合听他的时间就是在夜晚，在车上，对吗？把车窗摇下来啊，听这首歌太舒服了。日落就好像是时间的卸妆。

油一样，让我们卸下焦虑和伪装，允许自己和世界所有那些糟心的事儿和解一下。曾几何时，我们都曾经在大道当中找答案，却在余晖里面慢慢的你就明白了，最好的风景在哪儿呢？从来都不是终点，是并肩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对吗？所以到后来，我们也不再追着日落了，却总是想起那一天你说下次再见的时候，那晚霞比承诺还红。OK， 北京时间来到了20:45，这里还是我们的节目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我是谢卓，今天晚上加班了，周六2个小时的节目到晚上10点。徐大大来了，晚上好，好久不见了。他说想听一首《麝香夫人》，晚上听凤凰传奇的歌，还是很嗨的。后街说，你看看，既然足球世界杯你说不上话，那咱请问，东北美食杯决赛，豆角炖排骨和土豆炖牛肉打起来了，你觉得谁能赢？这个我行啊。这个我太有话语权和发言权了，哥们儿。世界杯咱不懂，炖点啥这事儿咱还是专业的。你看，刚才谁还说呢？你看小战神说足球就问到你盲区了，我是真插不上话呀。我知道的球星还有巴乔，啊，罗伯特巴乔对吗？还有马拉多纳，还有巴斯滕啊，再往后罗纳尔多、C 罗，就到这儿了。我知道巴乔、巴斯滕、范巴斯滕是吗？马拉多纳这些名字，还是因为小的时候我父母看球，然后跟着听了一些。我爱说此情此景怎么能少得了甜心教主王心凌的爱你呢，来一首爱你，哪种情哪种景啊哥们儿。你快把这种情这种景描述一下，让这画面映入我的眼帘。小眼说想听越界，孟庆君说谢胖胖你还债，这债不都还完了吗？刚才林云志都唱了，唱完林云志所有债都清了。陆说谢老板对不起，昨晚点完歌就没听收音机，扎心了老铁，扎心了。你以后再有这样的情况你别告诉我行不？太扎心了。一尺走天下说小的时候想成为科学家、教育家、军事家，长大以后才知道想成个家都费劲。这是大部分年轻人的都有的情况吗？刚才后街的那个问题咱得唠一唠啊，不光我有发言权，大家同样也有啊。说东北美食杯决赛谁能赢呢？豆角炖排骨和土豆炖牛肉俩打起来了，你觉得谁能赢？我先不说，我想听听大伙儿的答案，快告诉我，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一下，在平台留言。这首歌又对了吧，瑞奇马丁生命之杯，98年世界杯的歌。这首歌和所有热爱足球的朋友一块儿听，不爱的也听。

懂球吧，但是这首歌是不是热情如火、激情四射的一首歌啊？对吧？嘿，好听。我记得我们家小朋友小的时候，我带他去参加一个足球课的试听课，当时我就喊，我就听到那教练说：“快，要快，要快，脚底下麻溜一点。”后来他长大一点，我又在球场上听到有一个教练说：“中场要快啊，节奏要快啊，还有什么快出脚、快传球。”那后来我听说，人家说真正的足球的高手是什么呢？不是一直快，而是你要知道什么时候该快，什么时候该慢。比赛里面呢，有的时候你必须放慢一下节奏，让球队重新的组织一下；有的时候呢，你又需要控一控，让球队落好位。把稳节奏很重要，对不对呀？对不对？就像每天大家收听节目一样，我们的节目也是有节奏的。到这个点儿，一般30多分的时候，我就开始着急了。今天还行，还有一个小时。陆说：“谢老板，你说的这些球员暴露你的年龄了。”一个猛子没控得住，扎进去了，完了，把自己掉坑里了，这咋整？小战神说：“你父母是70后吗？”哦，对对对。

小燕说排骨能赢啊，因为我爱吃排骨。大圆儿，另外一个大圆儿，欢迎你，又是好几天没见啊。节目当中有两个大圆儿，这个大圆儿说，他说卓姐你赢了，豆角炖排骨和土豆炖牛肉我赢了。蓉说把土豆放芸豆排骨里就完胜啊。 yes。 大涛哥自述说土豆牛肉必胜。红太狼说胖胖那就是个平局啊。哦耶。地久恒心说外面电闪雷鸣，我闭着灯拉开窗帘静静的听歌。哇，这种感受我太喜欢了，这种感受真的，尤其是下雨天雨夜或者是白天，天气非常非常暗沉，然后天空下起暴雨，倾盆暴雨，把窗帘拉开，你坐在窗边听着你喜欢的歌，耳机传来的都是你听得到的那种特别舒服的情绪。还有朋友说土豆牛肉必胜，土豆属于主食，牛肉低脂肪高纤维膳食。这个太难了，后街你说豆角炖排骨和土豆炖牛肉太难了，这个比三五三十五还难呢，哥们儿。雪雪说周末快乐，今天想点播一首亲爱的小孩，送给最爱我也是我最爱的妈妈。自从她知道我会在谢老板的栏目里点歌，她每天都会准时收听。妈妈的爱永远都是这样细致又无私，希望她开开心心的睡个好觉。在我的心里，伊女士永远都是最美的，世界上最好的妈妈。哦，咱说人生最幸福的事，其中有一件事，或者是最幸福的事，就是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都在身边，对吗？然后共同的共享三餐，共赴朝夕，共同的奔赴山海，陪伴彼此，互相温暖，岁岁相依。这也是我们和妈妈之间的陪伴，希望我们的妈妈都能健健康康，永远年轻。

这首歌虽然歌名叫《亲爱的小孩》，可是我们这首歌分享给我们最爱的妈妈。歌手是刘德华，《亲爱的小孩》。

0: 哎，好温柔好暖的一首歌。人长大很容易，但保持天真真的很难。所以如果你也有了孩子，有小朋友在身边陪着孩子长大的同时，其实也是陪着我们自己，对吗？一天一天的过日子，把被生活磨掉的天真呢，咱一点一点的把它拾起来捡起来。所以彼此陪伴的时光里面，最珍贵的就是陪伴，好像自己也重温了一遍美好的童年一样。大圆说，我天天都在，回来这么多天一直都没点歌，就想默默的听歌听你聊天。他说，但是今天你说啊，点歌欠歌的你就会唱那个凌云志，那我现在就点了，就得点一首你基本不会播放的一首歌，叫林子祥的数字人生。你就替我把答案找出来了，还说啥呀哥们儿。明明周末快乐。他说今天晚上我也不招了，听完第一段从从容容，坐等听第二段。我还招吗？大涛哥的自述还问我呢，他说昨天晚上小鱼儿做豆角炖土豆糊了吗？对，昨天晚上我抖音直播的时候，抖音和大家一块听歌，小鱼儿说他做的芸豆炖土豆糊锅了，都是听歌惹的祸。子翼冰凌他说有酒俩菜双赢，哎呀，这俩菜都是下酒的菜吗？这个我还真也插不上话。啊，有朋友说叫后街做两份，哪个好吃哪个赢。说问大家一个题儿，后街问大家一个题儿，说土豆炖豆啊，不对，叫豆角炖排骨和芸豆炖，不对，和土豆炖牛肉，哪个能赢？独家记忆说谁赢了呀？谁吃到嘴里谁赢了呗？这个靠谱。小曲说，他说问我是不是最喜欢吃豆角土豆啊，他说这个有缘故啊，誓言可以作证啊，所以豆角土豆必胜。这个太难了，这俩我真选不了，太难了。后街出题的人说话了，他说我想了想，还是豆角炖排骨能赢，因为这位可以让土豆炖牛肉的土豆叛变加入，反而变得更香，但豆角无法加入牛肉。哦，我明白了，土豆炖牛肉的土豆叛变加入。我懂了。Can we？就是土豆是万能的，它放芸豆炖排骨里面也行，炖牛肉也行。我终于懂了。好，接下来我宣布，土豆炖牛肉必胜。这个点儿，咱说这俩菜合适吗，哥们儿？我能说我今天晚上没吃饱吗？Peter 2012他说，听着这首歌，心里想了很多事情，想哭，想对着夜空大喊几声。那就别停留，哥们儿，不用纠结，把窗户打开，对着大天空大声的呼喊。然后就舒服了，风景扯呼他说宝宝要出生了，想给他点播一首王菲的世界赠予我的。哦，恭喜，终于他要落地了，他要瓜熟蒂落了。怎么说呢，以前真的不能理解为什么说新的生命的诞生会让父母的人生更完整，可是真到了自己有了宝宝有了小朋友以后，才慢慢的明白这其中的含义。唉， 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在3岁以前的记忆都是空白的？
1: 有人追晚风，
0: 现在陪着小小的人儿，慢慢的一天一点的成长。3岁的陪伴，虽然可能他记不住太多的事儿，但是这陪伴太珍贵了。

界赠予我们的最平淡也最热烈，碗中餐，身边人，灯火可亲，人间好光景。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在选择里不留遗憾，然后一直往前走，好不好？

OK， 北京时间来到了21:10，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声音来自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周一到周六晚上的8点到9点的月光快递，谢谢你。今天晚上后半程也是我。OK， 继续彼此陪伴。王浩说：“我想听一首《别怕我伤心》。”心想事成说：“我为什么说？”土豆炖排骨好吃呢，因为我去过黑龙江，那里的人这道菜是主食，必须要吃啊，跟这里的人完全不一样嘛。那我就是这里的人，我喜欢吃芸豆炖排骨，但是我必须要就着大米饭一块造，不然的话这个菜可以不吃。志芳来了，他说为了自己静静的听歌，我已经遛狗走了半个多小时了，还没走够，可是我的狗已经走不动了，他都16年的狗狗了。哥们儿，你快放过他，快牵他回家吧。我错了，我真的错了。默默大地，好久不见，想听一首薛之谦的《纸船》。看不到名字的朋友，他说我又来了，我想听陶喆的《找自己》。一个大 S， 他说世界杯主题曲还得是哇卡哇卡，点这首歌。上次你欠我一首《孟婆嫌我烦》，这俩你挑一个，一个就不欠账了哦，还一个就行，二选一，还一个就行是吗？这买卖能做吗？我得算计一下。快快乐乐说时间好快呀，转眼就来到了今晚的第二时段，继续在电波的这一端陪伴。心语说，你怎么总是爱说哦耶？

看朋友还说呢，他说明天从早晨六点到下午两点，八个小时，三场比赛，太爽了。这么个看法，咱也得注意身体啊，哥们儿。OK， 下一首歌，点歌的朋友是星河骏马，梁静茹，可惜不是你。

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还能感受那温柔。梁静茹，可惜不是你，我觉得这个版本不太对，音源不太好，下次我再努力一下。 OK

so incredible. OK， 吕胖胖说潜水一小时，陪伴一小时，这是沉不住气了。泡泡说想点播一首周杰伦的晴天，或者是祝你一路平安。这俩大家给哪一个投稿呢？周杰伦的晴天，或者是祝你一路平安。我不是月如，月如没在，我是谢卓。强说谢卓外面打雷了，一打雷我就想点播跟雨有关的歌曲，此时此刻想听一首雨伞，也提醒大家明天别忘记带伞，阵雨或雷阵雨，有雾。大连主城区的气温在18到24度，阵雨或雷阵雨，有雾。大连主城区的气温在18到24度。莫慌张还问他说你那儿有歌单吗？哥们儿，我没有固定的歌单啊，都是大家点播的歌，但是每一天节目结束，不管是9点下了直播还是10点下了节目，每一天都有我们的听友孙姐整理一份这一天8点到9点出现的每一首歌曲，如果我收到了我就发送给你好吗。 Peter 2012说想听一首黎明的我的亲爱，或者是张杰的风。哇哦，说好呀，小朋友又来打卡了，想听梁静茹的住在心里的人，他说我们都是月光快递的人，哈哈，太开心了，都是我的人。

许说，哎，有的歌声啊就会吹散疲惫，哪怕孤身赶路也自有力量相伴，未来尽是可期风景。哎，不在服务曲还说了，今晚怎么没有人点闷了呢？你说着说着就来了。我刚才看好多朋友在我的抖音下面留言呢，等待说，哎呀呀，我现在在听你的100.8的节目，又在看你的视频那些事儿。交通广播的平台上，然然说，我看了你更新的抖音，我也点赞了。他说我就纳闷了，最近这么火吗？这首歌叫啥名？这首歌叫闷。我在视频里面用这首歌做了 BGM， 这效果太好了，太燃了，谢谢点赞。

这条信息太扎心了。清风过山岗他说，我就想问问你，你视频里面为什么不美个颜呢？现在男生都美颜，你为什么不磨个皮儿美个颜啥的？哥们儿，这就是咱跟人不同寻常，咱就不走寻常路啊。毛孔清晰是人，咱这底气得有啊，就不美。

看时辰说这首歌都变成了每日必播的神曲了。最近点这首歌的朋友咋这么多呢？是不是生活太疲惫了，晚上开车的时候总想听一点热烈一点的又燃的歌，让这一天所有的疲惫全都卸下来，卸下装备，好好睡一觉，然后明天继续整装待发。起个不长又好记的网名，他说：“谢老板，我拉着孩子出去玩了一下，哎呀，有一个地儿可好了，比家大业事还好。这地儿我收到了，但我不能多说了。我明天也准备带我们家小朋友去转一圈。”谢谢分享。小曲说：“新寨子西沟附近下大了，雷也大，雨也大。”他说：“我好害怕呀，还好有你的声音陪伴呢。”哎呦，这小嘴儿。小杨很担心说姻缘不太好，那凑合过吧，还能离咋的，就是那彪哥能同意吗？慧华说很幸运，虽然听你的节目时间很短，但是我希望能用这样的方式陪着你，很高兴是你，比心啊。

你开心，朋友。打工小少年说，又是下班的一天，今晚挺 happy 啊，哈哈，周末快乐朋友。小飞说，老谢呀，敢不敢今天十点咱不下班，决战到十二点，这事儿有点难。最近晚上我下了节目，之前是九点多，差不多九点下了班以后，九点四十就在抖音谢卓谢老板那个号里面直播，继续听歌了，跟大家聊聊天。最近我们家小朋友不干了，起义了，说妈妈为什么每天晚上你都回来这么晚，我睡觉之前你都不能回家，所以最近唉，扎心啊。问题又来了，后街说小串选拔赛，我的天哪，刚才是东北菜，东北菜杯，咱接着来一个小串选拔赛，牛肉小串和鸡胗小串打起来，你帮谁？这我能忍得住吗？外面下雨了吗？我跟大伙儿说，我真容易下了节目以后一猛子就扎到交大夜市牛肉小串和鸡胗小串的面前，我到底要看看他俩谁能赢。咱就说这牛肉小串和鸡胗小串打起来谁能赢，快回答我。志芳说想听一首黄品源的小薇这首歌，他说我有一个最亲密最好的朋友，他的名字就叫小薇，他就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呢，和我一起听节目，此时此刻开心的不止我一人。哎，好朋友是什么？好朋友就是可以不常见面，他时常在你的心上，可以见面一起撸牛肉小串、鸡胗小串、鱿鱼小串，哎呀，再来一碗炒饭，再来一份焖子，还有啥？他开心着你的开心。

是不是这人世间最舒服的朋友之间的关系，大概就是你可以不必讨好他，不必讨好，自然又随意相处，不

累，久处不厌，人边身边有那么多人来人往，但是这两个人永远都走不散。谢谢彼此的陪伴。

恋的恋人来来去去，但是我想说，朋友永远都是朋友。虽然未来可能彼此之间有好多太多的没有办法预料的事情，但是我们有一点能确定，就是我们的未来都会有对方的位置，即使不常在一起，也一样是好朋友。我看看谁是我吃串的好朋友。洋洋说：“小串赢不赢不知道，啤酒一定赢。”完胜。有朋友说：“我选牛肉串。”心想事成，他说：“我选牛肉串。如果牛肉串和羊肉串比，那我选羊肉串。”太难了，今天晚上怎么这么难呢？你看，这就证明了一点，我妥妥的是个绝对的吃货。芸豆炖排骨和土豆炖牛肉，二选一，我选不出来，因为我都爱。如果非选的话，我选土豆，不对，我想选芸豆炖排骨。牛肉小串儿和鸡胗小串儿，他俩比。不行了，我要去交代一些事儿了。大涛哥说：“就谢胖胖赢了呗，都进肚了。”小曲说：“那你谢老板肯定能帮小串的老板，老板赢了。”勇闯天涯强说：“我选大油边儿。”

这首歌欠得太久了，太久了，别怕我伤心。张信哲，点歌的朋友是王浩，一起听。

张信哲情歌王子，别怕我伤心。岁月无声，心事是有痕迹的，一颗爱你的心时时刻刻为你转不停。这首歌太经典了，经典永远都不会褪色，听得懂的人都已经不再年轻了。

闯关东说，这一天听张信哲的歌必须听雨后啊，最后一句超爱，雨后出现彩虹，总会看到你的笑容。确实挺应景啊，外面下的那么大吗？慧华说外面雨下的挺大的，下了节目咱还是老实回家吧，别想牛肉串还是鸡胗串了。不行，我脑子停不下来了，一直想一直想，但我想可能交大的小串今天晚上应该没营业吧，下雨了都收摊了。东兴说牛肉小串跟鸡胗小串你得尝一尝你才能做决定啊，才能做选择呀，得烤好了尝一尝才行啊，那个味道还用尝啊？对，必须得尝，必须得尝，现在说啥都不准确。带来小胖说牛肉小串跟羊肉小串比，那在我这儿比这个好答好回答，这都不是事儿，在我这儿必须是牛肉小串。小飞说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吕胖胖也说，他说外面下大雨了，你还是别去夜市了，太扎心了。小许说

迎客路、迎客广场往西北路方向走，中间的车道有两车的事故了，过往的车辆一定注意避让，谢谢小曲。点位在迎客路、迎客广场往西北路方向走，中间车道这个位置有两车事故，大家小心慢行，注意避让。下雨天视线更不好了，道面又湿滑，大家一定慢一点，我们都平安抵达。大宝说刚睡醒怎么听到夜市了呢，去不上了，听见也白听了。大圆说大雨点子已经下到广电这儿了，噼里啪啦的下呀。还好今天我没骑摩托，没骑着我心爱的小摩托上班。梦现成真，他说老乡啊，还有欠的更久的八点点的还在等呢，杨宗纬流浪记，你原谅我，这个是个 live， 杨宗纬流浪记的 live。

啊，这个 life 果然不一样。杨宗纬《流浪记》，life。如果生活太糟糕了，那就去流浪吧，匿名且自由的流浪。有的时候离群而居，就会让人变得更清醒，能够容易安静下来，然后在碌碌无为的生活当中倾听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这样你才会找到自己生活当中的信仰，也才会继续向前奔跑。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你觉得太累了，哪怕去公园走一走，这一天请个假咱不上班了，爱谁谁。如果再多几天假，各方面都允许的话，咱就出去转一圈，见见外面的世界，见见外面的人，心情就会不一样，换一换心情，投一投自己，放松一下。一直走天下说，听大家说下雨了，他说我也看了一下，一滴也没下呀，我是在假大连吗？坐标二七广场吗？广电门前，我就想知道广电这儿下不下雨。王威说，竹仙群仙逐鹿，谁能征服歹人呢？谢老板你怎么看？谁也征服不了我。又一个大圆儿，他说卓姐吃了菜肴，吃了烧烤，那是不是还得吃火锅啊？那火锅的话，那是不是应该牛肉卷跟毛肚打起来呀？你帮谁？太难了。我发现其他的问题都好回答，专挑我心尖尖上的问。火锅牛肉卷跟毛肚打起来我帮谁？我看着他俩打架，然后我接着造，这俩我都要。历久恒心说，在你收工之前你敢不敢嗨一下，放一个 V-Boon 的恨我痴心，我想看到你摇起来。今晚上肯定看不到了，这歌我没有，哥们儿，不然早就播放出来了。吕胖胖说，西南路跟五一路交汇处有两车的事故，大家小心慢行，注意避让。谢谢吕胖胖。下雨的夜路面就比较复杂了，大家一定慢一点，别着急。大圆儿说，哎，欠了一年的都在等呢。小猪的40，我41的时候能不能播呢？大连小胖说，我最早点的歌还没播放呢。完了，我都不知道该说啥了，兄弟们。小曲说，别去交大夜市了，现在外面是瓢泼大盆雨，联合路鞍山路这下得哗哗的，雨刷最大都看不见路，真的吗？天哪，现在我就想冲出去，让我见见外面的大雨，见见外面的世面。幸福先生他说，想点播一首小沈阳的《口是心非》。口是心非，小沈阳。又是一个 live， 这个版本跟张雨生的原版不一样，滋味也不一样，我们细细的体味一下。

太帅了，撕心裂肺，就是喜欢这种撕心裂肺的呐喊，在雨夜里听，是不是就释然了，也释怀了很多呀？希望我们的节目永远都可以带给你撇弃一切的勇气和底气，希望每天晚上我们彼此陪伴的时间里都可以是放松的。

很耐心说，毛肚肉卷帮谁，那不偏不向一招摁锅里。咱俩是朋友，你了解我，就这么整。水银说，刚才那首歌原唱是不是张雨生？对的，张雨生口是心非。小肥羊说，谢老板，我们刚从交大夜市出来，小毛毛雨啊，真的假的？大圆儿说，2738广场这边没下雨，但是火车站那边下了。唐成武说，没事儿，就下了几分钟，现在连胜街这边已经停了。哎呀，那我的机会来了。自从我做完胃肠镜到现在已经半个多月了，一口牛肉小串、鸡胗、鱿鱼我都没吃到呢。这个事儿对我来说太折磨人了。来吧，不说了，一说话就多。洋洋说，一起吧，嗨起来。纯庆水说，想点一首薛凯琪的《苏州河》。这首歌，

哎呦，怎么回事儿？卡在这儿了，我又来补场了。我的天哪，这是什么情况？我现在是补场小高手、小能手，哈哈，怎么就停在这儿了？小曲说：“我想知道，心爱的摩托车和你的小电车打起来了，你帮谁？”我帮我的小电车，哈哈哈，毕竟我还是用他的时间多一点，对不对？完了，播放器卡住了，没招了。水银说：“小串还得是羊肉的。”哎呀，你看看这个播放器，我就说他跟我有一拼啊，就是这么猝不及防，就是这么出其不意，好尴尬呀。

和大家说晚安的时间了。晚安，大林小胖，到点儿了。明明说，谢卓，你说的对，只要是好吃的打架，不管是谁和谁打架，就是把他们都吃掉。我要把他们通通都吃掉。小许说，广电中心是毛毛雨。OK， 好嘞。好像每一个一起听歌的晚上，这夜都很平静，也很温柔。虽然下着雨，但是各自有各自的浪漫，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月亮，风有各自的方向。所以谢谢你和我一起，我知道你也和我一样喜欢这月光。人啊，有的时候真的特别容易自我一些。 OK， 周一见我的朋友，周一见，周一晚上的八点钟我们不见不散好吗？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前两天看电视

有个节目叫《挑战不可能》，里边说的都是一些民间高人的故事，各种高手云集。过去我们完全想象不到的事儿，不敢想的事儿，人家就做到了。其中有一位女同志姓董，专门会马鬃。马鬃大家可能没听说过，非常陌生的一个词儿。我简单解释一下，就是根据脚印儿找到行走轨迹，最后找到这个人或者其他动物，意思大概就是这个。这位女同志最早就是没工作的家庭妇女，平常过日子跟咱普通人没区别，但她有绝活，能够根据任何动物的脚印儿寻迹找到想要找的目标。他说他的外公就有这个本事，住在农村，丢骡子、丢马、丢毛驴这种情况多得很。丢了啥，对于农村日子来说都是损失。丢了咋办？找呗。发动全村子人荒郊野岭去找，虽然人多力量大，可是找到的概率很小，因为走丢的都是动态，你走他也走，你动他也在动。而且呢，大海捞针、沙漠寻宝一样，目标并不准，可能南辕北辙，可能东西反方向背道而驰，往往结果并不如人意。这位董同志很厉害，有一回邻居家新买的一匹蒙古马跑丢了，主人着急万分，找不到损失可就大了，发动全村人去找，找了一天一夜，连根马毛都没找到。有人说，别找了，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丢就丢了吧，破财免灾。这时候，董同志在旁边说，我看看牲口的脚印吧，差不多能找到。大家听了可摇头，有的觉得可笑，都寻思你这是发神经了吧，这么多人找不到，你看脚印就能找到。其实大家这么想也没啥不对，怀疑也是正常。董同志看大家这样笑了，说找到了算我没胡说，找不到算我胡说，咱看结果吧。说完了，在牲口棚子附近蹲下来观察丢了那匹马的脚印，用一根木棍丈量了一下深度，然后呢一路往村子东北方向走。邻居们都跟着看热闹，这种方法大家从来没看过，就连听都没听过，都出来看新奇。董同志一路往东北方向走，走到了一条横着的柏油路，到这里马蹄子脚印中断了，路的另一侧它也没有什么痕迹。董同志说不要去路的那边找了，赶紧派人就沿着这条马路追吧，肯定追得到。说完了掉头回家了。丢马的人家不死心，但还是半信半疑，就找了

起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骑着摩托车，按照董同志说的方向一路追下去。结果真的跟董同志说的是一样，几个人一路撵下来，跑了100来里路，终于看见马路上有一匹枣红色的蒙古马在一路颠颠地走着，上前一看，分毫不差，正是那匹蒙古马。马走的方向就是科尔沁草原方向，那里是他的老家。马找到了，马的主人挽回了损失，万分高兴，拿了100个土鸡蛋感谢董同志。董同志说啥都不收，说自己也没出啥力气，就是走几步路而已。邻居邻居，谁还求不到谁的，别那么客气啦。这事儿一传十，十传百，一下就传开了。方圆百里，谁家丢了东西，进了小偷，都来找他，几乎从来不失手，一找一个准儿。后来他显示了更厉害的绝活，小偷啥的做完了坏事跑了，没有监控，他能根据脚印找到逃跑方向，而且能精准说出来这个人长啥样，多大岁数，个子多高，是胖是瘦，穿的鞋子是新的还是旧的，走路什么姿势，只要抓到了一看，分毫不差。后来呢，董同志这颗被埋没的珍珠终于发出来了璀璨的光芒，他被特聘去了机关，成了吃公家饭的人，破了很多的积压多年的案子。我看完这个节目，心中很感慨，我感觉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精准定位，但凡生长于这个尘世间，一定是各自有各自的位置，无论干啥都是一样。还有就是有些特长，冥冥之中都是命运给你的，后天努力有原因，但并不是全部。有些职业鬼使神差，绕来绕去，你还得回归这个圈里头来，跑不出去，而且有时候连自己都想不到自己以后竟然干了这个行业，东走西走，走南撞北，绕圈子，最后还是回到原点，因为你的定位在这儿，咋绕圈你也得回来。就像叶落归根，就像花落树下，就像天地合一，违背不了，改变不了。任何事儿，理儿都是一个，只是出现的形式不同。包括我们的节目，也在全国各地电台播出。播出的时候，你听到了，这是缘分，很浅的缘分，只是听到了而已。那么听到了不一定喜欢，不喜欢第二天听不听都不一定了。如果觉得听了节目，觉得这个老爷子讲的挺有意思，请重听，说的都是实话，我再听听吧，第二天又听了，这就好，你和我之间的缘分增加了深度。

们的缘分深了，越来越深。那么对于身体有毛病的是大好事儿。您知道咋治病了，离着脱离内心痛苦，远离身体病痛，又进了一步。这叫啥？这叫身源自度，这叫万法归宗，这叫顺应天时，迎合地利，更可以叫脱胎换骨，脱离苦海。对于本身没啥大病，想要获得长寿的，也是一种加持和助缘。虽然暂时我们还是觉得很好，不过人还是要未下雨先备伞，未饥荒先储粮。你做任何帮助养生的事儿，就记住了，不白做，付出多少就有多少回报，没有白付出的。春风化秋雨，行善得长生，道理明显着呢。曾经有好多老同志身上没啥病，就想给自己一个长寿的保障，用咱们胡家老高，用一个月，用两个月，用半年，觉得没啥感觉。来电话问，咋没有大感觉？我问是不是浑身有劲儿，精神头倍儿足？他们说那是必然的。我觉得可笑，这就够了。你要啥呢？本身哪也不疼，差的就是精气神打颠儿，用老高了，跟打了鸡血一样，活蹦乱跳，万般精神。这不就是给了你需要的了吗？另外，你不用，可能就有毛病找你来了。毛病没找你，说明老高给抵挡住了，遮风挡雨了，雪中送炭了，给你穿了金钟罩、铁布衫了。这就是结果呀。你看到的只是表面，我看到的是里面，是内在，是内涵。光看表面不深入看实际，您是不是有些冤枉我呢？活得通透一些，活得聪明一些，活得睿智一些吧。看表面的背后，别看背后的表面，镜子里只是你的影子而已。你动一下，他也动一下，镜子以外才是你啊。我最喜欢有大病老病的老同志来跟我咨询老高的话题，这样的话题我最感兴趣，一听我就来精神头，兴奋万分。为啥呢？我有了施展机会，老高有了用武之地。就像过去听评书讲的剑客侠客，佟麟、圣婴、大刀王五、霍元甲，有一身能耐，如果没有挑战的对手，那么所有剑法、拳法、掌法、腿功也是一文不值。英雄可以做，但得有用武之地，你得给他场地，给他对手，这才是主要条件。可能是行医多年，见得多了，看得全了，经手的病人不计其数，经验越积累越厚重，所以我更加喜欢接手重病的人、大病的人、多病的人。

喜欢挑战高峰。岁数大不代表人的能力和行为的萎缩，不敢冲锋，不是这样的。从来没有感觉力不从心，从来没有感觉力量薄弱，从没感觉到爱莫能助，无能为力，鞭长莫及，独木难支，这些感受从来跟我不沾边。我倒是觉得每次给大家推荐老高，用他治病，治疗各种病，都可以做到随心所欲，都可以做到得心应手，最后力挽狂澜。看到每一次打败疾病，战胜疾病，把已经腐朽的枯木给它浇水施肥，给它足够的阳光照耀它，最后老树发新芽，枯木再丰春，枝枝叶叶绽放绿色，春意盎然。到了夏天，郁郁葱葱，满眼绿意，这对于一个一辈子和疾病做斗争的老人来说，真的是一种荣耀和成就。其实说实话，我虽然也算是高寿之人，一辈子做临床，经手无数病人，也有我解决不了的问题。不过您要知道，我解决不了的放在别人那里照样解决不了。唯一者不治不治之病，唯一者挽救可挽救之人。再大的能力，你总不能万无一失，百试百灵吧。不管你方剂精妙，药材特殊，也不管你找到病根找不到病根，他的病分毫希望没有，我也一样没有回天之力啊。现实总得面对，您总不能说来的病人一个不落都能完好如初，不可能。老祖师爷回来也不行，老前辈回来也得摇头叹息，因为那些胰腺的、肝脏的、肺子的、肾脏的不治之症，长了这个长了那个，性质恶劣到了顶点，别人让他几个月时间，我也没办法让他完好如初，我做不到。但唯一能有可能的，就是给他们更好的生存质量而已，给他们多一些在世间的陪伴家人而已。最后很安宁很舒适，不痛的哭爹喊娘，不让儿孙内心不落人，这就够了。我觉得完全有资格让他们获得尊严，也给我尊严。行的一定行，不行的一定不行。咱不能管生死，咱只能管活着好，好活着。有好多病以遭罪为主，来问我关于病怎么治，能治疗到什么程度，症状是能缓解还是永远消失，这些问题很普遍，几乎个顶个这么套路问。问我，我就得回答，回答也得实事求是，不能有一说三，说二也不行，因为都是和我同龄或者比我小个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咱得交。

0: 实底儿。首先，老高来了，天天喝，按时按点儿按顿喝，轻症一小口，重症一大口或者两大口，你就喝。喝的时候感觉甜中带苦，这就对了。它跟人生一样，甜里带点苦，苦里藏着甜。今天喝没动静，这就对了。喝进去当天有动静，那就是梦话，很少。就有一位当天有动静，啥动静？能睡觉了。天津蓟县的20多年老失眠，外号睡不着，一宿一宿瞪着眼珠子熬着，一宿加一块也不到2小时，说自己活不起了，生不如死。喝老高不知道咋就那么对路子，别人失眠喝10天8天开始改善，他当天就改善了。晚上5点钟喝了一大口，到了7点犯困了，挺奇怪挺惊讶，躺下试试，一试打呼噜了，打呼噜自己不知道。等醒来第二天早上4点半了，人有些蒙圈，是不是在做梦？过去睡不着都是乱梦，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这次做了个完整的梦，以为睡蒙圈了，错乱了。看手机上的时间，看闹钟的时间，都是一个样，才明白真的睡了一个完整觉，一个囫囵觉，乐得不行。第二天大早上8点没到，就给健康顾问打电话问啥原因。中午问题到了我这儿，我告诉工作人员，你告诉他，就几个字儿，睡眠的传导神经接通了，不睡都不行。还有风湿，类风湿问题，我不止一次提到过，太遭罪了。但这个遭罪用了老高了，遭罪这个词儿也即将消失了，不属于你。遭罪这件事儿也即将消失殆尽了，跟您无缘了。但是记住一点，不是立刻，没有立刻，你得给一个缓冲时间。咋缓冲？记住4个字，一点一点，今天少一点，明天少一点，后天又少一点，这个循序渐进，层层递进的过程，大约至少持续4个月到5个月，而且这种变化减轻，如果粗心大意的人都不会感觉到。你看你病情加重，你感受非常深刻，那么减轻病情并不太明显，跟原来是副日子，越过越穷，越穷越难受，越明显不接受一样。那么治好病就是从穷日子往富日子上走，越过越有，越来越滋润，越得劲儿，每天都是在一种近似幸福万分中度过，越来越好，就是这个感觉。我最近有那么几次真的想要退隐江湖了，金盆洗手，封山封刀。后来 想起来老父亲的话，老父亲说过，法不轻传，道不贱卖，衣不叩门，师不顺路，这是固有思想要改变。这四样只要心里想着别人，就倒过来做，传法、叩门、顺路、中医精髓精华。胡家老高的深厚内涵来自祖上，传之于我辈之人，老高再好也是先祖所创，无外乎遵循南之神之火，北京之水，东魂之木，西魂之金，中义之土，体内五行之圆融，万物理法，天地相通，做一定做，并且要做好。啥时候实在做不动了，那么另当别论，因为你有任务在身，不可退步，不可退心，不可退却。这话时刻提醒我，我虽然年岁大了，可我的中医不属于我，它属于社会，属于大家，我就是为人民服务的，这是真理。如果我现在离开了讲堂，那么我觉得老父亲知道了都不会原谅我的，我在未来也无颜面去见他老人家。因此我还是说几句听着冠冕堂皇的话，我还在，还能动，还能说，我就要砥砺前行，坚持下去，始终战斗在中医这个浩瀚大海里，战惊涛，斗骇浪，用微薄力量换来万人安康。我不是喊豪言壮语，我是在表达内心所想。老了怎么了？照样发光，照样老有所为嘛，给人开开方子，治治病，总比整那些闹人的音乐，跳着歪歪扭扭的舞步要好得多。一丝烛光也是黑夜里的一片希望，更是人生迎接明天的一道曙光。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胡老。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啊，你好。我是陕西的一名听众
0: 哦，
5: 今天跟您通电话，我是非常的高兴。您真的是我的救星。我通过服用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吧，我这身体哇、改变了很大，我觉得特别的好。今天我就是打电话向您表示感谢。
0: 好，你别客气啊，咱们共同讨论一下吧，好吧？
5: 好的，谢谢胡老。你看我的情况啊，就是啊，我有两个病。一个是肺气肿、一个是高血压。
0: 哦，
5: 这个高血压啊，平时吃上降压药以后啊，倒也能勉强控制。就我这个肺气肿可不好治了。
0: 啊，
5: 已经得了5-6年了哇、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感觉有点不对劲，吃东西啊，用点劲呀、这气都喘不过来。后来慢慢的就给严重了，我走路的时候啊，感觉挺费劲的。反正走不了多远哇、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压住似的那种。睡觉的时候啊，你是朝左躺也不行，朝右躺也不行啊。有时候可那种白色的痰，平时我老感觉这个胸啊，好像压了个什么东西一样，喘不上气儿来啊，就感觉啊，特别到了冬天，就感觉那个空气里边好像没氧气了，憋得我难受。我4年前我还买了一台制氧机了，反正早晚都用。早上一个多小时，晚上一个多小时，反正药也吃了很多，到医院了也治疗过，反正每年住2-3回医院。
0: 啊，
5: 医生说是啥了？说你这个病啊，它没有啥特效药。原来那些药啊，它越吃越没效果了，实在没办法了。后来我听您这个节目啊，听了也就是2天，我就打电话啊，就想订20盒那个药试试了。但是咱们接电话那个助理说量不多了，就剩10盒了。当时我马上就说我全要了，这你这药这么紧缺，要是到时候买不到了，我啥时候还才能买到了，那还不一定了，是不是
0: 啊？
5: 这不是药买回来以后啊，我就赶紧吃啊，吃了也就是5-6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喘气哇、就松快多了，而且哇、也没有再没有咳，痰也少了。哎呀，这见效感觉是真快呀。用到快1个月的时候吧，我吸了一口气，我再吐出来，就没感觉不舒服，身上有力气了。哎呀，现在感觉好多了。
0: 改变多快呀，是吧？
5: 挺快的。现在感觉好了，轻松多了。我睡觉的时候啊，反正也能平躺下了，左右翻个身呀，也没问题了。我真的是非常的高兴。你是这胡家老高啊，吃了1个半月的时候吧，我就试着不用那个制氧机了，不用了以后吧，也没感觉到憋闷，呼吸也顺畅了。我之前我是离不开这个制氧机的，就这样离开以后，我自己就活不了了。没想到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的药效啊，它是这么的好，
0: 而且胜过了制氧机的效果了，是不是？
5: 是了啊，
0: 所
5: 以说我又打电话订了个半年的。我怕我用完了没了，再买不着了。不是耽误我治病吗？这一直到收到药啊，我的心才放下了。现在胡家老高啊，我是吃了能有半年了吧。我感觉我的身体哇是越来越好。这制氧机啊，我也再没用过啊，就在那放的了。现在我啥药也不吃了。
0: 你看看
5: 每天、
0: 啊、
5: 挺好的，

0: 天早上起来以后啊，我就出去走一走，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啊。
1: 嗯，
0: 这不是前几天老伴我然后出去给他买菜了，买回来哇、啊、我把菜摘完了洗了，还在厨房里给老伴打下手。
1: 你看看啊，
0: 这是
1: 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吧，
0: 大
1: 体力好了
0: 啊。要搁以前我厨房都不敢进，因为那地方的油烟味我是受不了的，
1: 受不了、嗯、
0: 受不了。现在我炒个菜呀，做个饭都可以了。
1: 嗯嗯嗯。
0: 侯老，你看以前啊，我很少跟人说话，因为我这个肺气肿啊、
1: 嗯，
0: 发音发不准，声音也很小、
1: 嗯，
0: 别人也听不到，别人不知道我说啥了啊。
1: 嗯。
0: 哎，你说跟别人说话吧。
1: 也没有这种精力呀、啊，是不是、嗯？
0: 没精力，太低了。要是别人插话我、啊、根本听不着我说啥了哈、啊。
1: 嗯。
0: 要是说的多了，我还上不来气儿。哎呀，真的，我现在啊，你看出去和老同志们聊聊天呀、啊、什么的，我感觉都可以了。我真的、
1: 嗯、
0: 非常感谢咱们胡家老高、啊。哎，
1: 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啊，是吧？
0: 特别幸福。
1: 哎、也是您的福分啊，用了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效果，
0: 嗯、
1: 是不是、啊？
0: 是啊。现在你看我呼吸顺畅了以后吧，我现在啥也能干了。
1: 嗯、
0: 你是买菜呀，你是做饭呀，你是洗衣服呀，咱们聊天。
1: 嗯、
0: 你现在你看我和你说了这么半天。我挺正常的、
1: 嗯、
0: 是吧胡老，
1: 没错、
0: 哎、
1: 语言流畅，而且没有一点缺氧的这种状态，没有了、
0: 啊、
1: 是吧？
0: 没有没有，是是是、
1: 啊、
0: 你看胡老，我这个肺气肿啊最严重的时候啊，胡家老高他不但给我治好了病、
1: 嗯、
0: 还让我的身体我是越来越好。
1: 嗯，
0: 尤其是我这个高血压，将近20年的高血压了 啊,
1: 啊，
0: 要不说这个病我几乎给忘了。我原来的高压啊，都150到170，
1: 嗯，
0: 第二是90到101。不过这段时间我、
1: 啊、
0: 吃了这胡椒老高以后吧，现在高压基本上稳在那个120到130了。
1: 嚯、哦，正常范围了，
0: 是
1: 多好、啊。
0: 第二也就80到90左右吧，
1: 啊、
0: 没超过90。
1: 嗯，
0: 这胡椒老高啊，我感觉、啊、真是给了我太大的惊喜喽。
1: 嗯
0: 啊。
1: 这两种毛病都是非常难以治疗的，咱们用了胡家老高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不容易的、啊、
0: 是啊，特别好。说的我真的非常感谢您，能遇到您这么好的大夫，真的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也是最大的幸运。
1: 嗯嗯嗯，
0: 哎，
1: 这个您应当感谢什么呢？胡家老高所起的效果。
0: 哎，太对了太对了，所以上我就特别感谢您嘛。你看我们三家 啊也都是胡老呀，真是个好大夫，研究了这么好的药，让我们这么多的患者啊都摆脱了这个疾病的痛苦啊，这是我们这辈子遇到的最大的福气了，可以说是。
1: 没错啊。
0: 嗯
1: 嗯，
0: 所以上我还是那句话，感谢你。哎、
1: 啊、
0: 是我有了这么好的身体、哎、可以安享晚年。
1: 好，太好了，
0: 太好，
1: 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我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啊。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态。
0: 嗯，
1: 您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机遇啊。太
0: 好
1: 了，恭喜您吧、
0: 啊、
1: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胡家老高会给您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啊，让您永远健康，让您全家快乐，是不是老朋友？
0: 哎，是的是的，我代表我们全家向胡老表示感谢、
1: 嗯、
0: 向您敬个礼鞠个躬。
1: 哎呀，您别客气啊，还是那句话，应当感谢我们的胡家老高。好，谢谢您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好、啊、谢谢。
1: 好，再见啊老朋友。啊
0: 啊，再见，谢谢。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0: 4000038 3358。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黄老，你好，我是河北常山的新顾客。今天我给胡老打电话，我非常高兴，因为你辛苦了。我呀，我刚吃啊，也现在才说不到两个月，差几天就在两个月，我身上的疾病啊，有非常的改善，所以我今天给你通电话，我让你为我高兴高兴。我都是啊，第一个我的胃呀、胃镜的检查，我做了两次了，两次胃镜了，那是忒难受啊。因为是胃什么那阵前几年什么也吃不了，净以粥、以馒头、软饭为主，凉的东西我根本就没法吃，米饭、饺子都吃不了。哎，一不舒坦的胃胀难受，哎呀，腹泻那疼，烧心啊，也吃不进去，也是面黄肌瘦。一上院去了，都会检查，说是浅表性的胃炎，胃炎以后还有胃炎，吃点药，哎，好几天再吃点软饭，好几天再吃点那个咳的咳剂，喝点那个好点。你这个水果啥的，我根本都不能吃。哎，这好的活糊弄糊这些日子啊，也都是这慢着过来了。我这一听说呀，我这那说的吃那个胡老的药膏，他说胡老膏，哎呀，我一听太好了，我原先哪儿没知道，没听说过呀。我赶紧让儿女都买了个半导体，我现在也是我自个儿货，儿女都不在跟前儿。买半导体一听了几天，哎呀，我感到非常有自信。胡老啊，你说的话我太感动了，好像亲人一样啊！我真是，我的儿女也说呀，哎呀妈呀，你看胡老这么大岁数，哎呀太伟大了，说话为亲人一样，和和气气，真是了不起的人物。我儿女都这么说，妈，你吃，坚决吃。我感觉吃完以后啊，这胃第四天第五天我就轻轻一味的吃点豆腐，原先也不可以豆腐捞白菜，我少吃点豆腐，哎呀现在没感觉出来，原先是的，吃完以后啊，这肚子咕噜咕噜胀，会开锅似的，哎呀不是，那太好了，真是豆汁吃从以后啊直到现在呀，胃老现在我吃的是真的好啊，胃也现在吃水果也可以吃。
2: 你看这变化多大呀，是吧？
3: 好的，是胡老，我是认识了。后来我这病也不少，还有是我是心绞痛，住院也住过，打点滴也打过，也是年号不是年号也不短，也挺惨，什么都干过。但是吃药一不舒坦了，这混的针尖蹭蹭蹭一两秒扎两下，哎呀，非常胸闷的疼痛，也是忍
2: 看
3: 一疼了，都赶紧吃点药，哎呀，好几次喝。哎呀，一开始我都看着也接着吃胡老这个，我知道现在胡老现在是一点也不疼了，好佩服了，我是喜欢
2: 反应多快呀，是吧？
3: 太感谢你了，这是一方面一个病情。胡老，我还跟你说一个，我的后背第五节颈椎有点喷出，我的腰啊，一走大或一起来，我直不起来，不能挺起来，一挺起来都疼。但一挺这么原先一挺呢，疼也挺着直的，慢慢还不如还得慢慢缩回去。就现在呀，我还有是腰这个地方的严重的增生，扎片子也看，也扎针灸，不定扎多少针灸，扎了一个多月也没管事，当时管事，我说和海那样。从这以后吃完这个胡老你这个药，哎呀，真是有改变的，尤其是我这个腰，这我的时候了，一起来。都非得记着我的叫唤两声，哎呀哎呀，躺的时候，但也有时候，哎呀，起的时候，现在胡老比的好强太多了，强的好太多了。我最关键是的，胡老，我都是在这，我这个脊椎，这五节膨出那个，现在啊是没赔啥，但是我记得知道，必然我吃的药还没达到那啥，刚才还不了两个月的时候呢。人家我听广播，人都吃三个月半年以后才好呢。我身上有跳跃，我就自个想想，不着急，慢慢的来。我说这么说，再说这俩膝盖，我这俩膝盖呀，原先走道走不了，一站不稳。现在呀，哎呀，这俩膝盖呀，走道也不甚疼了，也不这么疼了。

0: 下呀，是吧？
1: 太好了，我的，我下了我也不疼的，我这方面我特别的改变。后来我还有一个，就是我年前呢，为什么是年前买的药？
0: 哦，
1: 我这个眼睛，哎呀，好么样的，睁开眼，这俩眼呢流泪，眼珠子睁开，睁不开眼的，剩下的干疼干眼睛。这会儿我儿子大孩子带我上眼科医院看，眼科医院在他说的，你这是干眼症太严重了，还有不利的浑浊，这是去查了五项，当时那钱也是花不少，还让我整一个流程，是一个月四天，这么说。哎呀，通过胡老张我查了以后开的五天药水，我当时一份买的药我没吃，我正在医院治疗呢，还差几天再整了，我把药也查完以后我再开始吃，所以说我才不到两个月开始吃。哎，吃完以后这眼睛啊感觉可比那个擦眼药水亮得多呀，直到现在我吃胡老膏，哎呀，这眼珠子太好了，眼睛也发亮了，
0: 变化多快，
1: 哎，也不吹疼了啊，变化太快了，胡老，我真不听你感谢你呀，我们全家的感谢你，胡老，真是太好了。我的孩子俩儿女也高兴，没说妈你就吃吧，你跟那胡老一块走吧，你看这大岁老人太了不起了，百岁老人讲过亲人说话，实实在在，可心可色呀。
0: 是的，是的，
1: 我这孩子这么说啊，真是胡老啊！我都跟你说，就是我的病，为啥我今天通电话啊，都是让你为我高兴高兴，分担分担高兴。
0: 是的，我就是为你高兴啊，是不是啊？
1: 啊，是胡老，所有这病啊都有改善。我上了多年的病，像胃，失去多回，做胃镜都做了两次，他也没好，直到现在吃到这儿，胡老啊，搞还太好了。
0: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受到北原疗法的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这
1: 是
0: 难得的。
1: 我既然是我非常相信治疗也感回复我的本源是可以的，我有自信。
0: 好的啊，您坚持用吧。
1: 哎，谢谢胡老
0: 啊。
1: 哎，祝你身体健康。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3: 哎，胡老师啊，我呢是四川成都新都区的，也是你的老朋友了。我姓杨，今年呢我年龄不大啊，才65岁。听你老讲的这个课呢也一段时间了，也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啊，也得到了这个效果，收获也很好。我今天很高兴跟胡老亲自通上电话。也想把我服用胡家老膏的情况给胡老师说一说。
0: 哎，好的啊，欢迎你啊。
3: 胡老啊，我以前有这个肝血管瘤，那个双肾呢有囊肿，这个眼前呢有黑影，眼角呢也有了些什么，哎呦，黄色的分泌物。半夜这个腿也抽筋，有些时候啊，哎呦，我这个腿一盘啊，抱着腿都叫不出声。缓好一阵嘛，才勉强，缓一点劲儿过来。那腿上的这个血管纹路啊，一看就清清楚楚的，就跟蚯蚓在这个表皮上一样。我的肾囊肿呢，这个病啊，都有好些年。那个时候啊，我上班也不懂，同事之间握握手啊，别人一接触我的手心，就说我这个手啊，就像冰块一样，一点温度没有。一到冬天，我这个手腕啊、脚腕啊都裂口，我也不知道也是什么原因。当时还以为这个皮肤是不是干裂啊，擦一些什么油之类的，那不行，那擦了也不好。后来也就是听一个同事说我这个肾不好，我当时也很重视，到医院一查，一查就说是双肾囊肿，多发性的。那个时候啊，医院开了一大堆一大堆的药，天天吃药，效果也不很明显。我这个囊肿呢，也不是很。

0: 大，也没有到非做手术的这个程度哦。再说我也不愿意动刀子，一上手术台那不是一点两点的钱啊，
1: 那
0: 就
1: 可不
0: 这么
1: 是
0: 子
1: 嘛。
0: 啊扛啊，死扛。哎，在时间稍长一点，我这个腰酸背痛背疼的，感觉这个累得一慌，哎，浑身也没劲儿，哎，腿呀也迈不开步，就好像关了铅似的，什么重活轻活啊都干不了那种。后来呢，也有一个同事啊，哎，给我推荐了你的讲座，让我听听胡老的这个讲课。哎，他们家有个亲戚用了福佳老膏，用的效果特别好啊。所以
1: 哎，你说
0: 当
1: 的
0: 时
1: 对。
0: 呢，就买到这个福佳老膏。你看我胡老啊，我拿回来以后呢，没几天我就感觉过这个腰啊，哎，这个腿呀、啊，比以前就舒服些了。走一走步啊，迈开步啊，就感觉比以前轻快一点。哎，感觉看到了效果，我就继续用。你看啊，我用到有一个多月的时候，手脚冰凉的情况呢，哎，有热乎气了，而且我的眼睛这个粘的东西呢，也没有了。我看东西呢，这个小黑影呢也少了很多。我吃到3个月的时候，我到医院做检查，结果，哎呀，我这个双肾囊肿就变小了，个数呢也少了，还有我这个肝血管瘤啊也缩小了。真的是太意外、太高兴了，胡老师啊！我这个福佳老膏啊，我继续用了有5个月时候，我这眼睛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清清楚楚的。我眼前的小黑影呢，小黑点呢，也再也没有了。
1: 你
0: 这个
1: 看着
0: 眼睛
1: 多
0: 看得
1: 好。
0: 见呢，看得清楚啊，心情也特别开心，特别高兴。你看啊、哦，前两天我到医院做了个检查，结果显示是双肾形态结构正常。你看，医生说正
1: 多
0: 常
1: 好。
0: 了，这可太好了，呵呵，双肾囊肿都好了，这个恢复的也简直是让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以及现在效果在我身上体验出来了。
1: 这是难得的，是吧？啊，所以您非常有感受的，好，太好了。
0: 这个福佳老膏我吃了，现在不是快半年了吗？我现在上楼啊下楼，哎呀轻松。比如说20多斤大米，我扛了一口气就上楼了。
1: 嚯，你看，
0: 再不像以前我迈步都没劲儿，现在这些毛病啊都感觉啊跟我没有关系了。
1: 不一样了，跟以前是吧？
0: 哎，所以说我感觉我现在干活啊、走路啊、吃饭啊、睡觉，哎呦，我感觉就是一切正常。那胡老师啊，我现在想啊，跟你说，这也是跟胡老师有缘。
1: 是
0: 你
1: 的，
0: 看，要不然的话，我现在还在这个病痛中间折磨，还在徘徊。哎呀，让我
1: 没错，
0: 现在有个好的身体，日子过得哎呀有滋有味的。我就想今天跟你说话也特别高兴，希望下一次再跟胡老师通电话的时候，另外有一个心情，另外有一个好的消息。
1: 我非常高兴啊，听到您这么好的治疗效果。那么胡家老高所以产生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在哪呢？就是本源疗法啊。那么这回呢，咱们有了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啊。祝贺您啊，有这样的幸福的机会啊，是难得的啊。希望您把您所得的这个结果，您告诉所有的这些您的有病的这些老朋友，让他们都用上胡椒老膏，都会得到您这个相应的快乐结果，好吧？
0: 好的，感谢胡老师，也请胡老师多保重身体，哎，
1: 哎，
0: 谢谢
1: 好，
0: 你
1: 谢
0: 了，
1: 谢您啊，
0: 哎，好的，
1: 咱
0: 感谢
1: 先
0: 胡
1: 因
0: 老
1: 为
0: 师，
1: 时
0: 再
1: 间
0: 见，
1: 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哎，好的，胡老师，
1: 好，就这
0: 好，
1: 样，好，再
0: 再见。
1: 会啊，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人做事特别忌讳满这个字，老话就说月满则亏，水满则溢。

满则亏，讲的是天地宇宙的道理。月亮最完整、最大、最亮、最圆的时候，一个月就只有一天，这一天月亮的光芒最盛，像一个大灯泡似的高高挂在天上，人们走夜路的时候不用打手电，不用开路灯，非常亮。但是这样的日子只有一天，过了今天，第二天马上就没有了，就回到平常的状态。这个状态是让月亮藏一半露一半，露出来的部分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天地的自然道理对月亮都如此，对太阳也一样，不可能让太阳一直在天上挂着，一直都白天。这样的话，人没法休息，庄稼也没法生长，植物会因为干旱、水分蒸发、透支，最后死掉。所以有白天就得有黑夜，有阳就得有阴，这是自然规律。天地对太阳、对月亮都有要求，对人也是一样的。人不要太追求圆满，用力过头，你的问题就会出现。所以水满则溢，如果我们手中有一个杯子的话，往杯子里倒热水，这水一下子倒满了，满满登登，连一滴的都倒不进去了。这个时候如果你端起来就走的话，会怎么样呢？水会溢出来，会洒掉，或者淋到手上，把手烫坏了。所以为了避免损伤，造成损害，您不如就把它放下。放下也是一种智慧。咱们中国古人有一个最大的忌讳，就叫持满之戒。持满之戒的意思就是我刚才说的，您要做什么事儿，如果非把内在装得很满再去做，就没法做。所以您不如把念头打消，放下它，回到自己的生活。说到这儿，我想起来我之前治过的一位患者，他姓郝，北京人，原来是棒球队的副教练，带的是国家级的队伍，但就是因为腰上有伤，他那个后腰是外伤性的腰椎间盘突出，很严重的老病根儿，从第一次发病接二连三尝试各种办法治疗，到最后我用胡家老膏给他这个腰间盘突出控制住了，治好了。中间的间隔大概有20年，20年呐，人生的好年头有几个20年？这中间翻来覆去的犯病，吃药、打针、手术，得遭多少罪？罪受了，有效果也行。结果没想到，他没用老高之前，一次有效的治疗都没有。刚到我这儿看病的时候，他当时能站起来，能走路，但走起来十分吃力，一手扶着腰，另外一只手得扶着棍，才不到60岁，之前也花过好多钱，治过很多次，牵引、电疗、水疗、扎针、吃药，啥都试过，包括开刀动手术。早在2012年，他的腰上就做过一

次手术，刀口20厘米长，手术费很贵，在国外做的，但是几十万的大手术，也仅仅挺了不到三年，又复发了。后来用各种中药维持，西药维持，一直维持到2017年，实在维持不住了，他的职业生涯就提前结束了，副教练当不成，就退下来了。退下来以后，刚开始他还好多的不情愿，说是组织和队伍抛弃了他。他说他还有好多的能量没施展出来，好多的理想没实现。他本打算带领他的球队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大概就这类的话。我这个时候我也没着急给他看病，我给他举了一个例子，我说我有一个朋友是做企业的，他下海经商比较早，我们两个算是同学，最小的时候，那时候还民国呢，我们在一块儿念过私塾，后来他就不念书了。他家很有钱，他父亲在北京城开了两家豆面厂，做酱油，做咸菜。哎呦，当时远近闻名，生意很好。然后他也是受他父亲熏陶，很有经商头脑。我年轻的时候每次碰到他，他说的最多的就是我最近有什么什么项目，还有多少个买卖要去做。后来正好赶上改革开放，他就更加如鱼得水，把他的钱投到了好多行业中去，好多的行业都赚钱。说实话，我年轻的时候很羡慕他的，你看人家过的日子，有钱又有势，谁见谁都羡慕。但是现在的人生经历告诉我，凡事都要过三年之后再看。1990年是我最后一次见他，我发现他满脸黑色，满脸疲惫，就跟老了20岁一样。当时他还不到60，但是满脸的褶子像是凿子凿上去的一样，很深很深，褶子很多。他的头发一根黑的都没有，全白了。当时他才57、58，但是样貌就跟70、80岁的老头一模一样，身体消耗非常大。当时我们就打了一个照面，他又着急忙活的带着一群人开车走了，他一时一刻都不闲着，白天忙着挣钱，晚上不睡觉，想着怎么能挣更多的钱，挣钱挣上瘾了，最后把身体熬坏了。我后来听人说，他确诊出肝病，最不好的肝病，国内的医院治不了。90几年，他坐飞机到国外去治去，但是飞到那边就没飞回来，这人很早就没了，走的时候刚好60岁，所以说他就没有重视持满之戒，太不知足了。挣钱多少是多，我跟我这位姓郝的患者说，我说你俩是一类人。老郝不同意我观点，
他说我当教练不是为了挣钱。我说是，您可能不是为了挣钱，但是您跟我那位老同学都有一号，爱好的号，他好挣钱，你好荣誉，他挣钱的目的可能是想挣出中国首富，而你呢，你带队伍是想拿一个全国冠军，全国拿完了是不是想拿个亚洲的，亚洲拿完了是不是想拿个全世界的，啥时候是个头啊。另外棒球这个东西不像乒乓球，咱们中国人不太擅长这个，需要时间去发展适应，去提高。现在要想赛出水平来很难的，但是比这个更难的是人的欲望，人的欲望太大了，有时候我们身体装不下它。我说完以后他低下头不说话了。我说我没有批评你的意思，你岁数小，但是我的目的是帮你治病。很多人之所以生病，就是因为他总是有我执，我执就是我执着于一件事，不达目的我就难受，哪怕我死了我也得完成这个目标，这就叫我执。但是你越勉强，目标往往离你越远。老好就是一个最鲜活的例子，他想继续当教练员，但是因为这个腰突，现在连走路都成问题，别提竞技，别提运动了，根本运动不了，自己这个样子还怎么指导运动员训练。所以当务之急是把自己的思想收一收，把所有的不甘心都放一放，把病治好。他在吃胡家老糕之前的症状是右腿疼痛，行走困难，每天最多只能走一次，每次只能走300米到500米，不超500米。腰肯定犯病，就像锁住了似的，关节不活动了，骨头跟骨头之间摩擦疼得厉害。得病时间20来年，腰上受过外伤，他自己说他年轻时还是运动员的时候，别人不小心拿棒球棍砸到了他的腰上，当时一下就起不来了，卧床休息半个多月，从那以后腰椎就落下了毛病，一受点风着点凉挨点累就开始腰疼，然后带着下边的两条腿也疼，右腿始终比左腿的疼痛明显。交代完这些情况之后，患者问我说，胡老，我这病得了这么长时间，而且这次犯病也挺重的，每天尝试着走路的时候就能感觉出来，一天比一天吃力，能走的距离也越来越少，越来越疼。这次在您这儿治的话，用不用住院呢？我说不用住，回家吃药就行。我就给他开了20瓶胡家老糕，其余方法嫌多余，也用不上。我说你回家吃去吧，一天吃4遍，早中晚。

我就敢这么叫号，因为腰间盘突出这个病用胡家老膏是非常好使的，他不需要其他任何搭档，他自己就是十分。如果满分是十分的话，老高能一个顶十个，所以我就非常笃定的让患者回家去用去，不用住院。就这么的一直到2018年入秋，距离他第一次喝胡家老膏四个月，突然间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您在哪儿呢？我说我在单位呢，我虽然退休了，但是一周过来两次，看看有啥能需要我伸手的地方。他说，那正好，我家就在你们医院附近。我说，你家在哪儿？他说，我家在丰台区西南四环这边。我说，那确实不远，但是你别来了，你那腰能行吗？他说，我腰没事了，腰好了，腿也不疼了，以前最多能走500米，现在用上胡家老膏以后，四个月了，能走很远了，走个5000步10000步跟玩一样。手机里有计步器，一天走多少步都能计算。他说，我现在走10000步以内啥感觉没有，说您就瞧好吧，我真人一会儿就到。不一会儿功夫还真就来了，自己走过来了，手里还拎着2包东西。他说，这是他以前的学员送给他的红松散，一种很少见的野生蘑菇，是他学生从东北老家带回来的，一共4包，匀给我2包，让我一定要尝尝。我观察他半天，差点没认不出来，我看他跟之前比像是完全换了一个人，整个人的气色也比以前好多了，人也精神了，年轻了。我这才突然发现他个子原来那么高，得有1米80多。以前他腰突犯病的时候，整个人都堆碎了，显得可矮了，人也不自信，现在身体完全恢复了，所有的精气神都归位了，让人看起来很舒服。以前那副病病歪歪的状态也一去不复返了。去年我又接过一次他的电话，他告诉我，他又被原单位返聘了。以前之所以被劝退，就是因为身体的原因，现在身体好了，啥问题都没了，跟正常人一样，甚至还比一般的同龄人要强一些。因为他是运动员出身，只要排除腰上腰突的问题，体格子真的是数一数二的，所以身体好了，机遇就来了，又回到棒球队当教练去了。这就是我开头说的，人要守持满之戒，你不要太着急，你着急了，老天都不答应，他会想尽办法让你停一停。人活一世，好多东西都是有定数的，寿命有定数，赚钱有定数，吃饭有定数，您着啥急呀？就好比我们人人手里都揣着一杯水，水太烫了，

0: 放下来晾一晾再喝。水如果太满了，你放到桌沿上，滋儿一小口，像喝酒似的，别太满了，它不就不洒了吗？人最好的老师是天地，是自然，要守自然之道，跟自然去学。大自然24节气里有大寒，有小寒，有大暑，有小暑，但是唯独只有小满，没有大满，因为天和地都知道节制，不要大圆满。我们人呐，也不要追求太理想化的东西，做事千万别做得太满，要给自己留余地。人活着不仅仅要做事儿，还要享受生活，还要陪着家人一起度过一些快乐的时光，这样走这一遭才更加有意义。即便偶尔遇到点坎坷，有点小病小灾也不要紧，有胡家老高呢，在胡家老高这儿看来，没有大病，都是小毛病，什么心肌梗塞、脑出血、风湿、类风湿、糖尿病、尿毒症，都一视同仁，都当小病处理，而且都能处理，唯一的差别就是时间长和短的差别。但是真正的大病是心理长病了，心态长病了，思想有病，这是最不好医的。但是我希望大家静下心来听听我节目，或许对您有帮助。好了，我说到这儿，下面时间谁有问题可以打电话进来问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啊。
2: 我叫文建华，今年68了。我是沈阳，就是新民店的群众。
0: 哦。
2: 我特别喜欢你的节目啊，你说的就是每一句啊，我都记在心里了。因为我知道了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成为了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也真是太感谢你，太谢谢您了。
0: 啊，别客气啊，这是咱们的一个缘分呢、啊，您说对吧？啊，
2: 对对，胡老，我把我这个病情吧，给你汇报汇报。
0: 哎，好的。
2: 嗯，我先说说我这个脑梗吧。我是2019年那时候吧，我这个脑袋呀总是木张张的难受啊，这耳朵也响。完事吧，记性还不好，就是拿东西啥的丢三落四的，这手啊拿着东西还找东西呢，你说，刚吃完饭吧，都记不住自己吃的啥饭，还有我走道啊，这腿呀、啊、得走小步的，不敢迈步，怕摔跟头。完了吧，就是下课睡觉啥的，这腿呀、啊、还撑不开。这晚上泡脚泡完了，进被窝里睡觉，这腿还一劲的，就是往那个褥子上蹭，把那褥子都蹭破了，腿还难受，我这胳膊也疼，也不好受了。
0: 啊啊啊！
2: 然后我上医院就脑 CT 做出来了，说了我有脑梗，大夫叫我住院，然后我没住，我说我回家吧，我跟老头子我俩合计合计，后来吧自己这个搁药房买了点药，回去吃的，换了几种药，这药这效果都不理想，这脑袋吧还是相当难受了，连着耳朵还嗡嗡响的，我就一直担心呢，把我这个脑梗啊加重在瘫床上了，生活不能自理了，那咋整啊生活呀、啊、本来吧这条件就不好，那不就完了吗？
0: 哎，你很担心是吧？
2: 哎呀担心死了。后来吧我老婆我就听着好你讲这个胡家老高了，这多亏了您呐，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药，我吃了之后啊这效果真好啊。用到20来天的时候，我就明显感觉出来我的脑袋吧不那么难受了，然后头啊也不晕了，这身上啊能有劲了。用了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是脑袋里边有点印象了，不像之前了，就是啥也记不住了，这胳膊腿啥的，这脚啊，就搁被窝里边也不胀了。
0: 啊，变化太大了。
2: 对，变化太大了，就一天比一天见效啊，就是一天一个样。到现在我的胳膊腿现在也舒展开了，走道吧比之前轻快多了。我原来就上市场啊买东西啥的都不敢迈大步啊，就能就是一步一步拖着走，但是现在我就可以迈大步了，就跟正常人差不多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
2: 哎、
0: 太好了啊、嗯、
2: 哎呀那可是太好了，我现在再也不用担心我这脑梗在加重了。还有我这个心脏啊原来也不好
0: 啊，
2: 我就经常就觉得这个心跳有时候跳得快有时候跳得慢，完事吧还心慌胸闷，有时候还头晕，就浑身呢一点劲都没有啊，家务活也做不了、
0: 嗯、
2: 我最害怕就是坐公车了，就是那个公交车上那个经常的就哎呀闷那个难受啊。站也不是啊，坐也不是，在车那经常就有人看我，一有人看我我就知道我这脸色就开始不好了、
0: 啊、
2: 又要开始难受了，但是我这难受吧跟晕车还不一样呢，有时候吧就是实在难受受不了了，我就提前一两站下车，下车呢还是感觉就是不舒服浑身没劲儿。然后非得找个地方嘛坐下来歇一会儿啊，我才能慢慢走啊。
0: 啊。
2: 还有就是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半夜总是憋醒，这胸口吧就像有个大石头压着似的，透不上气儿来。给我吓得、
0: 啊、
2: 我也不敢再睡了，我就怕他睡下去爬不起来了。现在吧我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呢，我这个心脏啊有了很大的改善呢。
0: 后
2: 来我现在我都坐公车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啊，你看看太好了啊。
2: 哎，这胸口也不闷了也不难受了，再也不用就提前下车了，我就晚上睡觉呢那胸口大石头也消失了，睡得可沉了也香了，再也没憋醒过，我现在这心里可高兴了。
0: 啊多好啊、
2: 哎、
0: 是不是老朋友？
2: 对对
0: 嗯。
2: 胡老我还有个病，就是总是吧、
0: 啊、
2: 就是尿频尿急，然后憋不住尿、
0: 啊、
2: 老尿裤子，这裤子吧、
0: 嗯、
2: 老是就是湿乎乎的还有一股味儿，哎我都不好意思跟别人一起走啊，你这不有味儿吗，怕人家嫌弃啊，上哪去我第一件事我都找厕所呀
0: 啊
2: 那还不行呢，还是憋不住，就是没等到地儿呢这裤子这裤衩就潮了，因为吧我这后来出门都穿着尿不湿啥的，或者干脆我就不出门了，要是晚上睡着的时候我都得提前准备好，不然我这个一尿频呢我这一宿都别想睡觉了。我现在我好了，用到胡家老高之后吧我都没那种就顾虑了，我的尿也不频也不急了，这回出门啥的就有尿也能憋住了，不那么着急上厕所了，再也不怕尿裤子了， 裤衩子也塞住了，再上来我也能安心了，是不是？就连我睡觉我都踏实不少啊。胡老，我现在吧，我用这个胡家老膏八九个月了，这身体呀，这是一天比一天健好啊。哎呀，我现在我都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我这能有今天呢，多亏了有胡老您呢，您这样无私奉献的好大夫，你说给我们分享这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这都得感谢你呀。
0: 您别客气，主要是您这种福分呢，您选择了胡家老膏，而且选择对了，所以这些个难治的毛病啊，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您说呢？
2: 是是，我现在我激动的，我都不知道用啥语言，就是表达好了。反正我这会，我是一直就是坚持听你的节目，一直就是支持你的，真是太感谢你了。我在这里边，我给您鞠一躬，希望您身体健康。
0: 好，不要客气，您主要选择对了啊，用胡家老膏，这些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感谢咱们的胡家老膏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让您恢复了健康，这是最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2: 对对对。
0: 所以说本源疗法是一个非常好的啊治疗效果，您就坚持用吧。
2: 那我就不打扰你节目了，胡老。
0: 哎，
2: 以后我经常听你的节目。哎，好
0: 好，
2: 那行，
0: 好，
2: 那谢谢了，胡老。
0: 再见啊，再会，老朋友。
2: 好，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把我这个病情啊向你敬爱的胡老讲一讲。
0: 好的。
3: 我是大连的。我今年70岁。我有三高。我呀就是听着收音机讲的呀，你讲的这个胡家老膏，我家老头啊就买了。
0: 哦。
3: 完了俺俩人，我和老头俩呀，俺俩都喝啊。这三高呢就是说，其实我3月份发现的
0: 啊，
3: 就是我1月份和2月份可能是啊，我这个血压呀糖尿病啊，完了就是说就都高了。多够了呢哈，但是我也不知道啊。
0: 啊，
3: 整天的哈，就是迷糊到尽的。胡老，我说迷糊到尽，你懂不懂？
0: 我明白这意思
3: 啊，
0: 就是晕晕乎乎的一天，对吧？
3: 对对对对对。完了，吃完饭呢，就是什么也不想干。手脚懒得动弹。完了就拿枕头就躺下，一躺就是一头捂。一躺就一下午，老头就这么就说了，哎呀，这胡家老膏一定要买，买了完了赶紧就你吃上，你好硬是硬是，怎么来怎么去，有个好身体呀。
0: 对
3: 啊，完了老头就买了30，后边完了俺俩都吃怕不够。完了正好你在讲课的时候就是说买多少完了给多少。其实我那个时候啊，我没赶上你那个机会，我买的比你那个还早。赶完事儿，这不我就开始吃
0: 啊。
3: 我那个时候血糖啊，空腹就是12-3个。血压呢150-160。
0: 哦，
3: 哎，所以你说他能不迷糊吗？
0: 嗯，
3: 这不就是喝了老高了，给老高就用上了。
0: 嗯，
3: 用了哈，不到三个月。
0: 嗯，
3: 完了，我也不知道哈，就是这个老高给我起效了。
0: 啊，
3: 我有一天呢哈，就是说我肚子不舒服。
0: 嗯，
3: 完了我上医院去了。上医院去了就抽我胳膊这个血，完了就是说血糖啊 6.6。
0: 嗯，
3: 哎呀给我高兴的呀。
0: 嗯，你看看这是多快呀、
3: 啊啊、
0: 是吧。
3: 哎，完了这不是就是量那个血压，血压说120。
0: 你看看、
3: 哎、呀，我这一阵就纳闷了。纳闷什么？纳闷这不是胡家老高起效了吗？
0: 嗯，
3: 我就挺高兴的，我跟老头说，我说老头啊，我说我血压也下来了，
0: 哎，
3: 的血糖也下来了，
0: 多可惜、
3: 啊！我说我以前呢、就是这个头啊，一到半了夜哈、这个头啊就是痒，
0: 嗯，
3: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痒，
0: 哦，
3: 两个耳朵啊，就是这个辫儿啊，
0: 嗯，
3: 哎呀，都痒的都挠破了都不解恨。半夜一点醒了，不用睡觉啊！
0: 啊啊啊！
3: 这不就是，就是开始就拿手挠，
0: 啊，
3: 后门我怕我手指盖有菌呐、我就拿那个树的树，都树的哈、那个头皮呀、怪热怪热的了。
0: 嗯、
3: 哎呀，能有个一两个小时啊！
0: 啊，
3: 好，躺下吧。
0: 哎、
3: 还睡不着觉。
0: 嗯，
3: 胡老啊。一许啊就是说两三个小时
0: 啊，
3: 你说这人不睡觉他能行吗？
0: 那可不是不行啊。
3: 啊，这不我就是喝了老高
0: 啊，
3: 这个耳朵也不痒了，现在这个头啊不痒了。
0: 嗯，
3: 赶来白天呢、哎没有事的时候我干活呀、他也不痒。
0: 哎，
3: 这就说明啊这个老高啊在这哈、给我保驾护航啊。
0: 没错，
3: 所以我感谢你胡老、
0: 你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3: 是啊，这是我的这个情况就是这样事儿的、完了我再讲讲老头嘞。老头啊、去年是5月20号做的手术
0: 啊，
3: 他是什么呢？换了个支架，还做了一个那个换了个瓣儿。
0: 啊啊啊！
3: 又到了就是2022年的1月10号，哎，他又犯病了。
0: 嗯。
3: 你这犯什么病？
0: 嗯。
3: 犯了就是说，夹层那个病。
0: 嗯。
3: 我这个老头啊，84岁了。
0: 哦。
3: 当时那一天去了3个病号，都是夹层、一个不到40岁的、一个是68岁的
0: 啊、
3: 这两个人呢哈都没活。
0: 嗯，
3: 这个老头啊活过来了
0: 啊，
3: 哎，来家的反正是我伺就是汤汤水水的伺候他
0: 啊。
3: 嗯，他就这么样呢。我说你给我买了这么多的老高，我说我什么时候能喝完呢？我说你喝吧，反正我说你也病病殃殃的，两次大手术哈。
0: 嗯，
3: 你胡老讲的那个喝那个老高，嗯，就是说用处那么大
0: 啊。
3: 我说你就喝吧。以前呢哈，82、83都没有高血压。
0: 嗯，
3: 他就这会儿做完加疼了。他这人有高血压，
0: 嗯，
3: 150、160，完了我就说，我说您喝吧，
0: 嗯，
3: 老高人家别人都喝好了，我说你也能喝好，
0: 没错，
3: 不就这么样，他就喝了，
0: 嗯，
3: 哎，你别说，他这个血压也降了，
0: 你看看，
3: 哎，
0: 确有真功实效，对吧？
3: 哎，完了你现在降的多少了？
4: 130、140，
3: 现在他降到130、140。
0: 嗯嗯，多好啊！
3: 原先是160、150，
0: 嗯，
3: 啊，最高说还180。
0: 哦，你看看、现在正常的血压值了，是不是？多好啊！
3: 是， 胡老
0: 啊。啊。
3: 我呀还有个事儿要请求你。
0: 啊，您讲。
3: 我这个口腔啊。
0: 啊。
3: 就是说这个一种啊，这个咱土话说就是说牙化了。
0: 啊。
3: 咱们医学就是说是叫牙床的，是不是
0: 啊。啊。
3: 哎，他就是就是说经常的肿啊，我都不敢吃饭。你说我，你给我提供提供，我是吃点什么药好啊？还是你给我，你有什么妙招啊？
0: 这个问题啊，我告诉你，很简单。您只要服用胡家老膏，这个情况会得到及时的解决。为什么呢？它活血化瘀，疏通经络啊，所以咱们口腔的这些问题啊，也能够很好的来解决
3: 啊。胡老啊，
0: 啊，
3: 我还有两个问题要问你。
0: 您讲。
3: 你叫你那个那个给我参考参考
0: 啊。
3: 就是我这个贫血呀，你说是我该吃什么补啊？还是不吃什么玩意儿啊？再一个血脂高。就这两项，总共是三项，一个是口腔，一个是就是血
0: 脂，
3: 再个是贫血。
0: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啊。
3: 啊，
0: 胡家老膏本身就起到这么一个作用。老膏的功能是全面的，它本身的作用是什么呢？是益气、滋阴、补肾，非常全面的一种效果。
3: 既然这么样事儿哈，
0: 啊，
3: 两个人呐哈，正哥的，就是喝了这个老膏啊，就是说哈，解决了不少的病情。我的这个事情我就讲到这儿了吧。等着我要是在别的地方再好了，我再给你通电话啊。
0: 哎，好的，好，再会。
3: 好
0: 啊，
3: 嗨，再会。哎，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你好啊。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4: 我这特别的喜欢啊听您这个节目。
0: 是吧？
4: 我真的啊挺高兴的。
0: 啊，
4: 我现在啊这不是正用着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呢啊。效果那是非常好。你看您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产品啊，把我们这个病啊都给治好了。现在也不难受了，也不痛苦了。我今天啊打电话啊，就是啊，哎呀，诚心实意的来感谢感谢胡老啊。
0: 哎，好的。
4: 哎，我这个年纪也不大，今年64了啊。可是我这个腰不好啊。有一些年头了，我这个腰间盘突出啊，都是我年轻的时候啊，你落下的病根儿。我是农村人啊，这干活下地干活那样，有一次扛化肥的时候啊，这脚下一打滑，结果就给把腰给闪了，
0: 闪了一下。
4: 闪了一下，当时啊我就腰疼的啊，一点都不能动了。这腰疼啊，不能动，在家里贴了点膏药啊。躺了这么好几天啊，后来就慢慢就不疼了。这不疼了，我就想着没事了吧，这该。你说这农村人干活啊，哪一个不闪一下扭一下的？这
0: 那是难免的，是
4: 正常的事儿啊。
0: 对对对。
4: 所以说啊，我就没大当回事啊。但是从那以后发现这一个问题啊，就不能干重活了。你看稍微使点劲儿啊，干点重活啊，哎呀，这腰就难受。
0: 那是男人的，是吧？
4: 我也就是吃点药啊，就这么对付着。
0: 啊，
4: 就是慢慢的这个岁数越来越大，这腰就越来越感觉的越疼越严重了。到后来手里啊， 拿个十斤八斤的东西吧，都得感觉，哎呀，不行，这腰疼的死不是劲儿呀，
0: 禁不住劲儿了，是吧？嗯，
4: 对对对，啊，您说在农村啊，哪有不干活的呀？
0: 那可不是啊，
4: 哎，疼的时候吃点止疼药，贴贴膏药啥的，这都是没办法的办法。
0: 嗯嗯嗯。
4: 结果后来更严重了，躺床上根本就起不来了，啊。这腰啊就跟断了似的一样，
0: 嗯，
4: 三个绳呀都疼，就连打个喷嚏啊，这咳嗽一下就疼得受不了，
0: 嗯，
4: 最后实在挺不下去了，就去了医院了，
0: 啊，
4: 医院的大夫说我这个腰椎啊第二节和第五节啊增生盘出了，
0: 哦，
4: 在医院这么待了这么十来天啊，哎，也没治好。
0: 嗯嗯嗯，
4: 也不能老住医院吧，就回家了，
0: 啊，
4: 你看从那以后啊，我就感觉我的脚趾头啊，哎呀，
0: 啊、
4: 一直到这个屁股蛋儿啊，
0: 啊，
4: 都有这个发麻发木的感觉。
0: 这一条腿，哎、
4: 啊，
0: 看起来这是坐骨神经的问题呀、啊，啊，
4: 哦，而且还坐的时间长了啊，它也难受，
0: 嗯，
4: 站的时间长了也难受。
0: 啊，
4: 要是躺着吧，只要那么侧着躺着啊，不敢平躺着。
0: 嗯，
4: 哎呀，这个滋味啊，您说也挺遭罪的。
0: 哎，能理解到您这种痛苦啊。嗯，
4: 哎，你说不得治病啊的，也都不知道这个病是痛苦。
0: 嗯嗯嗯。
4: 哎呀，憋屈呀，胡老。
0: 嗯嗯嗯。
4: 我就听收音机里头啊，
0: 啊。
4: 听见您这个讲座了，
0: 哦，您听
4: 到了，那天我听的里面有一个人啊，他也是这个腰上的病，
0: 啊，
4: 而且比我年纪还大一点，
0: 嗯、
4: 哦，
0: 啊啊啊，
4: 比我这病还重，
0: 嗯，
4: 他说用了胡家老膏啊，恢复的很好，
0: 嗯，
4: 哎，我想啊，他能好啊，我比他也年轻呀、啊，那我用上是不是也能好呢？
0: 嗯、哎。
4: 后来我立马就买了这胡家老膏了，用上了。
0: 哦，
4: 哎，没想到这一用上吧，见效这么快、
0: 嗯，
4: 效果还挺好，可把我给高兴坏了。啊，
0: 嗯、
4: 我说这么长时间，好容易才遇上这个，哎呀，治病的、
0: 嗯、
4: 啊！我记得刚用上一个星期左右的时候啊，哎，这脚趾头啊发麻呀，那个感觉啊就没有了。
0: 嗯嗯，
4: 在走道的时候啊，明显就感觉着腿上、腰上能使使劲儿了。
0: 你看多快呀、啊，是吧？
4: 哦、
0: 嗯，
4: 而且那个腿啊，也比以前抬高了一些。
0: 啊
4: 啊，哎，另外啊，晚上睡觉啊，就再翻一个身呀，打个喷嚏啊啥的，也没那么难受了。我这一下就觉得，我说。哎呀，这回我是用对药了，可把我高兴坏了。
0: 是的，是的，这很非常能理解您这种感受，您这种心情、
4: 嗯、
0: 是吧？啊，
4: 哎，你看，再到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啊，就走路呀，明显的就比以前走得快了。
0: 嗯，
4: 哎，能弯下腰来了啊
0: 啊！
4: 原来啊，那个腰疼的、啊、都不敢弯腰。
0: 嗯，
4: 用了三个月的时候啊，哎，那真没事儿了，啊、
0: 嗯，
4: 在家里头我都能拖地了，啊，
0: 嗯，
4: 扫个地了，干点轻巧的活儿了，哎，
0: 没问题了，是吧？
4: 哎，要搁以前我想也不敢想啊，
0: 那可不是吧？
4: 啊，哎、啊，现在我能出去溜达溜达了，走一走了，做点啥了，啊，
0: 嗯嗯嗯，
4: 而且不光是这点啊，啊，这腰啊现在不难受了。啊，还有个意外的收获，就是让我还挺高兴的。
0: 啊啊 啊, 啊！
4: 因为前两年在医院检查的时候啊，我这肝上啊还有个囊肿。
0: 哦，
4: 当时是说1.5啊，乘0.8那么大。
0: 嗯。
4: 那个时候大夫说了，虽然说是有囊肿啊，但是不疼不痒的，也不用做手术。
0: 嗯。
4: 就是的，定期复查吧，啊，哎，就我这就怕长大了呢，哎，达到一定的程度就得动手术了， 啊。
0: 对对对对，这容易啊。
4: 可是每、
0: 啊、是吧
4: 每次我检查的时候啊，它都长那么一点点儿，啊、
0: 嗯，
4: 但是长得不是太大太快、
0: 嗯，
4: 啊，我还是有点担心，我心里还挺不愿意做这个手术的。
0: 啊啊。
4: 就合计到了实在不行的时候再说吧。
0: 啊，
4: 你看我就坚持啊，定期复查。但是啊，用咱这胡家老高以后啊，我前两天刚去这个，医院啊做了个复查，大夫说我这个囊肿不但没长，还比最开始发现的时候还小了。
0: 啊，你看看，多好啊！
4: 哎，现在是
0: 吸收了。啊，
4: 哎呦，对对对，
0: 变小了是吧？
4: 哦，
0: 太好了。
4: 当时看着那个结果啊，你说可把我给高兴坏了。
0: 嗯，
4: 我说我真是挺意外的，两三年了，一直我大了长，没想到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啊，它变小了，
0: 嗯、
4: 让我这个哎呀，心里都、嗯、哎呀，不知道咋高兴了。你说，
0: 就是，这也是一件大事儿。肝脏的肿物不是随随便便的啊，容易引起很多咱难以啊想象的这些问题啊。
4: 嗯，
0: 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这个肿物那明显缩小了、
4: 嗯、
0: 是不是啊？
4: 哦，
0: 太好了啊。
4: 嗯，你看我现在用胡家老膏这五个多月了吧。
0: 啊，
4: 哎呀，那个效果是太好了。
0: 嗯嗯嗯，
4: 我现在啊这身子不但病治好了，还感觉人啊越来越精神了。哎，这身体呀、啊，比原来啊没得病的时候，哎呀，我觉得还要好。
0: 嗯嗯嗯嗯，
4: 这个干点啥体力活呀、力气活呀啊，也不觉得累了。
0: 嗯，
4: 哎，哎呀，我这么多年的老毛病了，这才五个来月吧、啊
0: 嗯，
4: 就给我解决了。啊，
0: 你看看，啊，真高兴啊！啊，
4: 哎呀，胡老师确实挺高兴的。
0: 没错，嗯。
4: 你看我现在哇、啊，这个身体恢复的这么好
0: 啊，
4: 都得感谢您啊！
0: 啊，
4: 要不是您啊带来你这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啊，哎呀、
0: 嗯，
4: 我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样子，真是太谢谢您了，胡老师。
0: 别客气，这主要是您的福分啊，您选择对了啊，胡家老膏给您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
4: 嗯、
0: 啊！高兴吧，老朋友？嗯、
4: 哎呀，我。说实在，打心眼里头高兴，也打心眼里头感谢你啊！
0: 啊，那么为什么有这样的效果呢？就是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它的本源疗法啊、
4: 哦，
0: 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疗法就是把咱们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什么气血、能量、精髓，
4: 嗯、
0: 把它激发起来了。恢复到他正常的这个常态，使得咱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啊、
4: 嗯！
0: 这是胡家老膏的一个作用啊、
4: 嗯！
0: 太好了，这是您一个福分呢、
4: 嗯、
0: 啊！您选用的对了，咱们继续选用。您看看，刚用了这五个月，这么些个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咱们设想要再过一个段时间，
4: 嗯、
0: 再过一两个月、两三个月，您那些疾病。就好的要比现在还要明显，还要快，甚至把病完全解决了，
4: 嗯、
0: 是不是？太好了。
4: 对对对那胡老，那我就继续用上两三个月，
0: 啊、
4: 我再打电话请教您吧。啊，
0: 哎，好的，祝您永远健康。
4: 哎，好。好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4: 哎，好嘞，好嘞，那谢谢您了啊。
0: 好，再见啊。好，再会。
4: 哎、好，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1: 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

0: 十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人做事特别忌讳满这个字，老话就说月满则亏，水满则溢，月满则亏，讲的是天地宇宙的道理。月亮最完整、最大、最亮、最圆的时候，一个月就只有一天，这一天月亮的光芒最盛，像一个大灯泡似的高高挂在天上，人们走夜路的时候不用打手电，不用开路灯，非常亮。但是这样的日子只有一天，过了今天，第二天马上就没有了，就回到平常的状态。这个状态是让月亮擦 长一半，露一半，露出来的部分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天地的自然道理，对月亮都如此，对太阳也一样，不可能让太阳一直在天上挂着，一直都白天。这样的话，人没法休息，庄稼也没法生长，植物会因为干旱，水分蒸发，透支，最后死掉。所以有白天就得有黑夜，有阳就得有阴，这是自然规律。天地对太阳、对月亮都有要求，对人也是一样的。人不要太追求圆满，用力过头，你的问题就会出现。所以水满则溢，如果我们手中有一个杯子的话，往杯子里倒热水，这水一下子倒满了，满满登登，连一滴的都倒不进去了。这个时候如果你端起来就走的话，会怎么样呢？水会溢出来，会洒掉，或者淋到手上，把手烫坏了。所以为了避免损伤，造成损害，您不如就把它放下。放下也是一种智慧。咱们中国古人有一个最大的忌讳，就叫持满之戒。持满之戒的意思就是我刚才说的，您要做什么事儿，如果非把内在装得很满再去做，就没法做。所以您不如把念头打消，放下它，回到自己的生活。说到这儿，我想起来我之前治过的一位患者，他姓郝，北京人，原来是棒球队的副教练，带的是国家级的队伍，但就是因为腰上有伤，他那个后腰是外伤性的腰椎间盘突出，很严重的老病根儿，从第一次发病接二连三尝试各种办法治疗，到最后我用胡家老膏给他这个腰间盘突出控制住了，治好了，中间的间隔大概有20年。20年呐，人生的好年头有几个20年？这中间翻来覆去的犯病，吃药打针手术，得遭多少罪？罪受了，有效果也行，结果没想到，他没用老膏之前，一次有效的治疗都没有。刚到我这儿看病的时候，他当时能站起来，能走路，但走起来十分吃力，一手扶着腰，另外一只手得扶着棍，才不到60岁，之前也花过好多钱，治过很多次，牵引、电疗、水疗、扎针、吃药，啥都试过，包括开刀动手术。早在2012年，他的腰上就做过一次手术，刀口20厘米长，手术费很贵，在国外做的，但是几十万的大手术，也仅仅挺了不到3年，又复发了。后来用各种中药维持，西药维持，一直维持到2017年。实在维持不住了，他的职业生涯就提前结束了，副教练当不成，就退下来了。退下来以后，刚开始他还好多的不情愿，说是组织

和队伍抛弃了他。他说他还有好多的能量没施展出来，好多的理想没实现。他本打算带领他的球队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大概就这类的话，我这个时候我也没着急给他看病。我给他举了一个例子，我说我有一个朋友是做企业的，他下海经商比较早，我们两个算是同学。最小的时候，那时候还民国呢，我们在一块儿念过私塾，后来他就不念书了。他家很有钱，他父亲在北京城开了两家豆面厂，做酱油，做咸菜。哎呦，当时远近闻名，生意很好。然后他也是受他父亲熏陶，很有经商头脑。我年轻的时候每次碰到他，他说的最多的就是我最近有什么什么项目，还有多少个买卖要去做。后来正好赶上改革开放，他就更加如鱼得水，把他的钱投到了好多行业中去，好多的行业都赚钱。说实话，我年轻的时候很羡慕他的。你看人家过的日子，有钱又有势，谁见谁都羡慕。但是现在的人生经历告诉我，凡事都要过三年之后再看。1990年是我最后一次见他，我发现他满脸黑色，满脸疲惫，就跟老了20岁一样。当时他还不到60，但是满脸的褶子像是凿子凿上去的一样，很深很深，褶子很多。他的头发一根黑的都没有，全白了。当时他才57、8，但是样貌就跟70、80岁的老头一模一样，身体消耗非常大。当时我们就打了一个照面，他又着急忙活的带着一群人开车走了。他一时一刻都不闲着，白天忙着挣钱，晚上不睡觉，想着怎么能挣更多的钱，挣钱挣上瘾了，最后把身体熬坏了。我后来听人说，他确诊出肝病，最不好的肝病，国内的医院治不了。90几年他坐飞机到国外去治去，但是飞到那边就没飞回来，这人很早就没了，走的时候刚好60岁。所以说他就没有重视持满之戒，太不知足了。挣钱多少是多，我跟我这位姓郝的患者说，我说你俩是一类人。老郝不同意我观点，他说我当教练不是为了挣钱。我说是，您可能不是为了挣钱，但是您跟我那位老同学都有一号，爱好的号。他好挣钱，你好荣誉，他挣钱的目的可能是想挣出中国首富，而你呢，你带队伍是想拿一个全国冠军。全国拿完了是不是想拿个亚洲的，亚洲拿完了是不是想拿个全世界的。啥时候
是个头啊。另外，棒球这个东西不像乒乓球，咱们中国人不太擅长这个，需要时间去发展适应，去提高。现在要想赛出水平来很难的，但是比这个更难的是人的欲望，人的欲望太大了，有时候我们身体装不下它。我说完以后，他低下头不说话了。我说，我没有批评你的意思，你岁数小，但是我的目的是帮你治病。很多人之所以生病，就是因为他总是有我执，我执就是我执着于一件事，不达目的我就难受，哪怕我死了我也得完成这个目标，这就叫我执。但是你越勉强，目标往往离你越远。老好就是一个最鲜活的例子，他想继续当教练员，但是因为这个腰突，现在连走路都成问题，别提竞技，别提运动了，根本运动不了，自己这个样子还怎么指导运动员训练？所以当务之急是把自己的思想收一收，把所有的不甘心都放一放，把病治好。他在吃胡家老糕之前的症状是右腿疼痛，行走困难，每天最多只能走一次，每次只能走300米到500米，不超500米，腰肯定犯病，就像锁住了似的，关节不活动了，骨头跟骨头之间摩擦，疼得厉害。得病时间20来年，腰上受过外伤，他自己说，他年轻时还是运动员的时候，别人不小心拿棒球棍砸到了他的腰上，当时一下就起不来了，卧床休息半个多月，从那以后腰椎就落下了毛病，一受点风着点凉挨点累就开始腰疼，然后带着下边的两条腿也疼，右腿始终比左腿的疼痛明显。交代完这些情况之后，患者问我说，胡老，我这病得了这么长时间，而且这次犯病也挺重的，每天尝试着走路的时候就能感觉出来，一天比一天吃力，能走的距离也越来越少，越来越疼。这次在您这儿治的话，用不用住院呢？我说不用住，回家吃药就行。我就给他开了20瓶胡家老糕，其余方法嫌多余，也用不上。我说你回家吃去吧，一天吃4遍，早中晚加晚上睡前，晚饭最好是5点钟之前吃，然后4点半左右把老糕吃上。胡家老糕自带的小口杯，上边带刻度的，量15毫升就行，别一下全倒满了，一次就喝15毫升，晚上前喝一次，睡觉前晚上9点钟以后再喝一次，这两次非常重要，连着喝2月肯定见效，不见效都见鬼了，真

我虽然退休了，但是一周过来两次，看看有啥能需要我伸手的地方。他说，那正好，我家就在你们医院附近。我说，你家在哪儿？他说，我家在丰台区西南四环这边。我说，那确实不远，但是你别来了，你那腰能行吗？他说，我腰没事了，腰好了，腿也不疼了，以前最多能走500米，现在用上胡家老高以后，4个月了，能走很远了，走个5000步、10000步，跟玩一样。手机里有计步器，一天走多少步都能计算。他说，我现在走10000步以内，啥感觉没有。说您就瞧好吧，我真人一会儿就到。不一会儿功夫，还真就来了，自己走过来了，手里还拎着2包东西。他说，这是他以前的学员送给他的红松散，一种很少见的野生蘑菇，是他学生从东北老家带回来的，一共4包，匀给我2包，让我一定要尝尝。我观察他半天，差点没认不出来，我看他跟之前比，像是完全换了一个人，整个人的气色也比以前好多了，人也精神了，年轻了。我这才突然发现，他个子原来那么高，得有1米80多。以前他腰突犯病的时候，整个人都堆碎了，显得可矮了，人也不自信。现在身体完全恢复了，所有的精气神都归位了，让人看起来很舒服。以前那副病病歪歪的状态也一去不复返了。去年我又接过一次他的电话，他告诉我，他又被原单位返聘了。以前之所以被劝退，就是因为身体的原因，现在身体好了，啥问题都没了，跟正常人一样，甚至还比一般的同龄人要强一些。因为他是运动员出身，只要排除腰上腰突的问题，体格子真的是数一数二的，所以身体好了，机遇就来了，又回到棒球队当教练去了。这就是我开头说的，人要守持满之戒，你不要太着急，你着急了，老天都不答应，他会想尽办法让你停一停。人活一世，好多东西都是有定数的，寿命有定数，赚钱有定数，吃饭有定数，您着啥急呀？就好比我们人人手里都揣着一杯水，水太烫了，你放下来晾一晾再喝，水如果太满了，你放到桌沿上滋儿一小口，像喝酒似的，别太满了，它不就不洒了吗？人最好的老师是天地，是自然，要守自然之道，跟自然去学。大自然24节气里有大寒，有小寒，有大暑，有小暑，但是唯独只有小满，没有大满，因为天和地都知道节制，不要大圆满。

0: 我们人呐，也不要追求太理想化的东西，做事千万别做得太满，要给自己留余地。人活着，不仅仅要做事儿，还要享受生活，还要陪着家人一起度过一些快乐的时光，这样走这一遭才更加有意义。即便偶尔遇到点坎坷，有点小病小灾也不要紧，有胡家老高呢，在胡家老高这儿看来，没有大病，都是小毛病，什么心肌梗塞、脑出血、风湿、类风湿、糖尿病、尿毒症，都一视同仁，都当小病处理，而且都能处理，唯一的差别就是时间长和短的差别。但是真正的大病是心理长病了，心态长病了，思想有病，这是最不好医的。但是我希望大家静下心来听听我节目，或许对您有帮助。好了，我说到这儿，下面时间谁有问题可以打电话进来问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
2: 我叫文建华，今年68了。我是沈阳，就是新民店的群众。
0: 哦。
2: 我特别喜欢你的节目啊，你说的就是每一句啊，我都记在心里了。因为我知道了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成为了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也真是太感谢你，太谢谢您了。
0: 啊，别客气啊，这是咱们的一个缘分呢、啊，您说对吧？啊，
2: 对对，胡老，我把我这个病情吧，给你汇报汇报。
0: 哎，好的。
2: 嗯，我先说说我这个脑梗吧。我是2019年那时候吧，我这个脑袋呀总是木张张的难受啊，这耳朵也响。完事吧，记性还不好，就是拿东西啥的丢三落四的，这手啊拿着东西还找东西呢，你说，刚吃完饭吧，都记不住自己吃的啥饭，还有我走道啊，这腿呀、啊、得走小步的，不敢迈步，怕摔跟头。完了吧，就是下课睡觉啥的，这腿呀、啊、还撑不开。这晚上泡脚泡完了，进被窝里睡觉，这腿还一劲儿的，就是往那个褥子上蹭，把那褥子都蹭破了，腿还难受，我这胳膊也疼，也不好受了。
0: 啊啊啊！
2: 然后我上医院做脑 CT 做出来了。说吧，我有脑梗，大夫叫我住院，然后我没住，我说我回家吧，我跟老头子我俩合计合计，后来吧自己这个搁药房买了点药，回去吃的，换了几种药，这药这效果都不理想，这脑袋吧还是相当难受了，连着耳朵还嗡嗡响的，我就一直担心呢，把我这个脑梗啊加重在瘫床上了，生活不能自理了，那咋整啊生活呀、啊、本来吧这条件就不好，那不就完了吗？
0: 哎，你很担心是吧？
2: 哎呀，担心死了。
0: 嗯。
2: 后来吧，我老婆我就听着好你讲这个胡家老高了，这多亏了您呐，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药。我吃了之后啊，这效果真好啊。
0: 嗯嗯嗯。
2: 用到20来天的时候，我就明显感觉出来我的脑袋吧不那么难受了，然后头啊也不晕了，这身上啊能有劲儿了。
0: 嗯。
2: 用了一个来月时候，我就发现就是脑袋里边有点印象了，不像之前了，就是啥也记不住了，这胳膊腿啥的，这脚啊，就搁被窝里边也不胀了。
0: 啊，变化太大了。
2: 对，变化太大了，就一天比一天见效啊，就是一天一个样。到现在我的胳膊腿现在也舒展开了，走道吧比之前轻快多了。我原来就上市场啊买东西啥的都不敢迈大步啊，就能就是一步一步拖着走。但是现在我就可以迈大步了，就跟正常人差不多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
2: 哎，
0: 太好了啊。
2: 哎呀，那可是太好了，我现在再也不用担心我的脑梗再加重了。
0: 嗯。
2: 哎，还有我这个心脏啊原来也不好
0: 啊，
2: 我就经常就觉得这个心跳有时候跳得快有时候跳得慢，完事吧还心慌胸闷，有时候还头晕，就浑身呢一点劲都没有啊，家务活也做不了。
0: 嗯，
2: 我最害怕就是坐公车了，就是那个公交车上那个经常的就哎呀闷那个难受啊。
0: 嗯。
2: 站也不是啊，坐也不是，在车上经常就有人看我，一有人看我我就知道我这脸色就开始不好了，
0: 啊，
2: 又要开始难受了。但是我这难受吧跟晕车还不一样呢，有时候吧就是实在难受受不了了，我就提前一两站下车，下车呢还是感觉就是不舒服，浑身没劲儿。
0: 嗯嗯。
2: 然后非得找个地方嘛坐下来歇一会儿啊，我才能慢慢走啊。
0: 啊。
2: 嗯，还有就是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半夜总是憋醒，这胸口吧就像有个大石头压着似的，透不上气儿来，给我吓得，
0: 啊，
2: 我也不敢再睡了，我就怕这睡下去爬不起来了。
0: 嗯嗯嗯。
2: 现在吧我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呢，我这个心脏啊有了很大的改善呢。
0: 啊，
2: 后来我现在我都坐公车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啊，你看看太好了。
2: 是，哎，这胸口也不闷了也不难受了，再也不用就提前下车了。我就晚上睡觉呢，那胸口大石头也消失了，睡得可沉了也香了。再也没憋醒过，哎呀，我现在这心里可高兴了。
0: 啊，多好啊！
2: 哎，
0: 是不是老朋友？
2: 对对，
0: 嗯，
2: 哎，胡老，我还有个病，就是总是吧，
0: 啊，
2: 就是尿频尿急，然后憋不住尿，
0: 啊，
2: 老尿裤子，这裤子吧，
0: 嗯，
2: 老是就是湿乎乎的，还有一股味儿，哎呀，我都不好意思跟别人一起走啊。
0: 嗯，
2: 你这不有味儿吗？怕人家嫌弃啊！上哪去？我第一件事我都到厕所呀。
0: 啊，
2: 那还不行呢，还是憋不住，就是没等到地儿呢，这裤子这裤衩就潮了。因为吧，我这后来出门都穿着尿不湿啥的，或者干脆我就不出门了。要是晚上睡着的时候，我都得提前准备好，不然我这个一尿频呢，我这一宿都别想睡觉了。
0: 嗯嗯。
2: 我现在我好了，用到胡家老高之后吧，我都没那种就顾虑了，我的尿也不频也不急了，这回出门啥的就有尿也能憋住了，不那么着急上厕所了，再也不怕尿裤子了，这裤衩子也塞住了。
0: 嗯，
2: 再上来我也能安心了，是不是？虽然我睡觉我都踏实不少啊。
0: 啊，
2: 嗯，胡老，我现在吧我用这个胡家老高8-9个月了，这身体啊这是一天比一天健好啊。哎呀，我现在我都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我这能有今天呢多亏了有胡老您呢，您这样无私奉献的好大夫，你说给我们分享这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这都得感谢你呀。
0: 您别客气。
2: 我
0: 主要是您这种福分呢，您选择了胡家老高，而且选择对了，所以这些个难治的毛病啊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太好

0: 您说呢？
1: 是是，我现在我激动的，我都不知道用啥语言，就是表达好了。反正我这会，我是一直就是坚持听你的节目，一直就是支持你的，真是太感谢你了。我在这里边，我给您鞠一躬，希望您身体健康。
0: 嗯、好，不要客气，您主要选择对了。啊，用胡椒老膏，这些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感谢咱们的胡椒老膏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让您恢复了健康，这是最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本源疗法是一个非常好的啊治疗效果。您就坚持用吧。
1: 那我就不打扰你节目了，胡老。
0: 哎，好的。
1: 我经常听你的节目。哎，
0: 好
1: 好，那行，
0: 好，
1: 那谢谢老
0: 朋友。好，再会，老朋友。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把我这个病情啊，向你敬爱的胡老讲一讲。
0: 好的。
3: 我是大连的。
0: 嗯。
3: 我今年70岁。
0: 哦。
3: 我有三高。我呀，就是听着收音机讲的呀，你讲的这个胡家老高。我家老头啊就买了。
0: 哦。
3: 完了俺俩人，我和老头俩呀，俺俩都喝。啊。这三高呢，就是说其实我3月份发现的。
0: 啊。
3: 就是我1月份和2月份可能是啊，我这个血压呀糖尿病啊。
0: 嗯。
3: 完了就是说就都高了。都够了呢哈，但是我也不知道啊。
0: 啊，
3: 整天的哈，就是迷糊到尽的。
0: 啊啊，
3: 胡老，我说迷糊到尽，你懂不懂？
0: 我明白这意思
3: 啊，
0: 就是晕晕乎乎的一天，对吧？
3: 哎，对对对对对。
0: 啊，
3: 完了吃完饭呢，就是什么也不想干。
0: 嗯。
3: 手脚懒得动弹。
0: 啊，
3: 完了就拿枕头就躺下，哎，一躺就一头捂。一躺就一下午，
0: 啊，
3: 老头就这么的说了，哎呀，这胡家老膏一定要买，
0: 啊，
3: 买了完了赶紧就你吃上，你好硬是硬是，啊，怎么来怎么去，还有个好身体呀，啊。
0: 对，
3: 啊，完了老头就买了30，后边完了俺俩都吃了怕不够，
0: 哦，
3: 完了正好你在讲课的时候，就是说买多少完了给多少。其实我那个时候啊，我没赶上你那个机会，我买的比你那个还早。
0: 嗯
3: 嗯，赶完事儿，这不我就开始吃
0: 啊。
3: 我那个时候血糖啊，空腹就是12.3克。
0: 嗯。
3: 哎，血压呢150-160。
0: 哦。
3: 哎，所以你说他能不迷糊吗？
0: 嗯。
3: 这不就是喝了老膏了，给老膏就用上了。
0: 嗯，
3: 用了哈，不到3个月。
0: 嗯，
3: 完了，我也不知道哈，就是这个老膏给我起效了。
0: 啊，
3: 我有一天呢哈，就是说我肚子不舒服。
0: 嗯，
3: 完了我上医院去了。
0: 啊，
3: 上医院去了就抽我胳膊这个血，完了就是说血糖啊6.6。
0: 嗯，
3: 哎呀，给我高兴的呀。
0: 嗯。你看看降得多快呀，
3: 啊，
0: 是吧？
3: 哎，完了，这不是就是量那个血压，血压说120。

0: 哎呀，我这一阵就纳闷了，纳闷什么？纳闷这不是胡家老高起效了吗？
1: 嗯，
0: 我就挺高兴的，我跟老头说，我说老头啊，我说我血压也下来了，的血糖也下来了，
1: 多可惜、
0: 啊！我说我以前呢，就是这个头啊，一到半了夜哈、啊，这个头啊就是痒。
1: 嗯，
0: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痒。
1: 哦，
0: 两个耳朵啊，就是这个辫儿啊，
1: 嗯，
0: 哎呀，都痒的都挠破了都不解恨儿、
1: 啊。
0: 半夜一点醒了，不用睡觉啊。
1: 啊啊啊！
0: 这不就是，就是开始就拿手挠，
1: 啊，
0: 后门我怕我手指盖有菌呐、啊，我就拿那个树的树，都树的啊，那个头皮啊，怪热怪热的了。
1: 嗯，
0: 哎呀，能有个一两个小时啊，好躺下吧，
1: 哎，
0: 还睡不着觉，
1: 嗯，
0: 胡老啊，一学啊，就是说两三个小时
1: 啊，啊，
0: 你说这人不睡觉他能行吗？
1: 那可不是，不行啊，
0: 啊，这不我就是喝了老高，
1: 啊，
0: 这个耳朵也不痒了，现在这个头啊不痒了。
1: 嗯，
0: 赶来白天呢，哎，没有事的时候，我干活呀、啊
1: 嗯，
0: 他也不痒。
1: 哎，
0: 这就说明啊，这个老高啊，在这哈、啊、给我保驾护航啊。
1: 没错，
0: 所以我感谢你，胡老。啊、
1: 你别客气、
0: 哎，
1: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
0: 啊，
1: 是不是啊？
0: 是啊，这是我的这个情况，就是这样事的。完了，我再讲讲老头嘞。老头啊，
1: 嗯、
0: 去年是5月20号做的手术
1: 啊。
0: 他是什么呢？换了个支架，还做了一个那个换了个瓣
1: 儿。啊啊啊！
0: 又到了就是2022年的1月10号，哎，他又犯病了。
1: 嗯。
0: 你这犯什么病？
1: 嗯，
0: 犯了就是说，夹层那个病。
1: 嗯，
0: 我这个老头啊，84岁了。
1: 哦，
0: 当时那一天去了3个病号，都是夹层、
1: 啊。
0: 一个，不到40岁的，一个是68岁的。
1: 啊、
0: 哦、这两个人呢，哈，都没活。
1: 嗯，
0: 这个老头啊，活过来了。
1: 啊，
0: 哎。来家的反正是反正我伺就是汤汤水水的伺候他
1: 啊，
0: 嗯，他就这么样呢，我说你给我买了这么多的老膏，我说我什么时候能喝完呢、
1: 啊、
0: 我说你喝吧、
1: 啊、
0: 反正我说你也病病殃殃的两次大手术、
1: 嗯、
0: 哈，
1: 嗯，
0: 你胡老讲的那个喝那个老膏，嗯，就是说用处那么大
1: 啊
0: 我说你就喝吧。以前呢哈，82、83都没有高血压。
1: 嗯，
0: 他就这会儿做完加藤了，他就有高血压。
1: 嗯，
0: 150、160，完了我就说，我说你喝吧。
1: 嗯，
0: 老高人家别人都喝好了，我说你也能喝好。
1: 没错。
0: 不就这么样，他就喝了。
1: 嗯。
0: 哎，你别说，他这个血压也降了。
1: 你看看，
0: 哎、
1: 确有真功实效，对吧？
0: 哎。完了，你现在降的多少了？
1: 嗯，
2: 130、140。
0: 现在他降到130、140。
1: 嗯嗯，多好啊！
0: 原先是160、150。
1: 嗯。
0: 啊，最高说还180。
1: 哦，你看看、
0: 啊，
1: 现在正常的血压值了，是不是？多好啊！
0: 是。
1: 嗯。
0: 哎，胡老
1: 啊。啊。
0: 我呀，还有个事儿要请求你。
1: 啊，您讲、
0: 啊。我这个口腔啊。
1: 啊，
0: 就是说这个一种啊，这个咱土话说就是说牙化了
1: 啊，
0: 你们医学就是说是叫牙床了，是不是
1: 啊？
0: 哎，他就是就是说经常的肿啊，我都不敢吃饭。
1: 哦，
0: 你说我，你给我提供，我是吃点什么药好啊？还是你有什么妙招啊？
1: 这个问题啊，我告诉您，很简单，
0: 啊，
1: 您只要服用胡家老膏，这个情况会得到及时的解决。

0: 为什么呢？它活血化瘀，疏通经络啊，所以咱们口腔的这些问题啊，也能够很好的来解决。
1: 啊、哦，胡老啊，
0: 啊，
1: 我还有两个问题要问你。
0: 您讲。
1: 你叫你那个那个给我参考参考。
0: 啊，
1: 哎、就是我这个贫血呀，你说是我该吃什么补啊？
0: 嗯。
1: 还是不吃什么玩意儿？
0: 嗯。
1: 啊，再一个血脂高，就这两项，总共是三项，
0: 嗯、
1: 一个是口腔。一个是、
0: 嗯、
1: 就是
0: 血
1: 脂，血
0: 脂，嗯，
1: 再个是贫血，
0: 啊啊，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啊
1: 啊，
0: 胡家老高本身就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1: 嗯
0: 啊
1: 嗯，
0: 老高的功能是全面的，它、嗯、本身的作用是什么呢？是益气、滋阴、补肾，非常全面的一种效果。
1: 嗯，既然这么样事儿、
0: 啊、
1: 哈，俺两个人呢哈，正哥的，就是喝了这个老高啊，就是说哈、
0: 啊，
1: 解决了不少的病情。
0: 嗯嗯嗯嗯嗯。
1: 我的这个事情我就讲到这儿了吧。等着我要是在别的地方再好了，我再给你通电话啊。
0: 哎，好的，好，
1: 哎、
0: 再会。
1: 好。
0: 啊、
1: 哎，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我这特别的喜欢啊听您这个节目，
0: 是吧？
3: 我真的、啊、挺高兴的
0: 啊。
3: 我现在啊这不是正用着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呢、
0: 哦、
3: 啊，
0: 嗯，
3: 哎，效果那是非常好。
0: 嗯嗯嗯。
3: 哎，你看您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产品啊，哎，把我们这个病啊哎都给治好了，现在也不难受了，也不痛苦了。
0: 嗯，
3: 我今天啊打电话啊，就是啊，哎呀，诚心实意的来感谢感谢胡老啊。啊，
0: 哎，好的。
3: 哎，我这个年纪也不大，今年64了啊。
0: 嗯嗯
3: 嗯。可是我这个腰不好啊，有一些年头了，我这个腰间盘突出啊，都是我年轻的时候啊。你落下的病根儿
0: 哦，
3: 我是农村人啊，这干活下地干活那样，有一次扛化肥的时候啊，这脚下一打滑，结果就给把腰给闪了，
0: 闪了一下，嗯，
3: 哎，闪了一下，当时啊我就腰疼的啊，一点都不能动了，
0: 嗯嗯
3: 嗯，这腰疼啊，不能动，在家里贴了点膏药啊。躺了这么好几天啊，后来就慢慢就不疼了。
0: 嗯嗯嗯，
3: 这不疼了，我就想着没事了吧，这干。你说这农村人干活
0: 啊，
3: 哪一个不闪一下、扭一下的？这
0: 是难免的，是
3: 正常的事儿啊。
0: 嗯、对对对、
3: 啊，所以说啊，我就没大当回事儿啊。
0: 嗯，
3: 但是从那以后发现这一个问题啊，就不能干重活了。
0: 嗯，
3: 你看稍微使点劲儿啊，干点重活啊，哎呀，这腰就难受。
0: 那是男人的、
3: 哎、
0: 是吧？
3: 我也就是吃点药啊，
0: 嗯、
3: 就这么对付着
0: 啊。
3: 就是慢慢的，这个岁数越来越大，这腰就越来越感觉的越疼越严重了。
0: 嗯
3: 啊，到后来手里啊拿个十斤八斤的东西啊，都得感觉。哎呀，不行，这腰疼的死不是劲儿呀，
0: 禁不住劲儿了，是吧？嗯，
3: 对对对，啊，您说在农村啊，哪有不干活的呀？
0: 那可不是啊，
3: 哎，疼的时候吃点止疼药，贴贴膏药啥的，这都是没办法的办法。
0: 嗯嗯嗯。
3: 结果后来更严重了，躺床上根本就起不来了，啊，那、
0: 啊、
3: 这腰啊就跟断了似的一样。
0: 嗯，
3: 翻个身呀都疼，就连打个喷嚏呀、啊，这咳嗽一下就疼得受不了。
0: 嗯，
3: 最后实在挺不下去了，就去了医院了。
0: 啊，
3: 医院的大夫说我这个腰椎啊，第二节和第五节啊， 赠送盘出了。
4: 哦，
3: 哎，在医院这这么待了这么十来天啊，哎，也没治好。
4: 嗯，
3: 也不能老住医院吧，就回家了。
4: 啊，
3: 你看从那以后啊，我就感觉我的脚趾头啊，哎呀，一直到这个屁股蛋啊，
4: 啊，
3: 都有这个发麻发木的感觉。
4: 这一条腿，哎，看起来这是坐骨神经的问题呀，啊。
3: 哦，而且还坐的时间长了，还也难受。
4: 嗯。
3: 站的时间长了也难受。
4: 啊。
3: 要是躺着吧，只要那么侧着躺着啊，不敢平躺着。
4: 嗯。
3: 哎呀，这个滋味啊，你说也挺遭罪的。
4: 哎，能理解到您这种痛苦啊。嗯，
3: 哎，你说不得治病啊的，也都不知道这个病是痛苦。
4: 嗯，
3: 哎呀，憋屈呀，胡老。我就听收音机里头啊，听见您这个讲座了。
4: 哦，您听到。
3: 那天我听的里面有一个人啊，他也是这个腰上的病。
4: 啊，
3: 而且比我年纪还大一点。哦，比我这病还重。
4: 嗯，
3: 他说用了胡家老膏啊，恢复的很好。
4: 嗯，
3: 哎，我想啊，他能好啊，我比他也年轻呀，那我用着是不是也能好呢？
4: 哎，
3: 后来我立马就买了这胡家老膏了，用上了。
4: 哦，
3: 哎，没想到这一用上吧，见效这么快，效果还挺好，可把我给高兴坏了。
4: 嗯，
3: 我说这么长时间好容易才遇上这个，哎呀，治病的啊，我记得刚用上一个星期左右的时候啊，哎，这脚趾头啊发麻呀，那个感觉啊就没有了。但走道的时候啊，明显就感觉着腿上腰上能使使劲儿了。
4: 你看多快呀，是吧？
3: 哦，而且那个腿啊也比以前抬高了一些。另外啊，晚上睡觉啊，就再翻一个身呀，打个喷嚏啊啥的，也不那么难受了。我这一下就觉得，我说，哎呀，这回我是用对药了，可把我高兴坏了。
4: 是的，是的，这非常能理解您这种感受，您这种心情，是吧？啊，
3: 哎，你看，再到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啊。就走路呀，明显的就比以前走得快了。
4: 嗯，
3: 哎，能弯下腰来了啊！
4: 啊，
3: 原来啊，那个腰疼的、都不敢弯腰。
4: 嗯，
3: 用了三个月的时候啊，哎，那真没事了。啊，在家里头我都能拖地了啊。
4: 嗯，
3: 扫个地了，干点轻巧的活了。哎，
4: 没问题了，是吧？
3: 哎，要搁以前，我想也不敢想啊。
4: 那可不是吧？
3: 啊，现在我能出去溜达溜达了，走一走了，做点啥了啊？而且不光是这点啊，这腰啊现在不难受了啊。还有个意外的收获，就是让我还挺高兴的。因为前两年在医院检查的时候啊，我这肝上啊还有个囊肿。
4: 哦，
3: 当时是说1.5啊。乘0.8那么大。
4: 嗯，
3: 那个时候大夫说了，虽然说是有囊肿啊，但是不疼不痒的，也不用做手术。就是个定期复查吧。就我这就怕长大了呢，达到一定的程度就得动手术了啊。
4: 对对对对，容易、
3: 可是每、
4: 是吧，
3: 每次我检查的时候啊，它都长那么一点点儿，但是长得不是太大太快。我还是有点担心，我心里还挺不愿意做这个手术的。就合计到了实在不行的时候再说吧。你看我就坚持啊，定期复查。但是啊，用咱这胡家老膏以后啊，我前两天刚去这个医院啊做了个复查。大夫说我这个囊肿不但没长，还比最开始发现的时候还小了。
4: 你看看多好啊。
3: 现在是
4: 吸收了 哈。
3: 哎呦，对对对，
4: 变小了。

0: 是吧？
1: 哦，
0: 太好了。
1: 当时看着那个结果啊，你说可把我给高兴坏了。
0: 嗯，
1: 我说我真是挺意外的，两三年了，一直我大着长，没想到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啊，它变小了，
0: 嗯，
1: 让我这个哎呀心里都，嗯，哎呀不知道咋高兴，你说
0: 就是这也是一件大事儿。肝脏的肿物不是随随便便的啊，容易引起很多咱难以啊想象的这些问题呀，啊。
1: 嗯，
0: 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这个肿物那明显缩小了，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哦，
0: 太好了啊！
1: 嗯，你像我现在用胡家老膏这五个多月了吧？
0: 啊，
1: 哎呀，那个效果是太好了。
0: 嗯，
1: 我现在啊，这身子不但病治好了，还感觉人啊越来越精神了。哎，这身体呀，啊，比原来啊没得病的时候，哎呀，我觉得还要好。
0: 嗯嗯嗯嗯，
1: 这个干点啥体力活呀，力气活呀，啊，也不觉得累了。
0: 嗯，
1: 哎，哎呀，我这么多年的老毛病了，这才五个来月啊，
0: 嗯，
1: 就给我解决了。啊，
0: 你看看，啊，真高兴啊！啊，
1: 哎呀，胡老师确实挺高兴的。
0: 嗯，没错，嗯。
1: 你看我现在啊，这个身体恢复的这么好
0: 啊，
1: 都得感谢您啊！
0: 啊，
1: 要不是您啊带来你这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啊，哎呀，
0: 嗯，
1: 我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样子，真是太谢谢您了，胡老师。
0: 别客气，这主要是您的福分啊，您选择对了啊，胡家老膏给您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
1: 嗯，
0: 啊！高兴吧，老朋友。嗯，
1: 哎呀，我。说实在，打心眼里头高兴，也打心眼里头感谢您啊！
0: 啊，那么为什么有这样的效果呢？就是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它的本源疗法啊，
1: 哦，
0: 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疗法就是把咱们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什么气血、能量、精髓，
1: 嗯，
0: 把它激发起来，恢复到他正常的这个常态，使得咱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啊。
1: 嗯，
0: 这是胡家老膏的一个作用啊。
1: 嗯，
0: 太好了，这是您一个福分呢，
1: 嗯，
0: 啊，您选用的对了，咱们继续选用。您看看，刚用了这五个月，这么些个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咱们设想要再过一个段时间，
1: 嗯，
0: 再过一两个月、两三个月，您那些疾病就好的要比现在还要明显，还要快，甚至把病完全解决了，
1: 嗯，
0: 是不是？太好了。
1: 对对对，那胡老，那我就继续用上两三个月，
0: 啊，
1: 我再打电话请教您吧。啊，
0: 哎，好的，祝您永远健康。
1: 哎，好。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1: 哎，好嘞，好嘞，那谢谢您了啊。
0: 好，再见啊。好，再会。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北京时间早上六点。
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是多云见晴，其中瓦房店、普兰店、庄河、长兴岛8点到17点局部有阵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东南。

0: 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18到26度，旅顺18到26度，进步新区18到25度，瓦房店17到26度，普兰店18到26度，庄河18到24度，长海18到23度。
1: 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2: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1: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2: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1: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2: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
3: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02，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天呢都有一点雨水啊，昨天的凌晨到昨天的上午，我市的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长青岛经济区，局部呢是出现了阵雨啊，而且呢伴有雷电、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雨后呢，受云层和风的影响呢，市区的白天最高气温呢也就是21.7度，所以体感呢是比较的凉的。那么今天白天呢，部分地区还是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啊。市区之内现在下了点毛毛雨啊，但是呢主要还是刚才天气预报所提及的啊，主要下在普兰店、瓦房店、庄河、长青岛啊，就是白天的这段时间，从早上8点到傍晚的7点，傍晚的5点啊。那么下雨期间呢，可能会有这个雷电啊，还有这个大风的天气。那么湿度比较大，所以说呢，咱们大连的近海沿岸以及内陆地区的部分地区，能见度呢是有小于500米的浓雾。那么局部地区呢，这个雾呢是200米的强浓雾。气温相比昨天呢还是有回升的啊，今天的最高像市区之内可以达到26度了啊。好，我们展望一下明天哈。明天呢又是新的一个礼拜了，明天的8点到后天的8点，这24小时多云见晴，19到25度，刮的是偏南风4到5级。下周一到下周四呢，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多云天气居多一些啊。那么，目前来看呢，周一的一早一晚还会有雾气相伴。那么周二的夜间到周三的白天呢，会有分散性阵雨天气。那么大家呢，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就好了啊。周二的夜间啊，到周三白天，那么最高气温呢，也相对比较稳定啊。这几天啊，就是25到27度，最低气温呢19、20度。啊，节目进行的同时呢，梅加墨世界杯的一场焦点对决啊，属于强强对话。上一届非洲杯的冠军摩洛哥队啊，当然这是属于这个非洲足联强制颁发的啊，因为他们在赛场上。

实际上是并没有拿到冠军，但是呢因为塞内加尔退赛啊，那么在赛后已经隔了好久好久了，国这个非洲足联的宣布把这个冠军颁给摩洛哥啊，但这个事情最终冠军悬而未决，但至少他们是杀进决赛的球队啊。好，那么对阵巴西队，比赛场地呢也将是在这个决赛进行的这样的一个场地啊，比赛已经正式开始了。那么在大家睡梦当中，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钟率先进行的一场比赛当中啊，瑞士对阵卡塔尔可以说令人大跌眼镜啊，真正的冷门来了。瑞士全场啊这狂轰滥炸，打了27脚门，结果最终呢也就打进一粒点球，卡塔尔最后时刻绝平，这是令人万万没想到的啊！就太多人小瞧了卡塔尔啊，就觉得好像人家这攻击线不是太犀利啊。然后呢，瑞士有丰富的大赛经验，确实没想到啊。上半场呢是弗洛伊勒啊，这个造了一个点球，恩布洛，作为这个点球手啊，其实他的射术啊也就那么回事啊，但是这个点球还是能打进的。但是伤停补时阶段谁也没想到久攻不下啊，并没有继续扩大优势的瑞士队城门失守。卡塔尔队的断胡锡绝平。这就是世界杯哈。所以接下来肯定还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冷门出现啊。那么接下来比方说像是云南啊海地队是吧，要称登场了啊。海地对阵苏格兰，那你觉得如果海地拿分的话，那苏格兰打平那算是爆冷吗？卡塔尔队真的是坚持到底啊，创造了本队的在世界杯的历史，收获了征战世界杯以来的第一个积分，其实令人非常羡慕啊。我们中国队的世界杯第一个积分究竟何时到来呢？哎呀，所以瑞士啊确实浪费机会，最终得到了惩罚。那么瑞士队啊在比赛的大部分时间都占据了场面上的绝对优势，全场一共26次射门，7次射正球门，但是没有一次打进啊，就场面上的优势就是反映了瑞士进攻效率的低下啊，疯狂的挥霍机会啊。那么与此同时呢，正在进行的这场比赛，巴西对阵摩洛哥，其实很多人都在赛前啊，都觉得也要搏一下冷啊，更看好摩洛哥。假如啊，摩洛哥在巴西身上拿分，其实也不算什么太大的冷门吧，对吧？因为毕竟摩洛哥是非洲冠军嘛。那么这场比赛呢，巴西队是主打一个4-2-3-1的阵容，其实出场的这个阵容呢也并不令人意外啊，左后卫道格拉斯桑托斯，也就是之前尤文图斯的那个左后卫啊，这个道格拉斯桑托斯是在国内是在俄罗斯踢球的啊，在泽尼特踢球，都已经32岁了，才第一次有世界杯的这个比赛机会啊，确实这个球员相对比较陌生啊。那么右后卫是伊巴涅斯，那么目前呢在这个沙特的吉达国民队效力啊，已经效力了3个赛季了。那么这个球员实际上之前呢是在意甲啊踢得风生水起啊，在罗马队踢了4个赛季的啊。好，那么在我印象当中，伊巴涅斯也不是一个打右后卫的啊，所以他纯血右后卫这巴西没上，反正上了一个就偏中后卫这个类型的伊巴涅斯。那么在中后卫的位置上确实争议也不大啊，阿森纳的铁闸加布里埃尔搭档呢是巴黎队长马尔基尼奥斯，那么在后腰的位置是卡塞米罗搭档基马良斯，这个是英超组合哈，非常的铁血是吧。那么前腰帕奎塔，所以中场呢呈现了一个铁三角，帕奎塔是偏进攻的技术型球员。那么在左边锋位上
维尼修斯毫无争议的首发啊，世界足球先生啊。右边锋是巴萨的队长拉菲尼亚。他们派出一个大中锋啊，还是需要有一个中锋属性的，身高1.91米的，效力于布伦特福德的伊戈尔迪亚哥。那么本赛季呢，在布伦特福德一共是40场比赛38场首发，打进25球助攻一次。所以这个球员最起码能够在前场起到了一个支点作用啊。那么对面呢，摩洛哥队比较引人瞩目的就是他们的这个右边锋10号巴拉辛迪亚斯啊，是效力于皇马的主要轮换球员啊。另外呢，就是他们的队长巴黎圣日耳曼的这个边路超跑右后卫阿什拉夫啊，他们的左边卫马兹拉维啊，这个都是左边马兹拉维，右边阿什拉夫啊，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了。马兹拉维目前的效力于曼联队啊，上届世界杯的时候马兹拉维应该是效力于拜仁队的啊。然后他在前场呢还有一名球员，就是瘦高类型的欧纳西啊，那么目前呢是效力于赫罗纳队啊，在西甲效力啊，也是这个技术比较出色的一名这个中前场的球员啊。所以这场比赛双方的实力啊确实比较的接近啊，这个谁胜谁负都正常，我们也会在直播过程当中持续的关注这场比赛啊，因为今天呢这个6点到7点嘛，正好可以关注到上半场的这个赛事进行的情况啊。不知道大家这个世界杯啊看了几场感觉如何哈？其实还是非常的精彩的嗯。然后呢，这因为在世界杯扩军，所以比赛场次也多了啊，有的时候呢确实是这个强弱比较的分明，但即便如此，它毕竟是世界杯的比赛啊，这个关注度还是比较的高。可能呢就是世界杯这样的比赛呢会吸引一部分的女球迷啊，平时不看球的也会作为这个娱乐消遣去关注一下啊。当然未必能够看整场，但是呢如果大家呢在一起凑个局儿，哎，是不是现在的一些比赛，比方说今天接下来这个9点有比赛，中午12点有比赛啊，全天今天有4场比赛。哎，所以大家呢在一起，哎，那么看起来也就是有滋有味的啊，边吃边喝边聊啊。那么今年的这个世界杯啊，因为是第一次三国同时举办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那么率先点亮世界杯灯火的是墨西哥啊，在阿斯特克体育场6月11号的正午。那么这座球场曾经举办过两届世界杯决赛，分别是1970年和1986年。那么他们用墨西哥传统的剪纸艺术铺满了场地。那么薄纸剪刻的这种彩色图案在烈日下飞扬，和看台上呢如潮水般涌动的红绿色海洋呢是融为一体。玛雅舞者鼓点啊是响彻云霄，当时呢整个球场好像有一股灼热的生命力被点燃啊。那么随后的35分钟的开幕式演出啊，当时是凌晨1:30分开始的啊，那么比赛是3点钟，他们要提前开始。那么真正啊让人目光牢牢锁定在舞台中央的啊是哥伦比亚天后夏奇拉。身穿亮黄色的纱网连身衣，踏上巨型绿黄旗帜那一瞬间，全场6万多名观众的热度瞬间爆棚。那么这也是夏奇拉第4次登上世界杯的舞台。啊，06年德国世界杯的 Hips Don't Lie， 10年南非世界杯哇卡哇卡，14年巴西世界杯的啦啦啦。所以每一次出场都震撼全球，而这一次呢？他带来的这个歌曲也拥有全新的质感啊，来自于尼日利亚的伯纳男孩啊，以非洲节奏踩点登场，而舞台上发生了真正超越地域的音乐结合，就是拉丁的热烈和非洲的律动相撞，主题曲 Die Die 演绎着勇气与团结的呼唤。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夏奇拉的这首 Die Die。

好的，来自于萨奇拉的世界杯的主题曲《呆呆》啊，这个越听越好听哈。听第一遍的时候你没有什么感觉啊，世界杯开始了之后，这种氛围、这种热度一起来，就发现哇，真的是它能够入选成为世界杯的主题曲，绝对是有它的原因的啊。因为之前的这种风格啊，我们可能就是很少接触啊，因为夏奇拉呢这种拉丁的风格，结合这种非洲的律动，确实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啊。啊，巴西对着摩洛哥的比赛正在进行啊，现在呢已经打了15分钟了啊，双方还是0-0。摩洛哥呢毕竟是一路过关斩将啊，杀进了这去年。这一届的非洲杯的决赛，所以说呢实力还是不容小视啊。巴西队目前的这个中场啊，因为卡塞米罗啊、吉马良斯啊就属于防守型的啊，那么卡塞米罗呢属于这个目前来讲就控节奏了，吉马良斯呢属于在中场扫荡，就是相当于卡塞米罗的一个帮手。那么其实另外一个球员也至关重要，就是帕奎塔啊，在英超项目联效力的帕奎塔，他是拥有一定的技术和直线的突破能力啊，以及这个传生物球的能力，但怎么说呢，好像都有一点，但是呢都不是太精确啊，就是这个球员还相对来讲嘛，怎么说

力更强一点啊，都是在这个顶级球队效力的，所以说呢，就要把这个比赛的强度和节奏拉起来，让对方无所适从，而不是慢悠悠的在倒脚。尤其呢，就是在中场啊，不要恋战，应该迅速给到两个边路，因为他的两个边路的优势巨大啊，两名世界级的边锋球员啊，左边呢是维尼修斯，上届的这个世界足球先生啊。右边的拉菲尼亚，啊，所以这两名球员应该是充分的利用他们的单点的爆破能力啊，然后在边路形成优势之后，传给他们的打中锋啊，迪亚哥啊，所以这样的一个战术呢，相对来讲可能更合理一点啊。当然，他们这前面支了一个大中锋，所以可能也有信心，就慢慢悠悠的打。但是你要知道，如果说被摩洛哥队抢断直接推反击的话，那对方肯定不会放过这些难得的机会的啊。就是巴西队的优势并不在中路啊，应该在边路啊，大做文章。好，刚才说到了墨西哥啊，这场比赛的开幕式Die Die 这首歌啊，其实大家呢也可以再去找一找。其实在网上发现啊，就是世界杯开幕式的片段很少啊，因为版权的问题几乎都是找不到，所以只能看到一些就是歌曲的片段，表演的片段，所以这有一些遗憾啊。因为那段时间可能我们三点可能起来看就不错了，你更不要说这一点半要起来看一个开幕式然后再睡觉吗？啊，这就很难啊。那墨西哥开幕式的这个音乐维度啊，远远不止这样的一首流行歌曲。随后呢，著名的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安德烈·波切利和这个歌手伊贾演唱了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的主题曲 DNA， 所以算是两首主题曲啊，就流行电子和古典的边界就彻底的消融了。来自于马纳乐队主唱的一句感言意味深长，他说呢，无论我们来自于哪里，音乐都能把我们所有人聚集在一起。那随后呢，来自于委内瑞拉的歌手 Daniel Ocean 和身着墨西哥传统服饰的表演者一同演唱了完美比赛。另外呢，哥伦比亚歌手 J Balvin 和说唱歌手 Ryan Castro 联袂献唱了热门歌曲的串烧。所以说呢，在南美大地啊，这种天生的动感啊和韵律确实令人呢觉得就是非常的有感染力哈，融入了他们的这个音乐的风格当中，也融入他们的血液。那么如果说呢，墨西哥的表演呢是一曲气势磅礴的拉丁交响曲，那么多伦多的 BMO 球场登场的这个加拿大的开幕式，那么像是一场内敛但不乏激昂的室内乐。那么在加拿大的这个开幕式当中呢，原住民出场，他们以朴素的方式演绎出众生平等的理念，鲸与驯鹿与人万物共生。那么多伦多开幕式呢，将创意的核心呢定位为文化马赛克。大力神杯在这个马赛克光影当中呢被拆解又拼合。在我们说话的当下呢，你看果不其然，摩洛哥队抓住了一次反击的机会，率先攻入一球。摩洛哥队的11号塞巴里破门，1-0领先巴西。你看啊，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你巴西队你必须要充分的利用你的边路优势，减少中场的控球。你看人家就三传两倒，直接踢到你的这个中后卫的身后，一剑封喉。你加布里埃尔就已经世界最好的中后卫了，但是你这一下也是无可奈何，你真的没有办法啊，因为确实措手不及，对方呢直接插入到你的腹地，你的心脏

0: 击致命，就是传了三角球。所以巴西队你还玩桑巴呢，你还空啊，对，你可拉倒吧，这现代足球已经不允许这么踢了，所以节奏一定要拉满，一定要把速度提起来，一定要充分利用自己的边路优势，对不对？多制造一对一的爆破机会，因为毕竟你还有个大中锋在中路一个支点啊，对吧？你无论说直接打到边路，还是说你直接给中锋，然后呢再进行转移，那最起码你都是有优势的。你结果这大意失荆州是吧？二分钟先丢球了，那是有意思啊！那巴西队的前场的空间就更小了啊，那摩洛哥队又可以更舒服的打反击。巴西队的主教练呢，是意大利人安切洛蒂啊，这也是世界上拿冠军、顶级联赛冠军啊最多的主帅了啊。比赛陷入进入到了补水时间。好，我们接着说哈，就加拿大的这个演出哈，加拿大这个多伦多的开幕式，他把核心创意定位为文化马赛克嘛，所以大家也看到，就有点像那个乐高，是吧？乐高这个在世界杯之前出了一个，就这种它这个积木拼接的那个大力神杯嘛，其实它是有点像的。他这个现场没有说像那种原住民的，那种令人肾上腺飙升那种鼓点啊，拉丁啊，取而代之的就是他的这个本土歌手Mike Bubble 啊，迈克尔布雷，他领衔的这种加拿大本土音乐阵容啊，包括这个阿伦尼斯、莫里塞特、阿莱西亚卡拉，还有杰西雷耶兹啊，这些歌手登场。所以呢，如果说墨西哥他们在开幕式上的音乐表达是沸腾，加拿大的这个音乐语言就是接纳啊，所以说两种姿态也是足球的两种本质啊，其实也都可以各自独立存在。仗剑走天涯说后腰没站住让人打穿了，人家是在后场是吧，就是直接传了一脚，然后再过渡一脚就过来了啊。所以呢，你看这个中场的情况下，这个巴西队的这个空当实在是太大了，而且呢打到后场之后就加布里尔一个人，就中场当时就一个后腰，后卫也就加布里尔一个啊，所以这个中路是门户大开，那不打你打谁。好，先过渡到半点信息，马上回来。
1: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2: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1: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2: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1: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2: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3: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4: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5: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6: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5: ETDHBLK，
7: 这哪里好记了？
6: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7: 哦，厉害！
6: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5: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6: 没错，
4: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7: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8: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多云见晴，其中瓦房店、普兰店、庄河、长青岛八点到十七点局部有阵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东南风四到五级，气温大连市区18到26度，旅顺18到26度，金浦新区18到25度，瓦房店17到26度，普兰店18到26度，庄河18到24度，长海18到23度。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9: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

好的，早间的6:32，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你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直播的同时呢，美加墨世界杯的一场重头戏，巴西对阵摩洛哥的比赛正在进行。那么一面呢是五星巴西，另外一面呢是新进的非洲杯的冠军，所以说真的是强强对话。本场比赛呢，如很多人预料那样，摩洛哥队确实给巴西队形成了很大的威胁，而且率先破门。现在比赛进行到28分钟，场上比分巴西队0-1落后。巴西队踢的显得非常的犹豫啊，就是大腕就容易这样啊，就是高姿态，我们以强队自居，马上必须要控制比赛。就是你控制比赛，往往控制不了比分呢，是吧？你一控制比赛，你就场面好像是有了啊，数据好像有，控球率高高的啊，但是最终你要看那个计分牌嘛，0-1。所以巴西队那个在中场哈，一个问题呢是，就是磨磨蹭蹭、磨磨唧唧的啊，犹犹豫豫的，哎，始终呢就是，就像一个男的哈。然后呢想约那个女的，就要出来吃饭啊，出来吃饭呢，然后也不表达说你到底什么意思啊，这个约了8次啊，这个一句话不放，完事就回家了啊。哎，就是这个脸皮太薄了，你到底想干什么你就直截了当就得了嘛啊。这巴西这也是，哎，你这果不其然嘛，让人先打一个，就是你最强那一点，你就说我就是要进你球，我就要赢你，我1-0，你就打到左边两边嘛，就是你左右两边，一个是维尼修斯，一个拉菲尼亚，这全都是世界级边锋嘛，是吧？一个世界足球先生，另外一个是也是金球奖的前3名啊，你就这么强的边路爆点啊，你给他们的机会有多少？那几乎没有嘛，就是你给他们创造1-1单打的机会了吗？你现在就完全被动了，你就凌乱了。而且在后腰的位置上，两个球员提老高了，提太高了，你后腰确实你这提哪去了？你提肚签以上去了，你中场根本就没有人，站不住。所以这样的一种战术啊，确实令人觉得比较的凌乱。目前巴西队在现场呢是被摩洛哥队围攻了啊，所以一旦再接下来站不住，0-2，这个比赛一波流就被带走了啊，因为已经没有心气儿，没有这个空间了啊。所以这就是世界杯啊，所以各大洲的球队啊互相的亮相叫板啊。动感超人小光波说，那怎么说呢，乱拳打死老师傅。我觉得巴西就这么踢，小组赛都出不去啊。巴西队踢的确实比较的混乱啊。我认为啊，就是你老老实实的，你就站住各自的位置，后腰你就站在中圈以后，你不要往上走，因为你前面不是有个帕奎塔吗？你让帕奎塔是组织串联，你两个后腰，你稳稳当当的，一个站在中圈以后，一个站在中线附近，不要再往前走了。然后呢，你在前场的串联帕奎塔，你尽量多回来。两个边路，你可以用两个边后卫适当的进行这种套上，啊，这种帮助这个边锋他稍微拉拉空间，吸引一下注意力。你现在维尼修斯单打，你维尼修斯单打的中路有没有包抄？对不对？维尼修斯他最大的一个边路爆点呢？

世界级球星，还讲什么啊？扳平嘛，维尼修斯就这么简单嘛？维尼修斯一脚爆射，在边路的突破，右脚一拨扯出空间之后，直接打门，这就是能力，对不对？你打得简单一点嘛。场上比分1-1，对你的球员的个人能力有巨大的优势，所以你打的就是简单粗暴，你还在那绣花呢。你说行不行？咱俩能不能出？女方先开口了，对不对？你还在那这抠手指呢，你在那。这不就完事儿吗？就这么简单啊。对，维尼修斯先是把球传到了中路球员，中路球员再把球反推给他，这个时候再来一遍，右脚一拨一过，直接抽远角，这个是他比较擅长的方式。这后卫一个过完全过没了，什么叫世界足球先生？什么叫能力超群？维尼修斯就有这种能力，对吧？就这么简单，多制造一对一单打的机会，因为你能力值是95，对方可能就是75，边后卫，那么过你们跟过马路一样嘛，所以多制造一对一。他那两个边后卫，这当然他那个阿什拉夫还是挺厉害的啊。所以这个双方又打平了，这样回到同一起跑线之后，巴西队就要注意简单粗暴啊，充分发挥两个后腰不两个边锋的优势，然后呢两个后腰。就是你又提上去，你不要提上去啊！你两个后腰一定要站住位置啊！这两个后腰你不站住，你看一提上去，那对方的稳稳当当，因为你球打过来之后呢，中场是一个真空地带，就是巴西队在中场是没有人的情况下，那么对方就站在了一个空当的位置，正好接球，顺势可以打反击。所以巴西队最大的问题，我发现是两个后腰。两个后腰都不甘寂寞啊，都要往上冲，你最起码留一个呀，两个齐齐的往上冲，站住位置，站住位置。所以足球啊，就是战术非常的关键，这球员能力只是一方面，如果说球员能力就能够决定最终比赛结果的话，那直接宣判就得了，对吧？反正什么FIFA啊，什么实况啊，什么是足球经理啊，对他们的这个数据啊都有一些评估，对吧？反正往上加呗，谁这个数值高谁就赢，那这比赛还能看吗？啊，所以必须要战术得当。巴西队少一个助理教练啊，我现在不方便过去，就这样，主要语言不通啊，不帮他们。好，这个刚才我们说这个世界杯的开幕式哈，我们再说到美国洛杉矶的索菲体育场，这个属于流行音乐盛典啊，因为整个的三场开幕式画上了圆满句号。国际足联的主席因凡蒂诺将这个主题概括为娱乐之都欢迎世界。洛杉矶确实娱乐之都哈。那么实际呈现的效果确实是非常的令人震撼。首先水果姐 Katy Perry 站在了灯海的中央。饶舌巨星福图尔从球场的另一端走入聚光灯。韩国流行偶像 Lisa 以凌厉的舞步登场。尼日利亚歌手雷马用非洲节奏点燃了整个南加州球场，所以说呢，这个阵容的全球化视野在这里就表现得一览无余。所以呢，如果说你想看流行音乐盛宴，一定关注这个洛杉矶的这个开幕式但是想要找视频确实比较难可以说三场开幕式的音乐风格是迥异拉丁风情狂热到多元的这个包容的平和，再跨越到流行文化的这种极致呈现。所以呢，汇聚的这些声音告诉我们同一件事情，就是全世界的人不再只是观看同一个比赛，而是因为相同的热爱产生的共鸣。所以这样的经典的音乐现场呢，也会把我们的思绪带回到历届世界杯开幕式的经典时刻比方说06年德国世界杯开幕式上，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背景下演绎欢乐颂1400名演员献上的巴伐利亚民族风情的舞蹈。2010年南非夏奇拉哇卡哇卡拉丁节奏和非洲鼓点完美结合，展示了这种狂野的非洲风情。14年的巴西珍妮弗洛佩兹Pitbull 这个还有巴西歌手克劳迪亚莱蒂
共同演唱的 We Are One， 是吧？主要呈现的是桑巴热情啊，还有多元化的文化在舞台上的绽放啊。还有呢，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啊，罗比威廉姆斯流行劲歌，是吧？和阿依达加利弗里娜的古典美声在卢日尼基球场碰撞出绚丽的火花。当然了，让我们印象更为深刻的是1998年的法兰西之夏，瑞奇马丁一曲生命之杯响彻全世界，把世界杯开幕式的音乐能量推到新的高度。这首歌席卷了全球超过30个国家的排行榜冠军宝座，激昂热力四射的表演也让瑞奇马丁被全世界所熟悉和认同啊。当然了，再往前还有1990年的意大利之夏啊，那是至今被无数的这个观众啊视为难以逾越的高峰啊。那么那届开幕式上，意大利流行歌手埃德瓦多·本纳托和吉娜·纳尼尼充满激情的演唱，电子音乐大师莫洛德尔谱写的那首《意大利之夏》，表达了一个足球王国对举办世界杯的骄傲和喜悦，也彰显了这个亚平宁对足球一往情深的热爱。当然了，本届世界杯，是没有亚平宁的风了，这令人非常的遗憾啊！世界杯也是不完整的啊。刚才呢，卡塞米罗呢，因为是在中场，一个战术犯规嘛，因为对方直接一个高速的突破，啊，那么如果说卡塞米罗不犯规的话，这个球直接就杀入到，巴西队的这个右肋部了，啊，一个大空档。所以这个战术犯规啊，非常的值得。卡塞米罗这个下脚啊，稳准狠啊，这个该出手时就出手。啊，说到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啊。接下来啊，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生活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安景区教北路的 DN400 管网改造碰头工程要停水降压。大家注意一下啊，6月16号的早上9点到6月16号的晚上9点啊，那么以下地区要停水：大安景区教北路与东方路合围区域，交金源交源街135号，还有呢交西街两侧，金山映海、金家街快轨站、第四人民医院、信息高中、甘区环保站、辽宁省军区、大连市第17离职干部休养所、教北路20号、教北路74到86号，还有东北特钢技术学校等区域啊。那么这些呢都是要停水降压啊。大连市水务集团也是提醒上述地区的用户呢提前做好储水准备啊。那么出门前要关闭家中的水龙头啊。停水时间呢是6月16号的早上9点到晚上的9点。

好，另外呢，在6月12号上午呢，国务院食安办召开了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的食品安全总监宋慧川他表示呢，国务院食安办和相关部门持续开展联合治理，坚决铲除特供酒滋生土壤。这特供酒啊，其实我们并不陌生啊，各种各样的特供酒啊，到底怎么回事啊？那么据介绍呢，在这个监管执法当中发现呢，仍有一些不法分子受利益驱使，铤而走险，那么践踏法律红线，突破道德底线，通过流窜直播、暗语暗示等方式，在一些平台违法销售京总一号、军台备战储备等等所谓的特供酒。那么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媒体举报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实施专案专办，提及管辖，全程督办，指导属地同步开展刑事调查和刑事侦查，深挖深查问题线索，连查连办违法主体，重拳处罚违法犯罪行为。那么查办了一批重点案件，清除了一批违法企业，惩治了一批违法人员。那么要提醒广大消费者，不要相信任何形式、任何方式的特供、专供、内供的误导宣传。以下重点大家记住，根本就没有什么特供酒。重复一遍，根本就没有什么特供酒。所以那些以各种方式、话术、明示、暗示的所谓特供、专供、内供，都是骗人的把戏，目的是忽悠消费者上当受骗。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这比赛进行过程当中这个摩洛哥队又推

了一次反击啊。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是不是如我所说，巴西队的两名后腰，你裤腰带提哪去了？你提太高了，裤腰带都提胸口上了。就是你不能越线，你两个人老老实实的，你在中线以后待着不行吗？因为你前面不是有一个人吗？你前场要是没有人的话，你哥俩往上冲就冲吧，就是一打反击一个准，就永远中后场是中空，这个中空地带，拿球就直接面对你中后卫，对吧？摩洛哥当然不弱呀，人家摩洛哥是非洲杯冠军呐、啊，新晋非洲杯冠军呐、啊，啊，虽然是这个非洲足联强制颁发的，啊，但是人家毕竟打进决赛了，肯定是不弱，所以巴西队千万不能这么打啊。参赛球队啊，从32支扩到48支，啊，那么确实，这个比赛场次也多了很多，啊，从64场直接到了104场了，这个比赛场次激增。但是呢，你知道很多的电视观众啊，实际上是没有耐心看完一场90分钟的比赛，所以呢，面对90分钟困境，哎，国际足联呢开始调整策略。啊，从依赖长视频和电视转播，转向了拥抱一些短视频内容社区平台，试图重新连接年轻用户。哎，长期以来呢，这个完整赛事直播呢，是世界杯商业价值的核心基础，因为电视台啊，还有长视频平台呢，高价购买版权，那么品牌呢，围绕直播投放广告和资源赞助，啊，那么观众呢，通过完整的观赛，贡献收视和曝光，三者共同构成了世界杯的商业闭环。啊，但近几届的数据表明呢，这个模式在松动。啊，就有一个数据啊，就是单场每分钟平均观看人数，18年俄罗斯世界杯呢是 1.91 亿人次的峰值。那么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就落到了 1.75 亿。那么全球电视触达观众规模也从18年的 35.72 亿降到了2022年的29亿，下降了 6.72 亿。所以这个数据背后啊，是这些年的时代发展变化啊，观赛方式也是发生了不同啊。那么对观众而言呢，一场比赛的时间成本变得更高，啊，常规比赛净时间是90分钟，但是呢，你要叠加中场休息啊，补时啊，现在补水时间补时就更长了，是吧？包括 VAR 嘛，是吧？换人等等环节，所以呢，补时通常就是5分钟起步了，实际观赛时间就接近2小时。那么与此同时呢，总场次104场，所以完整追赛的时间成本就进一步上升。啊，那么专攻世界杯经济研究，啊，那么著有世界杯经济学的维克托·马西森，这方面的专家哈，他说呢，这将是第一届让普通球迷几乎不可能完整看完所有直播的世界杯。啊，更棘手的是呢，本次扩军新增队伍啊，都是什么乌兹别克斯坦呐、啊、佛得角啊、库拉索呀、啊，啊，就是不是巴西、德国、英格兰这类传统强队和流量大户，所以赛事整体的精彩度被持续的稀释。那么比赛场次增加 50%， 并不会让非法的收入增加 50%， 因为比赛质量下降，只不过可能会愿意让更多的球队参与进来。这位因凡蒂诺呢，前不久这公开发表言论说，哎，如果世界杯我们继续扩军到64支球队的话，哎，意大利哎兴许也能参加。这一番言论令意大利国内十分不满。就是我们实际上是没有原谅世界杯，对吧？不因为这说你世界杯扩军我们才能杀进世界杯。啊，这个是不一样的。啊，作为足球王国啊，其实意大利这个也非常伤自尊，连续三届没进来啊。一线的从业者这感受更为直接嘛。啊，00后的这个解说员王子睿，他表示说，身边啊虽然仍有不少同龄人会完整看比赛啊，特别是自己喜欢的球队这个或者焦点站啊，但是出于工作和作息考虑，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看集锦和回放啊。对呀，因为像明天早上这个比赛你怎么看，对吧？明天礼拜一要上班了哈。所以在他看来啊，完整世界杯比赛吸引力确实在下降，就是短视频分流是一部分原因，说但我觉得更多是因为比赛无聊
近几年的足球战术趋同，有特点的球员便是

一些比赛缺乏足够的吸引力，说我现在看回放都要看倍速啊，不然真看不下去啊。这也是这个专业的解说员啊。所以现在就是缺乏什么呢？缺乏球星。所以本届世界杯啊，就是我大胆判断哈、啊，还会尽可能的造星，因为在梅西和 C 罗，铁定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之后呢，下一届世界杯，世界足坛有没有一个流量爆点？有没有一个领军人物？有没有新一代球王的出现？所以这个是这项运动的吸引力一个重要所在。所以接下来要培养谁呢？要把谁扶上马呢？目前来看啊，其实啊，从口碑啊，从年龄啊，从能力啊，从平台啊，多角度考虑，最适合的人选应该是西班牙啊，巴塞罗那俱乐部的亚马尔，下一代球王，啊，目前来看是这样的。当然了，再往下，再年轻的球员当中也有一些很优秀的，但他们培养他们还是需要时间。目前正在进行的世界杯，他们赶不上，但是亚马尔正当年，所以再往下看吧。本身西班牙队这个实力就很强，也是夺冠的大热门啊，所以亚马尔能否如愿，能否被这个国际足联选中，是吧？你到时候再看啊。其实足球啊，确实啊，你看很多的这个都是男性观众，你说让一个女球迷，那早上六点起来看，凌晨三点起来看。我觉得这种不太现实啊，而且呢，就是双方就是你来我往呢，往往踢半天踢不进一个球，它是一个低比分运动啊，它不像篮球啊，随时就是能进一场比赛能进一百多分啊，能投进五六十次。决定比赛走向的高光瞬间啊，就是短短数秒啊，那么进球啊、绝杀啊、争议判罚呀、等等，其实极易剪辑扩散、反复传播，就短视频平台呢。正好是可以放大这个特性，所以呢，最容易出圈的足球比赛还不是它本身啊，然后呢，包括一些争议的事件啊，球迷的反应啊，那场地的突发状况啊，比方谁又冲进球场了，和球星合影了啊，那谁的这个可能球衣又被撕碎了啊，等等一些这个戏剧性的内容，哎，这个容易出圈，让更多的不看球的这些观众。也感兴趣啊，也会关注到。好，那么巴西对阵摩洛哥的比赛上半场已经结束，双方呢暂时战成1-1平。啊，就正如我所说，巴西队呢因为是这种，把这个位置提得比较高，尤其两个后腰啊压上比较靠前，这样的一种踢法，所以导致后防线，面临很大的考验。就你神仙来也救不了，你即便强如加贝里埃尔，你都属于世界上最好的中后卫，状态最好的中后卫，你面对这样的对方的这种多人的反复冲击，那么确实是你没有办法啊，也扛不住。所以巴西队在下半场能不能把这个阵型啊，就是因为你看维尼修斯在走下场之后呢，对裁判肯定是喋喋不休啊，维尼修斯属于这个情绪型球员，如果说人家针对维尼修斯的这个弱点啊，持续进行这种挑衅，所以下半场巴西就更难受。所以真正要扎紧篱笆，两名后腰呢，站好自己的位置。哎，那么要轮番进攻啊，比如说一左一右，哎，那不要这两名后腰就集体压上啊，造成更大的空档啊，有更有步骤的这种衔接，层层推进啊，可能会更好一点啊。所以我们刚才又回到这个。我们关于这个视觉传播的话题啊，就看不完整场比赛，就看短视频。短视频的关注的焦点往往也不是说比赛本身啊，更精彩的进球啊，啊，场上有哪个球员又帅气啊，等等，是吧？所以一场比赛的传播的价值是从完整的故事转向的这种片段的爆点啊。而与此同时呢，像解说员的角色也在发生变化。就传统解说员呢，主要服务于这个直播观众，职责呢就把比赛讲清楚，把信息啊、这个战术啊、情绪啊传递给正在看球的人。所以，但是短视频时代，解说员的声音、评论、情绪和个人风格也能成为二次传播的内容，因为它是相当有一个背景声的啊。那么现在体育解说呢，其实出现了一个分化啊，这是王子睿认为呢，说一种是传统直播当中的一种正统解说，是吧？就央视那些哈，就听着犯困是吧？另外呢，就一种接近主播是吧？包括各种各样的方言解说呀、陪伴式解说呀，更多输出的是情绪价值。

所以你看，对于年轻解说员来讲，短视频账号、个人 IP 和社交平台的传播变得越来越重要。其实他们的这些片段内容，他们这种新颖的语言方式啊，还有他们这种独特的关注视角，也会让世界杯的传播更有力啊。说如果你看，他说如果我这个风格被切片或者截图下来恰好火了，哎，那就是我这个解说员存在的意义啊。那么在这个专家维克托·马西森看来啊，非法拥抱这些短视频平台啊，包括这些网络平台，既是守住年轻观众，也是为了挖掘新的商业价值。所以呢，年轻群体是未来体育消费的核心人群，创造他们喜欢的产品很重要。所以当观赛习惯从观看完整比赛转向消费精彩片段，世界杯的价值逻辑也在发生变化啊。90分钟比赛吸引力下降，需要依靠碎片抓住观众的吸引力。对，所以甚至有一些这个可能观众呢，现在一场没看，但是因为一些碎片化的内容觉得哎好像还有点意思，哎，也能吸引到电视机前。好，那么今天呢，这个世界杯一共是有四场比赛，那么除了卡塔尔和瑞士1-1战平，目前的巴西半场战平摩洛哥1-1之外，早上的9点是海地对阵苏格兰啊，这不耽误你出去玩了啊，这个比赛就是这个乏善可陈啊。然后中午12点澳大利亚对阵土耳其，这场比赛还是有一定的关注度的啊。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是阳光，感谢你的收听，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林云客户端。稍后的时间是由小林继续带来的领先早高峰，接下来我们送上安德烈波切利、 David Guetta 还有伊贾共同演唱的世界杯的主题曲 DNA。 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见。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市内各条主干路街通行状态。其实大部分来讲还算是比较理想，因为时间摆在这里，出门的这个时间呢可能还没有到。但要提示各位，今天雾气真的非常非常大，所以如果您有这个出行的需求，或者有这样的一个上高速的需求的话，您得注意一点，因为高速公路方面呢目前是有限速的。沈海高速的海湾北施工路段呢目前仍旧是封闭了日式方向沈阳方向双向通行。另外土阳高速皮长高速因为有雾限速80，大亚湾疏港高速同样也是因为有雾限速80，请各位注意一下。市内的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呢目前是正常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盛夏逢盛会，滨城迎宾朋，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滨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
4: 新面向全市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

0: 升，装点槟城盛装。
1: 400辆礼宾服务车队，入选车辆统一配发，官方定制车用礼宾旗杆及彩旗，以贴心服务展现大连待客温度。
0: 3000辆流动喝彩车队，入选车辆可免费申领官方主题车贴，让一句响亮的口号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随车流走遍全城。
1: 报名通道现已开启，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品牌活动，或回复关键词达沃斯即可进入。
0: 所有车辆报名后就可以获得幸运大抽奖机会，奖品丰厚，惊喜不断。
1: 一面彩旗，扬起槟城自信；
0: 一张车贴，点亮满城欢喜。
1: 让我们一起
0: 为大连加油，
1: 为达沃斯喝彩。
2: 本活动感谢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特别支持。
3: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夏季达沃斯志愿服务车队车贴指定派发地点：
4: 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甘蔗的区华东路91号30中学旁。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见晴，其中瓦房店、普兰店、庄河、长青岛从早上8点到晚上的5点之间局部有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20点增强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东南风4到5级，气温在18到26度。
8: 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9: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8: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9: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8: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9: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
10: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11: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1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11: 领先早高峰，
10: 满电向前冲。

0: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1: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0: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2: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3: 挤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4: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3: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0: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欢迎您收听领先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林，欢迎大家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的实时互动呢，也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我们接下来时间首先进入领先提示，关注一下油价涨跌的最新提醒。
1: 领先提示，
0: 首先呢，按照国内成品油每十个工作日一调的规则呢，今年的第十二轮调价窗口呢是定在6月18号的24点啊，正式开启，也就是下周四的24点。根据当前的周期统计呢，已经是超过半数了。第六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是下跌-6.62%，据此来推算，6月18号的24点的调价窗口呢，汽柴油预计下调幅度是，大约在每吨275元啊，折算下来呢是平均下调0.21到0.24元每升。那么如果说咱们按照一般的家用油箱50升的汽油来计算的话呢，将要节省10.5到12元啊。调价日期是6月18号的24点，最终的执行标准呢，还是以国家发改委的官方通知为准。现在呢，前期的预测都是仅供参考的。

0: 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在7点钟我们的路况播报员欣欣告诉我们说，今天这雾气可真是有点大呀，所以说如果您在这个海边啊，近海沿岸来这个开车行走的话，一定要注意这个开启您的雾灯啊。
1: 领先新气象，
0: 领先新气象预计今天白天我市上空啊仍然会被大量的云层所覆盖，部分地区呢还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来光顾，并且会伴有雷电大风的天气。由于湿度确实挺大的，所以近海沿啊内陆的部分地区都会有能见度小于500米的浓雾啊，局部呢能见度是小于200米的强浓雾，所以建议大家外出咱一定把雨具带着，注意交通安全。气温和今天气温呢基本上啊，今天的气温和昨天

相比呢是有明显的回升的，全市最高气温会升到26度，最低气温呢在18到19度。那么近期不断的有短波槽过境在大连，所以呢在下周一到周四我是会是一个以多云天气居多，一早一晚呢可能还会伴有雾气相伴这么一个情况，尤其是周二那天啊，周二的夜间到周三的白天还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天气，所以大家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吧，咱们提前做好防范。气温变化不大，市区最高气温在25到27度，最低气温在19到20度。

这首歌呢是来自满江啊，还有蔡琪演唱的《岁月里的话》，真的是这个声音啊，保持得如此之年轻，如此之好，真的是令人羡慕哈。还有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发来消息，小雪龙说：“长夜散尽，晨光启程，愿顺遂无忧。”早上好，过来打卡来了。还有 Tony 啊，大海全是水啊，太阳啊，很感谢大家的支持啊。另外，国青龙呢在路上遇到了一辆车，这辆车身上呢，车的后车窗玻璃上贴着两个贴，一个呢是 AED， 还有一个是 EDD 啊。AED 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如果说这个有这个心脏骤停啊等等这种情况，这个机器是可以帮助大家恢复的。另外 EDD 是什么呢？是紧急溺水的救援的装备，也同时在车上配备了一个。我觉得要给这个尾号是1597的车牌号的这个理想车主啊，要点赞，有大爱呀。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一起来说说天气情况啊。新华社当地时间6月12号的报道，根据阿根廷观测的数据显示，南极半岛六月初已经出现了15.4摄氏度的异常的气温啊。这个气温呢，在我们看来没有很高，但你要知道，这可是南极啊，这个气温要比正常的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了历史同期的新高。所以呢，南极的冰层出现了异常的融化。根据阿根廷一个南极科考站6号的观测数据显示呢，南极半岛当天的气温达到了15.4摄氏度啊，超过了历史上六月的单日最高气温的记录，也就是1998年录得的13.3摄氏度。根据阿根廷媒体第12页报道呢，历史记录当中，这个科考站六月的平均最高气温是-6.2度。此外呢，6月5号到6号啊，阿根廷的这个南极科考站，有两家科考站啊，最高气温分别达到了11.8和9.4摄氏度。而这两个科考站呢，六月的平均最高气温分别是-10.7和-5.6摄氏度。所以你就可以见得这个温度超出了多少，跟平时来比啊。那么阿根廷国家气象局的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了，虽然说今年六月初啊，据南极半岛较近的阿根廷各地气温普遍偏高，但是南极半岛的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这可是一个不寻常的现象。尽管呢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但是科学家统计呢，南极半岛最近遭遇的极端高温天气很可能和南极地区的海冰减少有关。卫星观测显示呢，位于南极西侧，南极半岛的西侧，本应该在六月就被海冰覆盖的，别林斯高近海，现在几乎没有海冰了。这已经是这个地区4年来第三次出现冬季海冰极低水平的情况。那么还有澳大利亚的一个南极的海冰专家啊，他呢就对记者表示说，这种情况是令人沮丧的。现在已经六月了，那里竟然没有海冰。他就说，海冰呢通常是有助于冷却从北方进入南极地区的温暖气流。在6月10号的观测数据显示，与1991年至2020年的平均气温相比呢，南极大陆西侧海域的海冰面积损失了约65万平方公里啊，相当于是一个法国的面积。而整个南极大陆附近的海冰面积呢是1140万平方公里，比常年海冰的面积平均值的1260万平方公里少了120万平方公里。所以呢，这个专门研究海冰的专家，他叫霍布斯啊，他就说这个海冰面积的减少呢，可能和海洋变化有关。科学家也正在努力了解全球变暖是不是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之一。那么澳大利亚气象局负责监测南极状况的一个博士，他就对记者表示，如果说保护性的海冰长时间的缺失，那么南极大陆冰川前方的漂浮冰架可能就会很快的破碎，这反过来呢又会加速冰川的消融，从而在未来呢推高全球的海平面。科学家呢还警告说，海冰大面积减少甚至消失，可能给南极地区的生态环境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因为根据报道，在2022年的年末啊，这个沿岸的4个帝企鹅的栖息地的数千只帝企鹅的幼崽在灾难性的繁殖失败当中丧生。这场悲剧直接导致啊，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在今年初宣布，这个物种将这个物种在受威胁物种红色名录上的等级从近危
提升到了濒危了。那而南极海域的水温异常并不是今年全球海洋和大气环境面临的唯一的挑战。世界气象组织6月2号发布的最新通报指出，受到热带太平洋海水持续异常升温的影响，2026年的6月到8月期间形成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 80%、而且至少会持续到11月的可能性接近或超过 90%。 多数的气候模式来预测，此次厄尔尼诺至少将达到中等强度，并且呢会伴有可能会发展成强厄尔尼诺事件。

乘坐 K9444 列车即将经停衢州站。报警人称呢，这个妇女是家里的保姆，婴儿疑似被其抱走了，请求派出所协助接车处置。这话一出来，那民警肯定啊，安危大于孩子的安危大于天呢，赶紧这个民警呢就直接来到了站台。在当天的13点的 K9444 列车啊缓缓停靠了4号站台，民警呢快步走向了这个车厢连接处，和列车乘警简短交流之后，顺利将一名中年妇女和怀中的婴儿安全接下，并且带回车站的执勤室进行进一步的处理。经过初步了解呢，这名女子呢是1976年出生啊，贵州人，婴儿呢刚满一个月，加之长途旅途奔波，所以呢这个同事们呢就为他们两人提供了饮用水和必要的照顾，然后呢一边用柔和耐心的话语安抚紧张的情绪。在执勤室里呢，这个民警呢一边安抚孔某的情绪啊，一边呢和这个永康的警方互通消息。经过两地警方反复的核实，事情的真相终于水落石出了，这个保姆到底是谁呢？原来呢，这名1976年出生的妇女姓孔，孔某并非是报警所称的保姆，而是这个婴儿的亲奶奶。那么这个孔某的儿子，也就是这名一个月大婴儿的父亲，因为不愿意自己的母亲独自将刚满一个月的孩子抱回贵州老家抚养，情急之下向永康警方报警求助了，称孩子被保姆给抱走了。至此呢，一场因为爱子心切引发的跨城误会被彻底的澄清了。误会解除之后呢，衢州永康两地的警方是密切合作啊，以保障婴儿安全与家庭和谐为出发点，决定由永康警方带领婴儿家属前来衢州交接。所以呢，在当天下午的16:35，永康警方就带着孩子的姑姑等等家属抵达衢州站了。在核实婴儿身份以及确认健康无恙之后呢，将这婴儿啊，连同奶奶孔某啊，一同就交给家属了。然后浩浩荡荡啊，一行18人啊，一行人呢是在当天晚上6点多就坐着这高铁平安返回永康了。所以呢，民警提醒广大有这个旅客朋友，家庭内部事务咱理性沟通，遇到紧急情况保持冷静啊，准确反映信息，避免因为急于处理问题而产生不必要的误会。如果在出行途中遇到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向铁路工作人员或民警来进行求助。微光说，76年的大姐都当上亲奶奶了。这你都觉得吃惊了吗？你去刷刷抖音吧，那抖音上什么85年、86年当奶奶的，好几个了都已经。另外今天啊，雾气挺重的，你看这个大海泉水说东港这边是仙雾缭绕啊，所以大家如果在这个海边开车，一定要开启你的雾灯啊，因为今天这雾确实比较严重，而且甚至可能会出现，能见度小于200米的强浓雾。

0: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1: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0: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1: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0: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1: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通行状态依旧保持的比较平稳，车辆密度不高，走起来压力也不大，雾气呢依旧是徘徊在市区上空，所以各位出行的时候还是要留意，虽然体感温度不是特别高，但是体感的这个湿润度确实是非常明显，一定要小心一下。高速公路方面呢是有限速的，土阳高速、皮长高速以及大窑湾疏港高速由于有雾限速80开通，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是多云见晴，其中瓦房店、普兰店、庄河、长兴岛在早八点到晚17点间局部是有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20点增强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东南风4到5级，气温在18到26度。

0: 我们的节奏，感受城市的心跳，
1: 讲述我们的故事，记录泪水与欢笑，
0: 将烦恼抛掉，朝向下一个目标努力奔跑。
1: FM100.8 领先早高峰，
0: 与你一起领先生活，共创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领先早高峰节目当中来，我是小林。刚刚这首歌呢，来自大头针的《与我无关》，特别好听的一首歌哈。而且你会发现，虽然都顶着大头针这名，但是每一个版本的大头针好像这声线都不太一样 ，AI 不是很稳定啊。好了，接下来咱们来说一个什么样的新闻呢？就是最近有一个河南的36岁的男子，喝了冰啤酒解暑之后，胸口啊是疼痛难忍，最后直接疼到休克了，被紧急送医了。为什么喝了点冰啤酒之后会出现这么严重的情况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也想问大家有没有这种在夏天特别热的时候出完汗猛灌冰啤酒的习惯啊？36岁这一名河南男子呢，天特别热，出完汗之后呢，猛喝了这个冰啤酒，胸口撕裂般的疼痛啊，然后呢，他呢是从外面回到家，顺手就从冰箱里拿了一瓶冰啤就开始喝，喝完之后就开始觉得不对，胸口就是撕裂般的疼痛。救护车到达现场的时候，患者已经是处在休克的状态了，这个血压高压是60，低压只有40。医生一检查发现是主动脉夹层破裂，非常的严重。家人就介绍，这患者本身就高血压，36就高血压了。啊，医生提醒的大汗淋漓之后喝这个冰啤啊，冰饮料冷热刺激就会影响血流，极易导致血管的撕裂。而且呢，也不要在大汗淋漓之后马上冲这个冷水澡，直吹冷风。根据媒体介绍呢，近期啊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类似的情况。你看河南郑州有一个30岁的男子和朋友聚餐，喝了3-5瓶冰啤之后出汗了，回家又开了空调，第二天早上发现啥事，面部僵硬，眼睛闭不上了，确诊为面瘫了。医生就提醒啊，4类人群千万要远离冰啤酒。夏天酷热，很多人都喜欢用这个冰啤酒解渴，但是清爽的背后暗藏着不少的健康隐患。首先呢，心脏病的患者长期大量饮用冰啤，你心脏受到的持续的损害可能会引起心脏的肥厚，诱发心力衰竭。那么糖尿病的患者呢，酒精产生的热量容易干扰患者正常的饮食控制，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用了降糖药和注射这个胰岛素之后，这个饮啤酒过多可能会出现低血糖的这个反应啊。还有胰腺炎的患者，饮酒可能会刺激胰腺液的这个胰液的分泌过多，进而呢诱发急性的胰腺炎。本身有患有胆结石的人呢，更是不能喝大量的冰啤了，肠胃功能不佳的，由于这个啤酒冷藏的温度比较低啊，饮用之后可能会促使胃肠道的温度急速下降，刺激胃肠，诱发胃痉挛啊、腹痛、腹泻、胃肠炎等等情况。所以夏天到来了，这种洗冷水澡啊，猛吹空调啊，喝冰啤冰饮料啊，冷饮啊，一定要注意。

咱们来看一看最近啊，在嘉兴有一个浙江啊，有一个李女士报警，啥事儿呢？一自己戴了好几年的黄金手镯子，哎，被这个她的闺蜜小姐妹给掉包了。这是啥情况呢？这俩人怎么就好成这样？为啥还给人手镯给掉包了呢？当地派出所民警说，我们民警到现场之后就看到这两个女的是朋友。报警人说啊，对方用假手镯把她这个真的金手镯给换走了。李女士就和民警说，这只金手镯她只借给了吴某一人试戴，可等她重新戴上的时候，你就发现它的重量、光泽全都不一样了，而且原先上面的这个磕碰的痕迹也不见了。然后呢，这手镯足金的，买的时候20000多，这个手镯是花的，但我那个是字儿钢印。所以呢，民警接上没过两小时，李女士就发现啊，她就给朋友打电话，然后她朋友也过去了，于是这俩人在现场就吵起来了。民警把李女士说的假手镯送到金店鉴定，确认这手镯是仿品啊。店家说颜色不一样，标志不一样，因为我们这是有足金的字儿的。随着深入调查呢，民警在吴某的手机当中查到了一个关键的证据，找到了一个相关的购买记录，有一个88元购买仿制手镯的记录。铁证面前，这个小姐妹吴某交代了调包手镯的全部经过。经过调查，这俩人其实啊认识的时间挺短的，但为什么一下子就可以敢把20000多的足金大手镯子借给她戴呢？因为俩人的老公啊是同事，所以呢就有来往。看到吴女士佩戴的镯子之后呢，吴某是心生贪念呐，他就特意借着闲聊试戴的机会，摸清了手镯的克重、款式、尺寸等等全部的细节，随后呢网购了一只高仿的假手镯。哎，实施偷梁换柱的把戏，得手之后呢，吴某立刻把换来的真金手镯转手卖掉，一共非法获利29125元啊。目前的吴某因为涉嫌盗窃罪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了，这个案件也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丢人丢大发了啊。

最近有个热搜的话题叫做建议爬山不要买白色雨衣，引发了关注啊。人民日报呢还特意为此做了一个报道，我们来看看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爬山不能买白色的雨衣。大家爬山的时候准备雨衣，您会在雨衣的颜色上给予更多的关注吗？我们一看这热搜的评论区点开之后啊，不少网友说早该说了，白色雨衣啊是真不适合爬山。凌晨山里起雾，碰上雨天穿白雨衣真的离谱，雾蒙蒙的看不清轮廓，远处人影飘飘忽忽，迎面遇上容易受惊吓。买鲜艳的衣服啊，有人说就便于救人，白色确实有点吓人啊。从视觉上看呢，白色雨衣在大雾阴雨或者低能见度的环境之下，它特别容易和云雾天空融为一体，从而弱化人体的轮廓。相关的航空救援研究数据显示，白色的衣物在航拍镜头当中和云层雪地的相似度高达 92%。 在暴雨的天气呢，白色雨衣还会产生类似水面反光的镜面效应，这种反光呢会误导爱搜救的人员啊，判断为什么呢？延时反光啊，所以呢不利于救援人员定位，一旦发生危险呢很可能会错过黄金的救援时间。所以你看有朋友在下面的评论就说，爬山啊不建议选择白色，因为山里边雾气重，树荫遮挡多，白色在山林里辨识度很低，遇到突发状况不容易被同伴或者是救援的人员所发现。那么还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部分的白色雨衣啊材质单薄，特别的做工非常的简易啊，只适合在城市通勤的时候短时避雨，真不太适合徒步来使用。此外呢，不少热衷于徒步攀岩户外运动的网友指出呢，除了白色雨衣，户外出行的迷彩系的衣服也不建议轻易尝试。下面这个我看这新闻特有意思啊，下面配了一张图，然后我还想，哎，这是不是一个残疾人，怎么没看到有下肢呢？原来仔细一看，下两条这个腿上穿的是迷彩的这个衣服，完全和岩石融为一体，根本看不见啊、根本看不见。第一眼断腿的人在爬山，第二眼人站在石头后面，第三眼人穿的迷彩裤。迷彩、灰绿、深灰等色调和山林的环境相融，户外出行的时候呢，如果不慎迷路或遭遇意外，很难被及时发现。穿搭美观啊，固然是很重要，但是呢，安全永远是户外着装的首要原则。尤其是面对极端的天气，合适的衣着更是守护自身安全的关键。所以呢，户外衣物选什么颜色呢？首先是荧光橙，哎，这个是高可见度的原色之一，在户外救援呢，安全装备中比较常。还有呢是樱桃红，在雾气较重或光线较暗的环境当中通常更醒目。还有电光黄，在常见的也是非常常见的高警示色了，阴雨天的辨识度还是比较高的。另外呢，选择雨衣啊，咱们也要注意，优质的雨衣它肩部后背会设置高亮度的这个反光条，来提升夜间或低能见度环境下的可见性。另外就是分体的，你就是上衣裤子那种，它灵活性更好，防风性也好，特别适合登山徒步。还有呢，就是牛津布的廉价一次性雨衣，材质太薄了，耐磨性、防风性都有限啊，更适合城市短途的通勤。您如果徒步登山，咱建议选择比较厚的牛津布的材质。另外呢，也可以在准备出行装备的时候，把手机调成黑白模式啊，然后将雨衣平铺并且拍照。如果拍照的图片几乎你看不见轮廓，那就说明你选择雨衣正在把你变成隐形人，所以赶紧更换雨衣装备。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听泉赏宝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抖音上关注这位鉴宝的博主啊？最近呢，他首次谈及了自己的学历风波啊，然后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件事儿。他呢就说呢，他是最近啊开了一场直播，在直播当中就谈到了去年的学历风波。去年六七月份出那个北大学历的事儿，他说当时最高峰的时候直播间是将近200万人啊，让我赶紧趁这时候去变现，就说带货也好啊，干什么也好。当时身边周围许多人都在跟我说这个冲冲冲，他说我想我这事儿不对啊，说实话一个普通人，就咱直播间从来不投流也不干嘛，已经是一个普通人的极限了，将近200人同时在线。他说我发现我的身后没有山啊，就找个理由就休息了。他确实在去年那段时间最火的时候直接就把直播停掉了。他之前叫听泉鉴宝，现在什么改名叫听泉赏宝了。他就说如果后来不休息那段时间的话，保不齐今天就播不了了。对于一个主播来说，他说我觉得这个心态其实非常好，也不靠这玩意儿吃饭是吧，也不靠这个直播吃饭。听泉赏宝他的本名叫丁祥祥啊，吉祥的祥和飞翔的祥两个字，因为其丰富的文物知识以及妙趣横生的直播风格而走红了网络。在2024年的一月初呢，他的粉丝还不到300万，随后不到一个月粉丝量翻倍，在2月中旬呢突破了600万，在此后不到半年的时间内，这个账号涨粉1500万。那在2024年10月啊，抖音的博主听泉鉴宝呢是宣布短暂停播，引发了关注，而当时他的粉丝已经达到了2400万呢、啊。就是这个数字真的很恐怖啊！第三方数据平台就显示，他的30天内涨粉959万，近7天内的10场直播，虽然直播时间基本在2小时左右，但是场均观看的人次已经超过了1200万，这个流量实在太惊人了。那他当时为什么突然火了呢？是他的走红就是凭借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毕业生的身份、丰富的文物知识以及妙趣横生的直播的风格。那么，在2024年10月12号呢，据报道说他呢真实证啊实名认证的信息叫丁祥祥，账号的学校信息由此前的北京大学改为了女子中学，这个消息也迅速引起了网络热议，不少人就质疑他听泉鉴宝学历造假啊。说实话，就抖音上的所谓的这个学校，包括地址，包括朋友圈里你所在的这个 IP 地址，我一直以为这不都是编的吗？从来没信过，但是确实他的这个写的这个北京大学被人就是无条件的相信了啊。然后呢，他呢就回应说自己呢从未说过自己是北大的啊。然后他在视频当中也说，本来停播呢就是想休息一下，一年来不停的直播导致他身体状况很差，没想到就出现了大量的不实的消息啊。这个学历信息是账号注册之初填写的，自己从未伪造北京大学的证书，也没有在直播以及任何地方使用北京大学的标签。而其实我就是一个热爱古玩的普通人，直播的初心就是想用娱乐的方式让更多人了解咱们自己的传统文化，为粉丝提供情绪价值啊，没想到却被冠以这个造假的标签了。所以后来他本来叫听泉鉴宝，后来呢就改为听泉赏宝了啊，就这一字之差，其实你细品就能品出来区别了。就在现在的流量啊，大家如此追求流量的时候，能够在高峰的期间啊，激流勇退，我觉得实在是一个高人。首先得守住阵地啊，不然的话你想未来再改名儿啊，再重新复出直播可能都达不到了。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说说其他的这个消息啊。首先看梦想成真，说黄河路的西行在辽师对面。黄河路西行辽师对面，那不就是黄河路东行吗？有一个婚车的车队把整个2西行的道路给占用了。那就是还是西行啊，辽师对面整个浪西行的车道给占用了，希望相关部门能够管理一下。就我觉得婚车车队啊，我们特别能理解啊，就是你大家按照一排开，一共3排道，你3排一起开，那谁能超过去，而且速度还有点慢，是不是尽量混在一起开，但是也不知道人能不能听见呀。但确实是挺耽误事儿的啊，黄河路西行。还有 Matt 说，早上好小林，刚刚你说一条新闻，就是那个浙江一个奶奶把一个月的孩子抱回老家，然后这个家属报警说保姆把孩子拐走了，这事算不算报假警呢？那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觉得绝对算啊，所以人最后民警的提醒非常的委婉嘛，是不是？
不要浪费公共资源啊，尤其是编造任何的理由，严重了真的你也可能进去。

0: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点段呢，是那个条主干路接通行状态开始慢慢变化。目前在东快路的入市方向，像龙桥高架的这一部分略微有一点车辆拥堵，其实是因为刚才呢在这个上桥口的位置，也就是汇流口的位置是有一个事故发生，不过现在事故已经撤离了，整体通行情况呢也在慢慢的恢复过程当中，移动的状态其实还好，大家注意啊，就是别发事故就行，因为也有事故的话确实对于后续车辆的影响会比较明显。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盛夏逢盛会，临城迎宾朋，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滨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
3: 先面向全市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滨城盛装。
2: 400辆礼宾服务车队，入选车辆